0: 与地块条件提供种植建议，陆地建议种植55天的生菜，冷棚则推荐黄金白菜、紫白菜等附加值较高的品种，保证了农户二次耕种的经济收益。
1: 那么他们下进去之后也就50天就可以出，解决他地不会荒，而且他产值又倍少得，我们至少这些苗量的话能保证1000亩地到2000亩地的用苗量。
0: 针对高温天气，农业部门也成立了应急服务小组，配套相应的技术方案，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农户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2: 对于设施蔬菜上面来说，主要就进行一个降温跟遮阳，阳光比较足的，然后我们就内外遮阳都打开。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这个辅助降温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的水帘跟风机，它的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
0: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恒州。上个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罕见洪水淹没了这里大片的花田。那如今花农和茉莉花产业恢复的怎么样？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去现场看看。
3: 我现在就在广西恒州地势最低洼的一处朝阳大洞，身后的娘娘们呢正在忙着插水稻秧，而这边就是他们一个月前受灾最严重的茉莉花田。你看田里的水还没有完全排掉，这本来应该是娘娘们最忙碌的一个季节，一边要插水稻秧，一边要摘花。而且前年茉莉花的收购价高达30-40元一斤，所以去年许多花农刚刚选择了扩种，本来他们再养上1-2年刚刚好进入丰产期，但是今年一场洪水过来，它的根系还没有完全扎深，就被泡了近10天左右，就很难抢救了。
4: 第二年的话，全部淹死，再没得，一朵花都没有摘，
5: 没有钱买花苗，
4: 不种了，真的种不了了，到明年。
3: 茉莉花是多年生植物，每年4到10月的采摘季，不到20万亩的茉莉花田却撑起了1/3恒州人的生计。此次受灾的10余万亩花田中，绝收地块为1.47万亩，而绝大多数花田地势较高，受灾程度较轻，还有抢救空间。洪灾过后，当地第一时间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方案，调拨农资，协调多方助力花农科学补救。
6: 一泡完水，第二天、第三天我就马上过来打那个消毒的药啊。
7: 先配那个杀菌的，打叶面肥的催芽。虽然我们也受灾，但是花农没有收入更加，所以说我们基本也不赚什么钱，哎呀，也帮扶一下了。
3: 但是这几天我们在恒州也看到，这样绝收的花田只是受灾的近10万亩花田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还是抢救过来了。而这几天趁着温度正高，花香正浓，花农们就在田里顶着烈日抓紧进行采摘作业。
8: 我们现在采花不是跟太阳比赛吗？那么晒我们也是这样采呀。
3: 炎热的盛夏也是花农一年里最期盼的浮花期，这期间不仅产量高，每隔7-8天就能摘一茬花，而且品质好，卖得上价。但是茉莉花不耐储存，花农必须在花朵绽放前当天采摘，当天卖，夜晚再送到茶厂进行吸香工序等加工。
9: 点烟点烟，
3: 我现在就在位于广西恒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刚刚收购商喊的这个碾压碾压就是广西话21元的意思，这个就是现在茉莉花的实时收购价格，而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到10点这个价格都是在实时不断波动的。茉莉花农带着他们的茉莉花和二维码来到这个交易市场，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实时到账。他们的二维码呢就是这个恒州数字茉莉的小程序，在这里有实时的市场价格。你在洪水过后的第一次开市的时候，它的最高价格达到了15元，而过了几天它的价格一路飙升，甚至能够达到50元一斤，去年同期这个价格仅为4到6元一斤。洪水过后，茉莉花的价格是在不断的复苏，甚至是一路暴涨的。价格的升高，一方面是因为暴雨后减产，一方面也有龙头企业提高收购价格，稳定市场行情，帮助花农恢复生产信心。而在产业的恢复重建中，部分受灾茶厂也承担着一定压力。
10: 就当时这个车间水到这里嘛，我们车间就是在这里，你看很明显，这个是茶叶的那个茶毛，一共是5万多担，
11: 一担就100斤，泡了泡没了没，冲到河里面。花太贵了，发生水灾之前要跪了，发了几番，
10: 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被控制好的，做一斤亏一斤，我们先慢慢复工复产。
9: 目前也是陆续恢复了嘛，就是我们在成本高的时候，就是也不会说去生产比较多。
11: 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在承受着洪水的冲击。据了解，当地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等，帮助受灾企业。

0: 也复工复产，同时为提高产业韧性，当地也将依托中式新茶饮等市场消费需求，重点打造本土精深加工企业，并继续挖掘茉莉花的精油、康养等附加价值，延伸产业链，助力花农多渠道稳定增收。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 10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 持续降雨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 浙江省气象局的消息，8月7号20时至11号6时，浙江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在宁波，强风暴雨导致部分水稻田、种植大棚受淹，海水养殖塘也受到影响。 在宁波鄞州区江山镇的一处葡萄种植家庭农场，部分大棚积水深达3-4十厘米，基地80多亩葡萄，目前仅采收30%，还有70%挂在藤上等待上市。农技专家建议农户先排水，再根据树体长势修剪枝叶，及时开展消杀。
2: 剪掉一些叶片或者这个枝条来缓解这个树体的压力，把这些已经掉下来这些枯枝烂叶啊什么清理掉之后，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消杀，避免我们果园爆发比较大的病害。
1: 当前，宁波象山县的10万多亩在田水稻和5000亩在田蔬菜均不同程度受淹。在象山县石浦镇新塘村，前几天刚刚种下的连作晚稻浸泡在3-4十厘米的积水中，农技人员正沿着田埂查看水稻受淹程度，提醒农户抓住退潮和降雨间歇，加快排出田间积水。
3: 超过48小时影响就比较大。
1: 最好1天内就把它排完，再排完水之后，要及时的做好那个病的防控。再等那个苗缓2天，你要及时的补充一下肥料，来促进它生长。象山县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有青蟹、对虾、蛏子等。渔技专家检测发现，强降水稀释了塘内的海水，原有的水体平衡被打破。 针对这一问题，专家提醒养殖户避免盲目用药和大量换水，先缓慢排出上层淡水，逐步恢复盐度，同时通过补充光合菌和微藻等方式，改善水体溶氧，平衡微生态。
4: 在浙江温岭，1.2万亩甘蔗正处在深长期。台风白海豚过境之后，在温岭、泽国镇、仙河镇等地的甘蔗种植基地，成片的甘蔗向一侧倾斜倒伏，部分田块沟道淤塞，田间存有积水。
3: 等排水以后啊，要分类处置。涉嫌严重的田块的话，我们可以先放一边。
4: 对于这种田块的话，损失还不是那么很严重的话，等到排水后来。
1: 我们还是要人工福利。此外，当地政策性甘蔗风力指数保险理赔通道也迅速启动，以区域气象站点实测极大风速数据作为赔付判定依据。只要达到约定风力标准，参保农户即可获得对应赔付，大幅缩短定损核查周期。
0: 浙江台州三门县城郊的选渚村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目前这里正在加紧清淤。
1: 10号早上，积水一退，选渚村的老乡就开始忙着清理垃圾。
5: 当时淹到哪儿了？就是这个上面。到这个地方啊，一直到这儿啊。
1: 9号晚上，三门下了一夜的大雨，半夜水突然涨起来，救援人员及时把大家转移出来。
6: 昨天晚上就住在窗台上，敲那个他们把我救走了，是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
5: 村里的村委。
6: 感觉十几分钟很快，水就淹满了，水都淹到这个位置了。
1: 10号早上6点开始，县里从各乡镇调集民兵，加入到选渚村的清淤工作中，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白海豚的中心11号早晨5点进入安徽。

0: 省境内受到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我们来看记者在11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泮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玉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36呢，这里监测到泮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泮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泮河水位的上涨也导致了周边村庄的积水排涝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不少村庄是进了水，积水呢普遍在50厘米左右。那另外啊，周边还有不少道路呢也因为积水暂时的中断无法通行。那目前乡镇干部、公安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了临时封闭、设卡警示，并且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调度了抽水机和排水车全力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加速恢复道路的通行。
0: 10号，安徽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309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岳西县黄尾镇位于此次强降雨范围内，穿镇而过的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水势汹涌。
2: 日常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现在水深的话已经涨到了有4到5米。平常流量大约只有几十到100立方米每秒，目前来说流量已经涨到了650立方米每秒。
0: 当地第一时间关停景区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出现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频发。在镇江丹徒区上党镇，强风雨致一村民家中树木倒伏，树干压砸在屋顶造成破损。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将倒伏树木安全移离房屋，并对枝干分段切割清理，消除房屋受压隐患。在丹阳市中山路，沿街多个商铺发生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持续作业2.5小时，累计抽排积水约100立方米，缓解商铺积水淤积情况，恢复现场正常环境。在无锡，一工地采钢板被大风吹起，掉落在工地旁的高架桥辅路上，一辆行驶至此处的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对采钢板进行切割，并分批拖至路边安全地带。近日，在湖北长阳318国道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在危机发生前，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着敏锐观察，紧急踩下了刹车。
3: 从画面中看到，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熊飞正驾驶客车路过此处，他察觉到路旁的竹林的晃动有些异常。
4: 我突然一望，竹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那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3: 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近处距离车头已不足5米。确认险情后，熊飞迅速将客车倒至安全开阔地带，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排除险情，路段交通恢复畅通。
0: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失去控制，过火面积已超过2万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
3: 近期，印度尼西亚遭遇严重的旱季山火灾害，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深入内陆，虽然它自身的强度在逐步的减弱，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对农业的影响。12号，大到暴雨将出现在内蒙古、北京、天津、山西、河北，一直到湖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尤其是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河南北部局地要警惕大暴雨。眼下河南省的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吐丝期。这轮降水相对集中且有极端性，农田自涝风险高，但能有效增加土壤蓄水。降雨同时伴有较大风力的风，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13号到14号，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旧雨水频繁，建议及时清沟沥渠，雨后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降雨还会与冷空气配合制造降温，12号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降温，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不过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这三片区域，高温天气仍将频繁现身，要持续注意防暑。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大雨，22到27摄氏度；天津中雨，23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突泉雷阵雨转晴，19到2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5到32度；中卫晴，16到28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4到31度；张家界小雨，25到32度；黄冈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27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

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他的口哨一下，国宝争相登场。
1: 哦，听话，乖。
0: 他名场面无数，帅气收熊猫只是日常。
2: 难受。
0: 然而，令人羡慕的撸猫工作背后却满是压力与挑战。
1: 熊猫饲养员，他真的很累，学的东西太多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熊猫奶爸张乃成的故事。
1: 抓哈！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熊猫耍雪这一幕并非冬日限定。眼下火炉重庆正值盛夏，酷热的暑期是大熊猫最难熬的季节。
1: 熊猫是怕热不怕冷，
3: 本身它们的脂肪就厚嘛，然后再加上它们浑身这么多毛，只怕热不怕冷。
1: 所以我们暑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暑降温。住一个小区的话呢，哈，住一个两个还是可以，住多了以后啊，还是可以累人的。就是我们跟小区啊里面哈，给它藏一点食物在里面。它那个小区的话，它比如说看到东西了以后啊，它要去刨噻。
4: 苹果有啥子有味道，所以说它就什么呢？在那跑。
1: 今天这么时间搞得硬的情况下，就做十个吧。
0: 冰雪丰容是大熊猫最爱的消暑方式。然而，熊猫们在雪堆里玩得有多惬意，后场运送冰雪的饲养员们就有多忙碌。
1: 好多了，
5: 多少钱？差不多。
1: 三箱不是差不多？我都是刚才跟你说了的嘛，那个就差不多啊，时间办的啊，十二箱的嘛。这边注意一下子，这边还有那个十六架啊，还有14箱，今天是不是14箱？几个小区是空的，没东西的，把几个小区包起。
0: 作为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张乃成对每一项工作的要求都十分严格。
3: 馆长做事情都很严格，要求他比我们操心的事情要多得多。
1: 大熊猫是古堡。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孤宝的话生病他就是要伤风感冒，那领导加油过来。全部这个动物园上班的人是9点钟上班，但是熊猫馆的话呢是8点钟之前必须到岗，你还要做一个多小时的清洁。正常游客买票就是8点半呀，他进来以后就可以什么基本上就看得到熊猫。现在的话呢就是在大家的监督之下来完成的事情，外界压力比较大。
0: 在张馆长看来，工作皆要严谨规范，而在面对熊猫时还需要有十足的耐心。
1: 刘亮，来过来，哎，
0: 随着室外气温不断攀升，再清凉的雪球也难敌重庆持续的热浪。
1: 上去了，上去了。

0: 今天上午的话大太阳，我们怕它什么中暑，10:30就要收猫了。雪月亮现在是院里面最小的幼崽，它也比较活跃，它又聪明，上班又机警。
1: 通常成年熊猫感到闷热不适时会主动返回内室纳凉，而活泼好动的熊猫幼崽却总想赖在户外探索世界，想把它抓回宿舍并非易事。一场收熊猫大战即将上演，这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战。
0: 小亮，来过来。
2: 佳佳，
0: 我们收猫的话呢，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哎呀，好脏啊！你不要什么人到了以后啊，猫看到你有个紧张感，因为什么熊猫啊力气啊很大。就是说一岁的熊猫的话呢，可能比我们成年人的话呢，两个人力气还大。就是像小月亮，它高兴的时候，疯起来的时候，你抱它的很吃力的，抱不住有时候。你现在跟它抱到腿的话，咬你的时候，你想甩脱的话呀，加不容易。
3: 孩子抱得还紧啊。
1: 好在胜利的大门就在眼前。
4: 哎，不得上当。
1: 看来胜利的号角还是吹早了，收熊猫难度即将升级。
0: 其实熊猫真的很聪明，只要你第一次没收进来的话，第二次再收是相当相当恼火的。它动起来的话，它的动作非常灵敏的，很快。
1: 看来这次小月亮是想让张馆长好好恼火一下。
0: 月亮，来过来。
1: 他还在努力往更高的地方爬，收熊猫难度越来越大。
0: 熊猫一般是叫熊猫爬高，在野外的呢，爬的高处的话，它是闯天敌，在高处呢，它有一个安全感。但是它比较活跃，只知道上去，它不知道下来。万一说摔下来的话呢，就不得了。
1: 作为重庆动物园战力最强的爬树高手。小月亮拥有很多收熊猫名场面，
2: 吃我一掌，独占群熊，科技收猫特于一啦。
1: 每当小月亮骑树南下时，都需要馆长前来救场。对此，馆长也总结出了一套收熊猫秘诀。
0: 熊猫呢，它知道你就收，它的后肢哈，它会攒在某个地方，你就抱不动。就是我收猫的话呢，我就完全没有让猫知道，我就过来专门是来收它的。先要让猫什么放松一下，等毫无防备的一个状态下，把猫收回去。
5: 猫走了，
6: 走了，
5: 好大一个呀！
0: 最后能拿东西引诱就引诱一下，引诱不了的情况下再找适当的机会把它的抱回去。小月亮现在是30公斤的嘛，再大一点他们根本就抱不动。
4: 然后要抱的
6: 难受。
0: 我叫张乃成，是重庆动物园熊猫馆馆长，我们现在有24只大熊猫。
1: 重庆动物园的在展大熊猫数量近年来一直在全国城市动物园中稳居榜首，熊猫们个个萌态十足，为动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
7: 超可爱，超治愈，是我的菜。
8: 每次熊猫我都知道他们的名字，上午都要来看一下熊猫，
9: 每天都来，
8: 经常我办的年票。
10: 这边好像会整活的熊猫特别多，感觉他们熊猫都是在那个有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1: 但是其实如今熊猫馆内的国宝数量能有此规模实属不易。回望30多年前，当时的重庆动物园其实仅有4只大熊猫。
0: 我是92年过来的，那个时候啊，熊猫配种啊比较难，因为熊猫它有个选择性，哎，它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还有就是那个适配了以后的话呢，它的饲养比较难，它不能生病，不能吃药打针，因为这样对胎儿特别不好。当时经验觉得比较少，压力比较大。
1: 为了精进饲养技术，张乃成日夜待在熊猫馆，不会就学，

0: 不懂就问，他会记录熊猫们每天的各种日常细节，30多年下来写下了上百万字的熊猫笔记。
1: 因为什么呢？大熊猫的话，在配种过后到产崽的时候，大猫和小崽的一些变化呀、叫声呐、舔崽呀等等，一天的那个记录有几个4-5张纸。
0: 在整个四

0: 那句话带货的很少很少，他会赶一个很强一个展留在自己身边，他会抛弃一个弱的一个展。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的话生双胞胎的话要搞这个人工孕育呢，就是这方面来的。
1: 而最特别的当属2019年6月23日同一天出生的两对双胞胎，双重喜庆。
0: 在动物园同一天生的双胞胎是很少独一无二的。
1: 小时候软萌的四兄妹一同生活，被网友们戏称为四喜丸子，圈粉无数。
0: 后来我也没想到什么呢，重庆的嘛是火锅嘛，就是做了一个火锅让大熊猫去吃，很火的。
1: 如今四小只已经七岁了，虽然是双胞胎，但他们的性格喜好却各有不同。那么看着四小只从小长大的张馆长是否对他们的喜好了如指掌呢？今天我们就将用熊猫饲养中常见的几种食物制作四份完全一样的丰容果盘，一起来揭秘熊猫们的饮食喜好。首先登场的是大哥双双。
2: 我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我觉得他可能是先吃比较苹果。
0: 他的性格也比较什么的内向，他不喜欢就惹事，但是什么的你惹了他了以后啊哈，但是他也不怕事那种。
2: 我就喜欢一个，看你喜欢吃哪个。
0: 大熊猫它说是近视眼，它就是说靠鼻子和听力，它嗅觉很灵敏的。嗯，
2: 肯定要选一个呀。看，苹果，双双。
0: 双双他从小到大呀，他的胃口就好，他不挑食。以前在双重喜庆关在一起的时候，重重的金饲料我吃不完的情况下，剩下的交给他吃了，所以说他为他长得壮啊。双双是什么呢？双双喜庆里面是最大，现在也是我们动物园里面的最大，他也是最高的。
2: 你别乱弄，来起来。嗯，那你呢？183，他183比我还高了5公分。
0: 每个猫有每个猫的特点，
2: 你看吧，双双是一个旋，重重是两个旋，还有看它的肩带。双双的话呢，它有个黑毛，它是上去的，但是什么呢？重重啊就没得，懂没？
1: 二号选手是园里著名的早王重重。
0: 虫虫呢就是爱洗澡，他小的时候还好，他又爱洗澡。
2: 虫虫，虫虫，现在叫肥虫虫了。他小的时候也挑食得很。虫虫过来的话呢哈，估计他要吃什么的哈，那个胡萝卜或者是笋子。
0: 你吃啥子？
2: 吃那个西瓜。给你猜错了，你的西瓜是最爱的，连皮酱要吃。
0: 平时的话呢，观察猫的话呢，要有耐心，每一个细节。
2: 他们姊妹两个的分别呢哈，就是什么呢？你看，像青青的话哈，脸就要稍微圆一点；细细就是脸就是要尖一点，瓜子脸。你吃嘛吃嘛，没得事。细细聪明得很，外界网上称的是个细博士。
0: 喂熊猫的话呀，有细心，也有耐心。
2: 像小的话，我当成自家的家里的什么呢？小朋友那种去对待。今天呢，我们做了四个分容的哈。总的来说的话呢，哈，熊猫偏爱甜食，至于三个的话呢，喜欢吃啥的哈，苹果、胡萝卜。像聪聪的话呢，可能西瓜的气味大的话，它又偏爱一点。
0: 每天和动物打交道啊，一个是安全，第二个就是饲养。这些东西的话，只有你在生产当中去实践，积累经验。小杨姐妹和他组织选一下，张建伟哪个就弄哪里弄哪里，把选哪一个。
1: 眼下关于熊猫的口粮竹子，张馆长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0: 熊猫对这个竹子的要求啊特别高，

0: 像现在这个组织的话呢，哈，熊猫的话吃野质啊吃的比较少，这个猪肝呢哈比较多。
1: 正常一只成年大熊猫，我们的计划一天就是40到50公斤，但真正吃竹子的话呢，也就是我们的哈1/3差不多，它浪费的也比较大。凭它这个口感，有些竹子可能吃个1-2口，它就丢了。
0: 竹子现在就是刚刚也吃的不是很好，现在就是叫他们把那个精酿活绳子什么加上去。
1: 因为光吃竹子的话呢，它营养是不够的，所以说我们还要跟它喂那个窝窝头，或者是稀饭。
0: 现在是跟熊猫配军饲料，鸡蛋、牛奶，维生素之类的。刚才我还加了食用盐的，每天还补点盐。它的配比呢，就是我们技术主管配好了的。
1: 你的稀饭、营养组，熊猫饲养员，它真的很累，
0: 学的东西太多了，也不怕累，不怕苦。
1: 这个大便的话呢，排出的，比如说是竹叶便的话哈，还是有一种清香味的那种。像这种的话呢哈，它就是湿的竹竿，知道吗？里面的是什么的，一点也不臭，知道吧？哎。
2: 为了妥善照顾好每只熊猫，园区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馆长和整个饲养团队忙碌的身影。他们的辛苦付出，游客们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
3: 他还当个劳模的，全国劳模，不管任何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的去做。
4: 他一年360多天都在动物园，我觉得他为猫猫的付出的还是很多的。
5: 动物园都是他的家，小熊猫馆、大熊猫馆，那么多动物他都要照顾熊猫。
6: 馆长是我的偶像，他在的话就属于什么，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熊猫馆的定海神针。
7: 谢谢，你们熊猫人太好了，厉害。
8: 关键你看他对那个熊猫的那种眼神、那种动作、肢体语言，都能够看得出他对那个熊猫是全心全意的。
2: 如今张馆长已经年过50，很难想象这位说着一嘴流利重庆话的熊猫馆当家人既不是本地人，也并非科班出身的专业人才。
1: 我老家是江苏连云港的，老家是农村的嘛，后来1999年考大学没有考起，后来这边重庆呢有亲戚在这边，所以就到重庆这边来打工。
2: 1992年来重庆务工的张乃成，因给产崽大熊猫星星运送冰块，与国宝意外结缘。
1: 当时那个农舍里面没有空调，搬冰块来降温，那个冰块是20公斤到25公斤的，我觉得板车上拉过来还好，关键搬到里面它不准你穿鞋子，因为种猫的话呢它产崽啊比较安静，光脚进去走路就没有声音了嘛，里面也不准开灯。以前他们采访就问我说的，当时看到那个幼崽没有，我说啥叫看不到，里面黢黑。
2: 由于踏实肯干，张乃成被动物园留用，并开始专职照料熊猫星星，最终创下圈养大熊猫生育记录及长寿记录。
1: 我最骄傲的就是说我把星星哈养到了，到目前为止大熊猫圈养情况下它是年龄最长寿的一只，最后38岁多走。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团队来骄傲。
2: 如今园中很多在展熊猫都是当年星星老祖的后代。
0: 哪个开心呢？
1: 熊猫叫声很多，熊猫害怕的时候吓到它了，它有什么发生狗叫。高兴的时候呢，它就发出什么的哈温柔的一个声音。你叫一声，它也回你一声，它就什么和你一个友好一个对话。哎，高兴了，
9: 感谢噻。
1: 抓哈。
2: 熊猫采血一波三折。夜幕降临，揭秘国宝夜生活。
0: 走一下吧，你还跑外。
2: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

0: 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玉坤电缆，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三餐常备五谷粮，匠心真品绿脂肪。
3: 浙江望泽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港珍海鲜粉，鲜香四溢，味蕾盛宴等你来尝。匠心熬制鲜醇汤底，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今天张馆长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配合兽医团队为园中一只亚成体大熊猫进行常规采血检查。
6: 今天采血是脐上脉，哎，脐引。
7: 来嘛，给你读个体检，跑跑针嘛，来上。
8: 早起。
6: 嗯。哎呦，你好能干喽。
5: 在重庆动物园，每只大熊猫都会定期接受系统的体重监测与全面体检。以便动态跟踪及评估国宝们的健康状况。
6: 不怕哈，举一下就好了。嗯，来听话子，听话听话。
8: 我们兽医的工作和饲养队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大熊猫这些配合度啊，主要靠他们饲养这一块来进行一个坚持的一个训练，才能够达到采血啊、这体检啊这些的一个要求。
6: 走哈，是，是抓的。你不知道啷个猜嘛？啊，错了错了，过来。
5: 对于性格沉稳一些的大宝宝而言，完美配合采血动作并非难事。但对于活泼好动的小朋友三妹来说，可就要看张馆长的本事了。
6: 熊猫的看起来的话憨憨的，但是的话哈，熊猫啊，其实也聪明，声音大或者声音小，跟我的感觉它是听得懂的。抓的。抓哈，采血的时候呢，就剃毛，要消毒，时间不能过长，过长的熊猫它也烦。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扎针的时候，它有时候啊手要收回去，它怕那个锯它痛。你咋子？
8: 这可能有点烦，咋子？
7: 这两分钟了，哎。
8: 年幼的这猫就是，一个是它坐的姿势这些，它不一定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要好动一点。
6: 来，抓哈，闹情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哄它，它两个交流啊，分散它的注意力啊，没事的，哎，我们要给你奖励的，给你好吃的苹果呀、胡萝卜，你想吃啥我们给你喂啥，哎。说话也温柔，就是好哄小孩子的，他也不动了，他又让你踩。
7: 快，咱们走过来了。哎，对。
6: 哎，夸他两句，其实熊猫他也喜欢你夸他。
7: 咱们走过来了，来来来来来，起来。
9: 熊猫普通的常规的检测当中，就包含血常规的检测，一个血生化的检测。
7: 给你奖励的一个。哎，不到吃，跟着同龄猫的话，它还是算长得好的了。它除了睡觉啊，要么就是做点粪容，给它去刷一下。平时的话，一直就是吃，它胃口好得很。
10: 现在广播动物园20.7元，请不离开。
5: 夜幕降临，年幼的小月亮要回家休息了，而其他熊猫却还在院子里露营。
6: 喜欢，他们就喜欢看什么呢？埃及的夜生活。我晚上也是在管理，我基本上360天，除了出差以外，我基本上还是在熊猫馆。每天晚上接到这家巡视的呢，特别重要，

0: 就是下午4点钟啊，大家喂完精料以后，熊猫吃一点组织就睡觉了。睡觉了以后呢，我8点半的时候我就要看动物就呢吃活起来了。比如说动物起来了以后，它要吃点东西玩耍一下，晚上10点钟那一道夜宵我是正常加的。
1: 睡着我了，小伟起来了，小伟爬了个攀爬架。
0: 主要是现在天气好，今天晚上的温度只有22-23度，不冷不热的，所以他有时候在外边的话多活动一下。快点下来，快点！你和熊猫打交道啊，熊猫会带来的话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比如说出差2天，我觉得很无聊，感觉到也很累，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走到动物园里面，来到熊猫馆，我精神就来了。是我，比如说喂熊猫喂了30多年，我从来没有说厌烦过
1: 熊猫呀。久看不厌，我看了30多年了，
2: 还是不够。
0: 亏欠的话呢，小孩特别多，因为我360天呢，基本上待在熊猫馆，家里的事情呢，我从来不问，不管不问的。这个就是我晚上啊的值班室，还有同事的。早上来了以后换更衣室吧，就是换衣服的。对熊猫的话，一直是看不够的，一生呢也就执着什么的哈，一件事情，和什么了熊猫啊打一辈子的交道。再选呢，我还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和熊猫打交道，就虽然是苦点对一点，但是什么的哈，为打熊猫的话呢，就有一种什么呢自豪感。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卓越品质，匠心品牌，惠乐购。
3: 手切肉丁，香油拌馅，纯手工包制，小方菇水饺。吃熏鸡，信赖卓资山商标。
5: 万广农业科技，好品质匠心造，
3: 好山好水育好米，东江翡翠300山。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9: 法是治国之重器，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方寸田间演武场，山野乡间藏武魂，南北各派武学齐聚乡野，老少同台切磋，中外学徒共练，非遗武术走出山门，扎根乡土，比的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劲力，传的是代代坚守不变的初心，输赢不必挂怀，传承才是正道。乡村民间武场，处处藏传承。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演。说到武术，你脑海里是什么？是电影里飞檐走壁的大侠，在场上拳风呼啸的健儿，还是公园里行云流水的太极？中华武术源于千年民间，南北各异。北方平原辽阔，拳法沉稳厚重，

南方山海交错，泉树灵巧多变。千百年来，门派有南北，风骨各不同，但都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走遍大江南北，见证武术从山门走向乡土，从传承走向日常。武术植根于一方水土，是地域性格的外化，山川河流的走向塑造了拳法的模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拳法。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气韵，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术风格。每一套拳脚里都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性格。广袤的北方大地，坦荡辽阔，滋养出沉稳内敛、修身养性的武学风骨。东北黑土厚泽绵长，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间太极文脉。

本土特色的老六路太极拳。这门拳法扎根辽宁民间，沉稳内敛的拳风正是东北人质朴豁达性格的生动体现。

0: 拳脚落幕，光影登台，咱们一同欣赏皮影戏，看一看老辈流传下来的趣味故事。
1: 拦住一只人马，
2: 待我扬奖赏去。
0: 北方武学重沉稳内守，南方武学则依山傍水，灵动多变。告别东北黑土，奔赴巴蜀大地，灵秀山水孕育出刚柔兼具的特色武学。
3: 哇，听到声了没？有招有式的。
4: 是。

0: 宝贝。
1: 帅帅帅！

0: 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自古名山苏明派，在下青城派王瑶。哇，
0: 王老师好。
1: 这是我的师兄。
2: 大家好，我叫李阳冉。
3: 我叫那个青城山下青城派青城武术。

0: 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我们青城武术的小小业余学员们。
2: 那他们的基本功从哪里开始练呢？
3: 基本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练习这个身桩步法的沙桶。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两位小朋友。
1: 这个沙桶的话，一般会采用一个和人差不多高半个头的竹子，然后一头粗一头略细，我们会灌入河沙、铁沙。老师们要不要尝试感受一下？
2: 想入山门须先过此关呢、院长。
3: 我们先把红头的一边头放下，然后我们微蹲，直腿的同时把杆子举起来。
0: 哦，有点重量了。
3: 你看手臂打直，手臂打直，
4: 这不是打直了吗？
3: 打平打直。
4: 哇，这个，
3: 对，
0: 有点重了啊。
4: 哇，有点重哎。
3: 这个摔坏了造价赔偿喽。侧右步把桶往下拉，
0: 拉，
3: 你看这样子啊。刚才不是蹲下吗？
0: 对，
3: 把我们的右手往下拉，让前面的高起来，把这个沙全部得回到我们的底部。
2: 回下来。哦，
3: 回，
4: 回，
3: 好，出，
4: 出。
3: 回
4: 回
3: 出出，就是出去的时候沙子到了顶端，回来的时候沙子到了底部。
2: 所以其实要的是它的速去速回，是吧？
3: 爆发力
4: 出。
1: 哎，这个感觉对了。
4: 哎，
1: 对了，这感觉对了。
3: 女侠有声音了。
4: 哎呀，我找到一点女侠的感觉了。
3: 找到了。
2: 我记得刚开始老师说到这都是你们的业余弟子，
3: 他们呢都是我们进校园的小小学员，教授上万名的学生来学习青城武术。
2: 有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在积极的学习青城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城武术也正青春。这有道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呐。今日虽不能一探山门，但也恰逢其会，能不能得以见识我们青城门派的绝技绝活呢？
3: 没问题，
5: 师兄弟们
3: 有客来访。
6: 四川青城山水灵秀，水系纵横，千年青城武术以此为魂，以水为宗，圆转连绵，成为日常健身的特色功法。
4: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这是双月，
1: 斧钺钩叉的钺。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还有长凳呢。哎，
0: 这个叫板凳钱。

0: 好有范儿啊。
1: 这个呢是清晨的太极。
0: 师傅多少年的功力了？
1: 40多年的功力。哇，
0: 道行很深呢。
1: 收拾。
0: 哇，我跟老师打个招呼，老师好。见着大师本人了。
2: 您好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青城武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随斌。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展示啊，真的是太奇绝了。我本着一个探秘的好奇，我想问一问，到底咱们的青城武术它有没有实战功能？
3: 青城武术呢，在中国五行里面它属水，因为我们的青城武术的习练者他也是要像水一样的内外兼修，这样我等一会儿叫我的弟子们给你们展示一下，答案就自见分晓。啊，
0: 也高人回答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刘掌门，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要看的第一项绝技是什么？
3: 就是我们青城的劈空拳，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子离这个大概1米左右，就这个拳不挨着蜡烛，要把这个蜡烛要打灭。
0: 用拳风灭蜡烛。
3: 对，所以就要有劈空之声。
0: 我先替大伙验。

0: 看一下啊，
1: 真的，这是六根真蜡烛，
0: 准备，我们屏息以待，旋风劈马，哇，太棒！来，院长也体验一下，
2: 来，
0: 天助我也，一会儿来风了啊，
1: 快，我们向天借点风，
0: 借风，
1: 借风。
0: 弟子靠的是拳，我们靠的是锤。对，这是第一关，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
3: 这个青城派它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我们叫名器，就是比如刀枪剑棍。
0: 对对对。
3: 有一些叫暗器，它就有飞镖、飞针、飞剑，有袖剑。现在呢，我就邀请我的徒孙，我们原来成都市的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马伦来展示一下飞针穿玻璃。
4: 哇，这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到。
5: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玻璃。真玻璃，
4: 真玻璃耶，
6: 真的玻璃。
0: 来，做好准备。
5: 哇！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好穿过去，气球就破掉了。
0: 哇，太厉害了。那下一关是什么？
3: 你觉得这个厉害吗？
4: 厉害啊，
3: 我给你找个更厉害的。
0: 真的还会有什么？
3: 我请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徒弟罗连友。
0: 罗师傅好。罗老师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6: 我是来茶杯，
5: 是来喝茶的。
3: 这个是个钢化玻璃杯，
5: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4: 哦，这很厚哎。
3: 对，
5: 一会儿是用指头把它碎掉。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罗师傅的展示时间。
3: 对，我给你挡住。

0: 坛碎了。
1: 对呀、啊，
2: 真碎了。哇，
1: 所以我们青春派其实不缺乏在实战竞技类的一些弟子学生。嗯，这个就是当年1998年四川省春泉杯自由搏击赛80公斤的冠军。哦，
2: 厉害！谢谢大师兄。
1: 这个实战只是他的一个过程，不是他的目的。嗯，目的他是想止戈为武。所以说我们学武术呢，更多的要去学会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实际上在2012年，我们都建政府主办了一个青城太极全民健身运动，到2014年，我们都建院统计的本地人口练青城太极的人就是20万人。现在呢，我们已经遍及了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
0: 好，
2: 说得太好了。
3: 我觉得通过看刚才这些武术的演练，我们青城武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这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0: 我是觉得它符合了像我这种武侠迷的对武侠世界的一种想象。
2: 无论是动静皆有道，还是神韵自天成，应该说我们在青城武术里感受到的是那种与自然共舞、内外兼修、力美并存的一种智慧。
4: 青城武术以水为韵，灵动婉转，而荆楚大地的武当武学则以群山为骨，以道法为魂，自成一派大气风骨。
5: 长江汉水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这里是枢纽，是中心，也是四方商客汇集之地。
4: 武当武术的传承早已超越了国界，数千名洋弟子远赴重洋，扎根于此。
5: 我这内有玄机，
6: 好像是外国朋友，国际友人，
3: 国际的。
5: 师傅在这儿。
3: 师傅在这儿。

0: 哦，师傅你好，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
1: 您一看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吧？啊，<笑>
0: 我叫杰克，来自美国，但是我扎根在武当山，已经快15年。这是我姑娘丽娜，我20岁来了这里就开始学习武术。
1: 这是徒弟们吗？
0: 啊，对，所以我因为我现在也是教国外学生，国内国外都教的。现在在武当山就我一个
2: 外国教练。
0: 对对对。
1: 那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武术吗？
0: 我是没有，小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去试的。哦。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是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点缘分碰到武当山的武术，太极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是我身体完全不一样，脾气也变得稳定一些，然后我的思想也比较稳定。
2: 所以您精神很好。
1: 对，看不出来70多。
0: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开始学的就不是那种硬派的武功，是属于那种柔的，是吗？
0: 我学的武当山的武术，所以我们有外家学，也有内家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我最喜欢的，就是八仙棍。
1: 棍，
0: 所以我们也有兵器，也有基本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练马步，要练步伐、踢腿、压腿、柔韧型、灵活型。对我来说，好多东西我走不了。你知道外国人很多就是蹲不下去，
1: 有一个动作叫亚洲蹲，你让外国人蹲做这个动作，他有的是他蹲不下去。
3: 那你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所以我们每天要蹲马步，马步大家都知道这是4匹马步，然后之前师傅要把这个棍子放在这儿，我们可能要蹲的时间很长，
2: 不能掉。
1: 扎马步，
0: 准备好啊，来，一、二、三，手抬起来。
1: 好，然后你讲讲过去十几年你在中国的经历。
2: 我们先休息休息啊，你们坚持住。
0: 所以要背伸直，所以这个要在我们，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可能还再大一点。
1: 你不去调整它，你来调整我。它很标准吗？
0: 它没问题，
1: 确实比我标准。

0: 没事，
1: 我们接力，我们接力，徐老师来，快接力。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可以做很长时间。
1: 我练的哦，山老师，下一个就是你。
3: 我就算了吧。
4: 对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快来搭一首。
1: 我们俩就这么比，我就不信。
0: 眼睛很有信心。哇，谢谢，厉害。看到了。
3: 武当山学武术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实际上在5000左右的外国洋弟子。
5: 因为在各个的国家，他们特别感兴趣学这个，所以要分享，拍的短视频或者有什么线下的那个教材。我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桥梁，
0: 所以您相当于搭建起了一个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5: 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就传到下一代。然后我能把这个机会给女儿，然后她也可以学习，所以她学习武术也学习古筝传统文化。
0: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把根扎在这儿，
3: 对，
0: 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向世界传播武当文化的使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5: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传承的事情，要不我带你们去结一下我的师爷。
0: 好，
5: 我师父的师父。
4: 师爷，
0: 师爷，
5: 来，我们一块儿。
1: 我们一下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
5: 可以。

0: 石岩，嗯，我来了，这是我师傅的师傅，韩老师好。你好，你好。好，所以他们现在有的练的是武当的剑法，
1: 剑、棍、拳，对，武当武术是以太极为核心，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拳系，所以它要静态的，还要很刚猛的。
2: 棍来了，
0: 这棍就八仙棍。
1: 八仙门得融入到武当武术里，它是武当这个门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八仙剑、八仙棍、八仙拳。

0: 这是个很刚猛的人，
1: 这叫龙化拳，叫方大龙的动作。你看他的大部分都是爪，你的爪子，
0: 爪子。

0: 现在这个练的时候也是武当剑的每一个背就有代表性的剑，叫太医玄门剑。哦，太医就是阴阳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剑里面快点、慢点、刚的、柔的，他都有一点。
1: 我是看这个剑最有这个传统文化气质，你瞧，包括文人雅士也爱配剑。
2: 对，李白当年都是配着剑。
3: 真漂亮这一套。
0: 你看这个剑，他们可以做几个爆发力的动作。
2: 好，等我们稍微躲远点，别被剑气所伤。他这个剑都是带气的。
0: Yeah.

0: 哇，剑气，哇，很猛抖，他一送去了，这个你使蛮劲还不行，他就要做的，突了一弹，而且他的力的方向必须得很直，
1: 试试，
2: 试一下。
0: 那这得让开了，这个就没谱了。
1: 我这不抖啊，怎么才能抖啊？不抖，走。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抖是力量出去以后它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抖出来的。您这一看，平时在家就不做饭。姐姐，你试试。
3: 拿炒勺的功夫，出去是吧？好，
0: 哎，你看这个抖，
4: 可以，
0: 但是没有那个声，就是没有刺穿空气的那个声音，
1: 嗖嗖嗖的没有。
3: 配音，配音。好，
0: 这感觉跟把什么戳漏了。
3: 你来一下试试。
0: 他有一个转腰。

0: 高灯跨。哎呦，感觉要扑救了，再来。
1: 我就不信出不了声
0: 如果我都能刺出声，人家练十年干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对，还有吗？
2: 还有，练武术时期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门派都练的，
0: 拳，对，
2: 拳打出去有速度，有力量，有爆发力。等一会他可以用拳头打一下这个水瓶子，他是需要有爆发力去打的。也可以试一下啊。
0: 手下有
2: 请，也可以去试试啊。
0: 您来个慢动作，您别打了，您来个慢动作，我看一下着力点。哦，还是用拳的正面，相当于拳击里面的
2: 摆拳，
0: 摆拳是吧？
3: 你打一个，你打一个。
0: 我理论很好，还是
2: 走走。
3: 好，哎呀，小心！
0: 您喊那么大声没用，您对，您把那个劲儿憋到手上。
4: 没打着，
0: 摆拳啊！
4: 气势对了，
3: 架势很对啊！
0: 蛋，哎呦，蛋，哎呦，
4: 没打对了，
3: 可以，
4: 可以了，打漏了，打漏了，漏了。
3: 可以，
4: 水没了，
3: 可以
0: 砸，哎，砸着了，哎，
4: 砸到了。
2: 武术是要讲卷，
4: 卷，哎，
0: 哎，还挺疼的这个。
2: 然后呢，在里面还准备的有一些其他的。
0: 够了，我自己这到巅峰了，
2: 到巅峰，
0: 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上升了。
2: 练那个弹跳。
0: 水上漂，哦
3: 哦，点上了，
0: 哇塞，就真的是飞过去的，哇，太厉害了，这是要干嘛？
5: 那个踢铃铛，
0: 踢那个铃铛，
2: 要抬跳，
3: 手打吗？
2: 他是要跑上去用脚踢。
0: 哎，师爷刚才说得很清楚，踢这个铃铛，徐老师说，哦，用手打呀，踢。上去踢，这个摸高已经，这个应该到三米了吧？
6: 这份有三米，
2: 让他们来展示一下。
0: 我天，真的！
4: 这就飞檐走壁，
2: 对，他
0: 瞬间完成，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
3: 这要是我们拍戏，就是威亚，就上去了。
0: 现在归连威亚都不用，后期直接做特效。这个单老师试一下吗？所以平时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的墙，平面的墙，
5: 那是三步，
0: 三步，
5: 对，
0: 但是也能上得去，
5: 对。
2: 对，如果是这个练的最好的效果，就是在光墙，
0: 光墙
2: 往上跑可以跑五米高。
0: 哦，飞檐走壁，原来不是传说。今天真是太震撼了，我觉得现在武当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和多样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4: 这一招一式都是中国智慧，
0: 讲述的中国故事。
4: 那么包括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感染力，这种吸引力非常强，开始已经走向世界了。
2: 对，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去推广。作为传人，也希望老子说的天之有道路人控制，地之有德路人统治，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美德、优秀的文化向人类共同分享。
0: 所以这个武当绝学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咱们也透过屏幕再感受一下武当的魅力。

常听前辈们说，武当武术就像武当山的流水微风。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内外合一，方能尽随心动，至须极守净笃。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遇见如风，神妙相随，空灵舒展，刚柔并济，进而以虚化直。

术便位于尺寸毫厘，致敌于前仆封闭。欲进先退，方能攻其不备，虚实难料，亦能迷惑对手。

两仪相携，亲闻四面之音，六道尽显，威震八方武林，天人合一，乃武当武术之追求，亦显中国功夫的深厚底蕴。武当武学融道法哲思，传中外四方，尽显中原武术的包容大气。而坐落于川西群山的梁山，凭借独特的山地地貌与多民族风情，孕育出质朴野性的山野武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虎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

0: 动作，还是挺难的。
1: 哎，行了，哎，
0: 成了哎。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回来，回来。

0: 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中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贤虎们永远虎虎生风。
1: 梁山群山纵横，山路崎岖，多民族聚居的山野环境孕育出随性洒脱的贤虎门武术，贴合梁山百姓热忱豁达的性情，是原汁原味的乡土山野武学。山水孕育了武术，但武术从来不只藏在深山，武术走出深山幽谷，是乡土生活的呼吸。弄堂祠堂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拳脚的余温，走出大山，走进市井街巷，武术慢慢褪去神秘感，融进老百姓的日常里。祠堂弄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习武的舞台，让传统拳法在乡土烟火里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百年开埠，四方来客在此交汇，养成了沪上人兼容并蓄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武武术，百年前便打破门户之见，融百家于一炉，让武术成为连接世界的一扇窗。
0: 哎，这里有演出，
2: 这是 battle 吗？
1: 这种海纳百川的基因也启发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将武术的筋骨融入进街舞的律动，让百年武学焕发新潮活力。
0: 哇，这个武术啊，太棒了，这个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说我们青衣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再看看边上的翔宇呢，也很厉害，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
3: 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啊，霹雳舞啊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
0: 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对吗？
4: 对，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
5: 我是觉得其实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0: 刚刚你那个醉拳的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你是从小就学吗？
5: 对，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武术，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然后3年之后发现了街舞。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0: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就是功夫电影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招式，像梨打挺，像扫堂腿，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5: 可以啊。梨打挺如果说武术的话，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从这个姿势然后翻，然后翻起来，但是我们霹雳舞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0: 武术的鲤鱼打挺是鲤鱼打挺，
6: 对，
0: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是鲤鱼跃龙门，对吧？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扫堂腿，
4: 这是霹雳舞的，
0: 哦，这是霹雳舞的扫堂腿，这是武术的。

0: 感谢两位，将以你们为榜样，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用武术和舞蹈融合来讲中国故事、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少年视险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零零后的青春小将，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坚持书写华章。每一次努力的汗水，每一个突破的瞬间，都值得被庆祝、被喝彩。
1: 上海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醉拳。刚才我看到里面也有醉拳。
2: 其实呢，霹雳舞的很多融合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吧，
0: 好，我们一起走。

这都吃不起了。嗯。

0: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旁边站的这位是我们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王维坤老师。
0: 哇，老爷子好。
3: 而且是中国武术总冠。
2: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这武术的一个大秀，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比如形意拳啊、螳螂拳啊、嘴剑，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3: 是。
2: 为什么咱们精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啊？
3: 其实精武会呢，从100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术啊，一共有129拳种，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仅仅是表演一部分。我们精武会这些拳种呢，确实是融各门各派为一炉啊，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精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形式了。
0: 精武没有门，这正是百年精武最精彩的一个注脚。无问门派，荟萃群英，精武一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拳术的代表来为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
3: 好的呀，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螳螂拳的代表张建芳老师。
5: 各位老师好。螳螂拳呢是象形拳，它的象形拳呢是以意取形，重意不重形，它的手法呢比较密集啊，勾揉踩挂，勾揉踩挂，还有呢踢蹬镖靠
0: 嚯。
5: 螳螂拳呢，它的擒拿手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还要拿得死他的脉门。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

0: 执掌功力的一些方法，叫抓提坛子。哦，这是一个坛子啊。
1: 这有多重啊？这坛子
0: 大概有十来斤重吧。哇，
1: 很轻松，轻而易举啊，稳稳的。
2: 两个，
1: 两个，而且还是左手哦。呀呀，哇哇，这指力更带劲儿了，功力深厚啊，老师。
2: 该一个了。
1: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0: 一个门，
1: 哇，太厉害了！哇，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那个青衣，你看了这个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3: 我觉得螳螂拳，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4: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0: 螳螂手搁在外面，然后到了里面。
3: 哇，好快！哇，
1: 好快呀！
0: 啊，那换一个吧。劈打，要快，你劈呀，你劈劈打，
3: 这样，
1: 可以，很好。哇哇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特别棒。我们下一个拳种是什么？
4: 中国武术有外家拳和内家拳，内家拳呢就以形意、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郭慧波老师，
1: 欢迎郭老师。
5: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形意拳呢，从技术上讲啊，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啊，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叫脱枪为拳。我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段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1: 好。
5: 这是枪法，下边呢我就是拳法。哦
3: 哦，仿佛手上有一杆枪。
1: 哦，这就叫脱枪成拳。哦，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5: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这个呢叫格物致知，技物穷理啊。嗯，所以我们练形意拳，为了提高功力以及体会拳理呢，我们会练大杆子。
1: 来看看，要拿这么长的杆练啊。
5: 这么长，当然后手必须抓把啊，不可以拿到半截。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圆圈的这个练习。
1: 哦，嚯，长枪化圆。哦，
2: 这肯定不容易啊。
5: 后手不能漏把。哦，
1: 今天将是我们认识单院长真正那一面的时候。哦哦，哎呀，
6: 哎呀，啊，怎么画三角啊？哎呀。
1: 哎呀，您快画出圆周率了，院长，感觉怎么样？
2: 不容易。
5: 这个呢是需要腰力，我们叫枪是缠腰锁，要靠腰力，靠腰的带动才能够画
1: 出。就不能佝偻着身子这么去甩哈。
5: 是的，是的。
1: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融合醉拳。哦。我记得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有醉剑。
4: 对。
1: 要不要让他们也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4: 那就邀请我们的醉拳的传承人。
3: 好期待呀。
1: 对，它是霹雳舞的醉拳，那是武术的醉剑。哎，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对吗？
4: 对的，精武会呢虽然融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200多种武术套路，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作为入门的套路，他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7: 我给教大家弹腿吧，弹腿的第一节，好不好？
1: 好。
7: 第一个动作，定步冲拳，弓步冲拳，马步盘肘，格撩，啪啪，落步，抱拳，接力。
8: 爱国修身，仗义救人。呵，
1: 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4: 没错，没错，
1: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

0: 无数，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1: 对的，对的。
2: 百年前，我们的京胡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京胡武术百花齐放，武术强身，爱国灵魂。相信我们京胡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0: 五五生风，舞出的是汗水浇筑的梦想。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3: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0: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以舞蹈健体，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五五相融，展雄风，强身健体，共筑梦。

0: 精武之外，上海的弄堂里还传着一份闲剧，一根花棍，两根棒，是江南特色民间武术杂艺，从百年街巷童趣一步步走进校园课堂，成为老少皆宜的生活化武术项目。
1: 准备，
2: 旱地拔葱，
3: 再加一根大葱，
2: 鲤鱼摆尾，
4: 哎，就起来了，
3: 起来了，
1: 吊打莲花。接下来是二人同心，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手棒来控制一根花棍。下一个，你来，我往。
2: 有啊，哇，
3: 带技巧了。

0: 精彩了，同学们好。
1: 其实清代的地经碎石记胜就有记载过打花棍，在清代打花棍曾经是娱乐消遣的项目。
2: 对对对，
0: 我们仨也想学一下，学一个我们就入门级吧。
2: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来黄川青。
3: 首先肘棒它分光滑的一面和粗糙的一面，粗糙的一面是用来接触花棍的，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用两根手棒夹住它，然后用两根手棒慢慢的去晃动它，
2: 对对，
3: 成一个扇形。
0: 哎呀，倒了！
3: 倒的时候往上提，哦，
0: 把它挑起来是吗？哎呦，
2: 蔡老师已经入门了嘛？没有，
0: 我怎么发现我左右这么不协调啊？
2: 蔡老师，

0: 这个韩老师也很有天赋的，这个好难啊，有点难啊。那我想一开始孩子们上手练的话，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1: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本花棍的家谱，
0: 入门级以上的才会把他们录入这个家谱。哦，家谱啊。
2: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呢会越来越厚。
3: 随着这个打花棍进校园的普及，您这个册子可能得准备这么一大沓，
4: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会越来越好，越多越来越好。
3: 这个花棍其实也象征着是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我们来接一下，接住。从上海的弄堂南下福州，福州山海交错，街巷狭窄，孕育出适配狭小空间的咏春拳。 山海交错间，闽人敢闯敢拼的性子代代相传，化作南拳的干脆利落、觅食刚劲，方寸街巷之间，皆是习武天地。
5: 动手。

0: 要吞出气啊，
1: 像仙鹤一样哈。

0: 老师好，老师好。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程犬、远态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 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全系。
1: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2: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的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0: 走吧，
3: 走。
1: 好，
2: 三位老师好，
4: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大家好，
3: 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1: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3: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1: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好，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笑>
2: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
1: 哦，标志破板。
3: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
1: 哦，
3: 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2: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哇！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1: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志破板啊？
0: 那这个板子

0: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哦，然后这个是1.5厘米的，哦，这个是2.5厘米的，
1: 哦，由浅入深，哦，我先来这个吧。
0: 好的，
1: 好好
0: 好的，
2: 0.6厘米，
3: 0.6厘米。
0: 院长，要不我们感受一下1.5厘米，
1: 1.5厘米，好。
4: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0: 嗯，向前推出。哇！
4: 院长，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1: 哇！下回是2.5。
0: 咏春拳练习标准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对，所以说故有标准不出门的说法。
4: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5: 大家好，永泰虎鞠拳是在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鞠拳呢就是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4: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5: 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喉、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抗击打。
4: 抗击打。
5: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对手啊。
4: 怒目圆睁。笑。
5: 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4: 虎爪。
5: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
4: 虎爪抓铅球啊，这能抓得起来吗？啊，老师，这是多少斤的铅球？
5: 啊，这个12斤。哦，
6: 12斤哎。
5: 啊，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鞠拳手上的功夫？
4: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1: 我属马。
4: 你不能马虎。
1: 哇，还挺沉的。哦哦。哇。啊。哇。是吧？
4: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5: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1: 朝下，你试试。朝下太沉。哎呦哎呦哎呦，
4: 好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鞠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觉得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6: 谢谢。
4: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
7: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哦，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4: 来上核桃，
1: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7: 打碎，
4: 我们就来五个吧。
6: 好，1、2、3，走。
1: 好。哦。哇。哇。哎。哇。哇。哇，真的很厉害。
4: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1: 真的很难，
4: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1: 又我来了。
4: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1: 走。打哪儿？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1、2。
4: 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1: 打不到。
4: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6: 我试一下吗？
4: 我算一下啊，来来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来，1、2、3。哇，原来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

0: 好根基，谢谢谢谢。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1: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的内灌。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吼吼，综合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2: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吹气时候发出的。
1: 是。
0: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1: 鹤的翅膀长臂有狗的中动，有了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农民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青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0: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2: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3: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0: 根于乡土的武术在烟火生活中沉淀传承，也不断向着新生力量奔赴。武术跨越世代更迭，是薪火相传的见证。校园操场的一招一式孕育着明天的力量。从名山大川发源，在市井乡土成长，如今古老武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新一代年轻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跳出旧格局，焕发全新的活力与光彩。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村顺河穿村而过，江南水乡悠然温婉。这里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拳法扎家拳，眼下院子里正热闹，一场趣味扎马步比赛开赛了。
1: 这个你行吗？
2: 别走了啊！快走，我们只时间到了。
3: 你这姿势都不对。哎呀，你那叫扎马步吗？马步是要这样，看着啊，从后面看，马步腰是要直的，看到没有？这才叫马步，给我拿个凳子，快！我怪过瘾呀！
4: 来，
3: 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是什么呀？
5: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比拼马步续航赛，您可以和我们小朋友比一比。
3: 我选这个小朋友，我见证过他的实力。或者我跟你们四个人比，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俩。对，你们四个人一块。
6: 我也可以比，但是我是来丢人的。
3: 我们这个团队五个大人，四个是拖我后腿的。
5: 来，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3: 你看人家的马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
7: 哎呦，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6: 赖老师，我交给你了。
3: 行，你们不行了啊！
6: 靠你了，靠你了！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来，你们赢了。
9: 哎，知道人家他们练过好多年了呀。
6: 那个小朋友扎的好标准啊！
3: 你是学过吗？
5: 对，练习过几年的扎家拳。
3: 扎家拳，
5: 对，扎家拳。扎家拳呢，距今为止已经传承了700多年了。曾经呢，就是为了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再练这个扎家拳呢，主要更多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扎家拳呢，目前是我们常州的非遗项目。这些年政府学校都在大力的支持推广非遗进校园。像我们这边学校的课后服务课，就是以打扎家拳为主的。
7: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学点的，学点基本的吧。
5: 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带你，
3: 带着我们一块儿。你们都学过吗？
5: 他们都学过，
3: 都是师傅。
6: 哇，厉害！
3: 师傅，师傅，师兄，
5: 那我们一起啊，来立正。哎，一。
3: 哦，对对。
5: 二。
3: 哎呦呵。
5: 三。四。五。六。
3: 哎呀，看
5: 七。八。
3: 哎呦。这个难了，
5: 对，这个就是刚才的马步啊，来，九，一，二，三，四，
6: 哇，小朋友太厉害了，
5: 六，七，
3: 他们一看就是练家子，
6: 对，
5: 一，哇，二，
6: 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3: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感受一下你们的拳风，
5: 一，呀呀，呀呀，
3: 一。
10: 这感觉很明显是装的。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扎家村的孩子课后练的是扎家拳。这门700年的老拳种。

0: 早已融入了村里的日常，让老犬种焕发新生，浸润乡土。而武术传承的核心更在于薪火育新苗，让传统武学走进校园，滋养少年成长。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武术传统校方家胡同小学，每天放学后的时间都能在这里看见一群一脸稚气、挥洒汗水、刻苦练习的武术少年。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所以学校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学文化为办学特色，武术的融入给学校特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孩子们练习切磋的过程中，一点点滋养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武术队的队魂董教练。董教练七岁习武，对武术无比热爱，崇德武术社团从无到有，董教练功不可没。
1: 注意咱们的站姿，站如松，
2: 站如松，
1: 眼看前，
2: 眼看前，
1: 太棒了啊！今天咱们先学武术的第一个手型，拳。那时候刚来，很多小孩可能还不知道有武术，家长也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练武术有没有影响长个儿啊？其实他们可能都很迷茫，因为我学过专业知识，实践证明武术是可以增强体质，有助于长个儿的，因为他老往上跳，而且压腿啊、拉伸啊，所以我都会给家长科普一些这些知识。
0: 每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武术，会有哪个孩子不爱，哪个孩子不向往呢？相信通过董老师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这项运动。祝福每个孩子未来都成为具有民族灵魂、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武学，一脉拳法承载一地风骨，广袤乡野是中华非遗武术生生不息的沃土。田间赛场、巷陌庭院、乡村学堂，无数普通人以热爱坚守，以代代相传，让古老功夫走出典籍山门，融入乡土日常，在趣味运动与日常习武中焕发全新活力。乡村趣味运动会跨越南北，汇集民间武学，沉淀千年功夫文脉，凝聚各族文化情怀，铺展中华非遗，扎根乡野，生生不息，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得听我这饭粒儿吃饭，那叫吃饭吗？
1: 这吃饭就得虎实点儿，大口吃才叫香啊！你看看爸爸。
2: 爸，
1: 嗯，
2: 你以后能不能别去我单位瞎溜达，整得跟巡逻似的？我都多大了？
3: 哎呀，你爸他不是担心你吗？你看这多少年没见了，怕你有事儿。
4: 你看今天这事儿多悬啊，幸亏有你爸，是不是？
0: 燕子，以后啊碰到这种酒蒙子，甭跟他呛呛，
1: 你小嘴儿是占理了，但是他要是一急眼了，真把酒坛子点了，那吃亏的不是你自个儿啊。
4: 你爸说的对啊，这事儿真发生了，那咱肠子都悔青了。你多吃点肉啊。
2: 我知道，我吃完了。
1: 嗯，
0: 这商店里啊，小嘴巴巴的跟蹦豆似的，回来可好，跟我一句话没有啊。
4: 等你们爷俩出酒了就好了。
0: 嗯，要怪就怪，这么多年咱没在一起。
4: 别着急，慢慢来。
0: 嗯，没事吧？
4: 没事，可能只吃鸡了。没事。
0: 哎。

0: 别看了，没啥事儿。
1: 我离开家的时候，你可是好好的。
0: 都是慢性病，什么肺气肿啊，风湿啥的，不打紧的，坐。
1: 淑芳，委屈你了。我要不是去坐十年牢，你也不会落下这一身病的。这些年我要是在你身边，咱们这个家也不会变成这样。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坚信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你回来，穿上警服，多好啊！还有燕子，也在复习考大学，他又不笨，一准能考上。我身体也没什么大碍。眼前啊，全是奔头，往后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呢。
1: 哎，刚砸了几个合同。
2: 爸，
1: 嗯，
2: 我给你提个意见，你以后进我屋能不能先敲敲门？
1: 行吗？
2: 嗯。
1: 燕子，你这是白天工作，晚上要复习，身体吃得消吗？嗯，
2: 还行。
1: 哦，哎呀，人呐，总有挨累的时候，先苦后甜呢，啊，等考上大学了，这就好了。

0: 爸，我不想考大学。
1: 为啥呀？
0: 我连高中都没上，这题我都不会，好些字儿我都不认识。
2: 你还没学能会吗？等你考上大学，你学不就会了吗？燕子，你得拼一把呀，你的脑子又不笨呢。
0: 这又不是拼不拼的事儿。
3: 那是什么事儿啊？
2: 爸爸这些话可是为你好，你总不能在这个地方卖一辈子咸菜吧？
0: 卖咸菜咋了？好多人想卖还卖不上呢，我赚钱养家有啥不好的？
2: 要不是我被劳改这些年，你这也不至于早早的就接你妈的班挣钱养家了。行了，现在这爸爸回来了，你呀，就一门心思好好复习，争取考个好的大学，咱们这老马家也得光宗耀祖啊。啊，
0: 嗯，
2: 来来来，吃点吃点。嗯嗯，王鑫。
0: 嗯，我初中同学，借我看两天。你别给人弄坏了。
2: 哪儿能有他呀？
0: 啥？
2: 啊，没啥。哎，这本书我先拿着，我替你还他。嗯，
0: 我还没看。

0: 完呢，
1: 好好复习吧。
2: 对不起啊，不是迟到，我有点拉肚子。
3: 你看看几点了？
2: 人有分级嘛。
3: 要是有案子，等你拉完这泡屎的功夫，罪犯也没影了。
2: 这不是没案子吗？
3: 你咋知道啥时候有案子，啥时候没案子？罪犯等你拉完人以后，他再动手吗？
2: 解个大手的功夫，至于吗？
3: 至于。下不为例。哎。
2: 这不我说吗？咋搁你这儿呢？
3: 马燕是我闺女。
2: 啊！哎呀，这么巧啊，缘分呢。
3: 他正在全力复习高考，请你不要耽误他。
2: 那这话得说清楚了啊！这叔是他死乞白赖抢的，咋是我耽误他？
3: 甭给我扯这没用的，以后别拿这种书。在我闺女眼巴前瞎晃悠，
2: 那要不你瞅瞅，那关于破案的，拉倒吧，你还看不懂？
4: 哎，金保长，我。
5: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将发站是营养站。
3: 放这儿啊，放这儿不合适。来，你放在桌底下。哎，这样不就好了吗？好，好。
6: 嗯，放
7: 这谁包啊？
6: 我的包，
7: 放啊，上面有地儿。
6: 哎，让一下啊。
7: 哎，这怎么事儿啊，大爷？啊，
8: 放我干啥呀？啊，
9: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8: 大爷，车票我瞅一眼。
9: 啥玩意儿？
8: 车票。
9: 哪有车票啊？看不见呢。
8: 那坐车就得有车票，要不就坐不了车。
9: 这话谁说的？搁自己家里边待着，要啥车票啊？
8: 这啥时候成你家了？
9: 我跟你说，想当年这车给我撵去多少回了，你咋给我撵去？我咋上来？我不还搁这坐着吗？你记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得搁这车上待着，知道吗？这车就是我家。家，你知道啥意思不？
8: 哎，行，我记不住了。这还是惯犯了，逃多少票了？啊，大爷，你今儿不遇见我了？那你把那之前车票也都补一下子呗。
9: 不是，那啥，我刚才那小慷慨陈词那激动那一段，你觉着咋样？是不是吓着了？
8: 人家整这出也不好使。
9: 不是，这事儿吧，说咱俩睁只眼，我闭只眼，咱俩过去了啊。
2: 滚刀肉，咋办？
3: 你也成精，你还不知道咋办？
2: 下站让他下车呗。
3: 下车他不说了吗？他还能上来？
2: 那上了一次抓一次，抓一次撵一次呗。
3: 就剩这点招了。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挑起来的这事儿啊。你不知道该咋办吗？
2: 我才入学前了，请你指点迷津。
10: 哎，过一下的。哎，
3: 没路叔，老路啊，
11: 站这儿啊。啊，
3: 你看，
2: 没票。呀，
11: 搁这儿呢。哎呀，
9: 老路啊，那啥，这两天我咋整伤风了？搁外边熬两宿，你没回来。
11: 挺好，上车了就有骨头吃。
9: 那咋整啊？一上车都是好心人赏的。
11: 那行，吃吧，我走了啊。
9: 你走啥呀？你走，你上哪儿去？你是不是还有啥没给我呢？赶紧的。
11: 不是伤风了吗？还能闻见？
9: 这逼
12: 看看多少年老人了，美人美女老哥一个。我当乘务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9: 那啥，小陆啊，嗯，该忙忙你的去啊。哦，我老老实搁这儿待着，我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一票就不能坐车，这咱规定。
1: 小王说的没错，老罗啊，替我给这老哥补个票吧。
2: 行，我一会儿把票给你送过来啊。
3: 嗯呐，赶紧整杯水，干吃啊。
2: 嗯呐。

0: 出名的人，
1: 可不是。
2: 宝马，
3: 你把这票补了算怎么事儿啊？啊，以后这车上没票你都补得了，你挺有钱的。
0: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他就得伸把手啊。
3: 你们，我就挺困难，你帮帮我。哎，
0: 手腕子好利索了。
3: 上次就是没留神，让你有机可乘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你动手前，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好好准备准备。
3: 那倒不用，有些情况啊，你不太了解。咱这是警校第一，擒拿、侦查、射击，样样满分。尤其是这个射击，人送外号"小枪王"。别出去了。
0: 对于乘警来说，枪在车上基本用不上，还是得看手上功夫
3: 啊。合着就你有本事呗？那你有本事咋还上乘警呢？
0: 乘警咋？你还看不上乘警？
3: 我还能看不上我自己？真有意思。我是想说，咱们这办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案，那想办大案，得当刑警。我就想当刑警。
0: 走，我还没学会呢，倒想飞了。
1: 这个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0: 你别着急，你钱放哪儿了？
4: 我放在兜里，就这个兜。
3: 人家钱都藏裤兜子，你这放兜里不找人偷了吗？
4: 不是，你们就别埋怨我了，赶紧帮我把钱找回来吧。
0: 你总共多少钱？
4: 总共10块钱，我记得很清楚，有3个2块的，4个1块的。
0: 中间你起来过吗？
4: 起来过，我溜达溜达腿，我就坐下了。
3: 上厕所呗。
4: 厕所没上。
0: 你在哪个车厢？
4: 我就在前一个车厢。
0: 来，带我们过去。
4: 走走，麻烦上来。来，
0: 把这个拿下来一下。这谁的？
4: 你等会儿。
2: 对，
4: 来，这就是我的座，我刚才一直在这坐着。
3: 老马，他这个兜就挨着过道，这想抓着是谁偷的，那费老劲了。
5: 大家好，这位同志这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
0: 我想问问有没有人看到是谁偷的？
6: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7: 我一上车就睡着了，一直没醒过。
8: 我也不知道哎，我刚才一直在看书呢。
9: 那我也没看着，我一直看着外边，没看他那边。
3: 这一走一过的，谁瞅见了？言语声啊？没人瞅见？
10: 没有
0: 。啊？同志。你看到了吗？
9: 我没看到，我刚睡觉来着，刚睡醒。
0: 哎，我叫谁？
9: 郑王同志，那个车不是我偷的，我兜里就5块的，你把你搜走。
0: 我也没说是你偷的。
9: 那你帮我待这干什么？
0: 看你人不错，唠唠嗑。
9: 那行，
0: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大家都不敢说呢，是怕小偷报复。可是要是谁都不说，那不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越来越猖狂了。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线索，把小偷抓到，就看你了。
9: 看我，车上这么多人呢，你非把我不可。
0: 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小偷他不会感谢你，反而他还会继续偷。
9: 我没看见。

0: 那个透气的蛇那里，
1: 大概40左右，中等身材，穿个蓝色上衣，灰色裤的，头发特别短，
2: 头特别啥？
1: 短，
2: 短，
1: 短，大，大脑袋。
0: 啊啊，不，
2: 啊，头特别大。
0: 嗯嗯。
3: 老马，你是咋知道那人瞅见了啊？
4: 猜的。
3: 嗨，你闹半天懵的，我以为啥本事呢，猜着了。
2: 你咋没猜着啊？
3: 我，
2: 你不是浑身都是本事吗？什么侦查、擒拿、射击啊，没学会咋猜啊？福尔摩斯没教你咋破案？完了。学白上了，书是白读了。哼，跟着我干啥呀？
3: 抓贼呀、啊？干啥？
2: 抓一个小偷还得俩人在一起吗？
3: 那你一人抓呀、啊？
2: 你这俩肩膀上扛的是木头堆吧？时间紧迫，裤裆里放屁，兵分两路，懂吗？
3: 那你直接说分头行动不就完了？
2: 我不说你不知道呗？你不是警校高材生吗？啥都得我教你吗？
3: 对，出发。真正乐了，来，借过啊，借过。来，借过啊。

0: 风景呢？
1: 查完了，没有。
0: 没找到吧？还是没有啊？
1: 没有，我汪鑫侦查第一，这我能让他跑？咋的？这都说了没有了，还不信我呢？我
0: 宁可相信鬼。睡呢？哎呦，
2: 你要干啥呀？
0: 干嘛偷着瞄着我呀？
2: 我还困着呢，我还回来再睡会儿。
0: 困了，那边有卧铺，可以躺着睡，可舒服了。走啊！
2: 我凭啥跟你走啊？
0: 我给你换个地方。
2: 不是你到底要干什么去？啊？大伙儿都看看啊！
1: 我刚才睡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了我？
0: 走不走？
2: 走！
0: 大家都坐下，安静，
1: 坐好，
0: 坐好啊！
2: 跟你走。
3: 来，同志，接过啊！哎，
0: 坐。
4: 是他不？
5: 就是他，就是这个刀头。他趁那个人睡着的时候啊，偷了他的刺儿。只是我感觉他的衣服颜色不对。我姐是蓝色。
1: 行了，谢谢啊。
5: 你可千万别把我搂了哦。
1: 放心吧，啊。

0: 别动！我的，干什么你俩？你干什么？
1: 马上别动！你清楚干什么啊？啥也没有。
2: 什么？啥也没有？
1: 这啥呀？
0: 啥呀？
2: 没了，真没了。
1: 哎，
0: 没少整啊，这家伙还不少偷呢你。
1: 没了，
0: 没了。
2: 哎，还有啥说的？
1: 警察同志，我错了，我
0: 蹲下。
1: 我再不敢了，我再不偷了。
3: 准备笔录，我知道被谁。
1: 不是，我再也不偷了。我错了，
0: 这不废话吗？你还能对呀你？
1: 饶了我行吗？
0: 饶了你，做梦呢吧？啊？叫啥呀？
1: 我再不敢了。
0: 你叫不敢了？你是问你姓名，姓名叫啥？
4: 老马，咋处理？
5: 娘子，我想虚心的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贼的？
3: 猜的。
5: 别老闹，我说正事儿。
3: 我说的不是正事吗？他身上所有的特征跟证人说的都一样。还有吗？他看着我贼迷鼠眼的，心里发虚，这还不够吗？
6: 哦，哎，对了，你这位警校高材生咋没猜出来？
5: 啊，我这不坐得远吗？没听清楚。
0: 再说了，他把衣服换了，我也没想到啊。
3: 光听人家说他脑袋大了，啊？行啊，懂点方言不简单，
5: 还一点皮毛，
3: 可惜呀、啊，人家把衣服一换，蒙了吧，长了一双狗眼呐！
5: 你咋还骂人呢你？
3: 狗汪汪叫，你姓方，那不是狗眼吗？
5: 你骂我就得了，还烧上我全家，你
3: 骂你了，来呀、啊，把我嘴堵上。
6: 哟嘿，这是要动手啊？
3: 正好，来吧，
6: 借机会教你几招，你在警校学不到的。来来来，
5: 学啥呀？学如何被铐在柜子上？学那干啥呀？没病。
3: 那是我没留神，让你得逞了。
5: 那咋了？下回我还给你打个招呼呀？这不我词儿吗？你说我词儿干什么呀？
3: 别从嘴上功夫，能来点真的吗？
5: 我小安嘚瑟什么呀？
3: 小安子还破不了，还飞？
5: 哼，飞！让开！
3: 我看你爬吧，
5: 那边。
7: 是，你干啥呢？那枕头惹乎你了？咋的了？
5: 就那个姓马的，那个嘴是真不干净，他上来就骂我。
7: 骂你啥了？
5: 他
7: 那肯定也是你犯错在先。
8: 哎呀，
7: 当学徒的呀，你挨两句骂很正常啊，那还有挨打的呢。
5: 他要是敢打我，我
7: 你干啥呀？你也想还手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么地的话，你甭说，你哪怕你换个师傅，也没人愿意带你。谁教你啊？
5: 爱教不教，不教我自己学。
8: 你呀、啊，就是惯出来的毛病。
7: 这么些人，咱爷俩过日子。你说我打不敢打你，骂不敢骂你。现在有个姓马的当你师傅，我看挺好。
5: 我就是怕，有那么一天我俩真掐起来。
7: 真掐起来啊，你还真不是个儿。
5: 按理说你俩这么熟，他是不是得给你个面子呀？他不给我开小道也就算了，还给我穿小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啥过节呀？
7: 能有啥过节？

0: 这都10年没见了，别瞎琢磨了啊！以后就听师傅话，师傅让咋的你就咋的，慢慢熬吧。啥时候熬出头了就好了。
1: 道理我都懂，
0: 算了，不说了。
1: 你慢点吃，这是马奎，快吃啊，张总。
2: Thank you.

0: 这不是老吴家的吗？
1: 嗯。
2: 咦，这都反了你了，还
3: 去！
2: 你还上桌了？我让你熟的上桌，你信不信？出去！去！
4: 哎呦，大王！
5: 这啥节目啊？这是跟鸡玩上了？
4: 哎，王鑫，你扔我家大王干啥呀？
2: 这鸡都上我家饭桌了，下次来让他带点蘑菇，我给他洗个澡。
4: 怎么着？你还想加个菜啊？我告诉你，我家大王就是想看看你家中午几个菜。
2: 本身仨菜，差点四个菜。
4: 我都没舍得加个菜呢。大王，你给我过来，站好了啊，听着。我你现在胆儿肥了，还敢往警察家去溜达是吧？放心，我跟你说，他再去拿手铐给他铐起来，
2: 给他铐起来。
4: 哎，臭小子，哎，吓啥呀？
6: 王鑫现在厉害了，在家在这院里头能跟吴爽唠嗑，不吃亏的没谁了。
4: 我跟你说，他现在管不了了，骄傲了，觉得自己无法无天了。他
7: 你回来了？
8: 哎呦我！你干啥？你又吓死我呀！
7: 啊，我那屋里有点闷，我就出来透透气。
8: 那你也不能坐这儿啊，多吓人呢！
7: 我这跟汉子了似的，我啥也没干，吓啥人呢？
8: 那咋吓我一跳？
7: 哎呀妈呀！那啥，那个摸摸吓不着，摸摸吓一会儿啊。
8: 来吧。
7: 哎，这么晚了，你咋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8: 看电影去了。
7: 一个人看电影去了？
8: 妈呀，老多人了呢。
7: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吧，以后你得早点回来啊！这街上都一个人都没有，这黑灯瞎火的，你说万一这……
8: 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儿走，让别人瞅见了还以为咱俩一块儿出去的呢？
7: 那不挺好吗？
9: 不！
10: 哎呀，陆婶太谢谢了，你看我这多合身
11: 啊！有需要就吱一声啊。
10: 嗯，好，谢谢陆婶啊。
12: 雨莲
10: 啊，
12: 衣服真好看，
10: 好看呐，陆婶给我做的。
8: 哎，大婶，你要是喜欢，让陆婶给你做一件呗。
12: 我可做不起，我那钱还留给我们小年结婚呢。
10: 妈呀，太省了，我可不省，就喜欢这样鲜嫩色。

0: 瑶啊，瑶你咋样啊？
1: 雨玲，
2: 雨玲，
0: 沈大夫，他这是咋了？有没有事啊？
1: 估计啊，低血糖，赶紧弄点白糖去，快去。小瑶啊，
3: 小瑶，哎呀妈呀！我咋栽倒了呢？
4: 刚做的衣服都摔脏了，多可惜呀、
3: 啊！可不咋的，那才是。就觉着吧，脑袋贼沉。那啥，你们都忙去吧，小年儿上班去，快！
1: 就别管我们了啊！你今儿也别上班了。小年儿，帮小瑶啊跟陆车长请个假。
5: 哎，行。
0: 沈大夫，他家没有糖，我家也没有啊。两位婶子，你们那有没有白糖啊？
6: 我家没了，
1: 我们家刚用完。

0: 这还有二两白糖片，赶紧去买点。
1: 哎，好嘞，
2: 谢谢大夫。
3: 我热汤，奶糖行不？
0: 行。哦，大白兔
4: 啊！
0: 来，快吃一颗。

0: 谢谢。啊，不客气。那啥，我觉着好多了。那行，灵丹妙药。你该上班去了。我等你。小瑶啊，你这是饿了几顿呢？
1: 我觉着吧，小瑶最近瘦的厉害，脸都尖了。少在那。
0: 你家是不是没粮了呀？啊？
2: 小瑶，你家咋这么多布料啊？妈呀！啊，哇，这么多布料，得多少票啊？
0: 你不是拿粮票换的布票吗？嗯，小瑶，我得严厉的批评你啊！你怎么可以为了穿饿肚子呢？
3: 沈大夫说的对，你要把身子骨饿坏了，再鲜亮的衣服有啥用？就是啊。
4: 我们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女孩子爱美都能理解，但是不能把命搭上呀。低血糖严重了，可是要人命的。妈呀！
3: 往后兜里啊多揣几颗糖，晕的时候就吃一块，不能不吃饭了。嗯，
4: 那啥，这糖你留着吃吧，啊。
3: 那哪行啊？快拿回去，我不要。
4: 多金贵的东西啊！没事儿，我也不爱吃糖，我家也没人吃，留着吃吧。啊，
3: 留着吧。放心，谢谢你。
4: 客气啥呀？那啥，咱是不是应该去上班去？啊，对啊，你去上班去。瑶啊，你好好休息，我下班来看你啊。
0: 我们都散了吧，让他们睡。
4: 咱上，
3: 好好休息啊。
4: 这么扒拉，
3: 吓人。
4: 好好休息啊，瑶。
5: 那老些就抢个摇鱼铃啊！你给我跟大力流量块啊！你这真，后面自己在一盒大摆兔，这之前跟好上买的，拢共就没几盒，都给小孩了。你，你管我叫叔叔，我也给你买。你这整挺伤感。我这不寻思救人要紧吗？你别多想啊你。
4: 你咋不让我给他？
5: 哎呀，行了啊，你开始，赶紧的吧，给我放那儿报点汤。
4: 哎呀。
6: 都说应该坐，
7: 谢谢啊，
6: 来来来，小凤来，哎，谢谢啊，大姐，谢谢啊，啊，大姐饶了我，别送了，哎，都说应该坐的，没事啊，大姐您别立，行行行，啊，大姐慢点啊，顶住啊，我，
7: 没事没事，
6: 我寻思你要上车了，
7: 为啥呢？
6: 要小伙上车上不去了，嗖，给人从窗户递一下。 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7: 他有病。
6: 前面有个抱小孩旅客，抱起来，嗖，从窗户递下去。同志，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7: 绝对是榜样。
6: 前面有个老太太，哎，二话没说，从窗户嗖，哎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进去吧，大娘，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干什么？扑通一声，大娘坐地上了。
7: 咋了？
6: 哎呀，我腿呀，钻进来，我的腿呀。
5: 大娘，不，帮你捋上去，咔咔咔咔咔。
6: 这个人捋，太恶心了。大娘，你干什么？呀呀，你哥就我干什么？那是我爷们儿啊！你干什么？这车有个男的，急眼了。你干啥呀？你离我妈干啥？你给我走开！别碰我妈！放心，这是我应该做的。什么就是你应该做的呀？我不是坐车的，我是送站的。放心，对不起。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4: 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忙去吧，该忙忙去吧。

0: 哎，乐死我了！乐死我了！
1: 好的。
2: 太有意思了啊！很久没有听见这么滑稽的事儿了，这比笑话还笑话呀！哈哈哈哈哈哈！
3: 小王，我说过你眼睛不好使，咋样？事实证明，你的眼睛就是有毛病，快去找大夫去看看吧！啊！再闹出这样的笑话来，这万一叫大家笑个好歹的，你是要负责任的。
4: 笑吧，再给你牙笑掉了啊！
3: 你再这么闹下去，笑掉大牙的不是我一个，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哎，老马，你稍等会儿，找你说点事儿。那个该准备检票，该准备巡车去了，快点快点，该各忙各的。
1: 嗯，找我点事儿。
5: 看你这一站上的，
6: 笑话就笑话呗，那有啥呀？你看你又没有缺一块少一块的，是不？你再说了，你这事儿你能怪谁啊？
3: 还不是怪你自个儿，你不问清楚了就。哎，
7: 你是没看见，他那眼珠子都快笑掉了。他身为师傅啊，不护犊子也就算了，还火上浇油，啥人呀他？
6: 哎呀，别人呐，就是拿他当个笑话，笑完就完了。你又没有得罪谁，没人故意找你茬，你甭说笑话了，你就是骂两句又能咋的？谁年轻的时候没当过愣头青啊？你关键是啥时候你有了真本事，你看谁还敢笑话你？嗯，等你当了师傅，你带上徒弟，你看谁敢？
7: 我迟到了，
6: 我弄俩菜，晚上再来整点啊。
7: 行，那我打搅去。

0: 哎，
1: 嫂子，
0: 方团长来了！
2: 哎，
0: 快快快，快请进！
2: 吃饭呢？
0: 啊，
3: 来的早说呀！嗯，杀鸡宰羊，好好招待你啊！
2: 哎呀，招待，这我没想到你们怎么这时候才吃饭呢？啊，
0: 哎，你也坐这儿吃点呗。
2: 吃过了，就过来跟老马唠唠嗑。嫂子，两瓶酒给老马的。罐头给孩子吃的。哎呦，
4: 您这太客气了。
5: 王叔好。啊，
2: 燕子，听说你准备高考呢，复习的咋样了？
5: 马马虎虎吧。
2: 马马虎虎也比我们家小新强。
4: 嗨，
2: 那燕子脑袋瓜子聪明，指定能考上。
0: 哎，燕子，给叔拿碗筷啊。
2: 不了不了不 了，我吃过了，嫂子。
0: 真没事儿，你坐这儿陪老马喝两杯啊，我给你倒上。来。
2: 哎，我来，
0: 没事。
2: 嫂子，你坐这儿吃你的。
0: 我真吃完了啊，燕子，嗯，
4: 加点菜。
5: 哦，
0: 你快坐呀，别客气啊。
2: 多加点。
5: 哎，够了。我说你不唠啊。

0: 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1: 吃完了，汤哥还你。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
2: 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
3: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杀案。
4: 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哎呀！哎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一眨眼，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1: 是啊，一晃都十年了，我都回来了。
2: 老马，敬你一杯，啊，祝贺你平安顺利的回家了。来，
1: 用不着祝贺，本来我也没错，都是冤枉的。至于有些人明明看到了。故意不给我作证，事情早晚也搞清楚的。

0: 哎呀，这个酒度数不低。哎呀，真是冲了。
1: 冲了，再给你倒点啊。哎，我这个儿子现在给你当徒弟，在你手上了。你可别客气啊，他哪错了啥的，你该说

0: 说该骂骂，该打打，好好管教管教。
1: 那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该怎么教育他，是你这个当爹的事儿。
0: 那是，那是。这个小子呀，年轻不懂事儿，啊，自个儿以为自个儿有两把刷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老马真的，他以后啊哪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对他别客气了，好好管教。
1: 你儿子是警校的高材生，腰杆子老硬了，我哪有本事教他呀？
2: 妈，汪生交到我爸手里了，啥意思？
3: 意思就是给你爸当徒弟呗。
2: 你咋没跟我说呢？
3: 跟你说干啥？
2: 汪鑫是我初中同学，咋就不能跟我说一声呢？
3: 行了，你快吃饭吧啊！
2: 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吃不下去。
0: 想起当年呐，老马，当年咱俩在一个车上啊，那时候，哎呀，一琢磨起来，那就跟昨天似的。想想那时候啊，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都忘了那是哪年了，就那个就咱们那个车上突然冒出了个抢劫的，手里头还拿着枪，逼急了枪管子一下就指到你脑门子上了。当时我也没看清楚咋回事啊，一眨眼那个枪到你手上了，那家伙
1: 枪顶头上，那叫明枪易躲。怕就怕案件难防。对了，你现在不是车长了，升段长了。
0: 有啥段长啊？副段长，
1: 那也算是大领导了。
0: 嗯，啥大领导啊？这不过就是换个工作岗位嘛，管的事儿呢，比以前多了点儿。那说到底，那还是不是为了乘客服务吗？
1: 哎呀，当领导的真会说话呀！
0: 老马，你这话，你这话，这不埋汰我？
1: 王段长，祝你高升吧！
0: 啥高升？
1: 你放心，你家崽子在我手上。你尽管把心搁稳当了。
0: 我放心，我指定放心的。这拿都拿了，拿回去算咋回事啊？
3: 你真不要。王团长，王马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说不要就肯定不要，你别为难我。
0: 这成啥了？你说，那成，那行，那日子还长着呢。
3: 嗯
0: 啊，那我走了。
3: 哎，慢点，哎慢点啊！
0: 没事，
3: 嗯，
0: 要回吧，嫂子。
3: 好嘞啊。
2: 爸，汪鑫是我初中同学，你知道吧？
1: 知道又咋了？
2: 汪鑫这人不但聪明，还贼有正义感。上学那会儿，谁欺负我们班女生了？
1: 行了。跟我说这干啥呢？
2: 不是，你对他不了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你不用你给我介绍，你快学习去吧。哎
2: 呀，不爱听拉倒。
3: 啥呀你？
1: 咋了？
3: 那姑娘好不容易过来跟你唠唠嗑，你再把人赶走了呢？
1: 平时跟我一句话没有，你看说到汪鑫那劲儿，噼里啪啦的，烦不烦呢？
3: 你离开家多少年了？你走的时候他才几岁呀？他跟你身份不是正常的吗？你得多关心他，多疼他，他处热乎了不就好了吗？
1: 说来说去啊，都是这十年害的。十年，叔伯。你说王永革这家伙咋就不愿意给我作证呢？

0: 他不是说是你看错了吗？
1: 我咋会看错呢？我当年他明明就在现场，我能看错吗？我绝对没有看错呀。
0: 你看啥呢？还站盆里，你再把盆站漏了。
2: 看错，我能看错吗？
3: 擦脚了吗？
4: 擦完了。
3: 水到了呀？
4: 明天再说。
3: 这会儿就到。
2: 是。
4: 这是。

0: 马叔，
1: 雪莹
2: 姐。
0: 哎，马叔，我跟汪鑫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给。
1: 哎呀，不用了，你留着吃吧。
0: 吃完了，堂哥还你。
1: 吃完了糖盒还我啥意思？就是，有心了。
3: 刚回来啊？
4: 哎呀，你我等你半天了。啊，
0: 等我干啥呀？
4: 那啥，那个，我抓了只野鸡，正搁野地里烤着呢。
0: 烤吧。
4: 不，给你烤的。
0: 我不吃，你自个儿吃吧。
4: 看，你这一天就吃这些，把自己小脸都吃绿了。
0: 我还买小火光了呢。哎
4: 呀，你得吃肉，你得补补。
0: 我不用补，你自个儿补吧。
4: 我这都忙活一下午了，不就等你呢吗？哎
0: 呀，我不想去，天都快黑了。
4: 哎妈，妖啊，你就给他个面子行不行？
2: 干啥呢？
0: 王鑫，那啥，大力哥抓了个野鸡，搁野地里正烤着呢。
2: 你小子行啊，还能逮着野鸡了你？
4: 没有啥难度啊。
2: 我告诉你啊，吃独食拉血儿吃，都
4: 那啥，那啥，要不？一起啊，
1: 合适吗？
0: 合适。
2: 好嘞，等我啊。
5: 那等你。
3: 咋？嗯，
6: 手艺可以啊，有点那个叫花鸡的意思。
0: 我觉得就是叫花鸡，荷叶包着呢嘛。你不当叫花子可惜了都。
3: 来燕儿。哎呀，燕儿，你把这个腿干了。哎妈呀！
0: 哎，妈妈妈，这大腿儿，快，放心。
6: 那能好意思吗？你来一个吧，
0: 我吃。干啥呀？大力特意给咱俩烤的，你不吃辜负了一片好意。
4: 给你烤的。
0: 烤的好。
2: 这家伙这鸡挺嫩呀，不像野鸡，是不是不太野呀？那
0: 可呗，这鸡肉没有鸡肉。
4: 没有啥。
0: 鸡肉
4: 啊，鸡肉啊，那啥，这老野鸡，岁数大了，
3: 就没啥鸡肉啊，
0: 不爱溜达了。
4: 哎，对，懒得溜达了，就怕窝了。
6: 嗯，你拿啥打的？
3: 拿弹弓子打的。哎，
6: 你这枪法挺准呀，
3: 是吧？
6: 你勤快点，以后肉票子省了。
4: 吃都堵不上你嘴。

0: 卵，这啥鸡呀？这是这么多卵呢？
1: 啊，我就说嘛，俺这野鸡平时都打不着，就是有卵它就不带动它，我才能打着的。哦，
0: 那是孕鸡。
1: 孕鸡呀、啊？
0: 野孕鸡。
1: 野孕鸡、啊。哎呀，瑶儿，你可比大新幽默多了。
0: 哪幽默？
2: 来我。都给糖了，来，你再来个吃。嗯，
0: 好了，很好。开饭喽！
3: 一二三四，四三二一，这不大王没了吗？这大王，你上哪儿去了呢？开饭了，大王。啊，大王，大王呢？哎，老吴，快起来看看，咱家大王没了。
4: 完了，就听你在这嘚瑟，吵吵什么玩意儿？吵吵。
3: 大王没了，还吵吵吵什么玩意
4: 儿？溜达去了呗。你这一会儿拐着拐着拐着回来了。
3: 啥玩意儿？叫半天了。咕咕咕咕咕咕咕。
4: 没事。都睡觉吵什么玩意儿？
3: 大王。大王，
4: 大王，大王，剩下跟点脸了啊？没说你，说鸡呢。我数仨数啊，一、二、三。
3: 咋啦？
4: 你看嫂子，你这还配合我的？
3: 不是，我家大王没了，你
5: 大王没了。
3: 是啊，
5: 不能啊，他爱出去溜达，一会儿拐吧拐吧就回来了。
3: 哎呀，不能，昨天还搁这儿呢。
5: 那找一下吧，那边叫了没？大王，
4: 大王啊，
3: 大王，
5: 大王，出来，
4: 干啥呀？
5: 王鑫，桂琴家的鸡丢了。
4: 鸡丢了？
3: 哎呀，王鑫呐，我家大王没了，看着没？
4: 大王没了。嗯。你最后一次看见那鸡是啥时候？
3: 昨天下午两点多钟喂着它，吃挺饱呢。
4: 那下蛋没有？
3: 下了，这两天都下蛋，蛋可多了。
4: 你俩下午是不是出去了？
3: 啊，是。
4: 出去了。
3: 我俩去看了场电影，回来的时候都夜黑风高的哈。啊。啊。
4: 牛大力，牛大力。
3: 大夫，我家蛋王丢了，就那能下蛋那个。
5: 蛋王丢了，咋丢了？
4: 不知道啊。
3: 好好的就没了。
4: 咋了？蛋王丢了，你瞅见没？
6: 是吗？没瞅着啊。
1: 嫂子，你别着急啊，那蛋王啊，肯定是出去溜达去了，等会儿拐着拐着就回来了。啊，
5: 对啊，没准这怎么就回来了？
3: 你们怎么都说这话，什么玩意儿拐的拐的的？我家大王又没瘸，都这么劝我。
7: 别吵了，别那样式的。那个鸡呀、啊，它不是狗，也不是孩子，你喊它，它就能出来了。
8: 咱得去找，它没准在哪个犄角旮旯下蛋呢。
1: 对，
8: 对吧？
5: 那找去吧，找去吧。
8: 那后院胡同啥的，
5: 找去吧，
1: 找
5: 去吧，
1: 找找找找找找，
8: 就让开来。
3: 怎么就让我？
8: 这家伙，
3: 大王，
1: 大王。你说飞来这儿干啥呀？我都跟你说了，那是野鸡，那不是老吴家的蛋王啊。哎，
3: 王鑫，王鑫，那啥，牛大力都说了，那是野鸡，那就是野鸡吧，反正都是他抓的，是不？
4: 啥呀？
1: 啥呀？
4: 啥啥呀？这鸡毛也不野呀。我说那肉咋那么松、啊、
3: 可不咋的呀，我说这鸡怎么有鸡肉呢？
4: 快点的吧，这主动交代。
1: 俩鸡腿都你吃的？
4: 那不是你有所隐瞒吗？我哪知道那是蛋王啊。你说你咋能干这种事儿呢？低头不见抬头见，你跟老吴还以后还咋处？那鸡咱老吴他们家跟亲儿子似的。
3: 大王是母鸡，这亲闺女。

0: 经没意思。嗯，
1: 都已经这样了，那咋整啊？
2: 我有招。首先，咱们这个弟弟在山顶上并不好找。其次，反正这只鸡呢，咱都吃肚了，对不对？就咱仨知道，咱仨就来个死不承认。然后把那一地的鸡毛一把火一烧，来个毁尸灭迹，这样福尔摩斯来了也不好使啊。
0: 瞒天过海这种感觉是吧？我是警察，你寻思啥呢？挺危险啊，这想法。
1: 那咋办吧？
0: 哎，你这么着吧，你拿着钱买只母鸡，给人还上。
1: 这也不够啊，
0: 咋你一毛钱都不出啊？
1: 阿姨，你那份我出了啊。
2: 我这还有三毛，这是我吃的那份。
1: 那我拿着了啊。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吃饭喽！来，哎，你搁哪儿来的呀？问你呢，搁哪儿来的呀？
1: 慧琴，嗯，你咋还跟七唠嗑啊？
0: 哎，婶子，你过来看，
1: 啊，
0: 这咋还多出一只鸡来呢？
1: 大王回来了。
0: 不是俺家大王，俺家大王那个头比他大。
1: 那要不在外头几天饿瘦了？
0: 不能，俺家大王啥样啊？俺那不知道呢吗？这真是……
2: 哎呀！老婆大哥，烫啊！我试试，要烫我给你添点凉的。
3: 行，正好。憋啥坏呢？
2: 我这憋啥坏了？给你倒点水就憋坏了。啊，不是，吴哥，那个早上我听那嫂子搁那嚷嚷，出啥事了？
3: 没，家鸡不丢了吗？还回来了。
2: 还回来了？这不挺好吗？
3: 跑啥呀？不是蛋王，他瘦两圈。
2: 还有这事呢？
3: 嗯。这我估计啥呢？哈，这偷鸡贼肯定是害怕了。第一，咱院有警察；第二，你说我啥性格？你说大院不都了解吗？肯定得瑟了。
2: 那你这你的性格，那事你咋处理啊？
3: 咋处理呀？丢只鸡，哎，这么地吧，拉倒吧。
4: 哎，给我添点水。
2: 今天咋的了？
5: 哎，都别急别急啊，大的就一条，长两条啊，都留着啊。
6: 大家都别急了啊，再急我这个鱼摊就歪了啊。
5: 哎，马燕，
6: 哎，
5: 美鱼呢？
6: 啊，
7: 走了。
8: 笑啥呢？你那学习学咋样？
9: 哎，都是中国字儿，单个都认识，连一块儿就不认识。
8: 那你这上学时候学习好，考个大学应该没啥用。
9: 学习好有啥用啊？这几年全腌咸菜了。
8: 啊，这，我现在是你爸徒弟。
9: 我知道。
8: 让他回家都咋说我呀？
9: 没说。
8: 没说。哇，我走了。
9: 哎，
8: 啊，
9: 我听说他把你手腕子弄骨折了。
8: 谣言，纯属谣言，就有点淤青，我早好了。
9: 那不还弄伤了吗？
8: 那也就是我没注意，我要是。

0: 是注意，那伤的指不定是谁。不是我那意思是，是我要是注意了就伤不了了，没啥大事。
1: 对不起啊，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0: 他是老人，我是新人，我呢就是他手里的面团子，他想咋揉不就咋揉呗。
1: 他又欺负你了？
0: 没有没有。
1: 他要再欺负你，跟我说啊。
0: 我还找人规。

0: 扎他手。
1: 那他要是欺负我，我就扎他。哎呀，
0: 嘴硬吧你就啊！就我爸那手，老虎钳子似的，真插不进刀砍不动的，有点神吧啊你？
1: 行。
2: 放心。
1: 哎，苗姐，干啥去？
2: 我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啥书啊？啊，
2: 福尔摩斯。
1: 你还爱看这个？啊，我家那还一本呢。
2: 是吗？啊。你的第几册呀？
1: 第一册。
2: 我就第一册借不着，回头你的给我看看啊。
1: 行。
2: 这是。
1: 啊，这是我初中同学马燕，马奎的闺女。啊。
3: 这是我们列车的广贝贝，姚玉林。嗯，
0: 姚玉林同志你好。
2: 你好。咱俩是不是搁哪儿见过呀？我咋瞅着你那么眼熟呢？
3: 他在那个国营第一商店工作。
2: 啊，那我知道了。你是卖咸菜的小同志吧？
0: 也不光卖咸菜。哎，
2: 我就说瞅着这么眼熟呢。以后我再去你那卖咸菜，你给我撑得高高的啊。回来啦。
4: 哟，这脸拉得成这样，谁烧着你了？
0: 狐狸精，
4: 大白天的哪来的狐狸精啊？这碰见谁了？
0: 我爸是不是又欺负王鑫了？
4: 他俩的事儿啊，别管了啊。
0: 可王鑫是我同学，我爸这么欺负他，要传到别的同学耳朵里，好像我跟王鑫有仇似的。
4: 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燕子，回头我也说说你爸。
0: 我就想不明白了，汪鑫才多大呀，欺负人家干嘛呀？
4: 师傅教训徒弟就跟老师批评你一样啊，你咋叫欺负呢？行了啊。哎呀，这鱼挺新鲜呀。嗯，中午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5: 嗯。哎呀，咱们家是不是有跳蚤搞得这么痒痒？
4: 挠啥挠啊，哪来的跳蚤？
5: 反正浑身不舒服。
4: 你就是被咬了呀，那也是活该，谁让你欺负人？
5: 咋就我咬活该？我欺负谁了？
4: 你家闺女都不乐意了啊！那汪鑫还是个孩子呢，你干嘛对人那么严格？
5: 不不不，汪鑫说的。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知道严师出高徒，可是再怎么说，那小汪也是燕子同学，你多少给点情面。
5: 老的事小的少管。
4: 我是小的。
5: 哎呀呀呀，没说你，我说马燕儿，工作上的事儿你们又不懂，你掺和啥呀？哎呀，
4: 工作上的事儿我是不懂，可是有些话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
5: 你说。
4: 你知道你不在这些年，燕子在学校没少被欺负，你就说那些半大小子，实习坏了真的是招人烦，都是王鑫，上学陪着，下学陪着，那就跟亲哥哥一样。说起来，你还得好好感谢人家小娃。
5: 行，睡吧，啊，不说了，不说了，睡吧，不谈了，不谈了，啊。
4: 全都死了！
6: 我的天儿啊！我的天儿啊！你们咋全死了？全死了！
7: 桂清，
8: 你节哀顺变。
7: 你别太难过了啊！
6: 我可咋活呀？咋活呀？
8: 桂琪，你千万别难过，要不咱们分了吧？
7: 哎呀，不行，那鸡脖子砸死了，谁敢吃啊？哎呀！

0: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主要是大家讨论讨论这个老吴家这几只鸡命案的事儿。哎呦，
1: 你好。
0: 哎呀，你看你这老吴媳妇儿，你给我急成啥样了？说这个事儿啊，就很蹊跷，是吧？这个有人呢偷了这个老母鸡，又还回来一只，那这事儿真是听都没听说过，是吧？这是个啥动机呀？
2: 对呀，啥动机呀？
3: 我觉着这就是一个情杀案。你们看啊，他家这只大公鸡，一直很稀罕蛋王，这不蛋王走丢了吗？他很闹心，所以决定把所有的鸡都啄死，然后殉情，这就是为情所困。
2: 所以我说分了没
4: 有。你这么说，这鸡能吃哈？
3: 我不是说了可以分吗？
5: 温鸡不能吃。
6: 哎，你妈分析的挺对的。
5: 对啥呀？那后来又来个鸡呢，咋解释啊？
2: 哎呀，你说我多倒霉呀！啊，鸡没捞着鸡，蛋没捞着蛋，汤都没喝成啊！
6: 还真不如
1: 别跟他哭唧闹嚎的。一句正用整出来。那什么，那个大哥，我加两句，你看。哎，
7: 那个我说两句啊，这个作为这个受害者呀、啊，我心情和大家不太一样啊，自己家的事儿嘛。我们家这个蛋王刚丢的时候啊，我没往心里去，我合计啥呢？这有可能是走丢了，还有这些年呢，它属实下蛋挺累，一天有的时候整两三个，我心情不好，像跟拿小公鸡出去玩这都有可能啊。你这是。但是这些啥呢？现在就是性质不一样了，就这个贼啊，下手挺黑的，啊，他给我整回来一只病鸡，把俺家所有的小鸡全给灭门了，这什么性质？这不是丢鸡了，这是丢人呐，这是向我们整个大院宣战呢，这是，
2: 对，
7: 是不是？所以这事得查，
2: 要查，
7: 所以说得必须查到底，这必须严查到底。
3: 王鑫不警察吗？
4: 这啥呀？
3: 王鑫，别查你了。
8: 那咱身为警察，这一定要彻查到底，啊，
7: 是
8: 啊，把这偷鸡贼啊要绳之以法。这小子太坏，坏蛋什么玩意儿？
6: 我协助汪鑫同志办案。
9: 对，抓着就判他
0: 了。不光是大伙儿都协助下查查这个事儿啊，咱争取早日水落石出啊！大家回去就想一想，有没有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有啥线索了，回头就跟我说一下啊。好，就这么的吧。
7: 哎，不是，别整什，这什么也没整出来就散会了，这
1: 啊，你别整了，再整两句。
0: 我再补充一点啊，真的，要是还找不着呢，大伙就凑凑份子啊，给老吴他们家呀再凑上一窝鸡啊。
1: 行，
0: 散会。
2: 谢谢啊，
0: 散会吧。
2: 哎，
1: 你这
2: 会开的，
1: 你这开的啥会呢？
7: 你说这人情，这人情冷暖，
2: 拔凉啊！
7: 你拔凉，你自己检讨吧。拔凉这是没混明白。
10: 你整啥鸡呀、啊？全给霍霍死！
11: 我哪知道那只鸡是病鸡呀、啊？再说这点钱能买只鸡就不错了。
12: 那咋整啊？本来还以为能折过去呢，现在可好，又搭进去死。
10: 咋整啊？拿你那大脑子想想吧，你不有主意吗？
12: 嗯。我没有钱了。
11: 我这兜也空了。
10: 你瞅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兜，兜里有钱呀、啊。
11: 好兄弟，
12: 那啥，阿达，谢谢你，
10: 我真是该你的。什么东西？
3: 原来就五只鸡。现在又多了五只，一共十只，贵禽，你赚了。

0: 哎呦，赚啥？你看看，哎，都是小鸡崽子啊，这也不顶啥用啊，
1: 总比没有强嘛。
2: 哎，这偷鸡的不像是来报仇的呀，
1: 你们说这忙活半天为啥呀？
3: 啥也别说了，你看这小鸡崽饿得嗷嗷叫，赶紧呢上食儿。
0: 行，我这还得往里搭苞米面。
4: 咱们大伙坐车都挺累的，我们几个给大伙唱两段行不行？
5: 唱一段。
6: 行，那个，那我就唱一个呗。
5: 唱一个。
6: 二人转，坐唱，处处有亲人。

0: 还要不要啊？
1: 还来一段啊？
0: 来一段啊？来一段小两口回门。
1: 小两口啊？啊，咱俩这样好像老两口。行，就来一段。
0: 来吧。啊，你看我这小帽，你看，你看，这还老新鲜了。
1: 哼，这家整的还挺全乎哈。
0: 哎，对，
1: 来吧，
0: 好吧，
1: 开始。
2: 正月也是爷啊，
3: 正月初三四儿啊，哎，
4: 谢过，
3: 我俩要回门儿啊。
4: 那这小子还挺热闹。
3: 叫一声他
2: 过来呀，
3: 有点事儿。
2: 你看他外面
3: 没有风声啊，
2: 咱们两个人呀，
3: 抱着孩子啊，
2: 齐串门，当天
5: 大家都注意了啊。注意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注意了，大家，照看好自己的物品，还有钱包啊！
6: 你嗓门好，好亮嗓子，
4: 我能有你嗓子？
5: 大家看好自己东西啊！别默默的看戏，
0: 我再来个立传，
5: 看好自己东西。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7: 拿好东西，
5: 抓紧时间往前走，
7: 拿好东西
5: 啊，
6: 又来这套把戏，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是障眼法。刚偷的，哪个人说的？
5: 哎哎，你干嘛？哎哎，你干嘛去？你给我回来！回来！

0: 你干什么？你凭啥呀你？啊！胖乎乎的你！不是你凭啥看我？我犯哪条了？
1: 你自己在车上干啥了？心里没数啊？同伙呢？
2: 车上人准那帮同伙呢？
1: 同伙？现在都没有同伙了，都是同志。
0: 我凭偷东西在哪儿呢？
3: 同志在这儿呢。
1: 来了。
0: 好了，警察同志，你这个，
1: 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啊？
0: 对呀，报道。
1: 凭啥呀？你让俺们蹲，俺们就蹲。那我不成王八了？
0: 你们几个在车上行窃，犯罪事实已经掌握，老实的跟我回所里，快点！
1: 你有什么证据啊？谁丢东西了？丢啥了？东西在哪儿呢？来，你查，来来来，
2: 你查，
1: 你查呀！
0: 啥呀？回所里慢慢搜，走。
1: 哎，你等等，
0: 哎，
1: 你凭啥？
4: 你要是敢打我，这性质就不一样了啊！
1: 我打我自己，就说是你砸的，
2: 对。
0: 我俩是证人，还讹上了。哎，你砸一我瞅瞅，给你砸残废了，我养你。你砸他。
2: 警察同志，捉贼拿赃，捉奸拿双。你说你一点证据没有，我们偷谁了？偷的男的还是偷女的？啥都没有，趁早把我放得了。再说我们几个在车厢里头表演几个小节目，那不是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吗？同时又活跃了车厢的气氛，你应该表扬我们才是。我们犯哪条了？你新来的吧？走后门上来的。阴阳榜一早晚也得放。
5: 你咋能让汪鑫一个人下车呢？那人家那么多人，汪鑫身单力孤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谁负责任呢？咋的？你这又不说话呀？
6: 他像兔子一样，噌的一下就窜出去了。我喊他不要追，可他不听。你这让我咋办呢？
5: 他是你的兵，他不听你话，是你管教不严，你失职。
6: 行，那就请组织上处分我吧。
5: 我也是急，我说话冲你，你别往心里去，干啥呀在这儿？
6: 对事不对人，我明白。
7: 回来了。
6: 回来，
7: 你那衣服不用挂那儿了，得洗洗了。
6: 这衣服不用老洗，洗惯了它就不利挺了。
7: 啥不用洗啊？你看看你这衣服啊，利挺到利挺了，都快立地上了。
6: 我说不用洗就不用洗，你这是咋还不听话了？
7: 我说用洗就用洗，你咋还不听话呢？
6: 这我的衣服。得听我的，
7: 你还是我的人呢，得听我的。
6: 行行行行，听你的，真拿你没招。
7: 你看看你，你说你干啥呀？一回来就发这么大脾气。
6: 干啥呀？还不得小崽子惹的？
7: 哎呀，去进屋说。这小王又咋了？
6: 咋了？不听我话，私自下车去追疑犯。害得我在领导面前挨了一顿口水呗。又，哎，又咋了你？
7: 咋了？这不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吗？
6: 我年轻时候啥样啊？
7: 不就这样吗？这种事儿你少干了啊！你都忘了，把你师父气得跟点着了的炮仗似的，房顶都掀翻了。
6: 行了行了，咋还说上我呢？这可。

0: 你这次这个货闯的不小，您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1: 咋不走了呢？
2: 啥东西丢了？手表，
0: 手表在手上丢的，
1: 不是，就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
2: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子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
3: 那空表和想糊弄我是不是啊？你厉害呀！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那达慕上看草原男儿三亿，围着篝火跳舞，火把节欢乐不断，文旅活动激活县域游消费。洪水过后，广西横州全链条助力茉莉花产业花开重生。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2: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1: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

0: 如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0: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2: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0: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十五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九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0,000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九个乡镇。
3: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核桃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0: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4: 这个夏天，各地通过深耕特色文旅资源，积极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新路径，持续激活县域游消费活力。眼下，内蒙古新安盟正在举办那达慕大会，一起来看看。在新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毛都草原上，传统博客、赛马、射箭、草原三艺赛事轮番上演，博客选手之间进行着力量对决，赛马选手骑着骏马驰骋草原，射箭选手凝神聚力精准射靶，原汁原味的草原竞技让游客们大饱眼福，
5: 感觉特别特别震撼，尤其是那个万马奔腾，让我真的感觉到从未有的那种兴奋。
4: 据了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7天，涵盖民俗展演、夜间商贸等100余项特色内容，实现白天看赛事、夜晚逛市集的全天候游玩体验。最近，南方多地的火把节热闹举行，吸引了8方游客前来体验。在云南洱源县，暮色中，岸边有游客举着火把打跳，水面上40多艘船离岸巡游，船头小火把连成一线。这里的900多户白族村民世代临水而居，船与火，一个承载着日常，一个寄托着祈愿，两者相遇，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上火把节。
6: 我们都说水火不相容，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水火是可以相容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西湖上泛舟，特别有意义。
4: 近日，在广西龙林，苗彝哥老壮汉五个世居民族的老乡们欢聚火把节。夜晚，五簇篝火依次点燃，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

0: 手围着篝火起舞。
1: 我是从大理过来的，大家围在一个篝火旁边一起跳舞，在这里我见到了更多不一样的民族。
0: 日前，贵州剑河县大稿舞村举办了苗族水鼓节，活动现场鼓手挥锤擂鼓，响彻村寨。身着精美苗族盛装的村民层层围成同心圆，跟随鼓点踏月起舞。
2: 我来自湖南，第一次感受苗族的这个水鼓节活动，感觉当地的百姓是很享受这个节日的。
0: 日前，贵州三都县举行的贵州村马再次开跑，除了赛道上激烈的骑手角逐，赛场边民族迎宾、水族敬酒歌、民族文化表演等轮番上演，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提供沉浸式文旅体融合体验。
3: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在三都观看赛马，这给我过去一周的贵州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前段时间，北京持续遭遇了高温高湿的天气，为了减少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的情况，农户选择短生育期的作物来保障菜篮子供应。
4: 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天气预报显示呢，外面最高的温度呢在33度，这里的温度呢控制在了35度左右。这里呢其实是育苗大棚，可以看到绿油油的一片。
0: 按照常规，京郊用于陆地蔬菜及塑料大棚生产的秧苗，此时已接近成苗规格，以便在8月20号左右定植。但今年持续极端高温，导致塑料冷棚内的温度一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部分即将定植的秧苗出现烂根死苗现象，还有即将来临的大雨可能会引发涝害。为了减少损失，农户主动调整了种植策略。
5: 我们还在持续播种，选择短期作物，我们在算计这场雨，它有一个渗水的过程，它得有一个翻耕的一个过程，定植也就在91左右，到11月5号，一共还有65天。
0: 苗场根据地块条件提供种植建议，陆地建议种植55天的生菜，冷棚则推荐黄金白菜、紫白菜等附加值较高的品种，保证了农户二次耕种的经济收益。
5: 那么他们下进去之后也就50天就可以出，解决他地不会荒，而且他产值又背少得，我们至少这些苗量的话能保证1000亩地到2000亩地的用苗量。
0: 针对高温天气，农业部门也成立了应急服务小组，配套相应的技术方案，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对农户开展针对性技术指导。
6: 对于设施蔬菜上面来说，主要就进行一个降温跟遮阳，阳光比较足的，然后我们就内外遮阳都打开。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这个辅助降温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的水帘、跟风机，它的降温效果也是比较好。
0: 广西横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主产区，全球每10朵茉莉花就有6朵来自横州。上个月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罕见洪水淹没了这里大片的花田，那如今花农和茉莉花产业恢复的怎么样？跟随我的同事雪丹去现场看看。
7: 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地势最低洼的一处朝阳大洞，身后的娘娘们呢正在忙着插水稻秧，而这边就是他们一个月前受灾最严重的茉莉花田。你看，田里的水还没有完全排掉，这本来应该是娘娘们最忙碌的一个季节，一边要插水稻秧，一边要摘花。而且前年茉莉花的收购价高达30-40元一斤，所以去年许多花农刚刚选择了扩种，本来他们再养上1-2年，刚刚好进入丰产期，但是今年一场洪水过来，它的根系还没有完全扎深，就被泡了近10天左右，就很难抢救了。
8: 第二年的话全部淹死，再没得，一朵花都没有摘，
9: 没有钱买花苗，不种了，现在种不了了，到明年。
10: 茉莉花是多年生植物，每年4到10月的采摘季，不到20万亩的茉莉花田却撑起了1/3横州人的生计。此次受灾的10余万亩花田中，绝收地块为1.47万亩，而绝大多数花田地势较高，受灾程度较轻，还有抢救空间。洪灾过后，当地第一时间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复产技术方案，调拨农资，协调多方助力花农科学补救。
11: 一泡完水，第二天、第三天我就马上过来打那个消土的药啊。
12: 先配那个杀菌的，打叶面肥的催芽。虽然我们也受灾，但是花农没有收入增加，所以说我们基本也不赚什么钱，哎呀，也帮扶一下了。
7: 但是这几天我们在衡州也看到，这样绝收的花田只是受灾的近10万亩花田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还是抢救过来了。而这几天趁着温度正高，花香正浓，花农们就在田里顶着烈日抓紧进行采摘作业。
13: 我们现在采花不是跟大洋比赛吗？那么晒我们也是这样采呀。
10: 炎热的盛夏也是花农一年里最期盼的浮花期，这期间不仅产量高，每隔7-8天就能摘一茬花，而且品质好，卖得上价。但是茉莉花不耐储存，花农必须在花朵绽放前当天采摘当天卖，夜晚再送到茶厂进行吸香工序等加工。
14: 野人野人，
7: 我现在就在位于广西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刚刚收购商喊的这个碾压碾压就是广西话21元的意思，这个就是现在茉莉花的实时收购价格，而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到10点这个价格都是在实时不断波动的。茉莉花农带着他们的茉莉花和二维码来到这个交易市场，只需要扫码就可以实时到账。他们的二维码呢，就是这个衡州数字茉莉的小程序，在这里有实时的市场价格。你在洪水过后的第一次开市的时候，它的最高价格达到了15元，而过了几天，它的价格一路飙升，甚至能够达到50元一斤。去年同期这个价格仅为4到6元一斤。洪水过后，茉莉花的价格是在不断的复苏，甚至是一路暴涨的。
10: 价格的升高，一方面是因为暴雨后减产，一方面也有龙头企业提高收购价格，稳定市场行情，帮助花农恢复生产信心。而在产业的恢复重建中，部分受灾茶厂也承担着一定压力。
15: 就当时这个车间水到这里嘛，我们车间就是在这里，你看很明显，这个是茶叶的那个茶毛，一共是5万多担，
16: 一担就100斤，泡了泡没了没，冲到河里面。
15: 花太贵了，发生水灾之前要贵了，发了几番，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被控制好的，做一斤亏一斤，我们先慢慢复工复产。
17: 目前也是陆续恢复了嘛，就是我们在成本高的时候，就是也不会说去生产比较多。
10: 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在承受着洪水的冲击。据了解，当地设立灾后重建设备更新项目专项补助等，帮助受灾企业复工复产。同时，为提高产业韧性，当地也将依托中式新茶饮等市场消费需求，重点打造本土精深加工企业，并继续挖掘茉莉花的精油、康养等附加价值，延伸产业链，助力花农多渠道稳定增收。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10号，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继续发布农田自涝风险预警，预计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风险很高。持续降雨将影响秋收作物生长，台风外围混合性大风还容易损毁大棚、果蔬等设施农业，各地需及时排涝加固设施。浙江省气象局的消息，8月7号20时至11号6时，浙江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在宁波，强风暴雨导致部分水稻田种植大棚受淹，海水养殖塘也受到影响。在宁波鄞州区江山镇的一处葡萄种植家庭农场，部分大棚积水深达30-40厘米，基地80多亩葡萄目前仅采收30%，还有70%挂在藤上等待上市。农技专家建议农户先排水，再根据树体长势修剪枝叶，及时开展消杀。
18: 剪掉一些叶片或者这个枝条来缓解这个树体的压力，把这些已经掉下来这些枯枝烂叶啊什么清理掉之后，进行一次这个全面的消杀，避免我们果园爆发比较大的病害。
0: 当前宁波象山县的10万多亩在田水稻和5000亩在田蔬菜均不同程度受淹。在象山县石浦镇新塘村，前几天刚刚种下的连作晚稻浸泡在30-40厘米的积水中，农技人员正沿着田埂查看水稻受淹程度，提醒农户抓住退潮和降雨间歇加快排出田间积水。
19: 超过48小时影响就比较大，最好1天内就把它排完，在排完水之后
14: 要及时的做好那个病的防控，再等那个苗缓两天，你要及时的补充一下肥料来促进它的生长。
0: 象山县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有青蟹、对虾、蛏子等。渔技专家检测发现，强降水稀释了塘内的海水，原有的水体平衡被打破。针对这一问题，专家提醒养殖户避免盲目用药和大量换水，先缓慢排出上层淡水，逐步恢复盐度，同时通过补充光合菌和微藻等方式改善水体溶氧，平衡微生态。在浙江温岭，1.2万亩甘蔗正处在深长期。台风白海豚过境之后，在温岭泽国镇、新河镇等地的甘蔗种植基地，成片的甘蔗向一侧倾斜倒伏，部分田块沟道淤塞，田间存有积水。
19: 等排水以后啊，要分类处置。涉渗严重的田块的话，我们可以先放一边。对于这种田块的话，损失还不是那么很严重的话，等到排水后呢，我们还是要人工扶犁。
0: 此外，当地政策性甘蔗风力指数保险理赔通道也迅速启动，以区域气象站点实测极大风速数据作为赔付判定依据，只要达到约定风力标准，参保农户即可获得对应赔付，大幅缩短定损核查周期。浙江台州三门县城郊的玄渚村因地势低洼积水严重，目前这里正在加紧清淤。10号早上，积水一退，玄渚村的老乡就开始忙着清理垃圾。
20: 当时是淹到哪儿啊？就是这个上面。
21: 到这个地方
20: 啊，一直到这儿啊。
0: 9号晚上，三门下了一夜的大雨，半夜水突然涨起来，救援人员及时把大家转移出来。
22: 昨天晚上就住在窗台上，敲到了，他们把我救走了，是那个村里的那个书记，
20: 村里的
22: 那个村委，
23: 感觉十几分钟很快，水就淹满了，水都淹到这个位置了。
0: 10号早上6点开始，县里从各乡镇调集民兵，加入到玄渚村的清淤工作中，以最快速度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白海豚的中心11号早晨5点进入安徽省境内，受到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安徽境内的泮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我们来看记者在11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4: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淮河的支流泮河。这条河流啊，它是发源于大别山区。那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呢，也是本轮啊安徽降雨最大的区域之一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横排头水文站呢，它是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的苏埠镇。那在今天凌晨的2点36分呢，这里监测到泮河水位是涨到了警戒水位54米。那我们可以向前方来看啊，这里有一个水位线。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好消息是水位略有下降，已经降到了警戒水位以下53.99米。那今天上午呢，安徽省水文局也正式发布泮河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在今天正式形成。泮河水位的上涨也导致了周边村庄的积水排涝工作受到了一定的阻碍，不少村庄是进了水，积水呢普遍在50厘米左右。那另外啊，周边还有不少道路呢也因为积水暂时的中断无法通行。那目前乡镇干部、公安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对道路进行了临时封闭、设卡警示，并且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呢调度了抽水机和排水车，全力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加速恢复道路的通行。
0: 10号，安徽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309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级别。岳西县黄尾镇位于此次强降雨范围内，穿镇而过的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水势汹涌。
25: 日常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现在水深的话已经涨到了有4到5米。平常流量大约只有几十到100立方米每秒，目前来说流量已经涨到了650立方米每秒。
0: 当地第一时间关停景区、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出现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苏多地出现了大风降雨天气，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频发。 在镇江丹徒区上党镇，强风雨致一村民家中树木倒伏，树干压砸在屋顶造成破损。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将倒伏树木安全移离房屋，并对枝干分段切割清理，消除房屋受压隐患。在丹阳市中山路沿街多个商铺发生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持续作业2.5小时，累计抽排积水约100立方米，缓解

0: 商铺积水淤积情况恢复现场正常环境。在无锡，一工地采钢板被大风吹起，掉落在工地旁的高架桥辅路上，一辆行驶至此处的轿车不慎被压，消防员对采钢板进行切割，并分批拖至路边安全地带。近日，在湖北长阳318国道木桥西路段突发山体滑坡，在危机发生前，途经此处的客运司机熊飞凭借着敏锐观察，紧急踩下了刹车。从画面中看到，318国道木桥西路段泥水正不断从山体缝隙中涌出，漫过路面。熊飞正驾驶客车路过此处，他察觉到路旁的竹林的晃动有些异常。
1: 我突然一望，竹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那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0: 仅仅过了3秒，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碎石和断竹砸落在地，近处距离车头已不足5米。确认险情后，熊飞迅速将客车倒至安全开阔地带，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至村委会，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装载机等设备迅速进场作业，排除险情，路段交通恢复畅通。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已失去控制，过火面积已超过2万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近期，印度尼西亚遭遇严重的旱季山火灾害，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印度尼西亚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月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度尼西亚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深入内陆，虽然它自身的强度在逐步的减弱，但它所带来的影响却远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降雨对农业的影响。12号，大到暴雨将出现在内蒙古、北京、天津、山西、河北，一直到湖北北部、安徽、江苏等地，尤其是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河南北部局地要警惕大暴雨。眼下河南省的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已陆续进入灌浆期，豫北局部玉米处于吐丝期。这轮降水相对集中且有极端性，农田自涝风险高，但能有效增加土壤蓄水。降雨同时伴有较大风力的风，局地下玉米有倒伏风险。13号到14号，河南、安徽、江苏等地依旧雨水频繁，建议及时清沟沥渠，雨后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降雨还会与冷空气配合制造降温，12号华北、东北等地将陆续降温，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不过在新疆、四川盆地以及华南这三片区域，高温天气仍将频繁现身，要持续注意防暑。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大雨，22到27摄氏度。天津中雨，23到29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3度。 突泉雷阵转晴，19到25度。

0: 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5到32度。中卫晴，16到28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4到31度。张家界小雨，25到32度。黄冈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3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邯郸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晴，16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
6: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在祖国西北部的天山北麓，两台大马力拖拉机正在田间缓缓行驶，播下一行又一行的棉花种子。拖拉机前这个在地里不停工作像九齿钉耙一样的农机就是我。我的学名是机械式精亮泼磨棉花播种机。我可比一般播种机厉害得多，来看看我的绝活吧。开工、泼磨、压磨、磨边覆土、滴灌泼射、磨上打孔学播、磨孔覆土和重横镇压，这些我样样在行。哇，确实很厉害，但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就是一台拖拉机。没错，但我可不是普通的拖拉机，你看我的驾驶室里根本没有人，我可以无人驾驶拖拉机，因为我安装了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有了它，即使驾驶员不在驾驶室，我也能完成棉花播种。

0: 甚至剥得更加的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厘米，这可是我的功劳，也是我的功劳。
1: 不要吵了，其实我们将来能够长成棉花是你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的，我们两个配合得非常默契，一次性可以完成棉花

0: 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吃饺子喽。
1: 一句老话从头伏念到三伏，饺子、面条、肉饼，伏天里的花样比你想得多。北方把大鱼包进饺子，一口爆汁。南方的虾饺一笼四个，二两四钱，分毫不差。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啊。
1: 伏天的滋味，一半在面里，另一半在肉里。西安的肉夹馍，浙江义乌的东河肉饼，从北到南，从饺子到面条，咱们一起把伏天里的快乐一口一口吃出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怀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暑气升腾，浑身黏腻，胃口更像是被热浪偷走了一样，看见什么都提不起兴致。可我们的饮食文化里偏偏有办法在最热的天里吃出酣畅淋漓的快乐。有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名言，每到这个时候就会被人们念叨起来：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三伏天，饺子、面条、馄饨，这些看似普通不过的面食，怎么就成了应对酷暑的生存智慧？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大汗淋漓之后反而通体舒泰，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养生逻辑？今天我们就循着这句老话，从北到南，从古到今，去探寻伏天吃面的快乐。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小麦传入了中国。一开始，人们只是对小麦进行简单加工，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小麦粥，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可小麦颗粒坚硬，口感较差，不便消化，产量比起粟和黍并无优势。一直到石磨出现后，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麸，再用筛子将麸皮筛掉。随着一次次筛动，混在一起的碎麦粒和麸皮被分离，

脱麸后的碎麦粒会在石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逐渐的，面食成为了古代一种新的食物习惯。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各种各样由面粉制作的食品已经非常成熟了，这其中就包括饺子和馄饨。其实头伏吃饺子的习俗源于头伏恰好在麦收后不久，新粮归仓，人们用新面粉包炖饺子，是对丰收最直接的庆祝。更重要的是，饺子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饺子形似元宝，福天的福与福气的福同音，头伏吃饺子也蕴含着人们将福气藏起来，能安安稳稳度过整个夏天的美好愿望。饺子好吃全在馅儿里，馅料选什么最能看出一个地方的物产和脾性。在山东烟台一带，黄海与渤海在这里交汇，带来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也养育了种类繁多的海产。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很多海鲜都可入馅儿，而在所有海鲜饺子当中，有一种堪称代表，鲅鱼也叫蓝点马鲛，全身无鳞，有一根主刺，小刺也比较柔软。除了酱焖和做熏鱼，烟台人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包饺子。他们的餐桌上，不论是否过年过节，都有饺子。新鲜鲅鱼用清水洗净，掐头去尾，剔骨取肉。加入肥肉丁，要想饺子馅嫩滑，少不了鸡蛋清的加入，反复搅拌，带上劲儿。加入适量的牛奶，花椒水最后出场，不仅可以去腥，还能增添一抹清香。鱼馅饺子特别适合搭配韭菜，独特的辛辣可以激发出鱼肉的鲜味。鲅鱼水饺的馅儿与普通馅料不同，需要调得比较稀。

0: 烟台的鲅鱼水饺以大闻名，是饺子界的个头担当。巴掌大的鲅鱼水饺需要煮三开才能熟。
1: 吃饺子喽！
0: 一口咬下，饺子皮柔韧弹牙，新鲜的鱼肉馅儿和唇齿相接，充盈汁水在口中迸发，鲜香味在舌尖绽开，鱼肉的鲜美与猪肉的油润相得益彰，让人回味无穷。烟台人待客，酒酣耳热之后，必来一盘鲅鱼饺子。这种天然的默契，是世世代代镌刻在基因中的味觉记忆。伏天吃饺子，那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胶东人用鲅鱼水饺吃出了大海的味道。但如果沿着胶东半岛的海岸线继续向东，来到威海文登，会发现这里的渔家人又把另一种海味包进了饺子里。
2: 那这猛子虾就长在这种塘子里吗？
3: 啊，就长，它就喜欢长这种啊。哎，慢慢的看就能看到这个虾。
2: 不至于看得这么仔细吗？
3: 它长得小，非

0: 非常小非常小，
1: 小也不至于、啊、得小到什么程度才能让您盯着在这看？
0: 没有一公分那么大吧，没有半公分那么大，这么大，就这么大。
2: 他们的饺子离不开一位低调的宝贝，猛子虾。这是胶东沿海特有的一种小虾，小到什么程度呢？
0: 哎呀，我这见到虾了。
1: 你这有了吗？
0: 有了，有了，你看，
1: 是这个吗？
0: 哎，对对，你看，你看，
1: 刚刚看见了。一般啊，捞到这种东西都会给镜头瞅一眼，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担心，这个能不能看得到？你看，我这个无名指这
0: 儿剁了，你看，
1: 啊，这边哦，这全是，你看这一坨，就不注意的话，感觉像一坨泥一样，但是仔细碾开发现，全是一个一个的小虾。
2: 真不知道这么小的虾能做出什么美味，而且还跟饺子有关。听说在文登人眼里，猛子虾甚至比生猛海鲜还要珍贵。猛子虾对生长环境，包括温度和盐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种虾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海虾更高。不过因为个头太小，所以更适合用来酿制虾酱。猛子虾出水即死，所以制作虾酱也要争分夺秒。
1: 按理说这虾应该带壳，可能会扎手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猛子虾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是捏起来特别柔软。那这个盐和虾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一百斤放八斤吧。
1: 啊，就是拿铲子的搅是吧？
3: 搅拌匀，对，拌匀。
1: 但是我看那边那个虾酱都已经是那种看不出来是虾了，咱们也要拌到那个程度吗？
3: 不用不用，你还得老长时间才能好这个。
2: 制作猛子虾酱需要历经三个月的翻晒和搅拌，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时是搅拌虾酱的最佳时间。这是因为早晨的阳光比较温和，可以让虾酱慢慢的均匀受热，而到了中午就不能翻动了。这红红的颜色并不是猛子虾的本色，而是经过发酵，猛子虾体内的虾青素转化成了虾红素，才呈现出这样诱人的色彩。
3: 你尝一尝，
1: 现在就会尝，
3: 非常鲜，非常鲜。
1: 来来来，试一下，试一下。
3: 香吧？
1: 首先是很咸，但你把这个咸味挺过去之后，回味的那个感觉特别的醇香。它不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儿，它是像海鲜的鲜浓缩、浓缩再浓缩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纯的香味儿。
2: 在酱缸里放置五六年之后的虾酱，加油和葱花爆炒，那种浓缩的鲜味是老辈赶海人的下饭神器。而真正让他们的饺子与众不同的，是接下来的环节。
1: 它的墨囊究竟在哪个地方？
0: 你看这个就是呢。
1: 哦，这个就是墨囊。
0: 哎，慢一点把它提出来啊！
1: 看看看。
0: 哦，
1: 啊，看看看。哦，这里边还是实心的吗？
0: 不是实心，是水一里边。
1: 它应该像那种浓缩饮料那个浓缩汁一样，然后吐出来之后再结合海水，就都变成那黑色了。
2: 墨鱼自带的墨汁是他们逃离危险时迷惑敌人的烟雾弹。从前墨囊是被人舍弃的，但在今天成了福天美味。因为墨汁中富含氨基酸，有一定的提高免疫力的功能，还可以清热解毒，于是黑黑的墨鱼饺子成了胶东渔家的代表菜之一。黑色的墨汁和面，白色的墨鱼则搭配绿色的韭菜和虾酱做馅儿，包裹出渔家最朴实的鲜味儿。
0: 来来来，
1: 蘸点醋尝尝。韭菜的汁儿和墨鱼那个汁儿进到嘴里的时候
0: 啊，很
1: 好吃，那还挺活泛的。
0: 对，
2: 用当地人喜爱的虎头虾及众多小海鲜，做成年轻人喜欢的麻辣口味海鲜大杂烩。黄鱼的滑嫩，蛤蜊的鲜甜，螃蟹的肥美，扇贝的脆爽，撒上辣椒和蒜末，一勺热油，鲜味被彻底唤醒，在夏夜里可以消解一天的暑热和疲惫。
0: 来来来来，
4: 好吃的。
5: 能过节的时候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6: 啊，过大节也吃。
2: 头伏饺子，南北方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海鲜为馅儿。不同的是，北方的饺子馅儿大实在，到了南方则把食不厌精刻进了每一个步骤里。凌晨四点，茶楼主厨黎月明就已经在赶去上班了。此时后厨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

李玉明1957年出生，16岁开始做学徒，后来成为茶点师傅。他以赶制虾饺皮的精湛手艺闻名，要求每块皮精确到2钱半。现在每天制作的茶点中最重要的虾饺即将登场，越是茶点功夫，第一看和面，第二看制虾饺皮时温度的把控。滚水注入，紧接着凉水降温，否则面粉会因为高温导致凝固，从而在一开始就失手。虾饺皮由小麦淀粉和绿豆粉构成，小麦淀粉又叫做澄粉，是洗净粉筋后的无筋面粉，只有它才能成就虾饺的水晶质感。和面功夫讲究身心意气，身体放正，肩放松，心静下来，手上的力道才能顺着胳膊一直传到面团上，不能急躁，揉一会儿歇一会儿，让面自己喘口气儿，就这么反复揉摁，直到面团光滑细腻。

这套绞皮赶制的手艺，黎月明当初上手就花了1年多。每块皮要精确到2钱半，压制时力道要保持平均，从肩到臂到掌形成直线。这是制皮的技巧所在，否则会影响绞皮圆度，继而影响刀工，最终导致整个制作节奏失序。只有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下，虾饺才有经验味蕾的可能。在香港，一家茶楼是否受欢迎，关键就在于2点：茶水的品质和茶点的手艺。这家茶楼每天开张时间定在6点，但5点一过，就有赶早的老街坊坐下了。桌上永远是标配的一盖碗、一茶洗、2杯茶。茶客们动作娴熟，行云流水。一杯香茶，打开一天的好心情。

5点多，供货商会把茶楼需要的各色鲜货送到，原料经过处理才能成为众多茶点真正的食材。新鲜的虾仁必须除去虾线，在凉水中加入碱水，可增加虾仁的透明度和弹性。静置30分钟以上，虾仁沥出，再反复冲洗干净。这道源自上个世纪初广州郊外一家小茶楼的点心，能够历经百年时光还依然受人追捧，最主要的滋味就来自鲜虾。其实原始虾饺并没有今天的晶莹剔透，就是虾好肉多。虾饺的准备工作到了尾声，李运明最后还要仔细处理一遍虾仁，用湿毛巾包好，再除一道水，让虾肉接近胶状，这样才能保证上蒸时不因

0: 出水而影响弹牙度，也能更加充分地与其他原料的滋味融合。瘦肉、盐、糖、胡椒、虾仁、肥肉、香油、嫩笋、冬菇、豆粉依次登场，在快速揉捏下融为一体。包馅儿最要紧的是左右手的协调，右手拇指不动，让虾饺外沿的弧度保持一致，再一个褶一个褶地推进去，不一定是传说中的12个，但至少也要8个。这其中的手法、速度和重量都要兼顾。一粒虾仁一定要与其他馅料均匀配置，才能构成最佳口感。每笼4个的重量都是一致的。在猛火熏蒸的4分钟里，虾饺在热气中慢慢鼓起来，皮变得透亮。虾肉高蛋白低脂肪，伏天吃最适合不过，清爽不腻，还能补充体力。混合了鲜肉、冬菇和鲜笋，比吃什么都开胃。头伏的饺子吃的是福气，是开胃，是安稳度夏的念想。到了二伏最热的一段时间，老祖宗却说二伏要吃面，而且要吃热汤面。这是为什么呢？饮食背后藏着大智慧。伏天闷热潮湿，湿气最容易困住脾胃，一碗热汤面下肚，促进身体发汗，排出体内的湿气，汗一出，湿气一散，整个人反而觉得清爽了。这就是以热制热。虽说二伏面是全国上下的一种默契，可这面怎么吃，吃什么面，东西南北各有各的讲究。一碗面里藏着千里江山的不同风景。背靠沙漠拥抱黄河的银川，据说一天里可以吃掉200个面条。关于吃面，他们绝对是认真的。一朝一世间，或行云流水，或柔中带刚，让面条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与变化多端的口感。做面者全凭一身硬功夫。有一种面，原本诞生于银川以南的中宁县，却经常在银川的大小面馆里抛头露面。蒿子面，一根面条2米长，也因此得名长面，寓意长长久久。
1: 长面就是希望人可以长命百岁，然后有一种幸福的寓意。
0: 蒿子面嚼劲十足，又不失爽滑，臊子有肉有菜，口感丰富。一口酸爽的红汤下肚，肠胃舒展，尽享畅快。而人们对它的情有独钟，源自一种特殊的植物——蒿草籽。蒿草籽生长在茫茫戈壁滩上，想要得到它，没有任何机械工具可以借助，只能靠人工采摘。
2: 这个蒿子呢特别难采，一天每个人只能采上6-7斤左右，铺上盆布，拿上棍子，连绿带敲打，成熟的果实回去经过加工筛选以后，这就是我们蒿子面的主要原材料。
0: 蒿草籽清火健胃，可以入药，同时富含天然植物胶，能够在水中形成强韧的凝胶。研磨成粉后，与面粉以适当比例混合，会让做出的面条韧性十足，长而不断，恰好暗合了面条寓意长久的含义。蒿子面备受推崇的原因即在于此。作为公认的做面好手，于振林擀面自有绝招。两根枣木擀面杖是他擀面的独门武器。
2: 这是我姥姥的妈妈她用过的，传给了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又传给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又传给我，我现在都用了20年了，我把它你看都用坏了，这个头都劈了，我粘着胶带继续用，我舍不得扔它。
0: 一根1.6米 一根 1.2 米，两根不同长度不同粗细的擀面杖在柔软的面团上凌厉翻飞。两根擀面杖左右开工是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让面团伸展铺平，面皮的表面不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产生皲裂。两根擀面杖给于振宁争取了更多的时间，让宽大的面皮每一处都快速变得厚薄一致。只有保证面皮的完整均匀，切面的时候才能刀不断面不断。把面皮擀到薄如纸可透光才是最高境界。对于真正的高手，这个过程似功夫也似舞蹈。力从地上起，劲从手中发，下盘稳扎稳打，用腿和腰带动上身的摆动，肩膀放松，大臂带动小臂，手腕灵活，才能让两根擀面杖随心应手，动作灵巧，节奏轻快，擀起面来自然行云流水。在本地传统中，一个姑娘若要找婆家，考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做面的手艺。擀成直径1米左右的面章，按折扇式叠好，方可下刀切细。清脆的切面声提醒着面条的筋道刚刚好。

0: 切好的面条入锅，煮熟后捞出。
1: 你看咱家这个面长不长？要踮起脚尖捞面呢。
0: 混入多种蔬菜切丁制成的汤菜，一碗福天美味、余味悠长的蒿子面就做成了。中国人吃面讲究筋道，蒿子面的筋道来自蒿子籽的天然植物胶，而另一道国民面食兰州牛肉拉面，它的筋道靠的是另一种植物。兰州，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小麦种植面积达32万亩，花样繁多的面食在美食世界里各领风骚。拉、擀、压、揪，这里是面食爱好者的向往之地。有人说，兰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牛肉拉面开始的。在兰州人心目中的牛肉拉面，绝对是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美食王者。要想拉出一碗上乘的面条并不容易，需要选用全麦粉或麦芯粉，加适当比例的盐碱和水。拉面前的准备工作行话叫溜条，通过反复摔打揉搓，赋予柔软面团以筋骨。顾名思义，拉面的关键在于拉。手上拿着的面剂子，似抓非抓，似握非握，要想拉出粗细不同的大宽、酒液、毛细、荞麦棱子，不但要臂力过人，对力道的控制还要刚中带柔。但想要做出一碗地道清汤又筋道的牛肉面，秘诀在于和面时创造性地加入了植物蓬草做成的蓬灰水，这种碱性物质能使面团更加富有弹性，还能让面汤不致浑浊。一碗绝佳的牛肉拉面应该具有汤汁清爽、萝卜白净、辣油红艳、蒜苗翠绿、面条黄亮五个特点，五项标准一样都不能含糊。现在是早上7点，即将迎来用餐的高峰，然而徒弟和的面并没有达到要求，面店老板非常着急。
2: 这面质量怎么样？100斤。啊？为啥来的？你看，你自己看，看看，你自己捏，这能放下三面，是不是？面是真的丸子，不一样。
0: 面团的软硬会直接影响牛肉面的口感。他深知面条老饕们对牛肉面口感的挑剔，每一道工序都绝不能有丝毫妥协。徒弟们加快了手中的节奏，在不足50平方米的面馆里，最多同时容纳30人就餐。用餐高峰时，店外的顾客要比店内多，其中有很多30多年的老顾客。
2: 等等，
3: 每天都是这个位置
4: 啊，都是这个位置，现在退休了。上班就是早晨早早起来，上班以前就要吃，吃上就进厂。小伙子吃成老汉了，一直在这吃。
0: 在兰州，人们对面条的喜爱是伏天的暑热也抵挡不住的。一碗热辣滚烫的牛肉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从现代营养学来讲，面食富含糖类、 B 族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能为高温下大量出汗的身体快速补充能量。面条缓慢释放葡萄糖的特性还有助于保持大脑清醒，这就是二伏吃面的道理。在热汤面里不一定都是条状， 有一款片状面食更加考验厨师的手上功夫。揪面片的高手用的是一种巧劲儿，刚柔并济，才能在一捏一揪间让面片达到又薄又韧的境界。这种纯手工面食，没个十年功力还真揪不好。将一整张擀好的面皮切成2厘米等宽的条状，锅里的汤烧开后，把切好的面条拿一根在手里，一头搭在胳膊上，另一头用拇指和食指揪一寸左右的片状丢进锅里。揪面片的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能缩短面片先后下锅的时间差，从而保证面片出锅时的口感最佳。原理看似简单，但想要如此熟练地揪出一锅面片，必须经过长时间反复练习。有句老话叫好火架不住三人下，意思是如果有三个人同时揪面片往锅里下的话，锅里的汤就很难沸腾。最上乘的面片要薄而匀称，如手指甲大小，由于形状小易于消化，煮面片是一道非常适合老人与孩子食用的家常美食。吃了二伏面，到了三伏，夏天也走到了尾声，秋天悄悄探出头来。夏秋之交，天气转凉，古人讲究贴秋膘，肉与面便在此时相会了。
5: 老范，加个馍。
0: 对陕西人来说，给他一个馍可以加一切，而最地道的当属腊汁肉夹馍。先从肉夹馍的馍白吉馍来讲，原料就大有讲究。白吉馍所使用的面粉一定要选用陕西本地过冬小麦磨成的精致面粉，充足的日照时间使小麦淀粉含量高，质地筋道。
6: 发面这边咱们用的传统工艺，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就只用水、面粉、老浇面。
0: 想要打出的白吉馍松软却不失筋道，口感细腻且更富有面香味儿。当地人有着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老面。将上次发酵的面团留下一小坨，这种整体结构松软、内部呈蜂窝状的面团，可以代替酵母菌、泡打粉等辅助材料，以此做菌种。再次进行发面。

面团逐渐膨胀，但此刻产酸越来越多，会使面团产生不良的酸味，必须加减来中和。

0: 反复揉搓，面团成了一头大一头小的长条，再从一头开始回卷，直至分成大小一致的剂子。这种鱼肚形状的擀面杖，中间粗两头细的特殊构造，有利于在擀碾时使剂子形成面窝。擀面杖来回碾压，左手拇指顶住面窝转动，面饼变成中间凹陷的碗状。为烙制白吉馍，铁圈、虎背、菊花心的花色做准备。
1: 你看咱这个馍就叫虎背、铁圈、菊花心，这个就铁圈，这个就菊花心，把它整体看看像不像老虎的背，金黄颜色的，金黄颜色就脆也好看，就是咱们陕西人就吃这个馍比较抗的比较焦。
0: 这种老式吊烤炉分上下两层，上层用于磨坯定型，下层用于烙制。将擀制好的磨坯放于炉的上层，用手指在中间轻轻一点，通过高温炙烤，白吉馍背上的铁圈菊花心由此而生。再将定型的磨坯放入炉的下层，经过翻转烤制，面饼逐渐变得焦黄，铁圈虎背菊花心已通过高温烙印在馍的正反两面，小麦的清香也愈发浓郁。加肉的馍讲究，被加进去的肉也讲究。肉要选用猪肋排下面五层以上的带皮五花肉，也叫硬肋肉。这种肉肥瘦相间，层色分明，卤制之后肥与软糯，不干不柴。煮肉前将新鲜猪肉用水冲泡干净，双手反复揉搓，去除杂质，置于篦子上，控干多余水分，放入卤肉大锅。每次煮肉都会重新加入清水和十几种香料制成的料包，延续汤底的陈年老味。八角提香气，桂皮增甘甜，草果去腥膻，花椒除杂味，十余种调料互成君臣佐使，五味相互调和，达到和谐的统一。将浸泡了一碗的腊汁肉置于案板上，只见刀与案几个回合的碰撞，肉被分割出肥瘦，依次剁成颗粒较大的肉碎，既保留了肉的细腻感，又不会完全破坏老汤进入腊汁肉所带来的醇香。剁好肉碎，用刀将馍从侧面划开，一股热气夹带着小麦的清香瞬间从中喷涌而出，中空构造给馅料留足空间，把肉碎夹进白吉馍中，汁液就会迅速渗进看不见的孔隙之中，利用馍的热度激活肉的美味，一切拿捏恰当，靠的正是多年的经验。一口下去，

0: 即馍外皮酥脆焦香，内里则酥软蓬松。
1: 咱这个夹馍啊，就是虽然传统的吃法就是肉要切大块，三分肥七分瘦，然后你吃起来才有感觉。传统的那时候夹我们都是热馍凉肉，就是擀杖一响你吃来吃馍，吃馍是肯定是现打的啊，然后凉肉凉点不要紧，然后它有热馍把它加进去，那个效果还会更好。热馍把它那个汤汁呀、啥那个油渗到这个馍心里，这一层棉花心里才出来，吃出来最好的味道。
0: 焦香酥脆的馍饼裹着鲜嫩多汁的腊汁肉，厚实饱满，这是西安人对肉饼的理解。到了浙江义乌，人们追求的是另一个标准，薄到可透光的馅饼。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义乌人用30多年的时间打造出全球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商贸的繁荣也让义乌的传统美食走出国门。其中义乌东河肉饼以又薄又脆而闻名，它的制作技艺更是在2023年被列入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究竟是怎样的技艺可以让一张肉饼薄如宣纸呢？想要将肉饼做得像纸一样薄，面团的准备是基础，也是核心。盐的用量影响面粉中面筋的形成。和好的面要揪成小剂子，醒上一会儿。至于醒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就要看他们听不听话了。
2: 先拿出来看看啊，我摁一下，不反弹了就是醒好了。
3: 就这样摁一下
2: 啊，是不是它不反弹了？
3: 对，
2: 没有醒好的面是这样子的，摁一下它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对，它就往上弹了。
2: 对，它会往上弹，
3: 这个印子就比较浅。
2: 比方说这醒好的面，我们装上线，然后在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是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想它拉多大它就拉多大，只要不拉破。
3: 所以这个是它听不听话的关键。
2: 对，
0: 手指按下面团，如果不反弹说明面已醒透，此时延展性最佳，易于拉伸而不易破裂。面剂子合格了，接下来就是馅料。张大姐用猪里脊肉替换了传统的五花肉，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做出的肉饼不油不腻，更符合当下人们对健康的要求。猪肉与葱是东河肉饼经久不衰的馅料组合，葱素能刺激唾液和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同时也能去除猪肉的腥味，提升肉馅的鲜香。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如何把加了肉馅的剂子拉扯成一张薄如纸张的圆饼。
2: 馅的话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不要包太多，
3: 可以少一点，要不然包不住是吧？
2: 对对对，
3: 先拿一块上面盖一块。
2: 对对对，
3: 然后
2: 在捏的时候也是要靠得很边缘的捏，
3: 靠外捏。
2: 对对对，
3: 这样的话
2: 它边上就是线到边一点。
3: 对对，要不然的话吃起来外面一圈那个不好吃，是不是？
2: 是是是。然后你就放在这里给它摁出来，
3: 摁一下。
2: 摁的时候把这个馅料全部都散到边上散开来。就从中间开始摁。
3: 从中间开始摁。
2: 对，摁完了翻过来翻个身。
3: 好，再摁一下。
2: 对，用手指头摁。
3: 手指头。
2: 对，这样它就会分开来。
3: 哦，还真是。
2: 可以了。
3: 可以了是吧？
2: 我们拿来扯。
3: 怎么扯法？
2: 从边开始扯。
3: 从边开始。
2: 是。
3: 是扯得越薄越好吗？
2: 是，边上扯得越薄越好。
3: 就这样拉。
2: 对。对，
3: 我就怕一开始就给拉破了。哇，慢慢就这样。
2: 对，就到来了。拉到了，你就可以给它翻身。翻身，
3: 就是你边撑完之后你还得翻面。
2: 对，
3: 你看现在已经不均匀了，这块觉得有点厚。
2: 是，然后为什么这里会一块块的露馅呢？露馅一块块，你看啊。
3: 对，
2: 这些之前就看到了。
3: 对，
2: 这是你撑的时候，摁的时候没摁
3: 均匀，
2: 摁均匀，
3: 对，就导致这样。然后你看这边就有窟窿眼，
2: 对，
3: 就是因为就是不均匀了。如果再往外拉，估计就整个都
2: 中间要动出来了。
0: 两片面饼夹住肉馅，先锁边，再按压，让肉馅均匀铺开，然后从饼边开始捏薄，一边捏一边旋转拉伸。

0: 入锅后还要做最后的调整，因为这将直接影响东河肉饼的卖相。薄薄的肉饼遇到滚烫的铁板就会很快收缩紧绷，只需30秒钟，一张金黄透光的东河肉饼就出锅了。作为东河肉饼的技艺传人，张大姐还有更厉害的功夫。
1: 因为东河肉饼我们传统的这只有做20几公分的，有手艺有技艺的才能做30公分的。
2: 手艺越好越
1: 对。
2: 大姐现在就开始往外擀了是吗？
1: 对。
2: 哎，你看到现在里面的馅儿就能看得见了。
1: 是的，这个面还不好包，不好
2: 还得抛起来。哇，这跟平时普通见到做肉饼啊，跟我妈做的肉饼的方法一点都不一样。
0: 一张饼在大姐手中好似活了一般，越来越大，鲜薄透光。抛可以通过离心力让饼变得更大、更薄、更均匀，比起用手拉伸更不容易破洞，同时也具有了观赏趣味。
2: 哇，这一张饼就占满了一个锅哈，这是满满的一锅饼哈，就是一张。
1: 赶紧尝吧。
2: 好，
1: 它是脆脆的。
2: 听那声音啊，
1: 好脆啊。
2: 对，
1: 可以现成菜。
2: 好，哇，好烫，
1: 烫！
2: 这个大的跟小的果然吃起来口感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哈，它会更薄，然后会脆脆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对对，吃起来比较香，
2: 对，
1: 香脆，
2: 薄很脆哈。
0: 直径45厘米的肉饼更薄更透，烙过之后口感清脆，唇齿留香，在夏末秋初的时节，既能解馋进补，又不至于太腻。三伏天的最后一段日子就该吃的这样妥帖。从胶东的鲅鱼水饺到兰州的牛肉拉面，从西安的肉夹馍到义乌的东河肉饼，伏天吃面吃的是一种应时而食的智慧，更是一种千变万化的快乐。说了这么多面食，也许你会问，三伏天这么热，主食安排明白了，桌上总得有几道像样的菜吧。当然有，中国人应对酷暑的智慧可不止在面食里，民间一直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天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对健康有益，尤其是在三伏天里吃一些苦味，更能刺激我们的味蕾，增进食欲，清热解暑。作为夏日餐桌的熟面孔，凉瓜简直就是食品界的百搭之王，凉菜做汤清炒皆宜，几乎没有什么食材不能与之组合。据记载，苦瓜不仅口味特殊，还具有清热解毒、降低血糖、促进食欲、美容减脂等功效，尤其适合夏季食用。这道冰镇爆水凉瓜可谓是最清凉的一道菜了。
3: 这个菜式呢，就有区别于市面上很多的一个冰镇凉瓜啊，它我们在冰水里面泡20个小时，还要保持在0度，它就会不断的吸水。
0: 肉厚无渣的肚碗凉瓜是不少家庭的日常必备菜品，不仅清热解暑，对三伏天里食欲不振的老人、久坐少动的上班族，以及容易上火长痘的年轻人都格外友好。微苦回甘，健脾开胃，不寒不燥。除了凉瓜，还有一种非常有名的苦味食材，苦中带甜，回味甘醇，这就是新会陈皮。
4: 年份越长，它的那一个颜色就会越深，这个是先从颜色那里看。人肉气味呢，它里面因为它有独特的一个氨基酸嘛，所以它陈化出来之后，它的气味会发生转变，时间越长，它的药香味是越好的。
0: 中医认为，陈皮具有行气健脾、除湿化痰、疏肝利胆、理中和胃等功效。除了可以入药泡茶，陈皮也是粤菜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能去腥解腻、增香提鲜，可谓伏天里美味又进补的养生食材。用陈皮制作的消暑美食都有哪些呢？
5: 这个汤是怎么汤呢？
6: 这个是传统那个陈皮水鸭汤。
0: 陈皮水鸭汤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 将这个光压上色、拉油、过水，把油分去掉，加上十年的陈皮、瘦肉、鸡爪以及桂圆、高汤一起炖汤。陈皮四宝鸭也是选用120天以上的草鸭，配以莲子、银杏、百合、腰豆等四宝料进行烹饪，将鸭肉焖到肉质酥烂，留下原汁和四宝料勾芡。伏天吃这道菜，水鸭可以滋阴清润，陈皮能驱体内浊腻，两者结合正好符合下养心脾的道理。大快朵颐之后，再吃上一碗陈皮红豆沙，甜中带有一丝丝苦味，在炎热的夏季里是最舒服不过的了。苦瓜和陈皮都是苦味美食的主要食材，除了它们，还有蒲公英、酸芥苗、苦麻。
5: 我来试一下，的确是酸酸的口感，再加一点点的这个苦涩的味道，因为这个凉拌了有这个汤汁之后呢，把这个苦涩的味道给掩盖住了，所以吃起来并不是特别的苦，而是有一种凉拌的爽口的口感啊。我们在吃这个苦味美食的时候，在夏季啊，有消暑利咽还有这个解暑的功效，对身体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从胶东半岛的鲅鱼水饺，到香港虾饺的玲珑剔透，头伏的饺子北派豪迈，南派精巧。到了二伏，一碗热汤面下肚，汗发透了，人也精神了。三伏将至，一口白吉馍夹着腊汁肉，东河肉饼薄到透光，清脆留香。夏秋之交，吃点荤的，贴点秋膘补一补。三伏天有面食的酣畅淋漓，有苦味的清凉回甘，吃的是以热制热的智慧，更有中国人藏在食物里的从容。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班尾成玉，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

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类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一个月后，班尾成玉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一倍。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他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暴。

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春秀，哎，忙呢？你咋这么闲着呢？哎呀，哎，我来你这儿啊，想见一个人。
1: 见一个人？
0: 谁呀？哎，我听秋寒说有一个邱老板住在你们客栈。
1: 对呀、啊，邱老板，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2: 他不说要收购咱们村的山野菜吗？
0: 我以村委会的名义呢，号召大伙上山去挖野菜，然后你的烧烤店来收购，然后卖给邱老板，这个中间的利润呢、啊、归你，亏了算村里的。我主要呢是想通过这个野菜呢，打开一个窗口，把这个跟邱老板的关系搭上，然后适当的时机呢，我搞一个那个野菜节，让野菜节来搭台，咱们旅游来唱戏，你这样不就把咱村的经济给搞活了吗？
1: 野菜节？
0: 对呀、啊，你觉得咋样？
1: 不咋样。
0: 咋的呢？
1: 你以为我帮你联系卖野菜是为了钱呢？
0: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但是咱也得按规矩来吧。
1: 按啥规矩来呀？你是我20多年的好闺蜜，现在当了村委会主任，我不得支持你吗？嗯。另外呢，也帮咱们村创造点经济效益，这事儿我愿意干，我不要钱。
0: 行，那咱先不说这个啊，你赶紧带我去见见邱老板呢。
1: 你想见他呀？啊，见不着了。
0: 咋的呢？
1: 你来晚了，人家走了。
0: 走了？
1: 哎呀，没事儿，走了也能联系上他，那是我老同学，我有他联系方式。
0: 哎呀，那就太好了，你赶紧帮我联系啊，把这事给落实了，这事很重要。
1: 放心吧，交给我。
3: 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不遇到困难能去管你要那8000块钱吗？以前这8000块钱在二哥里是钱吗？你说我二哥现在这个状况，家里这样，这块表买的时候1万多，现在是二哥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你拿去。
4: 二哥
3: 你拿去。
4: 别
3: 你不，
4: 这个表我坚决不能要，这是嫂子给你买的定情之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这个人是有原则的，好吧二哥，一码归一码。
3: 兄弟，等过段时间二哥缓过来了，那8000块钱二哥给你，不行我再给你点利息。
4: 我利息可以不要。
5: 大量收购山野菜。
6: 春秀姐，
7: 哎，哎呀，
6: 忙着，哎、看看这牌子。
7: 小会计，这上山挖野菜，还打个雨伞？
6: 哎呀，来来来，不怕把脸晒黑了伤皮肤吗？哎呀，
7: 不怪管你叫焦大美人，真有的保护、啊。哎、一边去。
6: 春秀姐，你收这么多山野菜，你怎么储存呢？
1: 那太不是问题了，咱家有保鲜柜啊。我把这些山野菜呢都放在保鲜柜里，保鲜不是问题
6: 啊，那挺好。
5: 春秀姐，李主任跟你说野菜节的事了啊？
1: 对呀、啊，鲜花跟我说咱们村呢要搞一个山野菜节，想通过邱老板打开一个窗口，这些山野菜呀都是给邱老板收的。
4: 哎呀，谁要举办山野菜节呀？大量收购山野菜啊。我听说过6一儿童节啊，中秋节，我还第一次听说要办野菜节，是吧？
8: 看来李鲜花领导的不错呀。
5: 啊，才知道啊，当初你不说人不行吗？
7: 哼，比你和梁广芳那前干得好。
5: 人李主任呢，要打造天马山旅游风景区，知道不？这不，天马河大桥马上就要开工了。我跟你说，那合同都签了。
4: 孙涛，你啥意思？什么知道不？我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那合同签了能咋的？合同签了也有解除合同的可能性，你懂不？
5: 我懂，我没你懂的多，行不？
4: 当然没我懂的多。我当会计的时候，你们工程队没少在我们村里干活，是吧？
9: 是。要是我们工程队呀、啊，跟你们村真是缘分不浅。你们村这个天马河大桥，这回又找到我头上了。
4: 哦，这工程又找到你了？
9: 对呀、啊。合同都签了，
4: 跟谁签的合同啊？
9: 跟你们村那个梁晓东啊。
4: 哦，跟他。哎呀，你跟他签就悬了。
9: 不是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4: 我们村梁晓东是党支部副书记，李鲜花是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所以说梁晓东说了不算，这个合同签了也是白钱。
9: 啥？白钱了？
4: 嗯，
9: 不是，哥，那你帮我想想主意啊。
4: 哎呀，这主意不好想呢。李鲜花这个人啊，比较贪财，他呢还不明说。你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里边的规矩你还不清楚吗？
9: 哎，我知道。上次跟梁晓东签合同的时候，我答应给他3个点的回扣，可他不要啊。
4: 对，他肯定不敢要，你知道为啥吗？
9: 为啥呀？
4: 这是李鲜花做的一个局。
9: 局？
4: 嗯。你想啊，大伙都知道签了合同有回扣，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李鲜花先安排梁晓东把合同签了，这样的话显得他比较清白，是不是？回过头来他马上把合同就否了，再找人干这个工程。
9: 那你说说下一步该咋办？你得帮我出主意啊。
4: 下一步啊，

0: 刘主任，哎，您好，刘主任，您不认识我了？
1: 不是，您是？哎呀，
0: 咱们刚刚签的合同，天马河大桥工程，我是威力公司的经理董维利呀。
1: 哦，董经理是吧？
0: 哎，您想起来了
1: 啊？
0: 你找有事儿啊？
1: 啊，
0: 这是我们做的天马河工程的施工图纸，想请您看看，给过目。
1: 啊，不是工程这事儿呢，我不管。那个，你找我们村的副书记梁晓东，他负责。
0: 我呀，就不再单去找他了，跟您汇报啊，也一样。您先看看设计的行不行，回头啊，咱们再商量。
1: 董经理，那工程事儿你非得签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慢走啊。

0: 秦岭，
1: 二哥
0: 啊，
1: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这有什么？你说。
1: 二嫂没在你旁边吧？
0: 啊，她没在，你说吧，怎么了？
1: 那个田贵妃、田春秀 啊，有个老相好的，从城里回来了。
0: 还有个老相好的？
2: 哎呀，这野菜没少收啊。
3: 我看李鲜花家养花挺挣钱的，我也想整个花椒赚钱。
4: 哎，咱村不是要开发天马山旅游风景区了吗？
5: 嗯，
4: 一旦开发成功啊，那游客肯定得多呀，那到时候吃住那都是问题啊。所以啊，我想把我那小旅店啊给它归拢归拢，收拾收拾，扩大经营。
2: 咋的？想和我竞争啊？
4: 这话说的，那做买卖不就得公平竞争吗？你干你的，我干我的，那谁家好？那游客就上谁家去呗。
2: 你原来开那个小旅店就不挣钱，你知不知道为啥呀？
4: 为啥呀？
2: 你这个性格不适合开旅店。
4: 我这性格咋就开不了旅店呢？
2: 你虎了吧唧，直不愣腾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4: 我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了？
2: 你看看，说说虎劲上来了。
6: 孙涛，你能不能跟春秀好好说话？你注意点，没大没小。你
4: 说的话我就不愿意听，啥时候虎了吧唧，我直不愣腾的？
6: 你别嘚瑟行不行？
4: 没说。我这也就看你面子，还
7: 老看面子。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开那个旅店的和整个烧烤店啥的，没啥事你们研究研究开个饭店。我没啥肉，摸点鱼好往饭店里送啊。
6: 你那鱼谁敢吃啊？中毒咋整啊？
8: 哎呀，这有说有笑的，啥事儿啊？村里有重大好消息啊？
2: 当然有重大好消息了，天马河桥开工在即，天马山的野菜在大量收购，这不都是好消息吗？
9: 确实算是好消息啊，这个工程一开啊，有个别人就发财喽。
3: 哎，小钻盘，你啥意思？
9: 工程是有回扣的，你真不知道吗？
3: 啥叫回扣啊？给谁回扣了？你看着了？
6: 别乱说话。
8: 哎，李主任。
10: 宋庆良
8: 啊，
10: 我正好找你呢。
8: 你找我有事啊？
10: 你欠村里钱啥时候还呢？村里要修天马河大桥呢，等着用钱。
8: 我一直在张罗呢。
10: 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再不还钱就不是我找你了。
8: 谁找我呀？
10: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3: 小钻盘，快还钱吧，我等着平账呢。
11: 要不然呢？法院见吧。
6: 船票都到半路了。
9: 我知道，还有你仨在这叨叨叨催我呀。

0: 小东。
1: 哎，老婶，你不是今天有事不来了吗？
0: 有点棘手的事，电话里说不清楚。来，
2: 就是给我们做工程那个威力工程公司的董老板，
0: 刚才来找我来，他说把设计方案给我看。我刚打开方案，没等我说话呢，他转身就走了。我一打开，里面掉出一张银行卡，银行卡的密码和名字都写在设计方案上，这是跟我们行贿呢。小东，你抓紧把这个卡呀还给董经理，咱们这工程该怎么做怎么做，咱们该压价压价，咱绝不能收回扣，这是原则。
1: 这董老板太过分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你别打电话了，你一会儿亲自跑一趟，把这事儿跟他说清楚。我呢，一会儿去找一下梁广发和小算盘，赶紧把欠款追回来。
1: 那老婶，你去找我二叔催账的时候啊，客气点。我二叔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别再跟他吵起来了。
0: 我吵有用吗？

0: 现在欠钱的是大爷，反正啊，你就别上火，别把自己气着就行。你看看，就这台车，师傅，你看看吧。
1: 哦，就这台车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几年了，这车？
0: 6年快7年吧。你看看，当最高配当时买的。
1: 跑多少了？16万多吧。
0: 啊，还是个自动挡。对，最高配啊，连个天窗都没有。那个时候买这款的车，最高配也没天窗，能给就最高能给多少钱呢？嗯，
1: 这车我也不知道给你啊，
0: 3万块钱。
1: 你闹玩呢？我当年花12万买一车，你现在给我3万块钱？
0: 是，你买的时候是12万，新车，现在不是旧车吗？
1: 是，再旧它也不至于。
0: 干啥呢？这是，
1: 媳妇儿，我打算把车卖了，咱不是还的钱的吗？
2: 卖啥车呀？钱我借着了。
1: 你借着了？啊，
0: 大哥，走吧，我们不卖。
1: 哦，又不卖了是吧？不卖了。
0: 哦，
1: 啥意思？不卖不行啊！
0: 给我2万块钱吧。
1: 你要想干啥呀？
2: 来来回回的跑，我不花油啊。
1: 你开那车，你费油就30公里不到，你要2万块钱。
0: 你啥意思呢？我耽误这么长时间的功夫，
1: 关键给的太少了。你3块钱，50万我也卖，
2: 我还给你80万呢，79万我也卖。
0: 哎，别说那没用的了，愿多钱多钱，不卖了就是不卖了，你就抓紧走吧。
1: 卖还不买呢？你闹不？你才闹着呢！
2: 说谁呢？是啊，
1: 这么好的车给3块钱。
2: 哎，
1: 媳妇儿，你真借着了？借多少啊？
2: 你看看。
3: 这是我在娘家借的，这是我大爷、我二叔、我大姨、二姨、老姨的，
1: 借17万多呢。嗯，
3: 再加上咱们的存款，就够了。庆良，啊，这些钱可不是咱们欠的，这是村里边什么请客啊、办事啊、吃饭欠的。吃饭的时候一大堆人，还钱的时候就你自己呀。以后你长点记性，再别干那傻事了啊。
1: 就刘洪这么困难，还拿8000呢？可不是吗？我娘家人都说了，这钱就给咱们用着。你要是有钱的话就还，没钱的话，人家就不要了。庆良，咱们欠的不是钱呐，是情。我知道。媳妇儿，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4: 我没想到你，你可借这么多钱，你对我不离不弃，我这辈子我娶了你，我三生有幸。别扯个没用的了，走。
1: 没想，
4: 这手机你拿回去吧。
1: 秋秋啊，
4: 这啥意思啊？你说啥意思呀？
1: 你爸都去我家跟我要了，当时我爸我妈的面，我要还拿着你这手机，我心得多大呀！
5: 小雪，你把我梁小春看成啥人了？我是那出尔反尔的人吗？当时我给你买手机，小我就说了，这是我替我爸还你的。我爸那边，我慢慢做工作，好不好？你别生气了啊！
4: 那他来跟我要，你让我咋整啊？
1: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处了？我不想跟你处了，我能跟你来这坐着呀。那也行。那雪儿，我这次跟我爸，这是真撕破脸了。咱俩以后这爱情路上啊，挺难走啊。
4: 他们是他们，咱俩是咱俩，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做主。
1: 但结婚就不单单是咱俩的事儿了。假如有一天咱俩结婚了，你说双方父母都扭头别望你，那亲戚朋友一来一看，那多难看呢。
4: 小春，你能跟我保证，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会永远爱我吗？
1: 我发誓，能，我保证。 不管咱双方父母有什么样的矛盾，我梁小春永远爱你李小雪。
5: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我呢，手机给我。干嘛呀？我拿手机叫我爸一句。二哥，二哥，我过来想给你汇报个事儿。
1: 你说吧。
0: 我爸欠村里那个钱还上了。你把村里的欠款还上了？
1: 我碰见李建花了，他给我强调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我一想，早还晚还都得还呢。你干脆还上呗。
0: 哦，不，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四处借的吧，差点把车都卖了。我媳妇儿回了趟娘家，给我弄了一点。这钱我也是咬着牙还呢。
0: 那你还行能咬上牙呀？
1: 二哥这牙怎么咬啊？
0: 我这个还完钱以后，这不还剩着点吗？我可以借给你。那可以呀。
1: 这零钱就算了啊。还完钱以后，全家还剩了2000来块钱，我们留了900，这1200你可以拿走。
0: 二哥欠70多万呢，你这点钱还不够二哥塞牙缝呢。
1: 二哥你是嫌少啊？这钱不用打欠条。
0: 行。心意二哥领了，啊，这钱你收回去吧。
1: 那行，万一你又差个10002000的，你再打电话啊。
0: 好。
1: 那我回去了。二哥，欠钱这个事必须高度重视啊。
0: 是。
2: 等会儿我接个电话啊。哎，妈，
3: 玲啊，
4: 你到了怎么不给妈打个电话呀？啊，妈一直惦记着你呢。
2: 寻思也没啥事儿，我就没给你打呀。咋的，有事儿啊？
4: 你在城里咋样啊？要是干不下去的话，没啥意思就回来吧。家里面就剩我和你姐了。你说这么多的活，咱家又是烧烤店又是客栈的，妈实在是忙不过来。
2: 哎，妈。你说我现在回家有啥意思啊？
5: 你这电话还能不能打完了？我这还着急呢。
2: 啊，不好意思啊，我那个马上就打完。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跟那个客人理头发呢。哎呀，回去再说吧，好不好？啊，行了。
5: 你怎么给我理成这样？你剃猪毛呢？
2: 对不起啊，大哥，我不是故意的。
5: 把你们老板找来。
2: 你别找我老板了，要不然你看我给你赔钱行不行啊？
5: 你赔我钱，你赔我钱，我能长出头发吗？
2: 我不是故意的，那你怎么咋整啊？
0: 来，我来。

0: 行了，
1: 啊，
0: 别干了。
1: 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来找你说两句话。
0: 有啥事儿说吧。
1: 咱们进屋说吧。
0: 啥话不能在这说呀？
1: 这话还真得到里面说。
0: 啥事儿？说吧。
2: 我听说总来你那个邱老板是你老同学，对你挺好是吧？
0: 他对我是挺好的，他还是个大老板呢，咋的了？
2: 不咋的。你俩到什么程度了？
0: 我俩到什么程度和你有关系吗？
2: 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有。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随便管别的男人叫爸爸。
0: 话说到这个份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2: 我现在越看他长得越像我，那脸型，那鼻子，那眼睛。

0: 所以我想认这个女儿。
1: 你休想了，你想没想过这件事情对秋寒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明确地告诉你，我到死都不会让秋寒认你这个爹的。
0: 我知道，不就因为一切？
1: 不要说了，当年你已经毁了我的一生，你现在还要继续毁我的女儿吗？你想没想过，如果秋寒知道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会怎么想？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
0: 可是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那毕竟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不能让随便管别男人叫爸爸，跟我这个亲生父亲像仇人一样。
1: 他跟你像仇人一样，这是你自找，你活该。
0: 我是活该。
1: 我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是因为我没办法了。我不想让你们父子相残，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和梁晓东再继续下去。我实在是没办法，我走投无路了。但是梁广发，我警告你，如果你胆敢把秋寒的身世说出去，我和你拼命。
0: 我也告诉你，你和哪个男人我不管，秋寒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她亲生父亲，谁也改变不了。秋寒回来了。
2: 你来我家干什么？
0: 我是路过过来看看。那我回来啊。那你回吧，秋寒。我走了啊。

0: 妈，你咋了？你哭了？
1: 没有，哎，刚才切辣椒的时候有点辣眼睛了，没事了，一会儿就好。
0: 啊，没事了啊。嗯。哦，对，那个谁，梁广发怎么来了？
1: 啊，他路过吧？他就是顺道过来看看。
0: 啊。
2: 好的，好的，我落实完了，打给你啊。行嘞，再见啊。
3: 小邓，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定下来没？
4: 定在下周一正式破土动工，顶多一个月，咱们天马和星桥啊就可以通车了。
2: 太好了，这可是咱们村的一个大喜事儿。等大桥竣工那天啊，咱们举行一个竣工仪式，同时呢，咱们举办天马山野菜节。我跟春秀都说好了，跟村民们大量的收购野菜。
4: 太好了，老婶。不过我觉得咱们可以跟邱老板再商议一下，让他帮咱们多出出主意，看看这个野菜节啊怎么办才更合适。
2: 那你现在去趟城里找一下邱老板，然后捎带脚的去考察一下啊，类似于酒店饭店之类的，你看看咱们野菜有没有什么销路。
4: 行，那老婶我现在就出发。
2: 好嘞。
4: 哎，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4: 好嘞。
5: 爸爸，
6: 妈，
5: 我妈呢？
6: 你在家你干啥？你慌了慌张的。
5: 我这外出事儿了。
6: 出啥事儿了？
5: 你看，苍蝇横行，除恶务尽，看一个小村官的劣行。
6: 不是，这谁呀？
5: 能不能好好看看呢？这是我妈。
6: 你妈咋的了？
5: 我妈收受别人贿赂，让人拍了照片，拍了视频给传网上去了。
6: 收受谁贿赂了？
5: 这上面不写着呢吗？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收受贿赂。
6: 哎呀妈，这么胡说八道，你妈是那人吗？她呀？
5: 那你说这有用吗？不得问问我妈这啥情况吗？
6: 那赶紧给你妈打电话呀！您先听。
7: 喂。
5: 喂，妈，那个我在微信上给你发了一条链接，你点开看看呗。
7: 明天没时间，我回头再回给你啊。
5: 不是，妈。
6: 啊，忘了。
1: 二位，
8: 你是天马山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吧？
1: 对，我就是。你们是？
9: 我们是镇纪检委的。

0: 纪检委有事儿吗？
1: 李主任，有关网上你的消息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0: 网上有关我的消息我没看到。
2: 如果是没看的话，那就先不用看了，先跟我们走一趟，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是什么消息了。
0: 我跟你们去哪儿啊？这不明不白的，我干嘛要跟你们走啊？
1: 李主任，有些事情到这里你就清楚了，请配合我们工作。
3: 清楚啥呀？你们是干啥的？
4: 我们是纪检委的，
1: 调查一下李千花同志的受贿问题。这是我们的工作证，看看吧。
0: 先接个电话啊。喂，哦，马书记，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我全力配合，好好好。
1: 怎么样，相信了吧？
0: 二位想喝茶什么？来，坐下请。
3: 哦，快快快，这边请这边请。
2: 那请你先回避一下。
5: 那我走了，
0: 没事。来，二位请。
6: 怎么着？这咋的了？这是啊，
7: 纪委的，
6: 纪委的来了。
7: 对，纪委。
6: 那上咱们这村来干啥来了？
8: 知道啊，知道
6: 啊。来，算盘。纪委的来干啥来了？
9: 具体干啥我不太清楚，可是呢，他们工作人员往里走的时候啊，脸色特别不好看，肯定有大事儿。
7: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你可别唯恐天下不乱啊！就是，闭上你的乌鸦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6: 别有的说没的说。
9: 你仨都是村里的干部，能不能注意一点干部的素质？
10: 哎，出事了！
9: 咋的了？
10: 出事了！出
7: 事了！出大事了！
10: 出大事了！出大事！
6: 出啥大事了？
10: 你快说呀！你看，
1: 李主任受贿让人知道了。
7: 受贿？受啥贿啊？
9: 我就说有大事
10: 了。受啥贿我是不知道，但是人家纪委的来了，物证都亮出来了。
7: 那纪委的就能证明李主任受贿啊？你别胡说八道啊！
11: 就是，
9: 我可没胡说八道啊！
12: 这里打电话让李主任配合调查。哎呀，
13: 看来呀，这是真事儿。
14: 对，这肯定的。
13: 看来呀，这是真事儿
10: 啊！不是，那李主任受啥贿？那我们咋就没听说呢？
15: 对呀，都没听说，
10: 这啥时候的事儿呢？
9: 哎呀我的妈，这事儿都上网了，你看现在手机上都有了。大哥你看一下，大哥
6: 你这眼睛花，谁真事儿给我念念。
10: 看看这，哎呦，
9: 我的眼睛小也看不清，你念一下子。
16: 天马山村村主任李鲜花借着修建天马河大桥的机会大肆敛财，
10: 收贿赂。
9: 不可能，
6: 事
7: 吗？大家都听我说，我是孙会计，村上的往来账务支出我最清楚，不可能的事儿。
11: 对，
9: 我跟你说啊，账目你知道，但是下班了以后他就干啥了，你肯定不知道，人能告诉你吗？我跟你们讲，无风不起浪，巨响就有沫，如果一点影都没有，那人家纪委的人能大老远专门过来调查？
6: 你别在那胡说了。老苗啊，
16: 他们对李主任啥态度？
7: 对，
16: 客气。
1: 那老客气了，但是再客气，人家是工作呀，正常的工作程序我也拦不住，管不了，那我得回避，我懂法呀。
7: 哎，不管怎么样，我都不相信李主任能出事儿，肯定没事。
15: 我们也不相信，
7: 对，肯定没事。
6: 对，没有这事儿。
9: 哎呦，我一开始不相信李主任会受贿。但我看这张照片，我信了。
10: 又咋了呀？
6: 来，你们不是不信吗？来，
9: 看他手里拿的是啥？来，你看一下，他手里拿什么东西？
7: 银行卡。
10: 这咋了？
15: 银行卡呀？
9: 是不是？哎呀，你看他拿的银行卡，哎呀，
10: 从哪儿找的图？
9: 不是有图有真相。
10: 李主任，
17: 主任，
16: 快来来。
7: 婶儿，
0: 是。
6: 那啥，广财媳妇啊？
15: 主任
6: 啊，
15: 李主任，
0: 大伙放心吧啊，没事，回去吧。
6: 对，
15: 主任。咋这说带走就带走了呢？
9: 大哥，今年这肉串烤挺香，是不？
0: 记上了啊。
9: 嗯，下次请你多吃啊。
15: 好。
0: 你把你这菜放上吧，他那汤不管。
9: 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看一下子，重大新闻，看见没？
6: 啥新闻？
9: 哎，
0: 二斤半。
9: 哎，别忘了，过来看重大新闻啊！来，快过来。
0: 咋的了？
9: 看见没有，大哥，你看啊，
6: 啥事儿啊？
9: 这个李鲜花收受贿赂，有人把这个银行卡的大照片都给他贴到网上，你看见没有？
10: 李主任不可能。
4: 不可能是。
0: 哎呦我天哪，真有照片啊？这都写啥了啊？写的啥呀？
9: 哥你看啊，对待腐败绝不手软啊，从天马河大桥的交易背后看一个女村官的劣行。哎呦这文章这一针见血。
0: 谁呀这么缺德呀？啊，这不是造谣吗？调查清楚了吗就在网上瞎说呀？这是要负责任的。
6: 就是这没调查清楚就这么说不好啊。
4: 对呀，你都没调查。
9: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咱不能说现在好和不好，是不是大哥？因为呢有句话说叫无风不起浪，是不是？他既然这么说估计就多少有点影啊，是不是？
12: 小顺马啊，我问你，那银行卡有多少钱呢？
9: 最起码怎么着也得有个20-30万吧，要不然的话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大哥？
7: 哎，小顺马啊，我问你，你咋知道卡里有20-30万？这事儿是你策划的呀？
9: 这是你策划的呀？你是凭啥说我策划的？你当会计心里没数吗？这么大的工程，是不是花那么多钱给人个20-30万的回扣返点，这不很正常吗？
7: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想问你，如果不是你策划的，你咋知道卡里有20-30万呢？
12: 那数字也太准确了吧？
6: 这不是你刚才问我，我顺口那么一说的吗？
10: 啥玩意儿？你叫顺口一说呀？我跟你说，你是埋汰人家，你知道不？
6: 我怎么埋汰人啊？啥埋汰人？这不是你们问我，我做了分析吗？
10: 你别在那满嘴跑火车，你
6: 什么叫满嘴跑火车？这网上都有的事儿。
8: 那李鲜花主任被郑俊伟带走了，你咋这么兴奋？
6: 我刚兴奋吗，大哥？我没觉得我兴奋啊，我是这么觉得啊，如果李鲜花李主任没有这个事情，咱们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他确实有这种行为啊，咱们反对腐败绝对是大快人心。大哥对对对不对？我说这话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7: 我告诉你啊，咱们鲜花主任就根本不是那人，干不出来那恶心事儿。
6: 你敢打保票呢？
7: 我敢呢。
14: 你敢？为啥他被郑纪委带走了？
7: 那是配合郑纪委去调查工作去了。
10: 等会儿就回来了，你知道啥你？
12: 小顺牌，你不能这么乱说话，你这么说话会影响我们村委会的整体形象。
6: 哎，你能不能不上纲上线？什么叫整体？你们仨就是整体。
12: 我们仨怎么了？
6: 我之前
7: 怎么的？
12: 我们怎么说？
6: 我跟你说，
7: 你没事，
10: 刚才都别说这么多人了。
7: 不是，
0: 小顺牌啊，你先别扯别的，你把你那八串羊肉串钱给我结了。
12: 装没事啊。
6: 姐不是姐，今天不用结钱。
0: 为什么呢？
6: 哎，大伙儿别误会啊，他这个春秀姐这个烧烤炉子啊一直往我们院里飘烟，我们达成协议每天可以免费吃一串，我今天吃了八串，这个月正好。
0: 那你前面吃了多少串呢？
6: 吃了23串。
0: 23加8得31哈。啊，但是这个月是小月，只有30天。
6: 没事，这吃冒了也是。那个，就转到下月行不行？
0: 不行，结账。
12: 快结账吧！
6: 就多吃一串，你好意思要啊？
0: 你好意思吃，我就好意思要啊！买单，赶紧。
4: 快，赶紧结了吧！
0: 麻溜儿的。别整那些没用的，结账。
4: 来了，已经吃了你。哎，
6: 你不是还吃一串的吗？你结得了。啊？那是啥人？你结的。

0: 我妈在吗？你妈被纪委带走了，你不知道吗？啊！哎，怎么不接电话呢？大爷，我先走了。
1: 哎，好好。哎，二哥，啊，哎，过来了，
2: 重大好消息啊！
1: 怎么了？这是火急火燎的，啊！
2: 李鲜花被镇纪检委带走了。
1: 带走了啊？为啥呀？
2: 为大米。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是贪污受贿吧？你看看啊，网上关于他受贿的各种帖子铺天盖地。你看看，嘿嘿。
1: 嫂子，你觉得这是好事啊？
2: 咋的？不好事啊？
1: 这干你干的呀？
2: 不是啊。
1: 那谁干的？有大爪子？
2: 说不好啊。
1: 说不好，你现在给我说清楚，弄到网上去，对咱们村儿形象也不好，你知不知道？
2: 我不是二哥，这不是我本意，我当时跟那个
1: 跟谁？你给我说清楚。
2: 哎，那个。

0: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有。
1: 你俩吵吵啥呀？
2: 那个二嫂，就我二哥吧，让我去镇上办点事儿，我没办明白，他就生气了。你放心，二哥，我马上把这事儿办好。
3: 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但分寸一定要掌握好。
2: 我明白，明白，放心吧。
3: 把手机拿着。
2: 哦，好。
3: 把它弄明白了。
2: 哎，好嘞，好嘞，你放心吧。啊，
3: 这一天天的。
1: 瞅你们俩这吵吵啥呀？
3: 吵吵啥跟你有关系啊？赶紧做饭。
1: 这一天天总让我做饭，做完饭也不吃，都让我吃了。
4: 爸，我妈让镇纪检委的给抓走了，
5: 那我得赶紧去看看啊。
6: 啥？不是，姑娘啊，姑娘，不是，这怎么的？你妈这抓走了？别着急啊！
7: 咋过呀？真是没法过了。

0: 不停车，我马上就走，我就来找个人。
1: 你找谁呀？我来找我妈。
0: 你找你妈？
1: 啊，
0: 你妈是谁呀？
1: 李鲜花。
0: 什么李鲜花？咱俩花，这块没有那个人。这叫下班了啊。
1: 不是，我妈让你们纪检委的给抓过来了，我寻思来看看她。
0: 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办公室一个个房间连通道也都没有，你上哪找你妈去？快赶紧走吧啊！
1: 不是，快走吧。
2: 大哥呀，大哥，哎呀，你在家呢？嗯呐，
3: 咋的？
2: 你媳妇回来了？
3: 回来啥呀？小东呢？
2: 小东上城里整那个野菜节的事，到现在没回来呢。哎呀妈，这可咋整啊？你
3: 哎，先别着急，那个广成啊，大伙儿这沸沸扬扬的，说你媳妇那事儿到底是真是假的呀？
2: 那能是真的吗？我媳妇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她吗？她能干那事儿吗？那指定是被冤枉的呀。
3: 我寻思也是正回事，你等会儿我给小东打电话啊，让他给城里这号找找人啊，快点给他。哎呀，我去，急死了！这你这孩子，这时候手机咋还关机呢？哎呀，这可咋整啊？你说呀？哎呀，广成啊，要不你找你二哥去呗？你二哥当这些年村主任了，那见多识广啊，交那么多朋友，让他给打听打听不就完了吗？
2: 我二哥跟鲜花那关系都僵到那事儿了，我咋找啊？你瞧你这样式，那有啥不能找的呀？这都啥时候了啊？还尖不僵的？再咋地，咱仨是从小光票长大的，是不是？这忙他得帮，那是你亲二哥，你怕他啥？你就赶紧去找他去。那我去啊！走，这找你二哥去啊！
3: 好，
2: 这准成，快去！
3: 哎呀，
2: 注意点安全，二哥。 二哥，二哥，哎呀，
4: 怎么了，这是？
2: 二哥，你帮忙救救小雪他妈吧。
4: 小雪他妈怎么了？
2: 让这几位给带走了。
4: 带走了？不是因为啥呀？
2: 哎呦，我听说收一张银行卡，然后就来带走了，这咋回事？我也不清楚啊。
4: 哦哦哦，没问题，那小东呢？没问小东什么情况啊？
2: 我找了，小东出差了。
4: 二哥，快点，小雪他妈这出点啥事，你真是可咋过呀？哎呀，干啥吧？广发，那就是啊，这别人看笑话，咱不能看笑话啊。会不会说话？谁说咱们看笑话的？
2: 不是，我这不替他着急吗？
4: 待你得了。
2: 二哥，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

0: 谢谢大伙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杨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1: 跟我来硬的是不是？
2: 既然没话，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3: 啥叫恩将仇报啊？
2: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诉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1: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2: 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

阵清朗。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快点给我想想办法，我都急死了。你早上，哎呀，我说到了，这毕竟是老娘家事儿嘛，我也跟着着急啊。
1: 行行，啊，哎，那啥，这早点啊。
0: 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都急死我了。哎呀，
0: 那个，俺哥没咋早点啊？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哎呀妈呀！
1: 让我说吗？你看，这女人当家就是瞎胡闹。
0: 看我干什么？我说不对吗？这不得了出事了吗？

0: 姑娘，看着你妈没有啊？没有。不是，那啥呢？那，知道把她放哪了吗？哎呀，你说她不当这个村主任能摊上这个事儿吗？一个女人，你在家好好过日得了呗。啊，当个啥领导啊？出啥头露啥面呢？整的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的。哎呀，不当官能摊这事儿吗？你说？
1: 那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我知道没用，那不说我心里憋屈啊。你是不是饿了？我不饿。哎呀，
2: 这好日子彻底过到头了。
1: 你说这不明不白的，说抓人带走就带走了，这不乱抓人吗？
2: 什么叫乱抓人呢？
1: 我手机那照片有图有真相，你没看见呢，还是乱抓人？这不老不反思？
2: 不是，你就凭你手里那两张破照片，你就说人家受贿了？
1: 那网上谣言满天飞，你都信呢？
2: 谁受了？就你不信？
3: 七爷，七奶奶，
1: 七爷，七奶奶来了，
4: 都搁这儿了。
3: 咋个事儿啊？
4: 听说广财媳妇让人给抓走了。
3: 广财媳妇当了主任以后，不是干的挺好吗？

0: 不服。
1: 真的，你可拉倒，不行！你
2: 瞎说些啥？你这
3: 说这些有用吗？
4: 哎，你行，大伙咋都不选你呢？
5: 就是对，
6: 交给侄女。
0: 你咋一天到晚老跟我作对呢？我上辈子得罪你了，我。洋洋，你抽空教育教育你妈，别让她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啊！
7: 你是个大坏蛋，谁也不能欺负我妈。
5: 对，
0: 我还大坏蛋，我咸鸭蛋呢，我孩子都看不上你，
8: 整些没用的。
9: 爸，你干啥去啊？啊，
1: 我昨晚找你二大爷，他说今天找人想办法把你妈捞出来，我得去看看呢。
9: 你找他干啥呀？
1: 不找他找谁呀？你小东不出差了吗？
9: 他跟我妈那么不对付，他能真心帮忙吗？
1: 哎妈，再不对付那不一家人吗？
9: 哎，爸，你别去！哎，
1: 我得赶紧去村委会瞅瞅去。
10: 干啥呀？
11: 我心里去。
10: 我跟你说，我相信你媳妇没有事。
11: 对，但是
1: 我也相信她没事，但是
10: 肯定
11: 没事没有。
9: 大家先别议论了，
10: 上啥？
9: 听我说一下，我呢？是绝对不相信李主任会干出这种事儿的。
12: 我们也不相信，孙子。
9: 他当村主任的这段时间是怎么工作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写了一份证实材料，一会儿就要交到上级。
5: 秋寒，你写的啥材料啊？证实啥呀？
9: 证实李主任的清白。我充分的信任主任，我相信大家也一定是相信他的，对不对？那好，那好，既然大家都相信他。那么一会儿就在材料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已经签好了。
11: 那我们也签，
10: 好好好，
11: 我们也签。
10: 我岁数大，我先来，我就带个头。
11: 行，
10: 我先签。
1: 让
0: 大伙儿呢集中签个字，证明李鲜花清白，这不是扯淡的事儿吗？
1: 怎么能扯淡呢？
11: 这什么扯淡？
10: 主任绝对清白，绝对是清白的。
1: 对，是是是，
10: 我们相信他。
13: 不是，这是谁的主意啊？
1: 那是
9: 我的主意，因为我们都相信李主任，我们要证明他的清白。
5: 对
11: 对，
5: 我们都相信他。
1: 对对对，
13: 秋寒呢？这个主意好，啊，这么小小的年纪办事就这么有章法，说明这个。思想成熟了吗？啊，我大家别着急啊，这样，我和那个牛副镇长熟，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问一下上面什么情况。
11: 对啊，
1: 沟通沟通，快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哎呀，
13: 别急别急别急啊，没事没事没事，
1: 能不着急吗？
13: 别急别急。哎，牛副镇长，我广发，我这么事儿，就我们村那个村主任李鲜花啊，被纪委给带走了。是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现在村民很着急啊，我们都在聚在村委会这儿。啊，对对，你给问一问，看什么情况，好不好？我知道没什么大事，但你给问问吧，我们都着急呢啊。哎哎，好啊啊哎。
12: 他给问呢啊，
13: 给问问，说没应该没什么大事，你不用着急。
10: 不用着急，
1: 不着急他没回来，你能
13: 不是？你看看你遇点事你就这样这，那男人那么有气度，有点气度这。
5: 你们看。那不是昨天他们开的那辆车吗？啊，是把主任给送回来了，
11: 有可能吧？
13: 啊，来，瞧瞧，快，没事，快去，快。哎呀，啊，
1: 是不是啊？
11: 快鼓掌，快鼓掌！哎呀，
14: 没事，大伙，谢谢大伙关心啊。我就是配合一下镇纪委的调查，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没事了啊。
15: 我再跟大伙说一下，昨天啊，事发当时，李主任就让我把银行卡给当事人送回去了，要不是我没在家呀，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误会。没事了，大伙放心吧啊。
11: 没事呢，
15: 乡亲们静静，我是镇纪委的贾国栋。前两天啊，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你们村的村主任李鲜花同志。在你们村天马河大桥招标工程中，存在着索要回扣的违法行为。因为举报信的内容啊，和你们村正在进行的工程是比较吻合的。同时，这个举报者还把信息发布到网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16: 所以啊，我们找到李鲜花同志来调查。调查后呢，又把他请到了镇里，找小东书记来核实。我们这一调查才发现啊，不但没有收受一分钱的好处，而且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啊，要求质量。压低价格，为你们村修建这个天马河大桥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0: 付出了很多心血，你们应该为你们村有这样廉洁的村干部而感到骄傲。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内心觉得做的不够好，但是我很感谢今天这件事儿啊，让我有了自证清白的机会。正好大伙都在啊，我跟大伙讲，如果以后我哪做错了，大伙当面跟我说，是我错了，我肯定改正。如果我做对了，请大伙继续支持我，我不会让大伙失望的。
1: 好，努力，努力，努力，加油！
2: 小韩，媳妇，
3: 说得好，
4: 说得好啊！
3: 我们都相信你，都支持你。
0: 对，我肯定不会让大伙失望的。哎呀，你可算回来了，我跟我妈都快吓死了。
3: 你怕啥？妈这不没事儿吗？
5: 爸，
3: 你说你当这个村主任，你说我给你操个多少心？
0: 那个，我提议，我们给广才叔鼓个掌，好不好？
3: 哎呦，没事儿了。
6: 我鼓啥掌？跟我也没做啥。
7: 我们感谢这个被被迫默默付出的好男人。
8: 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9: 学习的榜样。想要把这件事儿查清楚啊，也没那么容易。
8: 没什么不容易的。
7: 就从这个董老板下手，好好审审他，问他当时为什么给你送人银行卡。
8: 我就不信查不出是幕后黑手。
7: 镇纪检委的人已经找董老板了，该问的也都问了，董老板就一口咬定，说他自己想送的，说是怕工程被别人撬去，所以给我送了银行卡。
8: 干脆就把跟董老板这合同废了吧，天马河大桥啊，不让他们干了。哎呀，
7: 算了算了，合同都签了，他们施工设备都进场了。 别因为这个事儿慌工程队了，只要他们认真干活，保证质量，提早竣工，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等到大桥竣工了呀，咱们把主要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去，这件事儿啊，早晚会水落石出的。可是，哎，
8: 就这样吧。行吧。哎，好，好，好，好，这倒知道。
10: 二哥，
8: 建花，
10: 咋的？这是要出去啊？啊。 建花啊，哎，长点记性吧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让好多人惦记着。
8: 谢谢二哥提醒啊。嗯。听说呀，你也跟着着了不少急，让你费心了，二哥。
10: 那可不，一家人嘛。没事，我走了。
8: 哎，不是，二哥。啊。咱村呢要修天马河大桥，你欠村里的钱啥时候把它还上吧？
10: 哎呀，修桥。
8: 就差二哥那点钱吧，
10: 二哥，咱村里这点底儿你心里最清楚啊，你欠的可不是小数啊。鲜
8: 花啊，不管怎么说啊，咱们是一家人，是吧？广才呢，在我们家长大的，怎么也得讲点亲情吧。再说了，二哥家的状况你看到了，我现在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呢？再想想办法吧，啊。
11: 梁广发，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信儿，这钱什么时候还？
12: 亮广发，
11: 梁广发，给我耍臭无赖是吧？亲爱的网友们，我们天马山的美景呢，我已经在直播间直播过很多次了，包括视频呢，我已经上传到我的个人主页上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我的主页去看一看。如果你还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天马山当地实际的看一看。如果你还继续有兴趣的话呢，那你可以来我们这里考察、投资，可以直接跟我们村委会联系。耶！ 丘比特的箭，你刚才是掉线了吗？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跟我说话了。你要到我们村来考察，欢迎啊！我热烈欢迎。
13: 小雪啊，嗯，你用个人的名义
0: 给丘比特的箭约咱村见面来了。
11: 对呀、
1: 啊。你咋想的呀？你知道他是啥人吗？他这干啥呢？你都不知道，就在网上聊过几次天，给你刷点礼物，完你就约人见面。他要是骗子呢？有点啥企图咋办？
11: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啊！你不要把人都想的那么坏好不好啊？
1: 不是我想的坏，你就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你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你要这样下去的话，你早晚人给骗
11: 了。哎，你把那个手机拿回家，你爸怎么说的？
0: 我还没空跟我爸说呢。
1: 四哥，
0: 那你最近直播用啥手机啊？
11: 我就用我以前那个手机凑合用呗。
0: 真可怜，你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一马当先，我指定给你换个新手机。
11: 哎，对了，你爸现在不干村主任了，他干什么工作呢？
2: 好了，马上。
3: 哎，哎呀，梁主任啊，真的好。
2: 你看看啊，黄大马烧饭店，我们村这五星级。不仅有乡村的味道，还有山野的味道呢。嗯，至于味道怎么样，里面瞧。
3: 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领导。
2: 来，给我领导，里面请来。
3: 走走走。哎，领导。哎，
2: 来，来
3: 来。
4: 春雪姐，这袋是婆婆厅。
5: 好嘞。看看啊，一共是七斤。
4: 好，这还有。
6: 这个野芹菜五斤半，
5: 十二斤半，
4: 十二斤半。嗯。
5: 我给你记上了，
4: 行，姐，
5: 回头给你转账行吧？
4: 哎，行，没问题。
5: 好，好
4: 了啊，哎，
7: 春秋姐，看看我这个来。
5: 好嘞，好嘞。哎，
2: 各位领导，我知道你们这有标准啊，因为没备酒，咱就以水代酒吧。来，嗯，来，咱们喝一个，来，来，欢迎各位领导啊，来来来，来，嗯，来吧，吃菜，来吃菜，
8: 行，嗯。哎，郭芳啊，我跟你说啊，那事儿我都跟我弟弟说完了，他在上面也正活动着呢。就你们这个千金矿啊，不能这么一直停着啊！你笨心思，这么大个矿，国家能扔着不管吗？必须得开采。但是前提呢，得具备两条，是吧？一是探明这个储量有多少，有没有这个开采价值；另外啊，最重要的就是排污治污的设备啊，你得到位。这两条具备了，这矿你怕啥呀？早晚得开。
2: 我怕啥？我现在急死了呀！嗯，这凤龙说在上面活动，活动多长时间了？到现在你活动黄了，我能不着急吗？李鲜花现在处处跟我作对啊，弄得我灰头土脸的，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办呢？
8: 管完你不用管他，让他瞎折腾点。哎，整出事儿演砸了那才好呢。老百姓，你想，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哎，以后谁选他呀？真有那时候，咱们就把广发抬出来，是吧？以我对你的这个人品呢、能力啊，是非常认可。那天马山村离不开你，就是你的。
2: 这镇长就夸奖我。
8: 但是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怎么说。嗯，我觉得那个你那弟妹李鲜花啊，挺那啥呀，那人不咋地。
2: 你要提这茬，我还真得说，这李鲜花啊，不是我亲兄弟媳妇儿。嗯，
8: 咋回事？
2: 就是他爱人，梁广才，我兄弟。他原来是个孤儿，是我爹把他抱到我家给他养大的。
8: 他爹谁呀？
2: 我跟你讲，他爹这个下放到我们村啊，哎，这话说来话长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哦，你就说吧，广才在我们家给他养大的，你不说你报答吧，啊，你不能跟我作对呀、啊，这一天天的把我弄的，这李鲜花跟我跟仇人一样一样的，我说这么干，他非那么干。我接个电话，知道
8: 吗？我不应该这么整。
2: 我吃饭呢，
8: 怎么回事？有这么回事？
2: 他要告我。
8: 你个李鲜花，
9: 广发，广发，你咋的了？广发，
2: 李鲜花要去法院告我。
9: 李鲜花要告你，他为啥要告你啊？
10: 还不是因为我欠村里那俩钱吗？
9: 这个李鲜花我可真服他了，他怎么能窝里斗呢？那不管咋说，也都是老梁家人。还有你那个弟弟梁广才，一天像缩头乌龟似的，也不能好好管管他那个媳妇儿。
10: 别给我提那窝囊废，一提他我就来气。当年我爹就等于养个白眼狼。
9: 广发呀，要不咱就把他钱还了呗，省他东告西告的。
10: 我拿啥还呢？啊，牛大爪子欠我钱没还呢，我拿啥还？我把你卖了还呢？
9: 卖我也不值钱。你先别烦，我去找李鲜花谈谈。
10: 甭理他，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势不两立。
9: 我必须找他谈。谁要是惹我们家老爷们生气，我挠死他！哼！
0: 啥？你老婶要告你二叔家？
12: 对呀、啊，啊，但不是我老婶的个人行为，是我老婶以村委会的名义去请求法律援助。关键我二叔欠钱不还，我们要不告，这钱啥时候能要回来？
0: 这么说，这里边也有你的行为呗？
12: 哎，你要这么说也对，
0: 对，对，对，对你两，对你两个头啊！对呀、啊，那是你二叔，是你亲二叔，不是？你怎么能告他去呢？你啊！
12: 关键我们不告，真要不回钱呢？
0: 要回要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啊？
12: 咋跟我没关系呢？不但跟我有关系，跟咱们村所有人都有关系。那村里要建大桥，还要搞旅游，那没钱能行吗？
0: 不是，那行不行的？你也不能把你二叔往那疯眼里送吧？啊，
12: 爸呀！要都像你这么想，咱这钱啊就不用要了。我不跟你说，我走了吧啊！
0: 不是，廖仲，你给我站住！你他妈就是个犊子，你！
13: 呀，二婶来了。
14: 呀，二嫂来了。哎，快坐，给你倒杯水喝。这奶这风。把你给吹来了，
9: 是忘恩负义的不正之风。
14: 来，二嫂。二嫂，你这话说的啥意思啊？不是李鲜花，你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啊？我问你，当初你家老爷们是谁给捡回来的？
15: 那还用说吗？那是咱爹呀。
9: 打住。是我爹，不是你爹。
15: 好，不管是谁爹，那是咱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
9: 既然你承认是我家老爷子给捡回来的，那我们老梁家对你家老爷们是不是有救命之恩，对吧？
15: 那不只是救命之恩，还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养大呢。
9: 哼，这就是养育之恩。
15: 不是二嫂，你说这啥意思啊？那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那我和你兄弟从来就没忘过。
9: 既然没忘，为什么你要恩将仇报啊？
15: 二嫂，你说的啥话呀？啥叫恩将仇报啊？
9: 不是，你要给我们家广发告上法庭，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你说吧。
15: 二嫂，你这话不能这么说啊！那二哥欠村里的钱，那他必须得还。那我都催了多少次了，这钱到现在都没还上。那我们就得按村里的程序一步一步走，对不对？那像二哥这种情况，咱村好几家呢，包括小算盘，那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也没针对谁呀。
12: 别看了，快回工作。
15: 再说了，走到这一步，我也是迫不得已。
9: 啥叫迫不得已？
15: 不是二嫂，你这
16: 二婶，这么闲着呢？
9: 我找李鲜花有点事儿。
16: 啊，二婶，我跟我老婶啊，有工作上的事要商量，很重要。你们改天行吗？
9: 不行。你那事重要，我这事不重要。
16: 那个，二婶，二婶。我知道你最疼我了，你心疼一下你大侄儿行不？哎，你看，你看我二婶这皮肤还好了呢，最近，哎，瘦了二婶，肯定是瘦了。二婶不生气了啊、哦，生气长皱纹该不漂亮
9: 了。那好吧，李鲜花，我告诉你，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哪天我再找你谈啊。
16: 走，二婶，我送你。
15: 行了，二嫂，随时欢迎你啊。
14: 小东，你说

0: 寻思，咱们这么对你二叔，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
1: 没啥近人情不近人情的，老师，咱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们这层关系，咱工作就不开展了。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老师。对了，老师，那个春秀姨那个野菜收的差不多了吧？
0: 哎呀，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春秀都跟我说了，她店里也都装不下了，她拿塑料袋把野菜都给咱包好了，就等着咱给邱老板送去呢。咱得抓紧啊，那野菜说蔫儿吧就蔫儿吧了，而且咱又没有什么保鲜的设备，再放两天全烂了。
1: 那一会儿就给邱老板送去呗。
0: 啊，
1: 正好，我跟秋寒一起去。
0: 那不行不行啊，那秋寒村里一摊事儿呢，那他去不了，我跟你去吧，正好我要见一下邱老板。这样的，咱说走就走，你赶快去找车啊！你在这愣着干啥呢？联系车去啊！回去。
1: 啊！
0: 我这写到哪儿了？
2: 在那遥远的青山下，鸟儿叫喳喳。

0: 小宗啊，不是你这干啥呢你啊？啊，不是，来，你这把咱家四轮子开出来了呢？
1: 开咱家车咋的了？
0: 这还咋了？你说这给村里办事儿开咱家四轮子算咋回事啊？这个，
1: 哎呀，广福大哥，就用一下你家四轮车能咋的？
0: 这行，这趟活算我李新华个人求你了，行不？这，哎呀，谭老婶都说这话了，这面子我得给呀。但谭老婶啊，
1: 哎，
0: 这有一句话呀，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啊。 在这屯子里，咱们都姓梁，啊，办啥事啊得讲点情面，可不能六亲不认呐，是不是，谭老婶？
2: 爸，你说啥呢？
0: 我说啥呀？我告诉你，今天我就看你老婶面子，有这车我指定不让你用。
1: 哎，谢谢你了，广福大哥。
0: 行，你装吧。
3: 鲜花，哎，给。 这是邱老板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和电话。
1: 行，这地儿我熟。
3: 进了城以后你就和他电话联系。
1: 好嘞，
3: 有什么事儿跟我微信。
2: 好了啊，
3: 你们注意点安全啊。
2: 哎、
3: 行嘞。
2: 老师，坐稳，咱们走了。
3: 好嘞，走了。

0: 老婶，我这么事想跟你说一下，乡亲们听说咱们要搞那个乡村旅游，想把自己的家呀改成什么小饭店呐、小旅馆，还有想承包个养花大棚，以后靠种植花卉来开辟新的产业，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咱们现在这个旅游项目真要搞起来呀，咱村现在目前这个接待能力肯定不行。你看啊，现在像样点的旅馆也就春秀客栈这么一家，饭店呢也就黄大马勺饭店，其他都不行啊。现在到咱村来的基本上啊都是上山采野菜，当天去当天回，都不住，对吧？咱将来旅游要搞起来，咱就不多说啊，咱一天咱村来1000人，咱现在接待能力肯定瘫痪。
0: 对，咱还真得未雨绸缪，好好想想这个接待的事儿。
1: 是啊，这倒是个事儿。你说他们吧，搞一些小旅馆啥的，想法都挺好，但是真要弄啊，就得上点档次，规模太小了不行。
0: 关键我就担心，万一咱这旅游搞不成，你说乡亲们把房子都改了，咱们亏大了吗？
1: 真要是那样啊，咱就把乡亲们都给坑了。但是我相信啊，不会有那一天，你信我。求旺公司来电话了啊，我得去接一下啊。
0: 行。多少钱师傅？
2: 100。

0: 来，钱给你。小东，求旺公司他们的人问咱们啥时候到呢？哎，小东，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啊，咱们见到邱老板，咱问问他，对咱们这个旅游项目有没有啥兴趣？看他会不会投资？你觉得咋样？
1: 对呀，咱跟邱老板说一下。
0: 是不是？
2: 完事儿，走走走，哎，
3: 谢谢你，
2: 走。
4: 我听说。
2: 梁晓东和李献花要告梁广发，
3: 对呀、啊，你不知道这事儿？
4: 我上哪知道去啊？你广发就到底欠村里多少钱啊？
3: 好像70多万吧。啊，欠那么多钱啊？
4: 嗯。
3: 哈，
4: 这件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和啊。
3: 我为啥不能掺和？我也是村委会的成员。
4: 我知道你是村委会的成员，你也别跟着瞎掺和。人家李献花和他大伯子之间的事情，你离着远点儿。
3: 妈，你到底跟梁广发啥关系啊？哦，那以前让我叫叔，现在让我叫舅，你俩到底咋回事儿？
4: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和梁广发什么关系？
3: 还生气了呢？我开玩笑的嘛。
4: 秋总，
5: 他俩是从天马山村来送野菜的，野菜都放到公司食堂冷藏库里了。您看还有什么吩咐吗？
6: 没有，天马山来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6: 欢迎欢迎欢迎！
4: 秋总你好，
5: 哎，太好了太好了，来喝水喝水。哎，
4: 谢谢。
5: 哎，小张，哎，你到台湾哪去？让他们把野菜还给结一下，按照事先我说的那个价格结，好吧？
4: 好的，秋总。
5: 嗯嗯，
4: 谢谢啊，秋总。
5: 哎呀，真没想到我呀跟这个田春秀就是顺口那么一说，没想到呢，你们这一个主任一个书记啊，还亲自把这野菜给我送来了，这让我有点不敢当。
4: 这是我们的荣幸啊，秋总。
5: 我呀在你们天马山登山。 最大的感受，那就是呢，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空气也好啊。
4: 邱总，很高兴能认识您，也正因为是天马山，让我们结缘哈、啊，所以我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兴趣。
5: 想法好啊，说。
4: 那好，是这样的啊，
5: 嗯。

0: 爸。
1: 嗯。
0: 嗯。给。
1: 什么意思？是谁的？
0: 我给李小雪买的手机啊，人给咱送过来了。
1: 啥意思？
0: 那你逼着管人要手机，那谁还有脸使？
1: 用个遛够了，给我拿回来，我能换钱呢。
0: 爸，你看你这话说的，这跟新手机有啥区别啊？你把人家小雪手机给摔了，你不赔人家，你儿子我替你赔了，你还非得逼着我是管人要回来。
1: 爸啥意思呢？就是你跟李小雪啊不合适
0: 啊。
1: 不管怎么说，她是广才的闺女，你说你跟自己妹妹搞对象，这是违背人伦的呀。
0: 我俩也不是亲兄妹，咋就不能处对象啊？
2: 不是亲兄妹，她不是老梁家姑娘吗？
0: 跟老梁家有啥关系啊？人李小雪能随他妈姓了，姓李，跟老梁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就抛开这个层面，咱就说他妈李鲜花，就李鲜花，你说李鲜花跟我闹到这种地步了啊，我怎么跟她做亲家？我们怎么做到一起？你告诉我，
0: 你们老一辈人的恩怨，那还能牵扯到我呀？那你不能让我的爱情付水东流啊！
1: 不，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犟呢？你非得像那个李小雪那一棵树上吊死吗？你春秀阿姨她那个老二叫什么灵，那多好多水灵啊！你就不能和她处一处啊？
0: 我对她没感觉。

0: 你没处你怎么知道没感觉？
1: 那处了也没感觉，我就喜欢李小雪。
0: 不是你，儿子，儿子，你这样，你把这个手机啊，你给小雪拿过去，是吧？你跟他说，你俩呢，这页翻过去了，这个手机啊，就是你俩这段感情的一个纪念。从此以后，你们该怎么兄妹相称，怎么兄妹相称，好不好，儿子？
2: 啊，我明白了，爸。嗯，你那次让我跟小雪黄了，
0: 对呀、啊，
2: 完跟蒋秋玲处是吧？
0: 多好啊！
1: 不可能。
0: 那我告诉你，你跟林小雪也不可能。你要敢把她领回来，我把你腿给打折。
1: 你就是把我腿给打折，我还非她不娶了呢。
0: 那你永远别进这个家门，
1: 不进就不进。
0: 你想独裁不进天？
1: 我来，你干啥呀？
0: 滚！
3: 哎，梁红芳，你到底想干啥呀？你想打死我呀？
0: 不是，
3: 我怎么的？怎么的？你到底想咋的？
4: 你没有开发天马山乡村旅游项目，这个想法厉害啊！好，
5: 邱总、哎，您要是真的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到我们村实地考察一下。
4: 嗯，
5: 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资源实在太丰富了。你看啊，现在铅锌矿已经关了，而且天马河水也在治理。
4: 嗯，
5: 我们天马山啊，很快就会彻底的恢复原生态了。而且呢，我们镇委和镇政府呢，对我们这个想法呀，特别的支持。
6: 给我们特别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
5: 不仅能够减免税收和税费，而且还可以免费提供土地的使用权。
4: 真的是个好项目。这样，我呀，把这个项目呢，跟我们董事会报一下，让董事会讨论一下。如果董事会肯定这个项目，啊，认为它可行，那我一定亲自带上人马，到你们那儿实地考察，好不好？
5: 邱总，
7: 大老远到我这儿来，连个饭也没吃就走啊？
5: 邱总，您太客气了。下次你把野菜吃完了，随时招呼我们，我们给你送。
4: 啊、哎呦喂，太辛苦你们了。
5: 欢迎你常来我们天马山做客。
4: 一定。
8: 对，那个邱总、嗯，希望您早日能到我们天马山去考察。
4: 好的，好的。其实我每周都出去登山，就是没有想到你们要开放乡村旅游这个项目。
5: 嗯，
4: 这样，等我信儿，好吗？
5: 好，
8: 哎，
4: 你们坐什么车来的？
8: 啊，这儿，那个农用四轮车，
4: 挺豪华呀，啊？
5: 你们城里可没有啊？
4: 哎呦，李主任啊，
5: 谢谢，
4: 我都佩服你的不行了。哎呦，你这可了得，可了得。行啊，
5: 谢谢谢谢，
4: 好的，注意安全，
5: 好，
4: 慢慢开。
8: 哎，邱总，您回，哎，
5: 好了，您留步，
4: 好，
5: 好，再见，邱总。
8: 来，
5: 来。
8: 好嘞，
4: 好，
8: 走吧，邱总。
4: 嗯。哎呦，
5: 慢点，
4: 注意安全啊！
5: 我们走了。
4: 好，再见。
5: 再见。
4: 好，谢谢啊，李主任。

0: 哎，这家伙打扮这么令人干啥去啊？
1: 哎呀，我去趟县城请求一下法律援助，得把那个二哥欠咱村里钱给要回来。
0: 不是你要干啥？咋的？你真要告二哥呀？
1: 不是，我就是咨询一下律师，看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你咨询啥律师？那可是咱二哥呀，你咋能告他呢？哎，
1: 不是，那不管谁二哥是不是？那欠钱还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再说也不是欠的咱的钱，那欠的村委会的钱，对吧？
0: 你欠谁钱？你也不能这样事儿的呀，花儿啊。做人呢，咱得懂得感恩呐。你看现在咱这家业这么大，不都人家给咱的吗？没有人家哪有咱今天呢？你看看啊，又娶你这么漂亮媳妇儿，不都人家给的吗？做人咱得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的话，咱也不能恩将仇报啊，对不对？再说了，你说这事传出去，你让咱村咋看我呀？我在咱村还能抬起头了吗？你不是咋的？我说的不对啊？你大眼睛，你卡吧卡吧，你干啥呢？我说的对不？
1: 对。对，
0: 对，你就得听我的，对不对？今天你就不能去啊，知道不？
1: 哎呀，是啊，那欠的也不是咱们的钱，欠的村里钱，我在这折腾啥呀？
0: 这本来就是嘛，你说你大家伙的事，你说你一个人累够呛，你图啥呀？你怎么就一根筋？你办事啊？
1: 行，别生气，别生气啊，
0: 赶紧回去。
1: 好好好，不去了，今天听你的，不去了
0: 啊。对对，你就得这样嘛。
1: 干活吧，不去了，
0: 嗯，回休息。
1: 行啊，你忙吧，你忙吧啊，行。
2: 哎呦，发现我也挺有力度啊。
0: 对，女人你就得听老爷们的。花，你再睡一会儿啊。都累啥样了？你这一天天。

0: 哎呀，
1: 走了。哎呀，
0: 哎呀妈呀，花儿，花儿，快点花儿！哎呀！你干啥玩意儿？不是，你就琢磨你，你不琢磨点货，你不消停你。
1: 长啊。
2: 干啥呀，李主任？哎呀，
1: 我去请求法律援助去。
2: 是啥法律援助啊？
1: 我让法院帮我把梁广发欠村的钱要回来。
2: 不是，你这不是吓唬人的吧？
1: 信不信由你啊，没工夫跟你唠了啊，我走了。
3: 二哥，怎么了这是啊？二哥啊，
4: 李鲜花到城里去告你去了。
3: 你听谁说的？
4: 我刚才碰见他了，他亲口跟我说的吗？
3: 李鲜花真想往死里整啊！
4: 二哥，那个法院民事庭的赵庭长，你不跟他挺熟的吗？
3: 熟是熟啊，但是有法律在呀。再说赵庭长也不能徇私枉法呀，为咱们那俩钱儿，他犯得上吗？啊，
4: 那怎么着也得想想办法呀，哥。
3: 不亮啊，那我告诉你啊，牛副镇长说了，这铅锌矿早晚得开。
4: 真的？

0: 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干的。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2: 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3: 周世良，你是不是有病啊？再说我这近20000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4: 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3: 您帮人，咱们今天。哎呀！
4: 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牛副镇长说了，这牵辛苦早晚得开。真的？这是时间问题，让咱们再等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二哥。啊，那看来牛大爪子没少活动啊，是吧？
1: 他正在托人呢。
0: 太好了，你说当初如果不停的话，他早就有盈利了，是不是？咱们的承包费早交上了，至于为了这点钱连车都卖了吗？是不是？
1: 把咱们折腾的，哎呦！
0: 你说这个李鲜花当家，首先路子就定的不对，还什么办野菜节、搞旅游，哦，卖二斤野菜就能发财致富了。哎，
2: 哥，
0: 你说李鲜花，他这么告你，咱是不是想办法把他拦住啊？
2: 怎么拦呢？他是个大活人，你把他绑起来？

0: 啊，我进趟城找邱老板研究一下野菜节的事儿。你干啥去，老师？
1: 正好我也进城，我去请求法律援助。走吧，上车，我拉你去。
0: 好嘞。
1: 哎。

0: 哎，牛总啊，
1: 咋不接电话呢？
0: 哦，我刚才在广发二哥家呢，没接着你的电话。
1: 有事啊？
0: 对，有点事儿。广发二哥不是欠村里一点钱吗？不是不想还，而是确实没钱还啊。这李鲜花就有点不依不饶了啊。我听说好像是进城告状去了。
1: 这算个什么事儿？
0: 牛总，千万别整出啥事来。
1: 我来处理。
0: 啊，对，我知道你是好意啊。好嘞。哎，
2: 老婶，咱这趟野菜送的真值了，就挣不挣钱咱先不说，咱能认识邱老板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
3: 是啊，而且我觉得呀，邱老板对咱们的旅游项目很感兴趣呢。
2: 老婶，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听我爸说，这个邱老板对我春秀姨好像有点意思。那天还特地到我春秀姨的客栈去住了一宿呢。
3: 不是，你爸怎么那么八卦呢？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2: 老婶，我爸这么多年不就这样吗？你还不知道他呀？
3: 真没正事儿呢。

0: 谁啊？啊？李鲜花和梁晓东出车祸了？
1: 受罪了，小东。
2: 花儿啊，花，花，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我就是皮外伤，
2: 我看看了，
1: 手搓了。
2: 啊、这个小东，
1: 你这小东腿都成这样了，
2: 这咋回事？
3: 咋回事啊？
1: 我就开着咱家那厢车拉着小东去县里，然后就在半路上，然后一个大车就过来别我俩，那我就一着急打牌，然后就别沟里去了，
3: 多危险呢！你
1: 多亏了小东护着我，要不然。躺这儿的就是我了，
2: 东啊。
1: 然后当时也没看清他的车牌号，调监控他那儿也没有。完，再后来就120就把我俩给送医院来了，那遭老罪了，小东。
2: 行了，老陈啊，你心情也平复点。那个，小哥，咋样啊？这腿这是
1: 没事儿，那个骨折了，给接上了。
2: 骨折了？哎呀，人没事就行了。
1: 对，
2: 老陈老师，你也平复一下心情啊。
1: 我没事，你这孩子多受罪呀，在这
3: 儿。哎呀，你说你们
2: 老陈啊，那啥吧，你别哭了啊，这骨折接上就没啥事了，应该。你就回去吧，我看你这状态不太好，我们就在这伺候我小哥得了。
3: 回去吧，回去。
2: 小东啊，
1: 不放心。
2: 小东。哎呀，小东啊！哎呀妈呀，小东他呆！哎呀妈，这咋摔这样的？哎呀妈，咋样啊这是啊？
1: 大哥，没啥事儿，都接上了啊，没大事儿。
2: 啥没事啊？人都躺到这儿了，这腿都摔这样式了，你还说没事儿？那啥叫有事儿啊？
3: 大哥呀，这医院咱能不能小点声？
2: 你闭嘴！小东啊，小东，你说你，我告诉你李鲜花啊。我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是，
4: 爸，
2: 儿子，
4: 不就是意外吗？你别跟我老实啊！
2: 都这时候了，你还向着他说话？要不是李鲜花再撮合你上
3: 县城去，
2: 能翻车吗？不翻车能把腿砸这样吗？啊！
5: 你们都别大声说话啊！病人需要休息啊、留一个陪护的，那些都出去走吧，好不好？
3: 好好，
6: 哎，
5: 我出去，哎，就留一人得了，好不好？
3: 行，好，
1: 你赶紧回去吧。
3: 你快回去吧，我在这
1: 儿。不行，我回去我不放心，你们赶紧回去吧。
2: 老师，
3: 你能
1: 没事儿？你赶紧走吧，医生都说了。
2: 你们都走吧，我儿子我来陪。
3: 哎呀，他老婶在这吧？
6: 你别搁这吵吵把火的了。
2: 我咋的？没事儿了都。
1: 你走吧啊。
3: 能行啊？
1: 行，快走吧。现在感觉咋样？
4: 没啥事儿，老师。
7: 广发呀，儿子昨晚没回来，你没问他去哪儿了？
8: 没有啊。
7: 这孩子，你说一宿不回来啊，也不说给家打个电话，真不像话。
8: 越来越不像话。
7: 儿子，
5: 干嘛？
7: 我跟你爸俩正叨咕着，你昨晚干啥去了？
2: 我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你在医院待一宿？
2: 我小东哥出车祸了，腿摔折了。
4: 啊？腿摔折了？
9: 大哥，
5: 哎呀，
9: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出来透透气儿。
9: 啊，
5: 你哪来的呢？
9: 我听说那个小东不是出车祸了吗？
5: 是，
9: 怎么样了？
5: 那能咋样啊？啊，你说这事整的吧？啊，你说田春秀，你说惹到大事
9: 啊？
5: 这认识个城里什么这个大老板，听说对咱们天马山开发什么感兴趣，啊，这不是吧？这小东一大早坐他老婶的车上城里去了，回来就把车翻沟里去了，连人带车。
9: 我现在严不严重啊？
5: 右腿摔折了。
9: 哎呦，那咱们赶紧进去看看吧。你，
5: 啊，那行，走吧，
9: 走吧，
5: 你看，
9: 走吧，
5: 走啊。
1: 小东，来。
7: 哎呦，
4: 我不吃不下去。再说你这手都这样了，你就别弄了。
7: 我有点使不上劲儿。
1: 小东啊，你要不是因为护着老婶儿，你说你腿也不能成这样。
4: 老婶儿，大夫都说了，养几天就好了，你别太自责了。对了，老婶儿，我咋觉得这次车祸有点蹊跷呢？你看啊，你说那么宽大道，他为啥就挤咱俩呀？要不咱报警，让交警大队查一查到底是咋回事？哎
1: 呀，我跟派出所报警了。冯所长说会让交警队协助调查，等找到那个车呀，他会联系我们的。
10: 小东啊，小东，哎，你还出来看你？
9: 哎，别动，
1: 二哥
10: 啊，你瞅瞅，
4: 哎呀，都接上了，没啥事儿。
8: 不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也是个老司机了，
1: 这都怪我，我开的车。
4: 二叔，大夫都说了，就养几天就能出院
9: 了。你说坐那，
10: 你甭管我，甭管我了。
8: 什么就能出院了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可别不在意。弄残疾了，你这一辈子事儿，知不知道？
4: 不能，二叔。
8: 什么不能？你就听我的吧，得好好养着，是吧？你这正好这主任在这儿呢，你这是工伤，你这村里不能不管啊。
1: 哎，你放心吧，这村里啊不会不管的。
8: 行了，这二叔有点意思。
4: 二叔，
10: 什么呀？你快！
4: 二叔，你听我说。
10: 你呀，你二叔啊，你看你二叔吧，就来看你，
9: 不是
10: 就这点意思。
8: 哎，行，
9: 不能要。
8: 行，二叔，行。
10: 你啥？二弟啊，我替你大哥收。
8: 对，你快躺着，别动。
4: 那什么，我找医生看看，我看看
8: 能不能有更好的疗效的办法。
10: 嗯
8: 啊啊，行了，那我过去看看。啊，躺着好好养着啊。
4: 哎
8: 啊。那怎么能出现这事儿呢？大哥，这得算工伤啊，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落下残疾啊。
10: 行，我知道。
8: 这个事儿啊，得让他李鲜花负责。
10: 负责？
8: 啊？
10: 咋负责呀？
8: 什么咋负责呀？他带他出去办事儿的，出现这种事情了，他不负责谁负责？
10: 哎哎，你等会儿
8: 啊。
10: 那让李鲜花负责，那李鲜花他能干吗？啊！再说了，那个小东啊，都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来了。小东说了，车是他开的，跟李鲜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让咋让人负责呀？
8: 不，他是不是傻呀？
10: 你说啥？
8: 那出去办公事怎么能往自己身上揽呢？必须的，这个公事公办呢，是不是啊？你别最后落下残疾了，你连对象都找不着，知不知道？
10: 二弟
8: 啊，
10: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必须让他负责到底。
8: 对，
10: 行，我知道
8: 了啊，这行。
4: 老婶儿，老婶儿，你别在这儿照顾我了。你说村里那么大堆事儿，你回村里吧。
1: 哎，那哪行啊？把你一个人扔了哪行啊？没事儿。
4: 那个这样，我让小春来照顾我几天。
1: 哎呀，小春那孩子哪会照顾人呢？我不放心。
4: 没事儿，对。哎呀，
10: 那个，
4: 对。让我爸在这照顾我，老师你快回村里吧。
10: 啥玩意儿？我照顾你，我照顾你了。那家那地啥的，你伺候去啊？啊，你起来伺候去吧。
1: 大哥，你这地平时你也不咋伺候，这怎么，小东病了你还说这话呢？
10: 那我说啥呀？这躺着呢，那家那些活

0: 这下，你慌慌张张的，这是要去哪儿啊？梁晓东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1: 不许去！
0: 为啥呀？哎妈，你不能这样啊！人家都出车祸了，我得看看去。
1: 妈不是不讲人情，妈是怕你怕啥呀？你不就是怕我俩在一起吗？那不就是怕我俩感情好吗？那怕有用吗？哦，那个王母娘娘都阻止不了牛郎和织女相爱，你能阻止了我跟小东啊？
2: 我说一句，你说一百句，是不是？你想气死我呀？
3: 本来就是嘛，我走了。哎，你要实在想去，妈跟你一块儿去。等着啊，我马上。完省城的大医院转呗，到省城那个专治骨科那医院。
2: 那设备那条件多好啊！那咋的？比这县医院强吧？
4: 我这都接好了。
3: 你说你再往省城折腾我，你说这半道我就非得颠着折不可。颠的啥折呀？颠的折也得上省医院再接。
4: 不是光复大哥，这儿的技术要是不好啊，我早就转到大医院了。人医生都说了，就是骨折，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3: 我这不寻思吗？上省城上大医院，条件好，设备好。
1: 是不是？那小东年纪轻轻的，你说真要落个残疾啥的，那将来找媳妇儿你，哎呀，这可倒好了，整个瘸子找不着媳妇儿，咱爷俩俩光棍儿。
0: 大哥，这医院条件很好，人家都确诊了，没啥大事儿。你说你说那话说的，
1: 广播大哥，
3: 哎呀，
1: 哎，小东，
3: 春秀，
1: 春秀来了，怎么出车祸了？
0: 哎呦！
1: 你脑袋磕着了？
0: 哎呀，没事儿，手也受伤了，你没事儿吧？
4: 我皮外伤，没事儿啊。小东，小东没事吧？
0: 那还没啥事儿，
4: 啥呀？冲着腿，都折了。啊？腿折了？哎呦，
1: 我天哪！这老大个子，这腿要是受了伤，以后不能是瘸子了吧？这走道要是一瘸一拐的，可就不好办了。
4: 不能，那个春秀姨，大夫说没啥事儿。
1: 啊，那就好，那就好。行，那就别上火，安心养着啊。嗯，阿姨来的匆忙了，什么也没给你拿。嗯，来，
4: 不是你。
1: 你呢？自己喜欢啥买点啊，买点补品，好好补补。
4: 这不能要春秀姨，真不能要。
1: 买点
4: 春秀姨，
1: 好好补补，还是吧。
4: 春秀姨真不能要，春秀姨，
3: 东哥。
1: 我跟你说，儿子啊，这是你春秀姨一点意思，你就留着呗。
4: 不是，
1: 我这是给孩子的。
3: 那我帮他接过，我给他买点。
1: 好好好好啊！
3: 谢谢春秀太姨啊！
1: 行，那你别上火，就好好养着吧。完了，我那边呢，不少事儿，啊，我就先回去了。有时间再过来看你。
4: 行
1: 啊，有啥事你就吱声，你跟秋寒都走吧，早日康复，早日康复。
3: 慢走，春秀啊，
1: 走吧，
3: 哎。
1: 走啊，跟我回去，你在这杵着干啥呀？我叫你，你没听着啊？走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走了。
3: 那个，慢走，春秀啊。
1: 好嘞，好嘞。
3: 哎，
4: 妈，那谁给钱你都要呢？

0: 二哥，
1: 那，二哥，
2: 吃饭了。你吃没吃啊？你们吃，咱一起吃啊。
1: 你这没啥可吃的，我吃啥呀？
2: 那大哥让你瞧来。
1: 我吃完了。
2: 吃完了？
1: 吃完了。
2: 嗯，
1: 你快吃吧。
2: 行。
1: 啊，我先过来打听一下那小东，怎么样了？恢复的？
0: 哎呀，小东你还别说，啊，这恢复这真挺好啊。
1: 行。
2: 嗯，
1: 挺好是什么概念？就是。 上次在医院，嗯，你不跟我说让他转院的事吗？嗯，我跟大夫说了，大夫不让转院。
2: 怎么呢？
1: 他说咱家小东那个腿吧，嗯，就是都打上钢钉了，啊，打上钢板了，就是咱家省城离咱家这么远，怕到那嘎达再把这腿再整折了，那小东得遭多大罪呀？你说是不是？完了，大夫还说了，说咱家小东那个不算啥大毛病，一星期之内就能出院了。 你看这不是好事儿？
2: 这医生都那么说，安抚病人嘛。你听医生的，你这样吧，
1: 嗯。

0: 这既然恢复挺好，就别折腾了。嗯，这万一真蹲折了呢，是吧？
1: 就是。
0: 我觉得呢，注意一段时间呢，可以到省城去复查一下。你别留下什么后遗症，是吧？
1: 嗯。
0: 那小伙子，长得挺标致的，你这一走到一瘸一拐，那多难看呢。
1: 是不是小事儿？
0: 是。
1: 谁让那伺候呢？
0: 啊，那个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谁，
1: 啊，
0: 小春和小雪去了。
1: 谁让他俩在那儿啊？
0: 你看你急啥眼呢？那不他哥俩去看小哥去了吗？
1: 不是我急什么眼？他俩在一起不又黏糊到一起去了吗？

0: 你在那伺候小东呢，你回来一趟。
1: 哦，那行吧。哎，小东哥醒了。
2: 嗯。
1: 那啥，刚才我爸给我打个电话，不然我就先回去了。完，你在这照顾小哥，好不好？
3: 嗯。
1: 我走了，哥啊。
2: 嗯，咋来的？
1: 这腿摔坏了，脑袋也摔坏了。我跑来的，我开车来的吧。
2: 那你慢点回去开车啊。
1: 嗯，行，好好养病，哥啊。
2: 啊，
1: 拜拜，拜拜，小
2: 陈。嗯，
3: 拜拜。喂，你谁呀？
4: 塞北的雪，你猜我是谁？
3: 哦，你肯定是丘比特的箭吧？
4: 哎呀妈呀，你猜这么准呢？你咋知道是我呢？
3: 因为只有认识我的人才会叫我小雪，嗯，网友一般都叫网名。怎么，你给我打电话有事儿啊？
4: 你们村不是要搞野菜节吗？开发旅游项目，对不对？那你还想不想让我帮你忙了？
3: 想啊，当然想啊。不过你上次说要来，怎么没来啊？
4: 你还没有正式向我发出邀请，那我怎么去啊？
3: 我现在正式的向你发出邀请，欢迎你来我们天马山。
4: 我这周六肯定过去，咱们天马山见。不见不散。
3: 好的，拜拜。太好了。
1: 李小雪，
5: 小春，你咋还没走呢？
1: 我发现你咋这么幼稚呢？
5: 不是，你不是说你爸给你打电话着急让你回家吗？你怎么还在这杵着呢？
1: 咋的，你盼我走啊？
5: 不是，
1: 刚才打电话谁呀？
5: 我的一个网友啊。
1: 丘比特的箭吧。小雪，你以为他真是你粉丝啊？那这么傻呢？我告诉你，这个人对你绝对有企图，完你还约人见面，你咋想的？
5: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你是我对象，我必须得管，我得保护你，让人骗了呢？
5: 不用管，你别管。
1: 李小雪，李小雪，你一天都能气死我。走了。
2: 是。
3: 你说他干啥呢？摔摔打打的，这谁看呢？
6: 牛总，你这个事儿有点过分了啊！你吓唬吓唬人就得了呗，你把人弄成那样，
7: 我跟你说啊，你必须要负全部责任啊！听见没有？这件事情后果绝对……
8: 哎
6: 呦，二哥，那个，哎，兄弟啊，就山后边那片果子都给我留着，好吧啊，哎，
8: 山后那片果子怎么你想要啊？
6: 就是你弄点水果啥的。
8: 哦，
6: 你喝过去。天
8: 亮
6: 啊，
8: 那个李鲜花出车祸了，你知不知道？
1: 我听说了，
8: 只是听说吗？
1: 对，就是听说的。
8: 来，你坐下。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1: 二哥，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8: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绝对干不上这种事儿。
8: 你看着我的眼睛，真不是你干的？
1: 真不是我干的。
8: 我告诉你啊，咱们和李鲜花之间的矛盾，就是咱们想开矿，建县钱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搞什么旅游啊，搞晒野菜，搞那些虚无缥缈的，分歧在这儿。
1: 我明白，就是思想观念可以有分歧，但是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
8: 哎，
1: 是吧？
8: 知道就好。
9: 二哥来了。
8: 哇，弟妹回来了。行了，那你们忙吧。二哥走了。嗯。
9: 二哥。
8: 麻烦行，我走了。
9: 哦。
8: 嗯。

0: 咋走了呢？
1: 媳妇
0: 啊，
1: 贤华跟小东出车祸了，你听说了吧？
0: 听说了，梁小东还挺重的。
1: 是，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们吧。
0: 我去啥？咱俩一块儿去呗。
1: 我有点别的事儿，你先去吧。
0: 哦，那用不了这些呀，给我200就行了。
1: 你别，媳妇，你都拿着，都拿着。
0: 给你吧，我拿着。
1: 别，你听我的，听我的。一来呢，梁小东伤的挺重；二呢，他毕竟现在是咱村的书记，是吧？万一有事得求他们。
0: 那我这送医院去啊？
1: 那倒不用，你买点东西，送到广福哥家里。
0: 哦，我知道了。
1: 意思。

0: 我刚从大桥施工现场回来，你那手咋样了？严不严重啊？
1: 没啥大事儿，
0: 这不是来给你送那个野菜钱来了吗？来，我先把这个账啊，咱俩对一下。你看啊，当时咱们野菜炮秤是268斤，然后是2.5块给邱总的，一共是670块钱。
1: 没错，
0: 而且当时咱说好的。
1: 村里和你三七开，你拿七，村里拿三。鲜花，你可拉倒吧，什么三七开不三七开的呀？咱俩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对吧？我帮你点忙，我能给村里做点事儿，我特别开心，还三七开，这钱我不能要。
0: 你帮我忙归帮我忙，哪能让你白忙活啊？
1: 那咱们姐俩不处了，该怎么处怎么处，事儿还得按规矩来。
0: 拉倒吧。
1: 村里这次根本就没赚着钱，如果没有小东出车祸的事儿啊，还好点儿。小东这一住院，这点钱还不够给他交医药费的呢吧？
0: 哎呀，这笔买卖是亏了，但是春秀啊，这次还得感谢你。
1: 谢啥呀？谢我给你介绍了一桩赔钱的买卖？
0: 不是，谢你啊，把邱老板介绍给我们认识啊。
1: 邱老板，
0: 你还不知道吧？ 邱老板对我们天马山村的旅游项目特别感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周他们公司的高层就会来咱们村考察，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投资。是吗？如果这事儿成了，你是最大的功臣。哎呀，
1: 那太好了。
2: 大哥，我听说啊，李鲜花跟县里的一个开发房地产的大款搭上了，那个大款啊，可能要给咱们的旅游。
3: 投资呢？
2: 别听他瞎吹了，刚见一面就给他投资。这李鲜花真觉得自己是鲜花了？我看最近他能耐大了，又搞旅游，又搞什么山野菜的，可把他嘚瑟的啊！
3: 关键是咱们村里有一帮人相信他，啊，你们老梁家就一群人跟他身后瞎起哄。
2: 老梁家谁呀？不就梁晓东一个人吗？
3: 除了梁晓东还有别人？
4: 梁晓东咋样了？好了没？小东，哎，那个护士啊，就是住在这床那个小伙子去哪儿了？
5: 你问的是天马山村那个年轻的村支书吗？
4: 对，
5: 他已经出院了。
4: 出院了？
5: 对，中午就走了，您不知道吗？
6: 哎，哥，你慢点啊，别动啊！哎，完了，大爷，你拿那个拐和那包啊！
7: 哎，好好好好，慢点啊！哎，等我，你慢点啊！小雪，
5: 哎，
7: 你
6: 开门去。
5: 好嘞。
8: 喂，老婶儿，
6: 啊，大夫说我没啥事儿，我就出院了。
7: 二哥，有啥好消息啊？
6: 牛大爪子在上面活动差不多了，最近是有一定的进展。你
7: 的意思说比前一阶段还有进展呗？
6: 哎，
7: 真的假的？
6: 这能骗你吗？据说呀，省国土局的狗处长正派一个地质勘探队在咱们天马上周边进行勘探呢。
7: 真的？
6: 我还是回家好。哎，
7: 还是小雪好啊。 不是你俩能不能住点意义？
4: 小东，哎，
7: 老婶，妈，
4: 你还真在家呢，你俩也在呀？
5: 啊，来坐这儿。
7: 不是你这出院了，咋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4: 哎，
7: 我看你太忙了，就没给你打电话。
4: 你咋回来的啊？
7: 我跟小雪给我东哥接回来的。
4: 那账结了没有？
7: 结了。
4: 那我交那押金够不够啊？
7: 够的。
4: 哎，嗯，这是剩的钱啊，还剩了。
7: 对，这都是那些票子、医药的票。
4: 行。 小东啊，告诉你个好消息。啥
7: 好消息？
4: 咱们那个天马河大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了，整个工程啊有望在这个月底前提前竣工。
7: 好，太好了！
4: 按照咱们那个原计划啊，这个工程完工以后，咱不是要搞个庆典吗？然后再举办一个野菜节。以后啊，咱天马山就打这个青山绿水的招牌，你觉得咋样？
0: 这回咱们村的绿水青山真的要变成金山银山了。那肯定啊。腿咋样了？没啥，大夫说慢慢养着就行。
1: 喂，你好，丘比特的剑。
0: 啥剑呢？不是，翠秀，这个邱老板这么有实力，这么重要，你怎么介绍给李贤花了呢？
1: 邱老板呢？是我老同学，我把他介绍给谁，和你有啥关系啊？啊，你管得着吗？
0: 不，你别这么说。你能不能跟邱老板说说，别到咱们村儿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呗？人家投资那么大个事儿，你认为他能听我的吗？我是他什么人呢？我能给他决定这么大个事儿吗？不是，这还不是你那个。 老相好的嘛，
1: 你咋那么恶心呢？不是你，谁跟你说的他是我老相好？你把我天天叫当什么人了？
0: 好好好好，我没有别的意思。这个邱老板到咱们村投资，能把咱们村建设更好，那我也乐意啊。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到咱们村搞这个投资开发旅游啊，这我们的千辛观就开不了了。这个千辛观开不了，涉及的方方面面的……
1: 行行行行，我不想听。
0: 你有没有事儿？没事，赶紧走吧，这不欢迎你。
1: 不是翠秀，你
0: 不是我听说，那邱老板对你真的挺好，是真的假的呀？他对我挺好，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2: 没关系，那你往前。
1: 和你没关系，对吧？没。
2: 再说了，邱老板那么大个老板，人家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1: 我是个农村妇女，我还是个寡妇，我一个人带俩孩子。
2: 你认为他能看上我吗？你听谁说的呀？不就苗昌喜他们瞎勒了的吗？这种屁话你也信？嗯，这我也这听说啊。你走不走？翠秀，你屁股挺沉呢。愿意坐着，你就消停在这坐着吧啊。翠秀，你小雨不直播吗？
1: 啊。
2: 叫丘比特的剑，总给他刷礼物，跟他聊闲。 完，小雪把人开发天马山的事儿，用视频传网上去了，在直播他不也说吗？完了，这人就说要投资。最搞笑的是他信任，就三番五次约你见面，完了这回来了吧？
1: 那啥人呢？他干啥的？
2: 我看他就是个骗子，老师。

0: 你好。
1: 塞北的雪。
0: 那这样说的话，你就是丘比特的箭吧？哎呀，
1: 我一直看你直播，今天看着真人了。嗯，来，这么美好的时刻，拥抱一个。啊，
0: 不用。哎，停，你快放我下来。哎呀，你都给我转晕了。
1: 怎么了？
0: 我觉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就这么转不太合适吧。
1: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这第一次见面拥抱一下，这是礼节啊。
0: 那你要是这样礼节的话，那我还真有点接受不太了。啊，不是我的风格。不是，
1: 那你啥风格啊？
0: 我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
2: 这又是谁呀？
1: 啊，年纪轻轻的，你挺封建的。
0: 啊，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塞北的雪，我叫李小雪。
1: 那个，我是那个丘比特的箭，我叫徐小璐。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你一直以来，在我直播间里面对我的关照啊。
1: 那你谢啥？你要这么说，那我得谢你，对不对？
0: 那既然你都来了，这样吧，我请你去我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吃饭。
1: 那走吧。
0: 我开车了，你跟着我车吧。
1: 行，那我跟着你。
0: 好好好。

0: 李小雪啊，
1: 哎，这就是你说的你们村最大最豪华的饭店啊？
0: 对呀，
1: 不是你可别闹了，这都捡漏成啥样了，这能吃吗？
0: 咋不能吃呢？跟你们城里的肯定没法比啊，但是在我们村已经是最好的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说你们村要搞旅游，完了吧，这村上连个像样的饭店都没有，那旅游能搞起来吗？
0: 咋搞不起来呢？就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才要开发，要建设。
1: 不行啊，行，我不跟你犟了啊，走吧，尝尝你这个又大又豪华的饭店的这个饭菜咋样？
2: 走。你咋这么快呢？
3: 那你不得分啥事儿啊？这事儿我都想飞了，人呢？
2: 走了，
3: 上车，往哪儿走的？

0: 这一招叫做认敌为友，不过什么时候去，以什么方式去，我再琢磨琢磨啊。
1: 杨光发，你在家吗？你在家，你出来一下，你欠我钱还不还了？梁国发，梁国发，你要是个男人，你出来一下。
2: 怎么了？这是？
1: 你精神一下，为什么欠我钱不还？
2: 什么情况？今天这是？啊？是不是你发烧怎么的？
1: 没发烧。来来，都过来过来看一下，来，老少兄弟爷们过来评评理，来，烧烤广场的都过来。
2: 什么情况？
1: 你别管，都过来，大伙儿评评理啊。梁国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要买砖进料，我陪他去，他说带的钱不够，我就拿2万块钱给他垫上了，他说垫完了就给我，你还我了吗？你
2: 周生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跑我这闹什么闹？我盖房子是哪年的事儿啊？再说我这近2万块钱不是还给你了吗？
1: 你啥时候还的？
2: 我第二天下午5点把钱就还给你了。
1: 5:30还是5:48？怎么还的？拿什么钱还的？100的大票还是都还50的？还是10块钱一沓的？说清楚。
2: 不，你今天来是什么意思？
1: 我都穷的揭不开锅了，你的钱必须还我。
2: 你这回跟我扣完有什么关系？我钱还给你了，你今天跑我闹什么闹？
1: 你没还钱你就算还给我了？你得说瞎话，你借人钱不还，你算什么东西？你
2: 您骂人啊？不，今天
1: 来，梁国发又打人呀？看他怎么打人了，
2: 看见没有？
3: 小川，那小子就是开这车来的。哎，这车不错呀。
4: 可不是嘛，难怪老勾引小雪。杜禅，
5: 哎，
4: 来，
5: 小川，来吃口饭呢。
4: 小雪在屋没？
5: 搁屋里呢。
4: 她跟谁呀？
5: 不知道，一男生。
4: 行了，你忙去吧。
5: 安呢？
4: 咱俩搁这吃一口，走。
3: 啊？
4: 不是，咱俩也搁这吃一口。
3: 我不吃了，我回家了。
4: 那中午不吃饭，你不饿呀？
3: 没带钱。
4: 哎呀，我带钱了，我请你。你这发言苗志强咋这么抠呢？
3: 不是，走
4: 走。
2: 看见没有？
1: 这闹着我。
2: 哎，老少爷们哈，听我说哈，周庆良今天不抽什么风啊？我盖房子是不假，那年我借2万钱，我还给他了。大家知道，我连广发在这天马山村走得正，行得正，我不欠任何人一分钱，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儿。今天他跑这诬陷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谁诬陷你？大伙看看啊，什么叫真正的伪君子？红口白牙说瞎话。梁广发，我跟你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你还这么多钱盖房子，花那么多钱买好家具好沙发，买了2台车，院子里喝茶的茶台就花了3000多，你有钱消费，没钱还我。
6: 咋的？发生啥事了？
1: 大伙看看，
7: 梁广发盖房子欠了小算盘2万块钱，小算盘来要钱，他不承认，这不两人吵起来了。
1: 借我钱你真还了吗？
6: 啥钱？
1: 梁广发
7: 不知道呀，
1: 当时
7: 干活拉砖的去，
1: 好像是。
2: 我有家具，有房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说这么多，我今天滚！
1: 来，你掐，你不能掐，你掐，你掐来，来你掐死我你！
2: 你想干什么？
1: 你想干什么？
2: 闹什么？
1: 你闹什么？
2: 周庆良，
1: 看
8: 他这嘴脸！
2: 哎，李建华，李建华，你别走，主任来了哈，主任，你来的正好。周庆良说我欠他2万块钱，2万块钱我已经还给他了，今天跑我这撒野，你正好你来了，你给我们评评理。你给我们评评理，
1: 主任，他红口白牙颠倒黑白啊！当初盖着房子，他确实借我2万块钱，说是借完就还，他现在住多少年不还？你给评评理。
6: 你俩的事儿啊，我不掺和啊！
1: 哎，主任，
6: 哎，
1: 对不起啊，现在是诚信社会，讲究诚信，他借钱不还，村委会必须给我拿出个意见。
8: 我真没意见，你们四人院，我这事儿我解决不了。行了，都散了吧，回家回家。
2: 你解决不了，谁能解决啊？不，你今天你今天你到我来闹什么闹？
1: 你挠我！
2: 你把他给我收下！
1: 你
2: 下来，快走回去！
1: 你算什么的？我不走，我不走！
2: 把我都这么
1: 来，走，我不走！梁华，
2: 来走！
1: 我给你不共戴天，你不花我的钱，
2: 什么玩意儿？你这，
1: 你算你什么玩意儿？你是？大果子，
9: 不是，
1: 你
9: 咋才回来呢？我都饿了，赶紧的进屋做饭去。
1: 妈，你坐。
9: 咋的了？这声咋还变了呢？

0: 走，跟我回去。
1: 你是我的谁呀、
2: 啊？宋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0: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2: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0: 里边搁2000块钱。
3: 心意领了啊，鱼拿走。
4: 哎，
2: 我呢？
0: 别墅人来了，
3: 他都在呢。
4: 啊，
0: 哎，哎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咋的了？这身子还变了呢？
1: 今天衣服跟梁广发操作起来了。
2: 我跟梁广发刚才差点动手，
0: 不是平时你们都穿一条腿裤子，今儿咋还要干起来了呢？不行，我挠他去。
1: 别急，
0: 行，
1: 你就别管了。
0: 凭啥不管呢？你是我爷们儿，谁惹你我就挠谁。
1: 别，注意一下。
0: 自身形象，冷静，别冲动。
1: 打过了，姨夫，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哎，
1: 对了，姨夫，万一跟梁广发真的打起来了，你得叫上我。
0: 我知道，不用了。
1: 好，
0: 我一人能打得了，我练过。走吧。
1: 好。
0: 咋回事啊？
1: 说话咋回事？
0: 我二哥没事，我们。
3: 我们俩有点别的情况，
4: 不是没啥事，你少说，你少说啥，你说得了呗。
5: 棒冻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火锅。嗯哼，
3: 就一碗面条啊？
5: 还有呢？
3: 啊，
5: 嗯嗯嗯，圈哥，酱好了，菜都齐了啊。
3: 齐了吗？齐了。啊，齐了。就一碗面条啊！哎呀妈，那大中午的你还想吃啥呀？一碗咋的呀？我不吃了。两碗。哎呦我的妈！你这真抠。整个菜。
6: 老妹儿。
5: 哎。
3: 李小雪和那男的在哪屋呢？ 好像是五号包房，就他俩吗？啊，那行，你忙去吧。成，
5: 你有事叫我啊。
3: 嗯，好嘞。等会儿，那啥，你上五号包房，帮我听听，看他俩说啥呢。
1: 你可拉倒吧，我去不合适。
3: 你去咋不合适啊？那我去合适啊，我是李小雪对象。 那趴门缝听，听我媳妇儿、我对象跟别人男的说啥话，让小雪知道，那我成啥人了？再说你俩没结成关系，你去正合适。
1: 我真不合适，
3: 志强，
1: 不，咱俩老同学一场了，就这点忙都不能帮啊？你帮帮我啊！
3: 不行，你让我把面条吃了，我这饿了。吃啥面着急？我吃，我吃吧，快去。
7: 你别被人发现喽！你把面给我留着，嗯，那我给你留着，去吧，都饿透了。
8: 二哥，我是为了取得李鲜花的信任，才故意跟你这么闹的啊！我得想办法过去，给你做卧底啊！我跟解释一下，二哥啊，好的。

0: 回家呀？
1: 上班去。
0: 啊，对。出去啊？哎。哎。咋的，清凉？
2: 丽人，你是去哪儿啊？
0: 去村委会。哎呦。
2: 这么巧，我也去村委会，我捎你一截呗。
0: 两步道捎啥呀？啊！
2: 李主任，其实我知道你为啥不愿意坐我的车，是因为吧，我过去跟着梁广发干了一些事儿，你对我有意见。
0: 哎呀，你别瞎想了啊！没有啊。
2: 不是，你要不坐我的车，就是因为你对我有意见。再说，我确实想跟你说的别的事儿，啊。
0: 你这人，啥事儿啊？哎，
2: 这就对了啊。你上来咱说呗。太巧了。
3: 哎，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要搞什么野菜节吗？
4: 对，你有什么好的主意吗？
3: 当然有了，
4: 快说说。
3: 你们把这个野菜节这事搞起来，这事儿没准能成为你们天马山整个就是这个旅游项目的一个前哨站。
4: 什么意思？
3: 就是把这事弄起来，起个投石问路的作用。
4: 投石问路？问谁呀？
3: 问你这孩子，你咋的？你出来不带脑子呀？问那些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呢？
5: 对，我妈也是这么说的。
3: 你妈？你妈是谁呀？
5: 我妈是我们天马山村的村主任啊。
3: 你妈是村主任？
5: 对啊。
3: 那也就是说，村里这些事儿，你妈就有决策权，她就能定，是不是？
5: 可以这么理解。
3: 那这事儿好办了。
5: 咋的？你要给我们投资啊？
3: 不是，我不一定能给你们投资，但是我能找到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
5: 是吗？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3: 你就别问了，我身份暂时保密啊。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没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俩吃完饭呢，我就带你进城。去带你见那个愿意给你们投资的人，你就跟他说你妈是村主任，他要觉得这个事儿行，那没准今天这事儿就能成。
5: 真的？
3: 当然了。
5: 妈呀，那太好了，那咱吃完饭就去吧。
2: 李主任，
0: 哎，
2: 以后啊，这个我要请你坐个车啥的，你就别客气，因为咱们两家都是不远的亲戚，是吧？
0: 是啊。
2: 对，我听我媳妇说啊，他太爷爷和你太爷爷那辈儿都是亲兄弟，是吧？这个都不远，而且呢都是当年从山东临沂那边闯关东过来的。
0: 是啊，要这么说起来吧，咱两家啊还真是挺近的亲戚的。
2: 那是。
0: 所以说吧，清凉，以后啊你多帮我出出谋画画策啊。你毕竟在村里面当村干部那么多年了，你有经验，
2: 多少有点吧。
0: 以后啊，你要为村里做什么大贡献了，我敲锣打鼓的给你家送锦旗去啊。
2: 哎呀，还有这好事呢。
0: 是，
2: 就冲着锦旗我得好好努力啊，有啥事尽管吩咐。
0: 行嘞。
3: 哎，这样我上个洗手间回来咱俩就走，事不宜迟啊。你谁呀？
4: 怎么了？
3: 你咋在这听我们说话呢？
6: 小雪，你听我解释。
7: 苗志强，
3: 李小雪啊，要想把旅游搞起来，首先提高一下村民的个人素质啊。哎，要不然谁敢上你们这儿来旅游来呀？
6: 不是，你咋说话呢？
7: 你咋说话呢？
6: 不是我，
7: 我什么我？你什么你？
6: 小雪，
7: 你要干啥呀？不是你闲着没事你在这儿杵着偷听别人说话有意思吗？
6: 我没偷听。
7: 还没偷听呢，说你两句赶紧走得了，真有意思。
6: 你回来了，都怪你，这让李小雪给我呲的呢，我有个地缝我都能钻进去。
2: 咋的啊？你别说人给逮住了啊，
6: 你给我说，你说没说是我指使的？
2: 我能说吗？
6: 他俩都说啥了？说带李小雪进城。
2: 进城？
7: 来，
3: 走。你把你车就放这吧啊，坐我车走。
7: 啊，那我一会儿怎么回来呀？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还能不送你啊？
7: 啊，你还送我一趟啊？
6: 不行，咱俩得阻止他。走。
8: 不，你就等会儿。那个，面呢？
1: 吃了，
6: 我那碗
1: 也吃了，
6: 都吃了。嗯，服务员，我来碗面。
2: 来啥面呢？这着急吧，走得了，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呀妈呀，这顿饭你给请的呀？
3: 这事要是进展的顺利，那我就代表资方跟你妈签合同了。
7: 能这么快吗？
3: 你看看，我这人就这性格，干啥事咱就痛痛快快的啊，要个速度是不是？
7: 走
8: 走，雪，要雪。干啥去？
9: 别下了，你妈！那年年那下，我必须得下，不行！
10: 春英小姐，林主任，你是喜欢吃烤肉还是喜欢吃板筋呢？
11: 烤啥肉啊？村里一堆事儿呢。
10: 好，我打个招呼啊，二姐夫，抽空到我家下一盘呗。梁浩良，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12: 李主任，下来歇会儿呗。
7: 哎，还有事儿呢，你们先玩着啊。
12: 啊，
9: 赶紧走吧。
10: 好，好，好，好。李主任是我家亲戚，俺俩有点事儿。
5: 刚才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呀？
6: 我就问你干啥去？
5: 我就问你是不是你让苗志强去偷听我们说话的？
3: 啊啊啊！谁呀？
5: 那个我一个哥。
3: 啊，哥呀，哥你好，
2: 上一边去。
1: 梁雪，你真有意思啊！我啥时候成你哥了？你咋不说我是你大侄呢？
13: 我是林小雪对象，
6: 这是她对象。
5: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没完没了的。还有你。知道我是你对象，完事还让他去偷听我们说话，有意思吗？车钥匙给你，咱走。
3: 哎哈，真是你对象啊？
5: 走吧。
13: 梁雪，下车。梁雪，
6: 走了。
13: 走。
6: 吃啥去？
2: 啥也不吃。
13: 你说干啥去？追他俩去呗！我能让他骗我对象啊？
6: 是你们这事太乱了，我可走了，回家了。
13: 不是，完犊子你！
2: 忙着啥？
14: 哎，舒淇啊！哎，
2: 忙着啊！哎呀，
14: 你有啥事儿你就说呗。
2: 是，没事。今天上班的人这么少吗？哎呦，秋寒在呢啊！
14: 你找秋寒啥事儿啊？
2: 没啥事，过来看看。这好久没来了呀，啊！
14: 不是，婶儿啊，你俩咋在一块儿？
15: 不是，这不半道上碰着庆良了吗？他说捎我一段，说有点事儿。哦、不是，庆良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2: 我跟你说，我还真没多大的事儿，姐。是这样，那个，我呢，刚才看你不愿意上我的车，我就说有事儿。其实呢，我就是想捎你一截。不赢、啊，
15: 那行了，那你没事儿，那你就回去吧。谢谢你了啊！
2: 啊，行，秋寒，你刚才啥表情啊？我们两家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跟你说，为啥呢？我媳妇儿跟李主任这都是本家的亲戚，而且不远，咱们都一家人啊，知道不？
14: 行，你慢点开啊！
2: 哎，好，
14: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哎。
14: 那个婶儿啊，不是他咋跟你论上亲戚了呢？
15: 哎呀，这不他媳妇叫李婉花吗？我叫李鲜花，这不都姓李吗？
14: 啊，不过你得对他加点小心呢。
15: 是，刚才在车上还给我悔过呢，说什么跟着梁广发屁股后啊，没少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14: 哎妈，他的话可不能全信呢。那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防着点他。
15: 是，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雪呢？
3: 李小雪，你那个男朋友又追上来了啊？怎么办？
0: 甩掉他。
3: 啊？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甩掉他！好嘞！不信我就上你！像样！我不信我甩不掉你！

0: 你知不知道咱们超市有多危险呢？你干嘛呀？又不应吧，一直跟着跟着的。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说我的谁呀？我凭什么听你的呀？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
2: 你回不回去？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3: 梁雪，
2: 啊，你是跟我走还是跟你哥走？
3: 别给我拉扯犊子，我都说多少遍了，我是他对象。
2: 我肯定不能跟我哥走，你放心吧，咱们还有大事呢嘛，咱先去办咱们的事儿。走走走，
0: 等一会儿，
2: 有事我不跟我回去。我给我老师打电话。
3: 你别。
2: 先接个电话。喂，小川，你说什么？小雪跟一个男网友进城找投资。小川，你听我说啊，你赶快把他拦住。你把电话给小雪，我跟他说。
0: 接电话。
4: 雪，你赶快跟小春跟我回来。不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没有他说的那么。你跟一个男的出去进城，出点什么事怎么办？我不用你给我找投资，你赶快回来。
0: 你小雪，你妈说啥了？
5: 我没说。
4: 不是，我询问问你，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妈的？
0: 废话。
5: 不听我老婶让他听你的啊，赶快走得了！
3: 你闭嘴！
5: 那个俏洛，不好意思，要不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今天可能确实有点不太方便。
0: 行，没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5: 再见啊，
0: 哥。
5: 滚犊子！慢点开啊！那个，下回咱再发微信啊。
0: 有什么责任？都怪你，跟人气走了吧。我不是保护你吗？保护你、啊。
6: 有什么保护的吗？
0: 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去干什么呀？他今天要去带我进投资商，大哥这事又是成了的话，我得把我妈拖大忙啊，帮咱们村躲大忙啊。你老跟着瞎搅和什么呀？冰雪啊，你咋这么傻呀？你想想啊，你俩在网络上认识的，给你刷点礼物，你才说过几回话呀？
5: 第一次见面就许愿，还投资，那得多少钱呢？哪个傻子能信呢？
0: 梁雪，我要告诉你，我梁小春是爱你的，正因为我爱你，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5: 你不要打着爱我的旗号去做这件事行吗？
0: 本来就是嘛，走吧。
5: 回家。
0: 我不坐你车。
5: 走吧。
0: 不坐你车。
5: 干嘛？我做副驾驶。
0: 行。

0: 干啥呢，广仔？我帮你来。
1: 我可不敢用你大主任帮我干活。
0: 这咋的？一回来就给我脸子啊？啊？
1: 你现在。

0: 的了这是？这咋还耍上脾气了呢？
1: 生啥气呀？老婶儿，小雪让我给你领回来了。呀，
0: 这在哪儿找着他的呀？
1: 进城了，走到一半我开车给截回来。
0: 不是小雪，你咋回事啊？你跟个不明不白的人，你多危险呢！
2: 他不是不明不白的人，他是我网友，总去我直播间，而且他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商，我才跟他走的。
0: 不是什么投资商的，那他是干啥的你都不知道吧？干啥的？
2: 那我不知道，他没说。
1: 没说，没说就是有问题。那没毛病，那咋就不能，咋不能说呢？
0: 不是咋的，还保密啊？
2: 嗯，他说说出来就没有神秘感，就不好玩了。
1: 神秘感，他是刺客呀，神秘，一看就不是啥好人，背地里都不知道想啥坏事。
2: 你能不能别把人想那么坏呀？
0: 不是小雪，你单独跟一个男的出去，你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也不知道他叫啥，你说多危险啊！
2: 我知道他叫啥，
0: 叫啥呀？
2: 邱小璐。
0: 邱小璐。
3: 干啥呢，爸
4: 呀？干啥玩意儿？你吓我一跳啊！
3: 你把钱都拿出来干啥呀？
4: 数数。
3: 数钱有事啊？
4: 这不准备跟你娶媳妇用的吗？
3: 你拉倒吧，你别开玩笑了。我这媳妇在哪儿呢？
4: 你不是对小雪挺感兴趣吗？
3: 我对人家感兴趣有啥用啊？人家对我也不感兴趣。
4: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3: 培养不了了。李小雪又来了一个新的追求者。
4: 谁呀？
3: 一个城里的富二代。
4: 你哪知道的呀？
3: 我在黄大马少家饭店看见的。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快了吧。
3: 哦对了，爸，
4: 你别动。
3: 你看，我说你得把这钱收好，有用。
4: 有啥用？
3: 我这么开个大饭店，我自己当老板。我用实力去征服李小雪，
4: 你这想法还真挺好，
3: 是吧？
4: 那这俩钱就能够开个大饭店了吗？开小饭店吗？
3: 不是你，哎呀，这行，哪天再说吧。

0: 哎，小雪，你跟妈说说那个邱小璐是咋回事啊？
1: 他就说他能找到开发天马山投资项目的投资商。
2: 不是，他是干啥的？
1: 他是干啥？我哪知道啊？
2: 姑娘，你别让人给骗了。
1: 不是，我发现你跟我妈俩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们俩是不是都觉得你女儿就一点智商都没有啊？就是特别好骗呀。
2: 我吃完了，花儿。
0: 啊。
2: 开了，开了。
0: 是雪儿，你爸那意思啊，就是怕你在外面没啥社会经验，完了再吃亏上当。
1: 不是，妈，我跟你说，凭我的直觉，我觉得这个邱小璐肯定不是骗子。他对咱们的旅游项目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道理。
0: 是吗？都说啥了？
1: 他说咱们应该先办一个野菜节，就是把这个项目宣传出去，让大家知道咱们天马山的特色特点。然后呢，他还建议咱们拍一个风光的视频宣传片，这样呢你可以上传到网上，然后你还可以在朋友圈多多发布发布，让更多的人都了解到。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拍视频这挺好的哈。
1: 对啊，
0: 把咱们天马山的美景给拍下来。
1: 对啊，
0: 等下次你妈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就有东西给人看了。
1: 对呀，
0: 是不是啊？哎呀，那咱也没设备啊，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咋的？你还要买机器呀？那机器多少钱？咱也买不起呀。人家那机器都是非常专业的。哎，你猜邱小璐跟我说什么？他说可以免费找人帮咱们拍，不要钱。
0: 真的
1: 啊？
3: 是不是挺够意思的？

那这样吧，你下次你介绍，让妈认识认识他。毕竟妈现在比你经验丰富，我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说的这样。

0: 举办一个天马山野菜节，咱们诚邀八方来客，共品天马野味，以此来招商引资。这个想法呢，我跟小东副书记商量了，他特别的赞同，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行
2: 行，
1: 特别好。
2: 对，
0: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意见呢，那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呢，咱们成立一个临时的筹备组，组长呢就由我来担任，成员呢就是在座的各位。哈，
2: 好，
0: 小东啊，你抓紧落实一下啊！咱们大桥竣工那天，你把咱们镇上的，包括县里的，旅游局的相关领导给他请过来。一呢，咱们是让他们给咱们壮壮身势；再一个呢，就是让他看看咱们的实力，让他对咱们呢更有信心，对吧？还有桂枝啊，这个期间你把那个会计工作做好。
3: 嗯
0: 啊，以后咱们村的账目要月月上墙，事事公开，收支明细件件清楚。以后咱们花的每一分钱都要让村民知道。大伙儿说行不行？
4: 行。
5: 来，来。
6: 宝子儿。
5: 嗯。回来了。
6: 累坏了吧你？
5: 哎，没事。
6: 呀，这盆景好看呐。
5: 漂亮吗？
6: 哎，漂亮。
5: 我还没修呢，修完更漂亮。
6: 这每个造型都不一样啊。
5: 是啊。哎呀，花儿啊。
6: 哎。
5: 还是这碗有前景吧。
6: 啊。
5: 刚进来就有人订两盆。
6: 哎呀，它真好，那以后咱就做这个呗，
5: 是吧？
6: 嗯，是行。
5: 太好了。哎，那个，哎，花儿，你给我送两盆呗。
6: 哎呦，我还急着做野菜节方案呢啊。
5: 这侄子啥也指不上。
7: 我其实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啊，你说你上次来我们村，你这赶上这个事儿了，我特别抱歉。
8: 没事儿，我能理解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开车把你拉走，难怪你妈和你男朋友怀疑。
7: 嗯，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嗯，我跟她说你给我们的开发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她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还说你下次来的时候她想认识认识你呢。
8: 啥？你妈要认识我？
7: 对呀，我妈现在对你啊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说下次你来一定要见见你。
8: 哟，那要跟你妈见面，那这事儿我得好好斟酌斟酌了。
7: 哎，这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能跟我说，跟我妈说就不一样了呢？
8: 你妈是村主任，那代表的是官方，我跟她说能找来投资，那就一定得能找得来。那要找不来，那不成骗子了吗？那和你，咱俩是朋友，对不对？能找来固然好，那找不来也无所谓啊。
7: 那你到底能不能找来呀？
9: 媳妇儿，请上眼。
10: 鱼啊！
9: 对对对对，你去挖野菜的时候，我买了一条鱼。
10: 那正好啊，我这野菜也不卖了，就用它炖鱼得了。
9: 不是，这鱼不是炖的，这鱼太贵了，咱吃不起。
10: 拉倒吧，金鱼啊，吃不起啊。
9: 那倒不是金鱼。哎，媳妇儿，我就问一下啊，
10: 嗯，
9: 假如这条鱼啊是别人给咱家送的，一下就放这儿了，你打算怎么办？
10: 炖吃呗。
9: 不是，我知道炖着吃，它肯定不能生吃啊。我是说，炖的这个流程。
10: 扔锅里就炖了呗。
9: 就不洗，直接扔锅里炖了。
10: 啊，对呀，你不洗了吗？
9: 哦。
8: 因为你们这个事儿吧，前期投资就得几千万甚至是上亿元，
1: 那这个得看你们的投资环境，还得算这个投资回报率。
8: 那你说哪个投资商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就往你们那扔啊？
7: 那你啥意思呀？合着你这一直忽悠我呢？
1: 我咋就忽悠你了呢？
8: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定的事儿啊，如果投资商感兴趣了，就得去你们那实地考察。
7: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呀？
8: 那这个就得看你李小雪的诚意了。
9: 哎，媳妇儿，我把塑料袋拽出来一点儿，假如说是这么造型的一个鱼，放在咱家桌子上，
10: 这鱼把塑料袋吞了？
9: 什么把塑料袋吞了？如果环境继续恶化啊，污染严重的话，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讨论的是送礼的问题。
10: 送礼？你送这么点小破鱼？
9: 什么叫这么点小破鱼？你再看，
10: 钱呢？你把钱装鱼肚子里头了？
9: 里边搁2000块钱。
10: 送谁呀？
11: 二哥，
12: 忙着啊！
13: 哎，哎，昨天给你看着我呢，
14: 体操。

0: 春秋也烤肉呢，啊，
1: 过来吃两串啊，
2: 串又不吃了啊。哎，小水啊，你先下，
1: 这一看，咱送你村里人都让他看见。
0: 哎呀，花样游泳嘛，你们说俄罗斯是最厉害，俄罗斯企业呀，都饿啥？
1: 哎，他们武器也漂亮啊。
2: 对，
1: 王军去，
2: 苗长喜，你们几个。村干部干啥呢？你这大白天的，你说你不出去巡逻，你坐这儿，咋的？这不是失职吗？这不是？
1: 这不是小帅吗？干啥去？
2: 干啥？我今天串个门呗。
1: 上哪串门去？别管去哪儿啊！我今天去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亲戚。
2: 哎呦我的妈！我都认识你好几十年了，没听说你有重量级的亲戚。
1: 说出来吓你一跳。这个重量级的亲戚啊，就是咱村的李主任李先鲜花花，我给他送点野生水库鱼。
3: 你说啥？李鲜花是你家亲戚？啊，对呀，我跟鲜花是本家姐妹。
4: 哎，我怎么听鲜花跟我说过？
1: 他和晚花是叔辈姐妹是吧？对，你看春秋姐都知道是吧？
2: 打哪论的呀？他爷爷、李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是亲叔辈哥们儿，就是在我们李氏家族上排吧。他的祖爷爷是老二，然后我的祖爷爷是老十一。
1: 瞎啥呀？
2: 家谱上就这么论的吗？所有堂兄弟都排列的。
1: 算盘。
2: 你不会是看人家李鲜花当上了村主任，你才想起来那是你家亲戚了吧？
1: 对，不交大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亲戚永远是亲戚，我去鱼不去，他就在那里，不惜不悲。
3: 不悲不喜。
2: 对，
1: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现在觉得当了村会计以后是大领导了，拿我找感觉是吧？
3: 我跟你说，那会计我也干过，你有啥不明白的，随时跟我请教，我可以不收学费。行了，算盘啊，歇会儿吧。哎呀，你可别在那拽了，害我跟你学还不收学费。我跟你学，我能学出好来呀？啊，你瞅瞅你们那一堆烂账，净大白条子，我对账都对不下来。
2: 那是过去财务制度不健全，媳妇儿瘫痪，你听明白了吗？
4: 没听明白，走吧，算盘儿。
5: 话都没记住了啊，把良心放正了，就不会有烂眼子账了。啊，哎呀，妈！
4: 鲜花，
5: 呀，
4: 你不来了？
5: 忙着呢啊。
4: 哎，怎么的？屋里坐呀？
5: 不用了，你这要做饭呢？
4: 啊，
5: 站会儿就行。啊，
4: 有事儿啊？
5: 我们两个专程过来看看你，
4: 啊，看我干啥呀？没啥事儿，这不是这几年我身体不咋好嘛，也不愿意出屋。嗯，其实早就想来看你来了。
5: 是是是是是，
4: 你可别挑理啊。
5: 我挑啥理呀？
1: 鲜花肯定不能挑咱们，
4: 论起来咱两家还有亲戚呢，是不是？啊，鲜花，你记不记着了？你爷爷的爷爷和我爷爷的爷爷，他们俩不是亲叔辈哥们吗？
1: 我记着我爷爷的爷爷是排行老十一，
5: 是是是是是，家谱我都看看。
4: 是啊，这事儿我知道。
1: 啊，
4: 咋的了？
1: 啊，不咋的。三哥在家呢。
4: 这邹大会计徐克，啥风给你们吹来了？
1: 三哥，这话说的是西北风刮起连风带字儿啊，可啥风把我俩吹来了？我俩像一股春风扑面而来，行不？
5: 春风，我看你是夜猫进宅吧。
1: 啥意思？怎么又来收款来了？
2: 不是，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一提特别尴尬。其实吧，这都是你二哥梁广发指使我干的，俺俩现在闹掰了。
1: 你可拉倒吧，还有那花花肠子吗？不都你给出的馊主意吗？
2: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这过去的事咱不说了，行吗？啊，我们俩今天来啊，鲜花。
1: 给你们那弄了一条野生的水库鲤鱼，一人，赶紧拿走啊！赶紧拿走啊！拿走！
4: 哎，别！这个就当我跟庆良对你们的一片心意呗。
1: 拿走！心意领
4: 了啊！你拿走。
1: 东西都拿来了，你说再拿回去多不好啊！你们待会儿做饭的时候一块儿给炖了，好吧？哎、拿走。
4: 那。
0: 小花啊，你赶紧的啊，拿过去，不送了啊。
1: 行。
2: 哎，
3: 坐屋里了啊，
4: 给送去。
0: 快快，干什么玩意儿啊这？
3: 哎哎，我呢？
4: 怎么有他这人？
3: 哎呀呀呀呀！
5: 哎，你们说李主任真能收他的鱼吗？
3: 我看不可能，鲜花根本不是那样人。
6: 对，
7: 我看不好说。啊，语音真有七十五哎！
5: 你是真不了解李主任。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又嘚瑟回来了！
8: 哎呀，我的妈，太能嘚瑟了！哎呀，
9: 交大美人常喜以及尊敬的各位，你们一直不相信我跟鲜花家有亲戚，可是呢，前后不到半个小时，成功把鱼送到鲜花家里。
3: 小算盘，鲜花真收了你的鱼？
9: 那当然。
3: 鲜花网花双方在友好和谐的氛围下送的鱼，你看看空手回来的，你看看手都溜空了。
7: 哎，小算盘，那鱼他真收下了？
9: 我骗你干啥？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兴高采烈吗？
3: 那是不是你们两口子在半道把鱼给扔了？
7: 就是，
3: 谁知道啊？
8: 有可能啊。
9: 你俩啥意思？傻呀，买了鱼不吃扔半道上？要不你俩现在扔一个，我跟你们后边捡一下子行不？啊，哎，媳妇儿，你先回家吧。既然他们不相信这事儿，我再跟他们扯一会儿，好吧？
3: 别总跟那些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10: 哎，说谁负能量呢？
3: 咋说话呢？
7: 我告诉你啊，咱这里全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知道不？
3: 都包括了。
9: 哎呀，
11: 春英姐，
12: 哎，
9: 给我烤十个串。
12: 哎呀，那你得等会儿，小算盘。这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我得把他们的烤完了再给你烤啊，等着吧。
13: 小姐，小姐，
10: 哎，
9: 烤好了串，我就在这桌吃，让大家一起分享我此刻喜悦的心情。
11: 好
4: 啊。哎，我说小算盘，你之前不一直跟梁广发混来的吗？哎，他真欠你两万块钱呢。
3: 告诉我，那天你俩是真吵还是假吵？
9: 你们俩啥意思？什么意思？那天门口围了100多人，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矛盾不可调和呀！这么多人见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假吗？当时我们俩扯的，尤其我那嗓子都喊哑了，都直接都喊哑了。哎呀，什么叫问？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说。不是信与不信的问题，牵扯到一个人的人品和面子，知道吧？
7: 哎呀，我的妈呀！
9: 不是，
7: 李主任来了，
12: 都在呢。
9: 哎呀，你看吧，李主任又给咱夹一个菜，
7: 你要点脸不？
12: 正好你在这儿呢，省着撵你家去。
9: 这咱亲戚之间，走动一下也很正常嘛。哎，
12: 串门就串门呗，送啥鱼啊？
9: 这不意义点心意吗？
12: 我要想吃鱼啊，我自己会买啊。
9: 是。
12: 正好大伙儿都在这儿呢啊，我跟大伙儿说一声，我这李鲜花啊，能当上这个村书记啊，纯属是赶鸭子上架。我要能为大家做点啥呀，我指定好好做。我真要做不好啊，大家伙儿也别怪我。不用像小算盘这样的整这一出。
11: 好，好，
12: 好，好！你在这儿慢慢聊吧，我还回去做饭呢。啊，你今天吃了啊？
3: 好嘞，
11: 慢走，主任。
12: 好。
9: 等会儿，我认为双方一定是在认识上存在着误会。知道我为什么也兴高采烈、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鼓掌的行列吗？
14: 我是为鲜花这个人品所深深的折服。
9: 为啥呢？古语就讲啊，
14: 叫来而不往非礼也。啥意思呢？我刚才去他家送的是野生水库鱼，但是是草鱼，大约1斤半左右。你看人家给我回过来。 这至少有你看两斤半左右的一条大鲤鱼啊。
9: 他刚才要留我吃饭，我没吃，肯定是心里过意不去，给我回的鱼。哎，
8: 嗯，这真是鲤鱼啊？
9: 那你自己看吧，这不鲤鱼吗？这真鲤鱼，你看看。这是回的礼，
8: 二斤半，
9: 这说不定还得有三斤呢。
8: 至少我看我看有没有二斤半。
14: 来烤了，烤了，拿来，来烤了，来来，
1: 给我们吃了得了。
2: 干啥？是干啥呢？干啥呢？别在这闹，要闹上旁边闹去，别在这把我摊给我砸了。哎，
6: 不好意思，春秀，让你受惊吓了。
9: 拿来，拿，干啥你？同意了吗？你烤
6: 这么小气呢？不就一条鱼烤吃就得了呗？
9: 你大气，你花钱请大伙吃呗？
6: 你这是太小气了！
11: 什么抠？
15: 快快快！太抠了！你
9: 干什么？
16: 那个字儿都对了吗？孙涛，
17: 放心吧。
16: 行，那你小心点啊。
17: 好
16: 嘞，辛苦啊，小雪。
15: 哎，没啊，
16: 仔细点。
18: 怎么样了？这请柬写的差不多了吧？
19: 差不多了，这再写着呢。写完赶紧发出去。
17: 主任，
18: 来，
17: 工资怎么样？
18: 看你这个。哎，挺好的，这种字迹挺好的。雪儿，哎，我让你给那几个嘉宾发的邀请函，你发了没？
19: 发了，放心吧。
18: 你别落下了啊。行。哎，就照这个字迹写就行。
17: 王婶儿。
18: 哎，别，不是你咋来了？
17: 村里这么大事儿，我在家也待不住啊。
18: 不行，你这腿还没好呢。
17: 没事了，你看。哎，你看，王婶儿，我有啥活能帮忙干点啥？
18: 哎，你不用帮着干，你坐那儿，你帮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啊！来来，菊花，你扶着坐那儿，来。你说这两款花哪个好看呢？你看看这个吧，啊，嗯，
15: 这个比这个好。嗯，
18: 对，
17: 孙涛，你慢点整个字儿。
18: 桂枝，那个工程尾款给他们结了没？
15: 我还没结呢。啊？那按照合同规定啊，得大桥竣工。质监部门验收全部合格以后的一个星期之内，甲方呢必须把工程的全部余款拿给乙方。咱那么着急干啥呀？
18: 那行，你按合同来啊。
15: 我知道了。
18: 小杜，
17: 哎，
18: 你二叔那个欠村里钱还了没有？
17: 没呢。那咋还没还呢？那都啥时候了？那老师你放心，我见着我爸，我跟我爸说，赶快还。
18: 你赶紧催他一下啊！
17: 嗯。

0: 说要是不给他们工钱，就不让咱们通车。
1: 好像有人闹事儿。
2: 怎么回事？什么工钱啊？你们什么意思啊？
3: 怎么的？你考虑二哥的感受吗？
4: 你考虑我感受了吗？一口一个二哥，二哥，二哥好，你赶快给我过去。
5: 那天大桥清点的时候，工人闹事儿，是不是你鼓捣的？
6: 咋的了，二哥？
5: 你说怎么了？李鲜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了，你倒是心里得劲儿了。我呢，我差点倾家荡产呢，你知道吧？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
1: 从汗水到收获，

片努力，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三伏盛夏，酷暑难耐，为何有的地方有伏天喝羊汤的习俗？
1: 有一个说法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2: 开药方。
0: 一道菜融合鱼与羊，如何碰撞出极致鲜味？
3: 这个就是萧县伏羊宴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4: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0: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1: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三伏暑气笼罩着全国，蝉鸣阵阵，热浪翻涌。可苏鲁皖交界的街巷，羊汤馆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伏羊盛会如约而至，各地伏羊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12: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存下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不行。
0: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伏羊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二百

0: 多种中药材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1: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0: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2: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0: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净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3: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放牧的比较分散，
4: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0: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5: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它就太壮了，
6: 壮了
5: 这种刚刚好。
0: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7: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8: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7: 那就是比较久的了。
8: 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7: 一下就没了，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0: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 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

0: 标准化品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五道关口。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1: 就进场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叫进场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场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1: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1: 血检检的是叫布病检测，布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2: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1: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没。
2: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3: 羊的脏器，肝脏。
2: 主要是看什么？
3: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里面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
0: 第五关，不该有的有没。
3: 淋巴。
2: 哦，这羊的淋巴。
3: 对，切开看一下，如果出现有血色或者是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素羊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4: 都是咱羊肉，
5: 山羊专卖。
4: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煲，这是羊那个里脊，
6: 这里脊，这天后腿。
5: 哦，这边是腿是吧？
6: 这后腿，这前腿。
5: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6: 对，现宰的。
4: 耶，对了，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你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哦，暗红色，
7: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啊。
4: 对，
5: 这就是说明它今年的了。
4: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啊，往羊肉上面蘸，如果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那个肉打水了。
5: 哦，
4: 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4: 把那边肉都分割掉的
5: 啊，
4: 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煲这样做背切羊肉那种，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八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鉴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8: 你好啊，三老师。
9: 你好，王老师。
8: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9: 三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8: 想吃什么说吧。
1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9: 到了安徽宿州来，那一定要吃一条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8: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11: 嘿嘿嘿，哈喽，你们好。
9: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11: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8: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12: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0: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选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奶，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激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8: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5: 来？是，
8: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
11: 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8: 来吧，别客气了，
10: 尝尝。
8: 这道菜就是鲜呀、啊，
10: 鲜。
11: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8: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11: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8: 这边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11: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10: 就是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11: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9: 把这个鲜汁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8: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10: 对。
8: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11: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10: 哦，来了，
11: 大院汤，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10: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8: 有一个说法叫服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9: 开药方，
8: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9: 是的，
8: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9: 是的，祛湿祛寒啊。
11: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8: 这个是辣子，
11: 羊油辣子，奇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偷茶的辣椒。
9: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了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10: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9: 对，
10: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9: 是放羊奶吗？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8: 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汁儿？
11: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8: 太香了，这个汤。
9: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那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 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10: 痛快。
9: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8: 有一种楚汉遗风，
9: 真是这样子。

0: 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1: 穿越千年的感觉。
2: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阳宴席，皖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阳喝汤的习俗。
3: 记事开始，那就得喝30年了才。上班之前都喝一碗，身上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班去了。
4: 从小就开始喝这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5: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的。
4: 我基本上2年喝一次吧。
2: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6: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7: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6: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7: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6: 肥瘦相间。
7: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6: 我们这骨头有剔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都泡4到6个小时。
7: 哦，明白了。
6: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7: 好。
6: 像这个前腿，
7: 你看它这个肥度，
6: 对，
7: 还挺高的。
6: 对。
7: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6: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扇似的，这可以选这种。
7: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6: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7: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6: 对，一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羊汤。
7: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6: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7: 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6: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
7: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
6: 对，因为我们选用的羊腿骨。
7: 只用腿骨。
6: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这腿骨它有骨油嘛，比较香。
7: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6: 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7: 好，来吧。
6: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7: 我明白了。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6: 对，
7: 快锁住里
6: 面的鲜度。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7: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
6: 我们这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7: 好。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6: 对。
7: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6: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7: 原来是这样。
6: 对，原来最早的时候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7: 对呀。
6: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7: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6: 这样做出来羊肉汤，它的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7: 所以跟煮肉一样。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6: 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7: 明白了。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6: 现在还不行。
7: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6: 一般我们都熬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2: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 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合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1: 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8: 陈老师好。
1: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8: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9: 像这是这种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1: 然后里面有肉
9: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8: 熬多长时间
9: 啊？熬10几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9: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第二天的4点到5点。
2: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
8: 对，好吃好吃好吃。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8: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1: 都在汤，
8: 熬在汤里面。
1: 对，
8: 撒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1: 对，
8: 是吗？
1: 对，撒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肉字旁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撒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2: 除了家喻户晓的撒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1: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8: 来尝一尝。哎呦，
1: 来来来来一块。哦，哎，谢谢谢谢。
8: 哎，不客气。
1: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真香啊！哎，完全没有膻味，
8: 没有膻味吧？
10: 一点膻味没有。
1: 羊肉是吧？
8: 对，羊肉。
1: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8: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10: 对。哦。啊。
2: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

0: 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1: 你看这个哈，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2: 还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3: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2: 压出来的？
3: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2: 您说的肌肉之间
3: 的脂肪，
2: 这种脂肪。
3: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得用山羊肉。
1: 对，山羊肉，
3: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哦，山羊肉最好。
1: 是，
3: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1: 对。
3: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1: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你是吃
4: 没冰箱，没冰箱，
2: 没冰箱。
4: 来喽，来喽，来喽！哎呀呀呀，
1: 来，先品尝一下。
2: 谢谢谢谢
4: 谢谢。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1: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2: 拿筷子给撑开。
1: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哎呦，夹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模拟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5: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1: 对，你可以试一下。
5: 是，
2: 硌得你上颚疼。
1: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4: 您不说谁知道啊？
1: 哎，烧饼有技巧吧？
4: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1: 夹肉，这样吃，一挤，
4: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1: 对。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2: 为啥？
1: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散发出来。
2: 用烧饼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1: 对。
2: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把香味。太浓了。超值。
1: 这个还没有膻味儿，
4: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2: 没有，完全没有。
3: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短链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
1: 是，
3: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1: 是不错，
3: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0: 老城街巷间，剁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汤温润鲜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肉化作烟火至味。地处黄土高原与黄河谷地交界的甘肃临夏东乡，山大沟深，水土滋养出独有的东乡饮食。

0: 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了七八个人凑到一起，吃羊是叫平货，
1: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0: 对，
1: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0: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1: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0: 现在有啊，
1: 生活好了呀，现在
0: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了，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1: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0: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1: 组织一场平伙，
0: 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货，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货特别火。
2: 打平火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火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火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1: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0: 前面做了个平货，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烤出来的羊呗。
1: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不行。
0: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都把它皮，
1: 就跟改花刀似的。
0: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1: 先拿盐。
0: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1: 秘制调料，
0: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1: 为什么加油啊？
0: 加油的话，
1: 调和的，
0: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1: 粘不上去，
0: 粘不上。
1: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2: 地蝈蝈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0: 荷叶包有个清香味，
1: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0: 对，
1: 好了，
0: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1: 锡纸再包。走，好，放上去啊，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柳树枝来缠。
0: 对啊，
2: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1: 来来来，走。哎呦呵，
0: 来，
1: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平火了啊！大伙馋了吧？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第一份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人，人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2: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好，大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菜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3: 猜不着，
0: 猜不着。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3: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1: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叫啊。
4: 开锅了，
0: 啊！马上来了啊！哎。

0: 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来，地锅羊，哇，哎呀，烤的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
1: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我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1: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2: 那今天特别好吃啊。
3: 咱们的这个独享这个红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独享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哦，这个狗。

0: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翠官梨点睛提味。翠官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翠官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1: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种油的都要抠掉。哎，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
2: 哦，
1: 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全部要
2: 处理掉，
1: 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钱明另起一锅，十余种秘制香料与羊肉一同入锅焖煮。此时翠官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
2: 树山的梨吗？
1: 对，树山翠官梨。对，
2: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
1: 浓稠了，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浓。
1: 对，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2: 嗯，
0: 翠官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三小时。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红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嗯，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这个。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钱明另有巧妙解法。
1: 是要加厚。
2: 加厚，对啊。
1: 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底下来会压一下，然后我上楼。上楼，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马上可以加在厚。
2: 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把它叠起来，
2: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1: 对，盘子压一下，
2: 是吧？
1: 对。
0: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2: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1: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
2: 哦，
1: 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色浇上去。
0: 羊肉入笼蒸至十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 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阳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料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3: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4: 撒点盐，
3: 八一个。
4: 也是货是吧，大手？
1: 啊，花椒加一点，
4: 加点。
3: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1: 这个再来点
3: 薄荷叶，
1: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3: 哇，闻起来特别清凉。
0: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1: 看这个羊皮就是我们的锅了，
3: 做锅呀！
1: 啊，
3: 哎呦，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1: 不会。
0: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3: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啊，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了。
5: 这个啥子啊，师傅？
1: 锅。
5: 锅你没见过吗？这个像是皮子吧？
6: 哎，
7: 这可以吃吗？
6: 哎，
8: 传统的技艺，
6: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6: 没得这些东西嘛。
0: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0: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3: 一股浓郁的，
1: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4: 嗯，至今。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种源破局，产业链条重构，我国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加速成型。

0: 东海小开渔后，渔船回港，市场迎来头口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的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从都筑底迈向都牢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他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他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于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都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期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

0: 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我国加工番茄核心产区的新疆，眼下正迎来全面采收季。和咱们平时吃的鲜食番茄不一样，加工番茄是专门用来做番茄酱等加工产品的番茄品种，果实呈椭圆形，果皮厚，固形物含量高。从过去优质高端品种高度依赖进口，到如今优质国产品种实现80%替代，这场持续10年的全国育种攻关，不仅让加工番茄产业彻底摆脱了卡脖子风险，更推动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同步升级。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3: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加工番茄的采收现场。那大家可能会担心番茄会被压坏，但其实不会，我们可以来摘一个果实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果实呢，它还是很硬的，表皮呢很紧实，我用手这么使劲儿的这么捏它，它不会坏。平时呢，我们不管是在棚里还是在大田里看到的番茄，它呢都是顺着藤蔓往上长的。那为什么这里的番茄不用搭架子或者是拉秧呢？加工型番茄它的藤蔓呢，大概也就只能长到半米，像这个高度左右，就不会再往上长了。果实长到核桃大小的时候，它的藤蔓才会压下来。那这样呢，既避免了太阳对果实的直射，而且压下来的这个高度刚好适配采收机作业。
4: 采收机可以高效作业，背后离不开品种的支撑。从最早人工采摘的常规品种，到半机械化采收品种，再到如今完全适合机采、品质更高的品种，国产加工番茄品种经历了3次更新换代。这片地种植的 IVF1305 番茄品种是2012年通过品种审定的，目前已逐步替代国外品种，成为我国早熟加工番茄的主栽品种。
5: 这是就是我们现在推这个极早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呢，过去呢是这个耐储性是不行的，那这个品种呢，你捏一下它这个硬度非常好，去了之后呢还是这个完整的果实。过去的老品种呢，它是带犁层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呢，它有一个小的那个节，一掰呢，它带着这个。
3: 嗯。
5: 现在呢，你看，
3: 哦，一下子就把它
5: 一下子就去掉了。如果你这儿要是这个层不紧的话，把这个东西就给带着，就是装在车上了。
3: 嗯。
5: 再加工成番茄酱呢，就将来呢，很影响了番茄酱的品质。
4: 针对新疆地区干旱缺水与盐碱地广布的特点，2023年李军明团队又育成了耐旱耐盐碱新品种 IVF1865。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今年雨水少、天气偏旱的情况下，新品种的田间表现非常亮眼。
3: 那大家看我手边的这株当地种

0: 植的传统品种。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部呢发黑凹陷，番茄缺水呢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病害，被种植户叫做祈福病。掰开它里面呢已经全部都烂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一片当地主推的国产品种，那可以看到在同样干旱的条件下，那这些果子呢比较饱满，色泽均匀，底部干干净净，虽然说藤蔓已经因为缺水变干了，但没有祈福病的出现。
1: 在新疆昌吉，种植户马存林说，他今年第一次大面积种植这个新品种，往年常规的农管周期为5到6天，而这块地今年最长14天才浇水，产量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2: 这个品种大概今年种了个500亩地，基本上已经成熟度达到60%左右。达到这个成熟度的情况下，番茄的这个病害一点都没有，平均单果重量都基本都在75到80克左右，预估产量应该在12吨以上，最低不会低于11吨8。明年现在预估就这个品种啊，单品种种到1000亩地以上。
1: 今年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约75万亩，其中国产品种推广面积超过60万亩。依托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自主选育的10多个优质早中晚主要品种，昌吉已实现加工番茄从种到收全程100%机械化，泉州加工番茄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
3: 通过呢将近这10年的时间呢，全国攻关，我们就呢完完全全的就是把这个品种呢照着这个适合机采，而且呢朝这个高品质的方向呢在稳步的推进。我们现在的品种呢可以说这个市场占有率呢加起来的话，国产品种截止目前来说呢可以已经达到了80%了。而且呢这些品种呢从早中晚熟来搭配来说呢，确保这个整个这个工厂这个生产周期从开机到了结束，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产业当前的需求了。
4: 种子突破解决了种什么的核心问题，机械化采收解决了怎么收的效率问题，而番茄收上来之后去哪儿，同样关系着产业的长期稳定。有了种源自主托底，新疆加工番茄产业也从过去高度依赖出口转向深耕国内市场的新赛道。
1: 很长一段时间，新疆的番茄酱高度依赖出口，全国番茄酱出口中新疆占了70%。受国际市场变化影响，这些年当地的加工企业开始寻求转型。这家位于新疆昌吉的大型番茄加工企业从2021年开始转型，从大桶番茄酱出口转向小包装内销产品，依托自主品牌的品质优势，深度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5: 结合着我们国人对这个国内的对番茄的需求，做了整个的产业的调整，做了小包装的内销的番茄块、番茄汁。我们番茄块的市场基本上85%都是在我们国内内销。
1: 于春山说，过去做出口贸易，客户为大型贸易商，订单量大但容易流失，现在做内销，客户更加零散，但客户粘度更好，经营风险也有所降低。
5: 我们现在的订单主要还是北上广线上是比较多，销售旺季也是每年的8月份开始，一直到次年的3月份这个期间。去年我们这个工厂大概的番茄制品全部加起来接近有8万吨，我们去年的产品在今年的7月份基本上都已经销售完。
1: 在各线上平台，番茄丁、番茄块等销售表现强劲。一家主打新疆番茄块的店铺月销量超过2万单。评论区里，番茄味浓，配料表干净，不用去皮，太方便了，是高频词。从用户画像来看，购买者以25岁至45岁的城市家庭用户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班族和宝妈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开罐即用的番茄丁、番茄块省去了去皮切块的繁琐工序，正好契合快节奏生活下的下厨需求。
6: 这个主要是不用去皮儿，它直接开盖就可以做了。去年我开始用这个番茄块，用完之后发现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就下班回来之后可能其实五分钟就能做好一顿菜，可收拾起来也比较好收拾。味道其实我尝起来没有和在菜市场买的番茄有特别大的差别，这汁水还挺多的。有的番茄其实你在市场买的品种不一样，有的干不下水，这个就比较稳定。

0: 当前，国内番茄风味相关的餐饮赛道正快速增长。近五年，中式餐饮中酸味菜品的数量实现翻倍，番茄丁家庭消费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15%，预计2030年市场规模将突破9万吨，为国产加工番茄打开全新的增量空间。就在7月底，目前亚洲单体加工产能最大的5.2万吨番茄制品生产线刚刚在昌吉高新区竣工投产，可规模化生产番茄酱、番茄丁、番茄汁、番茄火锅底料等多元化高附加值产品，彻底跳出过去初级原料加工的传统模式。针对国内市场的变化，育种方向也在同步调整。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军明介绍，团队正在为番茄丁、番茄块等内销产品培育专用品种，重点提升果肉的硬度和切丁成型性，以更好适应国内消费和加工企业的新需求。
1: 这两年呢，就是为了应对国内这个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在开展呢专用的这种呢番茄丁的品种的学育，果肉硬，那切丁呢成型好，成型率高，固形物含量高。我们在育种方面呢，就是高年的整形的这种呢专用性的品种呢，对这个市场的贡献呢越来越大了。
0: 目前，新疆45%的加工企业已完成物联网设备部署、数字化改造，可节省50%以上人工投入，产业正朝着智能化、高附加值方向稳步迈进。
2: 一粒儿小小的种子背后，是我国近120亿元规模加工番茄产业的生存底气呀。从过去种源被外企垄断，一粒儿进口种子被炒到几毛钱到1块多。到如今80%的国产替代率，这场跨越10年的育种攻关，啃下了特色经济作物种源卡脖子的硬骨头。这不只是品种的迭代升级，更是全产业链的一次深度重构。自主育成的品种不仅让种植户在干旱年份减少了病害损失，增加了产量保障，让采收全程机械化落地见效，更让下游的加工企业摆脱了对国际大订单的依赖，转身拥抱国内番茄消费的万亿餐饮市场。如今，从戈壁滩上的番茄田到厨房餐桌上的番茄炒蛋，中国加工番茄产业攥紧了种源自主权，走出了一条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链条自强之路。接下来关注台风。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8月5号启动的东海小开鱼时间推迟到了11号。在12号上午，浙江象山码头旁边的菜市场啊，已经挤满了等待投口鲜的顾客们。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食浦菜市场，小开鱼之后的首批鱼货呢已经新鲜上岸了。首日开捕之后，产量偏低，价格也偏高。
4: 大风嘛，有船刚刚回来，小批量，价格嘛，刚开始价格有点高，后面就便宜了。
3: 那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啊？
4: 现在有80、170都有的。
5: 小开鱼后首日，虽然海鲜价格偏高，但抵不住大家尝鲜的热情。除了本地顾客，还吸引了来自上海、温州等地的游客前来挑选东海第一网鲜。
6: 就买了10个，清晰的比较清晰的。
5: 在象山城区的一处菜市场，新上市的海鲜以梭子蟹、海虾和水蝉为主，还有少量的小鲳鱼、小黄鱼等品类。
7: 今年的梭子蟹质量挺好的，又肥又大，东西还没放下来就给它抢完了。一定是今天第一天价钱是挺高的，明天可能要低一点，因为明天上来货多了。
5: 摊位上销得旺，码头上渔船也做好了再次出海的准备。对于渔民来说，刚开捕这个阶段啊，时间就是金钱。
8: 刚刚回来的，70-80筐嘛，个头还可以，4两到半斤嘛。
9: 我们是运输船，我们是去接那个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螃蟹的。今天晚上风小下去，看他们生产船捕捞上来的情况怎么样。希望是产量越来越好嘛，还有信心呢。
2: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残余环流仍在影响局地。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了降雨，在12号清晨，河南禹州市诸葛镇正湾村的一位村民在过河的时候突遇洪水，情急中他紧紧抱住一棵大树等待救援。
5: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抓牢绳索游泳靠近被困女子，为其

0: 穿上救生装备后，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的防护，搀扶其缓慢涉水往岸边转移。因水深流急，两人行进间一度被洪水冲倒，对岸的救援人员紧握牵引绳持续发力，最终将两人成功营救上岸。经了解，事发时被困女子正骑车通过原本干涸的河道，不料上游突然来水，女子来不及撤离，被洪水冲走。此前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6到8级的阵风和强降雨天气。湖北全省已经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25000多人。在随州市随县，强降雨导致周边河流水位上涨，危及村庄。在淮河镇龙泉村，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转移安置村民。
1: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好吧？
0: 截至11号，随县已经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00余名，排查各类隐患1100多处，11个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营业。
2: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云系的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连夜开展救援抢险。
0: 11号清晨，三门县浦坝岗镇上道头村有民房受淹，进村道路积水严重，村内一名产妇和出生仅15天的婴儿，以及一名95岁高龄的老人急需转移。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利用橡皮艇把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11号凌晨，在嘉兴嘉善县西塘镇，河水倒灌导致村内严重积水，多名群众被困，其中2名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急需转移。消防员趟水徒步来到2名被困老人家中，很快将他们安全转移。11号凌晨3点多，在嘉善县甘窑镇，2名高龄老人因房屋积水被困，其中1名重病老人依靠呼吸机供氧。消防员趟水缓慢通行，保障供氧设备正常运转，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
2: 连日来，山东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眼下呀，当地的玉米正处于灌浆期，降雨对玉米后期的生长产生的不利影响，农技专家帮助农户开展雨后田间管理。
3: 我现在就在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王店村的一个农田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下着大雨，积水呢已经是没过了我的脚踝，大概是有10厘米左右，在我右手边这块玉米地的玉米根系也都全都浸泡在了水里。我左手边是村里的一处排水沟，我们可以看到农田的水位和排水沟的水位已经是基本持平，可见排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稍早之前呢，也从村民这边了解到，王店村一共种植了有1800多亩的玉米，他们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就用铁锹在玉米田里开始挖沟排水，工作呢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凌晨4点。但是虽然是随降随排，但只要这个雨不停，田里的水就很难很快的排出去。那现在玉米呢也是到了灌浆期，也是玉米产量增产的一个关键时期。如果玉米的根系它浸泡在水里3到5天的话，它就很容易会出现缺氧的风险，带来玉米倒伏和病虫害的风险。所以呢，农技专家也是提醒广大农户，如果田间有积水，一定要尽快的排空，排空之后呢，就要给玉米喷上杀虫剂和杀菌剂，并给玉米施肥。
2: 12号是世界大象日，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经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近日，记者在普洱市江城县拍摄到了野生亚洲象群组团外出的画面。
0: 航拍画面中，由8头亚洲象组成的象群正沿着山间土路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随后，象群来到了一条乡间公路上，边走边吃，大摇大摆地逛起了马路。
4: 这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哥。我们天天跟了云南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
0: 监测发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规避风险。

0: 防人像近距离相遇。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规从保险机构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养殖种植损失。
1: 新增的补偿标准了吗？搞定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吗？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2: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说，8月以来持续少雨，英格兰干旱形势恶化，目前近1/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4,500万人口受影响。
3: 公告介绍，英国政府为了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10号召开会议，并警告说，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对农业、公共供水、航运和环境的影响日益加剧。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1: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来关注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今天13号台风白海豚随意停编，但其残余云系带来的降雨影响尚未结束。中国天气提示您，13到15号，白海豚残余环流将结合冷空气继续给中东部多地制造降雨，其中呢，在河南的南部、湖北中东部、安徽的中南部，还有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以及浙江西部等地将会先后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农田资料作物 导伏风险高，建议农民朋友们要提前的疏通沟渠，保证排水畅通，雨后及时的排湿降渍，增加土壤透气性，确保秋收作物及经济林果正常生长。 在雨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中东部地区气温下降，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30度以下，暑热得到缓解。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一带，高温仍将持续，像是新疆昌吉13到15号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36、7度的样子。 最近，新疆昌吉的番茄迎来了收获季，农民朋友们忙着抢收运输，处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田间劳作要注意避开最热时段，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5: 博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天津小雨转阴，22到27度；黄南晴转小雨，15到28度；突泉晴，15到29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0度。 林芝阴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中雨，25到31度；烟台多云转阴，25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1到27度；邯郸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3到28度。 咸阳小雨转晴，22到30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7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一座静卧在西南边陲的小城，纳云古镇，饱经风霜，古韵悠长。南磊河碧波绕城，法罕山叠翠连天，孟连口岸生机勃发，赋能全域高质量发展。汉族、傣族等民族相融共生，同守一脉温情。春来泼水狂欢，五月万人捉鱼，芦笙悠扬处，篝火打跳，手足相依。这座治愈又浪漫的边陲小城，诚邀八方来客，见证孟连的活力与风情。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

山野林间，蕴藏仙物万千。自然真味，尽在山林仙味。山林深处藏着最原始的仙味风物，当人们的脚步深入林海，味道开始被唤醒，山林仙食的故事也随之展开。庐山石耳，多生于千米悬崖的云雾深处，采摘石耳需要崖壁作业，采耳人数十年的经验凝于脚下，看大小定年份，闻气味判品级，凭触感觉力道，一切判断皆在瞬息之间。石耳没有浓烈气息，特色在于滑糯厚韧的口感，菌类常于吸收和升华食材的精华，找到合适食材才能成其之美。本地土鸡肉质紧实，油脂丰腴，恰到好处，长久慢炖，汤底始终清澈，鸡汤保有自然的气质。石耳孔隙丰富，放入砂锅中能充分吸纳鸡肉炖出的鲜香，其自身的胶质成分可中和鸡肉的油脂，令汤感趋于温润，风味在文火慢炖中徐徐交融。砂锅里传来的咕嘟声缭绕不绝，为烹饪平添了一份温暖期待。调味是最后一道工序，只以食盐点睛，略微改变石耳与土鸡的均衡，不至于喧宾夺主。鸡汤醇厚，以美食回馈日月精华，令辛勤劳作获得了温暖的鼓舞。如果说石耳鸡汤是贵在那一口鲜醇和温润，那么在当地人的厨房里，最考验火候的当属另一道山珍佳肴——石耳烧石鸡。石鸡是栖息于庐山清澈溪涧中的吉凶蛙，猪油增香，菜油提色。当油温七成热时，加入石鸡，猛火快炒，让石鸡表皮在30秒内迅速形成酥脆的外壳，内里却依然细嫩。石耳要等到石鸡七分熟时下锅翻炒，这样就能保住韧性，充分吸收尚未挥发的石鸡肉汁，沿铁锅边缘淋入的酱汁在高温中即刻气化，锅气就此深深融入食材的肌理。猛火收汁那一瞬是点睛之笔，酱汁浓稠，使鸡披上晶莹的外衣，石耳吸足山珍的精华，酱香辛辣和山野气魄交融进石耳烧石鸡，庐山人家沉浸在喜悦里。晚饭是犒赏每一天的劳碌，画上休止符，也为新的一天开启了期盼。乌蒙山区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织金红托竹荪。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

竹荪。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曾经异常难寻。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

俊体，既要迅速又要精准，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刚刚采下的红脱竹荪爽脆鲜甜，可以生吃。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1小时，稍加冲洗，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当地人称竹毛肚。不需繁复料理，只加几片鲜肉提味，素油爆炒，美味款款呈现。竹毛肚脆韧筋道，鲜香爽口。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即将破壳的竹荪蛋从菌托到菌柄、菌群再到菌帽，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土陶烙锅煎烙并举，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丰富口感瞬间绽放。劳累的采摘季结束了，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变身为四季可食、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思茅甜笋，这道令当地人倍感骄傲的风味，源自一种名为田龙竹的优质竹子。成熟待采的甜笋，肉质鲜嫩多汁，饱含自然清新的竹香。这是一种可以被当作水果生吃的笋，与大多数需要焯水去涩的笋类不同，它清甜脆嫩的滋味竟可以直接地呈现在舌尖之上。咬上一口，汁水在口中迸发，满是清爽与甘甜，令人称奇。思茅甜笋以刺身闻名，但有一种云南人独爱的烹饪方式，将赋予甜笋不一样的风味，那便是火烧。用余火慢慢微熟，里面的笋肉白嫩中带着焦香，灵魂料汁是关键，将蒜泥、小米辣、葱花、香菜混合，最后浇上一勺烧得滚烫的热油，料汁瞬间被激发出香味。笋条脆甜依旧，烟火气未曾褪去，反而融入了蒜香与焦香，酸辣开胃，清爽袭人，也是人间最接地气的滋味。竹笋也是开启美食创意的钥匙，将甜笋融入传统美食，创造出独特的笋饺。从山林到餐桌，不论是红烧还是清蒸、油炸、凉拌等多种烹饪方式，甜笋从未让食客们的味蕾失望过。石子花，傣族人又称为诺梭花，树皮与花具有一定的药性，傣族人只捡掉落下来的花瓣食用。

石子花晾晒后拥有了巧克力般的颜色与香味，在石臼里捣碎，与糯米粉、红糖和白糖碰撞交融，糯米粉有了宜人的色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和香酥花生碎共同融入芭蕉叶中，食材紧密相拥，在蒸汽的作用下唤醒香味分子。这一份傣族人钟爱的春日特供泼水粑粑即将出锅。蒸熟的泼水粑粑有如巧克力般的奶香与色泽，石子花的鲜香、芭蕉叶的清香都跃然口中，牙齿发力后的黏糯是傣族族人世代繁衍的味觉密码。燕来菌，学名松乳菇，是一种野生食用菌，它的生长具有严格的季节性，出菇周期极短，一季只有10天到20天，一旦错过便只能再待来年。它只在秋季短暂现身，短暂的赏味期限使它显得格外珍贵。燕来菌虽其貌不扬，却蕴藏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鲜美。燕来菌烧豆腐是当地家家户户会做的家常美味，手撕燕来菌产生的不规则的断面可让风味物质更自由，充分地释放到菜肴之中。热油慢煸，让燕来菌的野性鲜香得以彻底激发，豆腐细密的孔隙恰能保吸山珍的精华。待小火收汁，一道被称为鲜掉眉毛的燕来菌烧豆腐制作完成。天气转凉的标志不仅有寒露后的燕来菌，还有当地人家家户户熏制的腊肉。燕来菌炒腊肉变成了这时节餐桌上最亲切的美味。腊肉在锅中煸出的油脂恰到好处地引出了燕来菌的山野清气，菌菇吸饱了腊肉的咸香，在锅中欢快翻滚。待到青蒜苗入锅，一道属于丽水秋天独特的风味，燕来菌炒腊肉的香味在灶台四散开来。秋深露重正是温补时节，当地人说秋吃老鸭最养人，产蛋3年以上的老鸭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最适合与当季的燕来菌同炖。先在热油锅中将燕来菌爆香，放入干辣椒后不停翻炒，待汁水透出时加入生抽提味，放入老抽着色，小火熬煮10几分钟，待汁水浓稠，燕来菌酱制作完成。再次热油下锅，将鸭块煸至金黄后小火慢炖，

0: 放入熬好的燕来蕈酱红烧，让鸭肉充分吸收蕈酱的鲜美。最后大火收汁，酱色红亮，蕈香与肉香完美融合，鸭肉的丰腴遇上菌子的鲜香，当季食材在灶火中完成了一场味觉的碰撞。瓜菇是天然的提鲜法宝，鲜度可达普通味精的数十倍，可以说每一朵花菇都是大自然打包好的一份营养宝库。冬季是花菇风味最足的时节，菇农们将一朵朵肥厚饱满的花菇从菌棒上采收下来，如何让山野的花菇拥有海味的行韵，随州人的智慧从一次巧妙的重塑开始。去掉菇柄，肥厚的花菇改刀成半厘米的厚片，这是塑造鲍鱼质感的基础。焯水后一面改花刀，这不仅是为了形似，更是为了让酱汁的风味有迹可循。山珍的鲜美需要一点荤油的润泽，肉末用盐与胡椒粉简单上浆，保留本味。焯水后花菇均匀拍上生粉，将肉末稳稳地附于其上，一道素鲍鱼便初具风骨。素鲍鱼入油锅是一场华丽的蜕变，热油激发出花菇深藏的醇香，以让肉末定型，形成酥软交融的独特口感。最后一步是调味收汁，姜、蚝油与生抽在锅中融合，一层薄芡让酱汁紧裹食材，光泽与风味同时达到顶点。花菇在木头上生长时，菇柄是它汲取营养的根，当它被摘下，这根便完成了使命。但随州人却将这坚韧的部分视作大地的馈赠，用它来成就另一番风味。花菇柄切成薄片，鲜味才能彻底散出来。瘦肉片用淀粉抓一下，口感会更滑嫩。再准备点鸡蛋，这三样就是汤鲜味美的基础。锅热后把鸡蛋炒散，直接冲入开水，下入菇片和肉片，菇香会慢慢融进汤里，和蛋香彻底结合。最后只需撒上葱花，香气立马就出来了。这碗汤没有复杂的调味，喝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吃饭喽！
0: 一口山林鲜味，满心自然温情。山野的鲜味尽收味蕾，而山林馈赠的纯粹将长久留在人们心间。
2: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板，婶儿。
1: 哎，哎，小猫来了，你跟你师傅慢慢唠啊，我做饭。
2: 哟，回来了。
0: 啊。
2: 累了吧？
0: 不累。
2: 渴了？
0: 喝杯水。我自己来了。
2: 哎，哪能呢？劳模倒水呢？哎呀，舍命追疑犯，这就是劳模。我估摸用不了两天，该带大红包了。
0: 这话说的，这都是咱应该做的。
2: 再来杯子。
0: 不来了，这家伙干一个水果，我一会儿还吃饭呢。
2: 哟，还惦着吃饭呢，看来是饿坏了。
3: 还真让你说着了，这帮串人串的，就是为了吸引成哥注意，然后趁机行窃。
0: 我刚下车，逮着仨，开始嘴硬，啥也不说，到最后一逼，全都招了。
2: 人呢？
0: 他们说我这也没证据，所以就给他们放了。
2: 那你不白溜腿了？
0: 那也不能算白跑啊，至少这事儿整明白了。
2: 都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那可以回去了，等着带大红花吧。
0: 这要带红花，也得咱俩一块儿带。
2: 那玩意儿我带不过，你留着自己带。
0: 行了，走了。
2: 哎，我说，你下车的时候听没听到我喊你啊？
0: 听见了。
2: 那咋还去追呢？
0: 那不追贼不就跑了吗？
2: 那就是说我说话不好使呗。
0: 不是不好使，那不是不赶趟了吗？再者说我瞅着你跟车上应该没啥事儿，
2: 那不还是不听我的话吗？
0: 这咋车轱辘话来回说呢？我真是着急，我没想那么多我就下去就追了。
2: 你把他抓回来又咋了？你不还得放吗？毛手毛脚就放那没味儿的屁。
0: 我这次逮不着，那不代表我下次也逮不着。再者说了，有这么一回，那他们下次偷之前不得先掂量掂量？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这态度都没有，那还当啥警察？
2: 你的意思我不配当警察呗？
0: 哎，我没有这意思啊，你我这说事儿呢。
1: 哎呦，这大厂出这啥动静啊？
2: 行，你是我徒弟，你归我管。
4: 我不让你下车，你私自下车，无组织无纪律，你眼里还有我吗？
0: 是你自己说的，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4: 去你的吧！你不就想冲大个吗？我告诉你，你没碰到硬茬子，否则就你那个小命早扔那儿了。
1: 哎呀，老马，你这咋了？我那是小
4: 猫。闭嘴！闭嘴！
0: 就那几个小毛贼，我三两下就给干趴下了。你这，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抓贼是态度问题。要是连个态度都没有，就不配当警察。
4: 你站住！
2: 谁不配当警察？
0: 干啥呀？
5: 想给我整骨折了是不是？
1: 消消气儿！哎，你干啥呀你？你没事吧？你看看。
2: 打的不行吗？
1: 他是我同学，
2: 他是我徒弟，
1: 那也不能打呀，那要传出去，同学们还以为他得罪我了呢。
2: 你就说他得罪你爸了。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2: 你跟我说啥？他是我徒弟，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咋了？
1: 你发这么多脾气干啥呀？不是说好了不发火的吗？
2: 你别怪我，要怪怪他。
1: 你先动的手，我怪人家干啥呀？哎呀，
6: 我觉得你师父踹你这脚啊，踹得轻了。
0: 他打我，你还替他说话？
6: 那谁让你做错了呢？
0: 你也觉着我错了？
6: 那你说呢？啊，这个乘警不能随随便便下车，这是规定，你不知道啊？就都像你这样说下车就下车，说没影就没影，那不乱套了？一个人去追疑犯是多险呐！我觉得老马说的没毛病，你要碰上个不要命的，你还回得来啊？我都想踹你一脚了，
0: 打死我得了。
6: 这个嘴硬。
0: 爸， 我是真不想和那个姓马的干了。
6: 就因为这事儿啊？
0: 也不是，我俩合不来，我受不了他。
6: 你再换个师傅，你保证就受得了了。嗯，这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没个毛病啥的？你受不了就换师傅，受不了就换，哪有这样的？再说了，你算老几啊？凭啥事儿都得听你的啊？以你为中心呢、啊，你说换就换。
7: 有个好点的态度。
6: 你这次这个祸闯的不小，你还不知道领导是个啥意见呢？你等着处分吧。
0: 那还能给我开了？
6: 饭在锅里热着呢啊，记得吃啊。嗯，我出车了。
0: 哎，
8: 我不喝，你喝吧。
9: 不是让你喝，让你给燕子送过去。
8: 没看我忙着呢。
9: 那你可别怪我没帮你，没帮你想法子啊。
8: 这法子好啊，以后多帮我琢磨琢磨。
0: 快去。
8: 燕子，爸给你冲了杯奶。燕子，哦，没人呢，那我就自己喝吧。
10: 爸，嗯，你不该打王鑫。

0: 你不了解他，他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就是个欠收拾的家伙。
1: 可他是我同学，你这么打他，往后我们还咋来往啊？
0: 那就不来往呗。他犯了错，还嘴硬，我不打他，他能长记性吗？
1: 跟你无话可说。
2: 你不喝？
0: 不喝，我自个儿喝。
3: 我说你呀，咋整的呀？再送个奶还能送出不痛快来呢？
2: 谁跟他不痛快呀？这孩子咋了？这胳膊肘往外拐，自家人不向着自家人，这
3: 我不管啊。不管你俩咋不对付，反正不能吵吵。这一吵吵，小事就变大事了。行了，你把奶喝了，咱睡觉。没事吧？别人跟你抢，你干啥呀？
2: 哎呀，
0: 本来以为这脱离苦海了，好容易回来了，谁知道遇到这么个捣蛋玩意儿。
3: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人家小汪带马燕就跟亲妹妹似的啊。说句你不爱听的话，燕子跟小汪比跟你亲。
0: 是我愿意离开家的。

0: 他了。
1: 啊，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我再说说燕子。
2: 苦了你了，
1: 老妈。我是觉得呀，你不能因为老汪就把火都撒在孩子们身上。汪现在又没有做错什么，你是师父，你应该大度一点。
2: 素婆，你真把你男人看低了。说实话，这王鑫啊，敢打敢拼不怕死，这还真是个当警察的料。但这个孩子太护食了，不给他吃点苦头，早晚他是要吃亏的。我踹他一脚，这是轻的。
1: 那照你这意思，你是在磨练他？
2: 当然，他是跟我搭帮的。别管他是谁家的孩子，我都要确保人家的人身安全。毕竟我是警队的老人了，连手下这么个小崽子都保护不了，那我还有脸在警队混吗？
1: 我就说嘛，我们家老马哪有那么小气啊。
2: 说实话，王鑫呢比他爹是强多了。那老王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我最看不上的就是这路货了。你说来也怪了，就这么个软蛋玩意儿，他生生给你生出来一个硬骨头的崽子，是他亲生的？
1: 不一定。
2: 哎，淑芳，哎，你这病你是不是给到医院去看看？你不能总拖着。
1: 没事儿，看过了没用。
2: 多跑几家医院呢？那咱就去看中医啊！啊，
1: 行，以后再说吧，咱睡觉了啊。
2: 行了行了，我来吧，你别动了。
1: 哎呀，我没事儿。
2: 哎呀，你听我的吧，别动了。停停停停！
3: 上班去
2: 啊！啊，幺，上班去啊！
3: 废话，
4: 不上班上山去啊！
2: 呀，正好，你快，
4: 我得上厕所，你先走吧。
2: 啊，没事，我等你。
4: 等我干啥呀？你走你的吧。
2: 哎，这一人走也没啥意思。
4: 你真有意思，我等一会儿呢，你先去吧。
2: 我不着急。
4: 你别迟到了，走你的。
3: 撒酒了。

0: 咱俩一块走，走。嗯，咋不走了呢？啊，走。没看见我呀？看见了，你拿下啥？
1: 跟你说句话。说呗。
0: 我在这不方便，没啥不方便的，就是不方便。那我先走了。嗯，走了，说吧。
1: 那个，我爸他火气大，你别埋怨他。你这火气也挺大的，
0: 能不能好好说话？他对别人也这样。
1: 我们俩都10年没见了，我也不知道。算了，这个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他也是
0: 为你好，怕你受伤。你想想，你干那事儿多危险啊！那真有个三长两短，可咋办啊？他就是怕我拖累他。
1: 你别这么小心眼儿。我们俩虽然10年没见了，但我知道他不是你说那种人。
0: 行，我小心眼儿，他是好人，我不知好歹。行了吧？哎。
2: 老爸，你先说。咋说话呀？还是让王鑫先说吧。
3: 小汪，那你先说。这不都知道了吗？这还有啥可说的？我知道的都是别人说的，那你是当事人，你就得说呀。
1: 是这么个事儿，车上有几个人，差人转，目的呢是吸引乘客的注意啊。完了，同伙伺机行窃，我本是想在这个车上抓他们，车到站了，当时脑袋一热，我就下去追。马奎同志一直劝我说不要去，但我没听，一意孤行，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认错认罚。
2: 甘心接受组织处分。嗯，说完了。说话有什么毛病？说了。说两句。说起这个事儿呢。 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说吧，要是能够早点发现案情，那就能早点控制住他们，也不至于让车上的旅客呢受那么大的损失。大家也都知道，我这在外边荒废了10年，刚回来工作几个月，还没回过来神儿。这个事情怪我，是我脑子。
3: 转得慢了，哎，老马，说的是高鑫同志啊，不听指挥，那私自下车追嫌犯的事儿，没说车上的事儿啊。没有车上的事儿，这不就没有车下的事儿了吗？车上、车站、线路，这都是一体的，不能拆开看的。办案这就讲究刨根儿，这个事情呢，它也得刨根儿。而这个事情的根子呢，实际上应该在我。当然。 王鑫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犯了错误，这个他得认。但王鑫是我徒弟，他犯错误了，那就是我这个师傅没当好，这不就是我这个当师傅的责任吗？行了，就说到这儿吧，请领导处理。
2: 忍不住，有事赶紧说。

0: 的？你这性子一辈子不改呀、啊？左我吧，这新修的弹簧扎不着屁股。哎，你打算怎么处分王鑫啊？
1: 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
0: 这不关着门说话呢吗？那你是他师傅，那不得问你啊？这处分轻了还好，我怕处分重了，你有意见？
1: 我哪敢有意见？
0: 我知道你稀罕这孩子啊。
1: 我稀罕他？
0: 你呀、啊，是越稀罕谁，就越把谁往死里整。
1: 这孩子太莽撞，有勇无谋，毛茬太多，不把他捋顺了，早晚要吃大亏。
0: 你就直说吧，
2: 我会酌情处理的。
1: 要不就记个过吧，不大不小就行。我再带他溜溜看。
0: 就是不疼不痒呗。
1: 不行，得疼点儿，不疼他不长记性。
0: 好，我明白了。

0: 马叔，
1: 马叔，踹你一脚，我这辈分还长了。
0: 谢谢。
1: 谢从何来啊？
0: 你们开会前不是替我说话了吗？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我说的都是实打实的大实话，我并没为你说话。
0: 你这人咋好来坏不分呢？我这是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的感谢，我不徇私情。
0: 咱俩能整出啥私情？你这话说的，我不谢了，不谢了还不谢？真磕了我这。
1: 你说啥？
0: 我说你看我表现就完事儿啊。
1: 给你爸爸看吧。
0: 这跟我爸有啥关系？
2: 开始讲一下啊。
3: 慢点儿。那啥，干啥呢，老吴大哥呀？
4: 你啥呀？你看不见我干啥呀？
3: 我帮检查呀。
4: 你帮我检查
3: 啊？
4: 就你现在有资格动他吗？
3: 慢慢不就有资格了吗？那啥，黄洋站比咱站小啊，小不少呢。
4: 没屁了，嗓子刺挠啊。
3: 那啥，那个，我这几天没烧的是不是挺好？
4: 啊，还行吧，有进步。
3: 那个，
4: 事儿啊？
3: 啊，我这不寻思问问你家那十个鸡崽子是不是挺茁壮成长的都？
4: 那十只鸡花多少钱？
3: 啊，没花多少钱。
4: 定金呢？
3: 花的比这。你知道是我干的？
4: 我猜我也猜出来了。比如说牛大力哈，咱们大院还有谁这么二？你说你把鸡偷走了，整只病鸡回来，然后把人灭门了，哎呦，整十只小鸡，现在搁家哐哐拉粑粑。
3: 不是，老大哥，我告诉你，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蛋王，你知道不？知道我肯定不吃，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给整灭门了。灭门之后完了，那个鸡崽子就
4: 我整过去。啊，没事，你说你的。
3: 我就是这段时间挺不落忍的，睡不好也吃不好的，我就想跟你承认错误。要不你打我一顿得了。
5: 你俩还磨叽啥？马上开车了，赶紧上车吧。
4: 我跟你讲啊，牛大力啊，我早就想吃蛋王，你还给我留一口。
5: 哎，大力
3: 啊，
5: 蛋王好吃不？
3: 哎呀，啥呀？干啥呀？
6: 干嘛？
7: 哎，将军，
6: 往哪儿去？
4: 说人话，
8: 手表还是电脑带的？
4: 着啥急？早晚不都是你的？
8: 我现在想带，你看看时间。
4: 是，这车上人太多了，你戴手上再让你惦记了。
8: 懂什么呀？这手表买了就是带的，就得带出来让大家伙看看。
4: 看看，那给你给惦记。下车给你。
8: 哎呦，那张呆，快点！
4: 你跟你妈一个样似的。媳妇儿，
9: 挺漂亮的。
4: 是，我给她买了个表，非让我给拿出来，得看。
8: 上海
4: 啊，可以啊。这人都没去过上海，你说。
8: 多好。
7: 核桃都没吃过，我怎么
9: 咋的了，兄弟？
10: 找啥呢？
9: 咋了？这是咋了？这是
7: 不要丢了。
9: 装吧装吧，就那样，口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真的？啊，帮人来一口子。
9: 确定放这儿了吗？
7: 确定。咋的？这车上还有小偷呢？
11: 是搁这儿了吗？
7: 啊，就搁这儿了。
11: 这包在身上怎么能丢了呢？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这
11: 东西丢了，来埋伏。
7: 真不要脸！
11: 让我想一想，那
9: 警察同志来了，赶紧报案吧。
7: 哎呀，警察同志，那个我要报案，我出事了，我东西丢了。
1: 啥东西丢了？
7: 手表。
1: 手表在手上丢的？
7: 不是，这放包里了。你看这包让人拿了。这一看就是小偷干的，这人得多不要脸！你看，
1: 手表啥牌子？
11: 上海的，好贵了。
1: 你这手表放包里之后，都去过哪儿了？
9: 去过哪儿？想想，你好好想想。
7: 没去哪儿，我不是，我这有点气懵了。我上就上了个厕所。
12: 那上厕所的人多不？
7: 是，那这人可多了，乌泱乌泱的。
12: 八成是上厕所人偷了。
1: 你贵姓？
7: 我姓唐，唐兴国。那个哈城的去宁阳探个亲，这我媳妇李玉秀，
11: 未婚妻还没结呢，结不结还不一定呢。
7: 你说这干啥呀？啥叫不一定啊？你说那有用的呀？那个重点是都是我去借的工业票，借了12张，然后还借了120多块钱买的，给他妈非得要，你说是不给不行，彩礼。
11: 你这是彩礼啊？你自己啥情况心里没数呀？我妈要不是看咱俩感情好，你把手表就想娶了我，现在表丢了，想咋不想娶我呀？
7: 当着面你说这干啥呀？你说这
11: 就是你，我们今天早给我戴上能丢了。
7: 戴啥早？你手都给剁了，你说这干啥呀？
11: 就是表没了，你还想不想结婚了？磨磨唧唧，磨磨唧唧，
1: 不吵了，行吧？王鑫，把他们情况记录一下，哎，我去看看。
7: 王警官，情况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主要就是他妈就非得要这表，
11: 赖我妈了这会儿啊，
7: 他妈
11: 你有理了。
13: 便池里去了。
14: 我扔屎，我还能扔什么
13: 啊？干嘛躲在厕所里？
14: 我上厕所，我撒尿呗，我还能干啥了？
13: 站起来！啊啊！起来！
14: 过来！什么都没有。
7: 我告诉你，你把我手腕弄骨折了，我跟你没完。你别没完。

0: 了吧？
1: 火车马上就到站，手表找不着，看我妈怎么收拾你！
0: 哎呀，这吓唬谁呢？你妈咋的？你妈还能要我命啊？
2: 什么态度啊？你把表丢了，你还有理了是不是？怎么着，我还得夸夸你啊？你真棒，你真行！
3: 哎，行了，你们俩别吵了。这记半天一句有用没有？
0: 是，那你记啊！我是不是我没有说过我有理，对吧？那我谁也不想让表丢了，对吧？那人家小偷偷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2: 唐兴国，手表到底买没买？
0: 这啥意思啊？啊？你问这话啥意思啊？我咋听不明白了？我买没买？我当然买了呀！你看见了呀？
2: 我只见了一个表盒，里头有没有表？我没见着啊。
0: 那表盒那是你没打开，你没看里面啊？我求爷爷告奶奶，我托关系，我这借钱给你买的表，你问我买没买？那人家那个火车，人家要开车之前人家送过来的吗？我没来得及，我放包里了，装包里放那儿了，这不就让人给拉开了吗？
2: 对上了，你这么说呀就对上了。我说呢，这一路怎么就是不给我表带呀？那个空表盒想糊弄我是不是？你厉害呀，能空手套白狼，我怎么没看出你这么能演呢？行，你厉害，这婚宴我不接了，爱给谁钱给谁钱。
3: 姐，这表再稀罕也不能不结婚呀。哎，
2: 他人穷我认，但是个骗子咱不能认呀。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也不至于是骗子，你看他挺老实的。
2: 大妹子，这日子长着呢，等有了钱咱再买。
1: 大姐，穷点富点没事，换人可不行，是不是？
2: 唐兴国，你这人真没法处，咱俩散伙。这，一会儿我就下车买票回家。
0: 散伙啥意思啊？散伙？
2: 散伙啥意思？听不懂啊？散伙就是不能跟你过了，过不下去了。
3: 姐，这气头上别说这话。
2: 就是。
3: 都在啥意思？别说这话，
0: 你就说，你说你不要我了？
2: 对，不要你了。
0: 你说你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哎呀！看上你呀、
3: 啊！姐，你消消气儿，你坐会儿，坐会儿。
2: 你个大
3: 妹子，别看了，坐下，坐会儿，你也坐会儿。
0: 刚告你，我见你什么了？
4: 哎，我的呢？
0: 我也不活了。
2: 谢谢，
0: 别碰！
2: 我告诉你啊，表要找不着，照样给你散伙。
5: 哎，这同志，我这得批评你两句了。手表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他真把命搭上了，你这辈子能过得安生吗？虽然手表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可以锁定这个偷表人是谁。你们两个回去该结婚结婚，好生过日子。手表没了这还能挣，人没了你不啥都没了？
0: 这多费心了，那确实是太重要了的。妈，你麻烦了啊。谢谢。
2: 真有表？
3: 他都这样了，这能骗你吗？
2: 其实我生气不是那表的事儿，我在意的是你，我怕你骗我。
0: 少跟我来一套，我都不认识你谁呀、啊？我谁家闺女站这儿了？
2: 好看吗？
0: 骗谁？
2: 这
0: 你就别，你别碰我，你木秋秋的。那这麻烦你大同志了啊，我等你们消息啊，我在这儿。
5: 你们唠吧。
2: 你说我是谁呀、
0: 啊？谁的老婆？不认识你。

0: 你不要碰我，有人帮你快快点，警察警察快来救我！你姐妹，你坐这边，我坐那边，我就不理你。
1: 行了，你别生气，我给你道歉。
0: 政委员，给我来个黄桃罐子，我要补一补。
1: 来点肉，
2: 行吗？
1: 补一补。别生气，来，你吹一下。
0: 那表拿回来我也不给你，表都是我借钱买。
2: 你要给谁呀？
0: 我一给那小护士去。那小护士刚才对我挺温柔的。
2: 给你
0: 温柔。你别碰，疼疼疼啊！
3: 不是老妈，你咋的？你不找麻烦，浑身难受啊！
4: 我怎么了？
3: 咋的？人家乘客说了，你把人家手腕子弄骨折了。
4: 就那小偷吧，有那么严重吗？那，人家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呀，那委屈的不得了啊啊！
3: 说是好好的一个人，让你给说成是坏人啊！那手腕子活活就给弄骨折了。现在要你报销医疗费啊！伙食费、雇人照看费，据说人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是靠他一个人养活，那些人生活费你也得管。
5: 还有什么事情？
3: 那叫心情调整费啊！
4: 不，
3: 心情调整费，
4: 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3: 他说你把人家吓着了，刺激着了啊，那睡不着觉啊，这一闭眼呢全是你这张脸，那成宿的做噩梦的。
4: 不对吧？睡不着觉，还能做噩梦吗？
6: 人就是表达一种这种不得劲儿、难受的状态，这种感觉。
3: 小王说的对，就是这意思。
6: 你看，我跟你说啊，这马奎同志给不少人的手腕都造成过伤害，
3: 是
6: 他要是能报销，也给我报销一个。
3: 哎，老妈，我跟你数了一下啊，一共是12项费用，你看这咋办呢？
6: 他这是讹人，
4: 还怎么办？
3: 别急，急啥呀？这我给你出个主意啊，你去见见他，说两句顺耳的话，争取少掏点钱。
4: 顾队长，我是一个警察，我去跟小偷说顺耳的话，你觉得合适吗？
6: 那得是贼顺耳的话，
4: 贼也是。说两句就说两句，
3: 坐那儿去。这，你捧哏呢？你说相声呢？在这儿一句一句的。不管咋说，那人家找上门来了，咱们理亏啊。顺着麻子，你先让他把伤养好了。至于说他是不是贼，等以后拿到证据再说。
4: 有道理。
3: 老爸，让你带回来啊！就这样。

0: 当着领导的面给我上眼药。
1: 你小子挺出息啊。
2: 我要真是说坏话，那我也得背地里说，这夸你手劲大呢。
3: 万大王
0: 找过耍心眼儿，我知道你心里横着刀呢。
2: 我可不狠，再给我整是吧，
0: 你知道就好。
2: 老板，你要是缺钱我那有啊，
0: 留着给你自己接骨头吧。
3: 我就知道不会分的。
2: 好吧。
4: 你们俩呢好好协商啊，有事说事，别呛呛啊，特别是侯三金同志
3: 啊，别得理不饶人的。
1: 明白。
4: 行，您唠吧。
3: 哎呦，哎呦，哎呦。

0: 你坐旁边干啥？
1: 你坐对面去，咱俩是冤家对头。
2: 我不敢坐对面，我怕我看到你这张脸，晚上我做噩梦。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呀？说话听得也不真亮。
0: 那就大点声呗。
2: 贵姓？
0: 侯三金。
2: 哪个金？
0: 一二三的。
2: 我问你是哪个金？你紧张啥呀？
0: 我没紧张啊，金子的金。
2: 这名字有点意思啊。怎么讲？
0: 小时候三斤重，以为活不了了，就随便起了个名叫三斤，没成想越活越硬实，越活越值钱，就改成金子的金。
2: 越活越值钱，
0: 啊？就顶叔我本事大，全家都靠我养活着的。
2: 我说，你有多大本事我很清楚。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那不叫本事，你那叫害人的东西。你不光害别人，你还害你自己。
0: 你别跟我废话了，你把我手腕都骨折了，咋办？哎，别等我说，等干啥？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
2: 我看看，我看我把你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吗？害怕了？你不挺能耐吗？装得跟老虎似的，转眼怎么的？变成小野猫了？
0: 我怕你。哎，医院开的单子。所有费用都在这儿呢，咋办？
2: 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谁呢？想得上。
2: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不把你弄伤了，我现在把你接到我家去，我把你供起来，你的吃喝拉撒我全包了，我还陪你睡，行吗？
0: 啊？
2: 啊？
0: 这
2: 不说话，这就算答应了。
0: 不是，你想干啥？好，你把我放下来，要不然我喊人了。
2: 喊吧，没人听得见。
0: 警察！警察！警察！
2: 叫我干啥？
0: 你把我放下来，我有话说。我有话说。
2: 好啊，走，到我家躺着说。
0: 别！我服了，小子，我服了。
2: 有。你不骨折了吗？好了，医院证明都是假的吧？哎，
0: 我之前是骨折了。哥，我知道你姓马，马哥，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是吧？这样，费用我不要，那不要了，交个朋友。
2: 对，
0: 敞亮不？
2: 想跟我交朋友，那就跟我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
0: 算了，就这样吧。
2: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0: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

0: 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太谢谢你了，王鑫。
2: 不客气，我们爷儿俩也用不上。嗯啊，
1: 过期了。
2: 过期了？
3: 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
4: 这大事儿！
5: 爸，你小点声。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新鲜好食材，传统清油锅，吃火锅就选崔二锅。
4: 寒地运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5: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6: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
9: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
2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2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26: 央小满，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2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唠得正热乎的，去哪儿啊？
1: 我都不要钱了，还不行吗？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1: 我能走？
0: 怎么的？要不再唠会儿？
1: 改日。

0: 大哥。
1: 可能
0: 吗？哎呀，站住！哎呦，
1: 嘿！

0: 人呢？我天哪！哎呀！怎么的？不行了？累了？
1: 何三姐，啊，有本事！哎
0: 呀，你过来呀！哎呦呦，还砸我！我跟你说，你要累了，这样，我把你接回我们家供起来，吃喝拉撒我全都包了，但我不陪你睡。
1: 别让我抓到你！抓到我饶不了你！
0: 哎，你还抓我？你来呀，你来！来，我过来，让你抓。哎，我走了。
1: 来来来，
0: 哎，你来了。哎，我要过来了。哎，我要走了。哎，表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的？你能把我怎么的啊？
1: 咋的？爹，我去你家，走呗，
2: 走呗。啊，气我，再气我，
1: 终于承认了吧？起来，
3: 做啥呀？啊，别吵了，能不能给老同志打脸？这老胳膊老腿的，瞅着多心酸呀！啊。
1: 你咋来了？
3: 我跟那儿瞅半天了，我不出手你也追不上。
1: 东西呢？
4: 啥东西？
0: 装，再装。表，
4: 啥表？
1: 带他走。
0: 不是你靠我没用，你回头还得帮我
1: 吵。别吵吵了。
5: 我不要半星红雪，红尘剑呐，啊，将鲜血聚洒在白脸之间，四下里望旗杆，人人哎哎，啊，
3: 老马，哎，表，别动，干啥呀？要抢功啊你？
1: 我踹你！
3: 跑啥呀你？啊！

0: 霍三金，回去啊，就把这表上的指纹提取出来。要是跟你没关系呢，你就是确实被冤枉的；如果是你的指纹，知道你自己是个啥下场吗？
1: 马哥、马叔、马大爷，你放我一马吧！我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以后再也不偷了。这样，我孩子生出来跟你姓行吗？
0: 为了追你，把我也累得够呛。你刚才唱那个小曲儿挺不错的，唱一唱，
2: 犒劳犒劳我。
1: 你差不多，
0: 唱，来。
1: 我不要半袖红雪红尘剑呐、将鲜血聚洒在白练之间。
0: 哎，同志。
3: 哎，你好，
0: 我问一下，26号在哪儿啊？
3: 26号、哎，那边有个楼梯，上去之后右拐就到了。
0: 谢谢你啊。
3: 嗯，没事。嗯。

0: 来了来了来了，谁啊？
1: 小唐。
0: 呀，
1: 还认识吧？
0: 马警官，汪警官。哎，你们怎么来了？哎，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媳妇儿，那个火车上的马警官、汪警官。
2: 你好。
3: 哎呦，警察同志。
1: 你好。
3: 快
0: 坐坐坐！
4: 别忙，
0: 喝水。
4: 别忙，你那手啊，手咋样了？
0: 我手那个没事儿，医生说没割着那个动脉嘛。啊，差一点把小命给扔火车，冲动了。
4: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是吧？
0: 一样。必有后福，这意思就是不要吵着了
1: 啊，小唐同志，我们来这儿呢

0: 就是很抱歉的想告诉你一声，你们的表呢，我们没找到。
1: 那你们还特意的跑一趟，这是是不是太辛苦了？
0: 这是，这是来一趟，算是安慰你们，好不好？
2: 没事儿，那个兴许就是个空表盒，里边根本就没表，你们上哪儿找去？不赖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怎么又能是空？又说到空表盒呢？
2: 是没找着吗？
3: 没找着你就聊没找着的事儿啊？怎么能是空表盒呢？
2: 那我确实也没见着表啊。
3: 这真的就跟你妈一样，你这身体。
2: 这该我妈什么事儿啊？
3: 你真的我怎么办？
2: 你怎么？我都手
3: 买表，我是买表
2: 了，两句都不行，
3: 我都手都这样了，我还得
1: 是警察叔叔。
0: 这还吵吗？
1: 不吵，
2: 不吵了，不吵了。
0: 以后不吵架了，好吗？
2: 啊，保证。
0: 看看是不是你的表？
2: 是那块吗？好看看。
3: 是，这不站人柜台我看好几天了，是。
2: 真的。
0: 哎呀呀呀！行了，别激动，别激动。哎呀，
1: 谢谢我哥。哎呀，
0: 手，
1: 这个高了，这大个。
2: 哎呀，这给我看看来。
3: 你不说是古表盒吗？
2: 哎呀，没有，我闹玩。
3: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2: 闹。
3: 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2: 错了，给我看。哎呀，给我看。
3: 你谁呀？你是？我都不认识你，你丈母家里。
2: 我是车上小护士，你不是说送我？给我。
3: 小护士，让我给你看看。
2: 好看
3: 吗？
2: 好看，真好看。
3: 戴的是谁？
2: 快点
3: 、
2: 好看，是不是好看？
3: 大，
2: 不大，
3: 能
2: 结
3: 能结，结几块查一下
2: 行。
3: 明天我就去。
1: 看我奶奶，这辈子老头都没给他买上。
2: 好看不奶？好看是吧？
1: 你看我多好。
2: 要不我能嫁给你呢？
1: 你给我奶奶，高兴吧。
2: 哎呀，我现在呀。
1: 你那么抠呢你？
2: 给你妈可以。不抠。没事，
1: 你胖了，你这体格你能胖了？回头你摘下来，你给我奶戴一下。我奶这辈子没戴过这表，你说让你奶戴？
3: 奶，
1: 你睡吧，你就。奶啥也听不懂，你这个。
3: 呀，走了吗？这是没吃饭吗？啊？
1: 哎，这走了，这不行，这得留着吃个饭啊。
4: 哎，别着急，别着急。
5: 铁
4: 林
5: 长你好，
4: 准备下车子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5: 列车到达海河火车站。铁林长你好，
6: 别急，站台票呢？
5: 准备下车。
6: 拿上你的站台票，到餐车去补票。
1: 不行，
7: 同志，能下车吗？
8: 我要送他下车，我不下。
6: 好吧，
9: 好，
6: 让钱走。
8: 好，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会儿就回来。嗯，一会儿。
6: 哎，涛哥，
8: 麻烦让一下啊！
4: 哎，前面让一下啊！
8: 麻烦让一下，我们下车。
10: 糖三角、馒头、花卷。
11: 旅客同志们，本次停靠的站点为海。河站，请在本站下车的旅客遵守公共秩序，有序离场。祝您旅途愉快。
8: 走吧。
12: 别省着，得吃饱啊。
8: 你是？
12: 要是太忙了没时间，衣服埋汰了就拿回来，我给你洗。
8: 隔那么久，那不都臭了？
12: 臭了我也不嫌乎。
8: 真是我好媳妇儿。
12: 想叫什么呢？还没结婚呢。
8: 那不迟早的事儿。行了，赶紧走吧。
12: 你先上车。
8: 我看你走，我再上车。
12: 你不上车，我不走。
8: 那你要不走，我也不走，我就留这儿。
12: 那正好，我正盼着你留下来呢。哎呦。

别闹！行吧，那我听你的。我先上车了，真走了。

0: 这就不合适了。
1: 刚才我下去送人的时候，我明明就跟你说了，说我还上来呢，你怎么就做了呢？
2: 是吗？他说了吗？
3: 我是真没听到啊。不过同志，你都坐这么久了，起来活动活动有好处啊。
1: 我在宁港，我直接站在这个坐。
3: 同志，你的票应该也是无座吧？啊，你有座吗？
1: 是我也是买的无座。
3: 大家都无座。谁坐不是坐呢？你说车厢里就这么些座，那谁站着就是谁的呗。你就站着吧啊，你身体好。
1: 不是身体的问题，我刚才特意我还把我的包放在这上面，你还把包挪上去坐下了。
3: 我没看着什么包，我是告诉你我起不来，我腿麻了，你爱咋地。
1: 你怎么不讲道理？
3: 你不服找警察去。
1: 我这，哎，
4: 警察来了，谁找警察？哎呀，
1: 警察同志啊，你来的正好。他非要占我的座儿，你说
3: 不是？这哪写你的座了？写你名了吗？这
4: 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位同志人下车去送个人，专门还跟你说了，这个座位一会儿人家回来，还把包放到这儿了，你把人包放到上边，这座就成你的了，是不是都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啊？嗯，行，
2: 谁说的？
4: 好吧，嗯，来，
1: 谢谢警察同志。
5: 燕子，咱也不笨呢，平时算账这脑瓜子不挺灵的，你数学咋考成这样了？
6: 能一样？
5: 你是不是落题了？九分啊？
6: 能有九分不错了，实话说吧，就这几分还是蒙的呢，题干我都看不懂。
5: 那不对吧，小时候你不学习挺好的吗？
6: 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这可是高考，我连高中都没上，那卷子都跟天书似的。你就说那语文，那大段大段文言文我念都念不下来，这古人也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说话，那都跟外国话似的，我这还没学会走路就让我蹦高，不摔个跟头才怪呢。鲤鱼跳龙门哪那么容易？
7: 这事儿啊，我也得替燕子说两句。何止是高中没上呀，就初中那三年也是凑合着上的。那些日子我身体不好，三天两头的请假，好不容易凑凑合合的把这初中三年读完了，赶紧接了我的班。那之前燕子学习成绩多好呀，哎，都是被家里拖累的。
6: 说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没啥大不了的，我当个售货员也挺好的。
5: 没事儿啊，咱们年龄还小，好好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6: 还考？
5: 咋的，让我跟你妈去考啊？
6: 你俩考去吧。
5: 哎，你干嘛去啊？
6: 给我妈晒被子。说好了，那我就再试一次。
8: 加油啊，
6: 最后一次了啊。
9: 来。
10: 啊，谢谢。
8: 跟你师傅在一块儿适应不？
10: 啊，还行，就慢慢来，慢慢适应呗。嗯，
8: 那就好。你属啥来着？
10: 属耗子。
8: 啊，比我小一点。

0: 1岁，属耗子好啊。
1: 是吗？
0: 嗯，聪明，脑袋瓜子活泛。我就属猪的。
1: 属猪的也好，有福。
2: 哎呀，王琦，你可真会说话。

0: 家走了，咋没动静呢？
1: 你干啥呢？
2: 我这看看有没有蛐蛐，我逮一下好吧。
1: 蛐蛐？这几月份有蛐蛐？再说你找蛐蛐，你不得低头找吗？怎么还抬头找蛐蛐啊？
2: 不是，我这没有会飞的吗？
1: 有吗？
2: 有，有啊。
1: 啊，行，那你找吧，
0: 我走了啊。
1: 蛐蛐会飞吗？
2: 有。
3: 你这个工具不太全，要不我拿回家修去，修好了给你送回来。
4: 听你的。
3: 行。
4: 谢谢啊。
3: 不客气。那我搬走了。
4: 哎，我慢点。
3: 慢点。
5: 你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你干啥呢？
2: 啊，我这没事，我这抓蛐蛐呢。
5: 哪有蛐蛐啊？你抓吧。
2: 哎喂，这啥玩意儿？
5: 啊，玲儿姐的细匣子坏了，让我给修去。
2: 坏了？
5: 嗯。
2: 哎，这玩意儿沉不沉？
5: 还行。嗯，
2: 还行啊。行。
1: 哎，你干啥呀？
2: 啊，那啥，我修这玩意儿拿手。完了，修完呢，我直接给他送过去，你就不用管了啊。
5: 咱修坏了，
2: 哎呀，怎么坏不了？放心吧，谢谢啊，改天请你吃饭啊，不用。

0: 谁啊？哎呀，
1: 瑶，去匣子给你修好了，来，我给你放下去。
0: 咋在你这儿呢？
1: 王鑫哪会修啊？我给修好的，换了个喇叭。哎，以后这种活儿你直接找我就行啊。
0: 谢谢你啊。
1: 不是，你听一下子，这个声音大不大？不行，我给你倒，倒，倒。
2: 哎，
3: 那票有票票，
4: 就可以买。
5: 对，你买个站票比没票强啊。
3: 是，
5: 这回带一个孩子，那俩呢？
3: 那俩扔他老家了。
5: 看好了，别让人贩子给你拐跑了。
3: 行行行，哎，大兄弟，你今儿这衣裳咋换还换个金扣啊？
6: 换个
5: 啊，这新制服，但现在是试穿阶段，如果乘客要反响好的话，在全国推广。
3: 推广吧，老好看了，你瞅这兜上还有两道杠呢。
0: 就是就是，好看。
7: 哎，师傅。这两个杠啊，代表的是铁骨，这四个兜呢，代表四方，
5: 所以咱这衣服叫四通八达装。
3: 哎呀，四通八达，这寓意老好了。嘿，
7: 往后啊，咱这火车肯定是越来越快，线路也越来越多。
5: 那大伙上了车呀，肯定人人都有座，甭管哪杆都能看见咱火车头冒的烟。
3: 那可就太好了，就等那天了，太好看了。
5: 好看啊，好看，分人穿。小伙穿能不好看吗？
0: 哎，是越看越啊，穿越好呀！
3: 别穿着吗？哎，
0: 就找我，要不干？
3: 来，你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
8: 你穿，你穿，你穿，你
5: 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你穿，
1: 小杨，
0: 陆社长，师傅，匣子
1: 气饱了不吃？你是不是改制服？

0: 知不知道铁路制服不能随便改？
1: 我没随便。不是，陆车长，是这样式的，我最近啊瘦了，穿着贼逛的，然后就改了几针，但是你放心，我是量好了改的。
0: 你改个大小都没问题，你说你现在改的这勒着腰包对腚的，这好看呢？小娘
2: 啊，
0: 你怎么看
2: 啊？
0: 你怎么看？
2: 我喜欢看。
0: 上一边去。小花，
3: 我听我师傅。
0: 你这事儿不用听，你就说警察制服能不能随便改？
3: 能改
0: 啊？
3: 能吗？那不能随便改，那改那长腿啥的。
1: 我没随便。
4: 小姚，爱美这不是坏事，但是制服呢，是咱们铁路人的门面，这不能随便改呀、啊。
0: 听见没？这制服是咱铁路人的精气神儿，人人都像你这么瞎改，那成啥了？统一制服有啥意义吗？这次焕发统一制服，这上级领导很重视，哦，都像你这么瞎改，领导怎么想？群众们怎么看？
1: 小点声。
0: 马上评比文明列车了，往年都是咱们车组，你说你现在这，你有个文明列车广播员的样子吗？
1: 改个衣服咋就不文明了？
3: 也没有说的，
0: 别嘴不浪叽的，在这犟嘴。说，谁给你改的？
1: 陆婶儿。
0: 谁？
1: 你媳妇儿。
0: 别瞪我！
5: 你干啥呀？
0: 别瞪我！
5: 哎呦，你干啥呀？我还用呢吗？
0: 你用针缝吗你？告诉你啊，以后你再胡乱给别人改衣服，我就把这缝纫机送我妹那儿去。
5: 你敢？你敢跟你妹，我就不跟你过了。
0: 不，咋的？你还有理了？你是列车长家属，你牵头给铁路职工改制服，你咋想的？这事要传到领导耳朵里，我这列车长干不干了？干不干了？
5: 哎呀，行了行了，别上纲上线的好不好？我以后注意。
0: 以后注意，禁用一个月。
5: 哎，
6: 小河流水花。
7: 玉玲，出去啊？
8: 是啊，张哥。
7: 啊，练着呢。
8: 玲，你干啥去啊？我找陆婶去。
6: 我只采了一朵花。
8: 陆婶，
9: 小杨，不是我不帮你，你看。
1: 呀，那我这咋整啊？
9: 这回我真帮不了你了。昨天我们家老陆臭骂我一顿，还要把我这缝纫机搬我小姑子那儿去
8: 啊！
9: 我跟你说，就我那小姑子惦记我这缝纫机好几年了，一旦搬过去，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无回呀。小姚，你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0: 哎，小杨
11: 忙着呢。
10: 嗯，
11: 我来改个衣服，就我这个工作服啊，让我也改瘦了。你帮我改的肥点呗。
10: 哦，这肥改瘦容易，这要再改回去啊，那可费了劲了。哎，你这裁下来的布料呢？
11: 扔了呀。
10: 扔了？那你还得再去买块布料去。
11: 妈呀，这我上哪儿扯去啊？
10: 好像国营商店有跟这一模一样的，你去看看去。哦，
11: 国营商店啊。
10: 嗯嗯，
11: 行，谢谢刘姐啊。啊，
10: 不用客气啊，
11: 我不耽误你忙了啊。
10: 好好。
11: 谢
12: 谢。哎，你俩看是眼睛看眼睛去啊。
13: 知道了，小姐。
14: 哎，叔叔早啊。
15: 哈哈。哪儿也不见了。
14: 啊，是啊。
10: 谢谢啊。
0: 哎呀，哎，小二叔，快拿走。哎，杨，哎，
8: 那在这儿呢。
0: 我看小二叔呢，你看不？我请客。
8: 你自己看吧。
0: 不是，你干啥去？
8: 没事，你去看小二叔吧。
0: 哦，我也不看了，那玩意儿也没啥意思。
8: 哎，阿丽，你能帮我个忙不？
0: 啥叫帮忙？

0: 我这不是找你玩呢，咱俩这关系，有啥事儿尽管说。
1: 那啥，你那有布片没？借我点儿。
0: 布片？妈呀，这我都寄给我妈了。她这平时我也不用那玩意儿。
1: 咋了？那算了，没事。
0: 不是，你要多少，我去给你淘一淘吧。
1: 算了。
0: 瑶儿。
2: 布片。
3: 拿着吧，太谢谢你了，王鑫。不客气，我明儿得爱用不上。嗯，啊，
1: 过期了。
3: 过期了，
1: 这不去年的吗？哎呀，这可咋整啊？我这衣服改不回去，陆车长还得批评我。
3: 这对不住我，
1: 要不你问问蔡叔他们。都问过了，都紧紧巴巴的，不够使。
3: 哎呀。
4: 那个国营店卖咸菜的同学叫啥来着？
5: 马燕儿啊。
4: 马燕儿，你这帮个忙，这布票我能不能先欠着，赶着再还呗？
5: 开什么玩笑？国营商店盖不赊账。
1: 马燕儿，你就帮个忙呗，我扯八尺布就够了。
4: 没有布票不卖。
1: 七尺，也是可以的，我够做件衣服就行。
4: 听清楚了啊。 一寸都不行。
3: 不是，你看咱们这都认识，那也跑不了。
1: 那跑不了。
3: 再帮个忙吧。
1: 等我领了布片，第一时间给你补上。
4: 你拉倒吧。

0: 算我借你的，想要还我。
1: 哎呀妈！谢谢马燕。
0: 不用谢，又不是借你的。
2: 谢谢。
0: 交钱去吧。
1: 那，

0: 谢了，哥们儿。哎，
1: 粮票都换成布票了，不吃饭啊？
0: 有些事儿比吃饭重要。哦，
1: 那你是有喜事儿啊？做新衣裳，娶媳妇儿吧？
0: 这差不多，差不多。
2: 今天可太谢谢你了。
3: 你就别谢我了，找机会谢马燕吧。嗯，这马上入冬了，制服改这么瘦了，这毛衣也穿不进去。那个
2: 啊，嗯呐，你说的有道理。
4: 哎，瑶儿，你回来了。啊，不是，你俩这干啥去了？
3: 没啥事儿啊，别多想。
2: 咋的？你有事儿啊？啊，
4: 我有点事儿。那啥，你不是找布票吗？嗯，我给弄了几张，你看够不够？
2: 用不着了，你看，放心都陪我把布料买回来了。
3: 哎，那什么，你们唠吧哈，我先走。
2: 哎，你没事，我也回去了。
4: 我是没事了。

0: 哎，你别光喝呀，你吃口菜，那干喝多伤胃呀。你看，吃瓣蒜。
1: 你说你拿自己半个月口粮给姚月玲换布票，
2: 你咋想的你？
3: 啊？你下半月吃啥呀？喝西北风啊你？
0: 你考干啥呀？要上我们家蹭饭呢？我家也没有余粮啊。
3: 你别瞅我，我自己都吃不饱。
4: 大新呐，你说这姚凑布票、改衣服跟你有啥关系？你管这闲事干啥呀？
3: 那人家求上我了。咱一个院的又是一趟车，那顺带手帮个忙呗。
4: 哈，顺带手帮个忙，再顺带手处个对象，再顺带手娶个媳妇儿。你说你这手咋就那么顺呢？
5: 你这话让你说的，你喝多了，大力。
3: 我就不乐意跟你唠这酒嗑，你看，
1: 我再说句你不爱听的，
3: 这搞对象这种事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吧？上赶着不是买卖，你俩不合适。
4: 看不起我？
3: 我不是看不起你，我是太看得起你了。我拿你当兄弟，我才不希望你跟那无头苍蝇似的跟人乱飞呀！真的。
4: 今儿把话放这儿啊，我这辈子就姚了。
0: 你姚，你吃口菜。
6: 汪西、牛大力，你俩可真行！你说为个女的喝这样式的，至于吗？她姚玉玲有啥呀？不就是平时擦点雪花膏，嗓门挺大的，有个1.73米的个儿吗？还有啥？
4: 哎，你看挺细呀、啊！啊，我身高多高你都知道？你跟我说实话，你小子是不是也看上姚了？
6: 怎么还整我这来了呢？我蔡小娘是什么人？兔子不吃窝边草。我今天把话给你放这。就我以后找对象，我也不在咱们单位找啊。平时上班的时候看着这张脸，晚上回家还看这张脸，那就是仙女也有看腻歪那天吗？再说了，咱们单位还没有仙女。
4: 你就吹，
6: 你那是够不上。
3: 你够着，你够一我瞅瞅，跟这吹。
6: 哎，你干啥呀？
4: 你别跟我抢啊！
6: 我告诉你，钥匙是我的。
4: 大新，你答应我，别找他。
3: 咋，你是我爹呀？我凭啥听你的？你
6: 答应我呗，我求你！
3: 哎呀，你这大老爷们
6: 儿！哎呀，
5: 王鑫，
3: 行，
6: 你答应了啊？好哥们儿，好兄弟！哎呦，妈！
5: 哎呀，
3: 你妈呀！
5: 这点酒喝的。王鑫，你回来，我自己找不了他。
3: 我不回去，拉了我一身，
5: 得有劲儿他喝。哎呦！
3: 布票还你。
7: 哎呀，
3: 你自己布票你不要，你这
7: 说不要就不要，就让你这欠的。
3: 这败家孩子干啥呀？这闹哪出？

0: 小点声，剁不烂呢。你都没剁到肉上。你爸这是剁馅还是剁我呢呀？
1: 说大声！
2: 爸，你小点声。
3: 他是不是不乐意我来？
1: 你来你的，甭管他。
3: 哦。
2: 收拾你，跟个菜吧，这叫什么劲？
4: 我想跟那个人较劲儿，你横挡竖拦的，我叫不上啊！
5: 行行行行行，你擀皮儿，我来弄这个。
4: 你的学习学咋样？
5: 别跟我提这个啊！
4: 哎呀，我不开提那个。
5: 那看来就是不咋地。你初中前的学习不是挺好的吗？小课文背贼溜。
4: 那有啥用啊？
5: 不还是让人落在别人后面？上初中的时候我还纳闷儿，我说你这学习这么好，怎么班干部就是选不上呢？那现在算是明白了。不过这事儿吧都过去了，你现在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这才是正格的。哎，算了，不说这个。哎，你为啥帮姚玉玲买布啊？
4: 他私自给制服，让陆福给村里端，现在没布票也没布料，这求上我了。那你就帮他。
5: 那都是一个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家是真没布票了，这才求你。
4: 哎，你要是有啥事儿，我也得帮你，不是你。
5: 小明，你说的。
4: 还老爷们儿，一个兔没一个钉，必须的。
2: 别傻乐了，你这票收着吧，人家还你了，为啥不要？让你擀皮儿，你敲面板干啥呀？
3: 擀一张，瞧一下，好技术吗？
2: 人家小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啊，就这样，
3: 影响燕子学习了。
2: 你这不影响呀？

0: 哎呀，这香味儿挺香啊！
1: 你就搁那吃呗。
0: 你爸再给我剁了，我可不敢。
1: 你怕啥？你是我初中同学，是我请来家里的客人。
0: 吃饺子啊？
1: 嗯。
0: 醋啥都有啊？
1: 嗯。
0: 行吧。
1: 嗯。

0: 整点儿，哎。
1: 来了，饺子来了啊！吃这吃，哎。
0: 婶儿，有啥需要我忙的不？
1: 哎呦，什么都不需要啊，你就吃好吃饱就对了啊。
2: 嗯。啊。哦，好。
1: 来，快吃啊！
0: 这家伙吃饺子，相当于提前过年了，怎么着？
1: 今儿可劲儿造啊！
2: 嗯。哎呀，真香。
3: 我自己行，
1: 没见着吧？啊。多吃点啊。嗯。
3: 哎呀，挺大，
0: 还是我马叔会，
4: 饺子舅舅
0: 越吃越有，好喝吗？
2: 不好喝。
1: 小旺，你要想喝，你喝点呗，正好陪陪你师傅啊，给你拿酒盅。
0: 也行，整点。
3: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0: 这既然不好喝呢，我都来着吧。我挺好喝的。
3: 行啊，明天把米票面票都给我补上就行了。嗯，
5: 不就一顿饭吗？至于吗？
3: 至于吗？米和面这都是按人头定额的，他吃了咱们就得从嘴里往外掏，你等他吃饱了，咱们家就挨饿了。
5: 那我的粮匀给他点不就行了？
1: 哎呀，行了，你俩吃饺子都凉了啊，来，这边算，这边算啊。
3: 一块吃完累了半天了啊。
0: 这饺子挺香啊，谁包的？
1: 你师傅的手艺怎么样？
0: 你那手跟钳子似的，还会包饺子，文武双全呀，属于。啊，徒弟，我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五星朝天。别自己掏了，你们，我敬你们。哎

0: 们多来吧，一会儿要不都不够了，赶快吃吧。
1: 哎呀，够，你来两个，快点。哎呀，
2: 醋吧，没有。
3: 嗯。你这来点醋吧，这给你酸的。袁姐，嗯，
4: 回来了。

0: 呢？
1: 哎呀！啊！
0: 干啥呀？
1: 我儿子呢？
2: 你说啥？
1: 我儿子。
2: 哎，不是，一个大男生上厕所，你瞅啥呀？
0: 明明你就在现场，
3: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当时真不在，真的是你看错了。
1: 你为了我，做出一点点牺牲不行吗？
4: 哎，这可是两回事儿，你别混为一谈。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谈那么高的仇。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不怕他们说那。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0: 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
1: 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你把我往我头上搭，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
2: 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停！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7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兵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1: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他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垫垫肚子。
2: 我想着我去那屋是哪个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哎呀，吃饭筷子都忘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3: 再不搁家，赶紧想干啥你就上班嘛。哎呀，年岁都能拿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哎，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笑>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该干啥工作嘞？
1: 我说还没走，还没走出合适的工作嘞，不知道干啥。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3: 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哦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你看看养恁姊妹几个，恁这养是养的养恁姊妹仨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1: 想想想的。我不说想恁福了，恁家各种的个人。就是回来也就是想感觉自己想干啥事。 不是说搁家混，搁家成天耍，这是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搁这做。但是那又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有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催。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搁家有事干。那搁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做饭筷子都不难，你要去。
2: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荆芥。
1: 这个荆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他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荆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他一起出谋划策。
1: 看着收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鱼，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啊？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荆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那接着聊。
3: 你不吃给我吧？
1: 吃不着。
3: 你知道在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4: 反之，这个酷爱荆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3: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的天爷，我的作息两三点睡觉。
5: 为啥现在当说当牛妈？
3: 回村，其实回村我是当牛妈，但是我是快乐的牛妈。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3: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有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别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是爸妈是不在家的。
1: 哦。
0: 嗯，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2: 想挣钱。
1: 嗯。
0: 因为小时候他们是父母是因为挣钱出去工作，他就想着哦，我要出去，我要挣钱，不用让我爸妈再出去，因为我现在我妈妈还在外面工作。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去城里边，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给父母的生活也会更好。你就回到农村了之后，你可能当时过得比较安逸，你觉得哦，我在这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但是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3: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4: 你回家咋能来得及？
3: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天其实都已经阴了。马上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掉了吧？
3: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车上，要不然全都淋湿了。可得减肥了嘛。
5: 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收的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淋着去，过几天都卖不了了。
4: 这是满，
0: 赶紧收吧。
4: 下把劲儿啊，
6: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搁这收卖着的。我到了，
7: 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这个是称来那个重量。还是谢吧，哥。去皮，麦已经下完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现在为了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吧，3025。
4: 你好。
0: 呀，真的假的？
4: 你好。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5: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0: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 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中不中呗？
1: 中。
0: 买没有唯一。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6: 我做的太好喝了。咦。
0: 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7: 你说说，叫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6级了。我就是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恁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恁脸上没光。
6: 没事，这农村倒是你啥干也不那个，人家搁那玩都搁那闷嘞。
8: 说三道四嘞。
6: 那时候生了3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全人都说，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舍着。哎呀，我都那地我觉得最伤我心呀、啊。我咬着牙是啥？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谈论我高中错误。是吧？还哪个？
0: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6: 他说啥？
8: 那你干成功了，他们
6: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他两眼看。
0: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返乡创业啥，其实做可成功了，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呀啥，有一份好，有一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6: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这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的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0: 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记得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这样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9: 一开始，
10: 我只顾看你不经意哒哒哒。
0: 这个。
3: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
0: 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11: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12: 对，
0: 别骂了，
12: 那吃吧，
0: 我们走吧。哎呀，我现在太紧张了。
3: 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1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这个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

0: 坐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1: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2: 好，这个肉我就爱吃肉。
0: 那我也多吃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财神。
3: 饿了，
0: 饿了，饿了，多吃点。
4: 好了好了，
3: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5: 香，
3: 可香。
1: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6: 你看你看这大肉皮，
0: 好吃不好吃？爷，
3: 好吃。
0: 我这再不吃，照咱这锅大，查出来味好。
6: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2: 哎，也种了瓜果蔬菜啊，这个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买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
0: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2: 四毛啊，或者买黄瓜呀，八毛，但是搁互联网就可以卖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嗯，对不对？
7: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嗯，哎，这是好事。
8: 都支持，都支持。
1: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0: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9: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0: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在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红，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红玫瑰还有这个黄玫瑰，它这个味道其实清甜，但是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3: 我给你拿走这吃吧，
0: 别拿了，别拿了，
3: 给
0: 别拿了，
3: 拿吃吧，给
0: 呀，
3: 拿走吧，行，
0: 那你给我拿着，拿出去再说我了，
3: 吃吧，
0: 你别送了啊，我在城里啊，你别给我了，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啊，我吃过刺痛。冰冰。
1: 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2: 不对，合住了，
0: 合住了。
2: 停
0: 这么凉一点。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10: 这个我身上，
0: 所以我决定了。嘿，啊，哇，给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
2: 妈呀！
0: 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归功我。

0: 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这里是黑龙江省的一座边境县城饶河。多年来，中国联通在这里搭建的数字平台，守护着绿水青山，也链接着产业与市场，助力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在这里，赫哲族文化借由 5G 加技术生动呈现，农文旅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特色农产品销售。中国联通以数字技术助力饶河发展，共同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中国联通赋能边疆振兴，联通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4: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

的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她的干儿子。她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仔。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因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叼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仔，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

0: 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咸咸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咸咸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咸咸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注意，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上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幼儿奶粉和动物奶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喂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2: 哎，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2: 哎，
1: 走了，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1: 走，
2: 哪边回来了？
3: 行，
1: 走吧，走吧，你们先过去，走。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1: 快点，趴起，快点。
0: 蕊蕊仔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
2: 又过来给你。
0: 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2: 乖，
1: 慢点。
4: 慢点活。
1: 呀，今天活这么快呀？啊！哦，今天乖，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2: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1: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儿，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呀？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1: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1: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嘞？不想吃是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1: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1: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1: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1: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
2: 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
1: 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坐啊，这你这不香啊？来，
2: 真是，天天要抱一下才行。走。
0: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换上的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0: 鞋鞋仔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瑞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瑞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咸鲜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走，孙在这边，快来。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梁小芝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梁小芝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斜线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却被妈妈捉住玩起了翻滚游戏。并且也差一点掉进水里。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两个幼崽在蕊蕊的照顾下成长得很快乐。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受。

位置又在。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

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天和大熊猫又在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会儿，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
1: 小赖姑妈，啊，都是我不？啊？
0: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1: 小赖，来，那小赖，我接着你来，小赖嘛。
0: 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1: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大王，
0: 不要，谈判破裂。
1: 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哎呀，快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呀呀呀呀！
0: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1: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0: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1: 上去。
0: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1: 抱不起了。哎呀，哎呀，妈妈抱不起了。
0: 但没能成功。
1: 哎呀，妈妈抱不起你了，已经。来，你球球，球球。
0: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1: 咱们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0: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1: 来了，你看，你看，奶奶，奶奶，快，奶奶，快，奶奶，那边，快去。
0: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1: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底下接着你。
0: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依赖性。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2: 又下来了，又捅了。

0: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1: 怎么放木架、太高了。
0: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
2: 哎呦，
0: 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3: 去给他弄上，快！
0: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3: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0: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3: 快快快！
0: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3: 在下。咱下来这儿。
0: 但是没完全想通。
3: 咱下来
0: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3: 来
0: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0: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1: 那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0: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0: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

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大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大约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咱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的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2: 人人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人，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来，蕊蕊，蕊蕊过来。你先吃的哈，妈子我去给你端来哈。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2: 哎，来了，哎，吃饭饭吧，来，坐哈。哎，坐坐，好，坐坐，嗯。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2: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听到没有？哦，外头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2: 香得很。最乖了，是不是？你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们不准那么肥，是吧？
0: 嗯。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他都能感受到。
2: 还有一点点，嗯，
0: 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2: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了哈，我去给你拿。
0: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2: 妈，还是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着。嗯，
0: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采穴做训练。
2: 对，姿势要做好。
0: 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2: 好吧，好吧。
0: 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2: 来喽来喽，大孙孙来喽。
0: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他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他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他第二天我们需要给他投入多少的精料。
0: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2: 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们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0: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2: 看到。
0: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甚至在水池里走来走去，想学妈妈泡澡。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

0: 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岗。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打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怪，我忙着点，我给你弄。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我也忙着呢。
0: 又是粘人的咸咸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试试嘛呀？啊！哎，你个脚你！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咸咸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咸咸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咸咸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咱们还大点声，咱们大点
0: 声。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咸咸仔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 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咸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但咸咸仔不为所动，就要扒门。

李荣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李荣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福，
0: 还有很多和李荣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2: 太难了，老远了。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弯琵琶在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
1: 两个

0: 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
1: 走吧。
0: 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2: 爬青狗，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他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3: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4: 又出来一个。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3: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 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4: 啊，这边的
0: 3个。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5: 金夫，这边，快回来！
0: 请悄悄观察。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

0: 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1: 秦爸，秦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它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2: 哎呦，水到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1: 我要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1: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这儿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1: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1: 吉福起床了，哎，别瞌睡了，快点下来。哎，太阳好像没吃，这边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1: 吉福，吉福，
3: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1: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3: 没有牌牌，它没有名。
1: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1: 听吗？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何桃平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0: 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堪德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堪德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回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

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了，说明熊猫妈妈或者幼崽离我很近了。
2: 天天，天天，你被吃进来了，天天。
0: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穆世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2: 那甜甜，来。伸出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这么紧张，来，甜甜，甜甜，你孩子呢？在哪里去了？你这，
3: 小马，我们走。
0: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穆世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2: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0: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2: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0: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2: 他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0: 有时穆世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1: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2: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身子了哦。啊，好香。
0: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1: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的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的妈妈。
0: 照顾好甜甜，穆世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10来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4: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三伏盛夏，酷暑难耐，为何有的地方有伏天喝羊汤的习俗？
1: 有一个说法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2: 开药方。
0: 一道菜融合鱼与羊，如何碰撞出极致鲜味？
3: 这个就是萧县伏羊宴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4: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0: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0: 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扶阳盛会如约而至，各地扶阳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1: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春夏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不行。
0: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扶阳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200多种中药材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2: 我们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0: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3: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0: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净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4: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放牧的比较分散，
5: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4: 对吧
0: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

0: 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1: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它就太壮了，
2: 壮了
1: 这种刚刚好。
0: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3: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4: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3: 那就是比较久的喽。
4: 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3: 一下就没了，是吧？
4: 对。
0: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标准化品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五道关口。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5: 就进场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叫进场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场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5: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5: 血检检的是叫不病检测，不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6: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5: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没？
6: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7: 羊的脏器，肝脏。
6: 主要是看什么？
7: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里面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
0: 第五关，不该有的有没？
7: 淋巴。
6: 哦，这羊的淋巴。
7: 对，切开看一下，如果出现有血色或者是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溯源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8: 这是咱的羊肉，
9: 山羊专卖。
8: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煲。这是羊那个里脊。
10: 这里脊，这天后腿。
9: 哦，这边是腿。
10: 这后腿，这前腿。
9: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10: 对，现宰的。
8: 别问了，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暗红色，
11: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啊。
8: 对，
9: 这就是说明它今年的。
8: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往羊肉上面蘸，如果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这个肉打水了。
9: 哦，
8: 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

0: 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1: 把那边肉都分割掉的啊、嗯，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膀，这样做背切羊肉用；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嗯。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8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建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2: 你好啊，桑老师。
3: 你好，王老师。
4: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
2: 嗯，
4: 我祖籍是安徽和县，
2: 哦，
4: 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3: 桑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4: 想吃什么？说吧。
2: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3: 到了安徽宿州来，
2: 哦，
3: 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4: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2: 嘿嘿嘿，哈喽，你们好，
3: 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啊，给两位做道硬菜，
2: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4: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5: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0: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再精选8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奶。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激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4: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吃。
4: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
2: 哦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要羊肉和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4: 来吧，别客气了，
5: 尝尝。
4: 这道菜就是鲜呀，
5: 鲜。
2: 鱼咬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4: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2: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4: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2: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4: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2: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3: 把这个鲜字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4: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5: 对。
4: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3: 是的。
2: 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5: 哦，来了。
6: 一碗汤。
2: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5: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4: 有一个说法叫扶阳一碗汤不用医生
3: 开药方，
4: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3: 是的，
4: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3: 是的，祛湿祛寒啊。
2: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这个是辣子，
2: 羊油辣子，其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3: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了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5: 有股奶香奶香的不？
3: 对，
5: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7: 吃过了羊奶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8: 我是第一次有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个汤汁儿？
2: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8: 太香了，这个汤。
3: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5: 痛快。
3: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4: 有一种楚汉遗风，
3: 真是这样子。
5: 听着这个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4: 穿越千年的感觉。
0: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阳宴席，往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阳喝汤的习俗。
9: 从记事开始，那就能喝30年了，才咱们这前都喝一碗，这样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麦见去。
10: 从小就开始喝这个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11: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的。
10: 我基本上2年喝一次吧。
0: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12: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11: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12: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11: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12: 肥瘦相间。
11: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12: 我们这骨头有切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都泡4到6个小时。
11: 哦，明白了。
12: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11: 好。
12: 像这个前腿。
11: 你看它这个肥度
12: 还挺高的。对
11: 对对对。
12: 对。
11: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12: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扇似的，就可以选这种。
11: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12: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11: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12: 对，一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羊汤。
11: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12: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11: 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12: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哦，
6: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啊，
12: 对，因为我们散用的羊腿骨。
6: 嗯，只用腿骨。
12: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嗯，这腿骨它有骨油吧，比较香。哦，
6: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12: 对对对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6: 好，来吧。
12: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6: 我明白了。嗯，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12: 对对对对。
6: 快锁住里边的。
12: 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6: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吃。
12: 我们这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6: 好。哎，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12: 对。
6: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12: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6: 原来是这样。
12: 对对对，原来最早的时候啊，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6: 对啊。
12: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6: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12: 这样做出来羊肉汤，它的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6: 所以跟煮肉一样，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12: 对对对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6: 明白了。哎，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12: 现在还不行。
6: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12: 一般我们要熬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0: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告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合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7: 陈老师，陈丽老师，你好。
13: 陈老师好。
7: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13: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14: 像这是用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7: 然后里面有肉啊，
14: 有肉，吃肉不加肉，
13: 熬多长时间？
14: 熬10几个小时，
7: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14: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第二天的4点到5点。
0: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哇！
7: 哎呀，太好吃了！
13: 嗯，也好吃，好吃，好吃。
7: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13: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7: 都在汤
13: 里面。
7: 对对。
15: 煞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16: 对，
15: 是吗？
16: 对，煞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

0: 音乐
1: 是肉，
0: 肉字旁，
1: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
0: 哦，
1: 所以最早的萨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2: 除了家喻户晓的萨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3: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4: 来尝一尝。
3: 哎呦，来来来来一块。
4: 哦，
3: 哎，谢谢谢谢。
4: 哎，不客气。
3: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
1: 真香啊！
4: 哎，
0: 完全没有膻味，
4: 没有膻味吧？
0: 一点膻味没有。
3: 羊肉是吧？
4: 对，羊肉。
3: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4: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0: 对。
3: 哦。
4: 啊。
2: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4: 你看这个啊，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3: 它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4: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1: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3: 压出来的？
1: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3: 您说的肌肉之间
1: 的脂肪，
3: 这种脂肪，
1: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
3: 嗯，
1: 第一，得用山羊肉。
4: 对，山羊肉，
1: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
3: 哦，
1: 山羊肉最好。
4: 是，
1: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4: 对。
1: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4: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就是吃
5: 没冰箱，
1: 没冰箱，
4: 没冰箱。来喽来喽来喽！
3: 哎呀呀呀，
4: 来，先品尝一下。
3: 谢谢谢谢
6: 谢谢。
4: 哎，
5: 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4: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3: 拿筷子给撑开，
4: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
3: 哎呦，
4: 加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3: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4: 对，你可以试一下。对，
3: 硌得你上颚疼。
4: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
5: 哦，这。您不说谁知道啊？
4: 哎，烧饼有技巧吧？
5: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
3: 嗯，
5: 这么去咬，
4: 夹肉，这样吃，一挤，
5: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4: 对，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3: 为啥？
4: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
3: 散发出来，用烧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4: 对，

0: 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这个鲜味， 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
1: 是
0: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1: 是不错，
0: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
2: 哦，
1: 对，
0: 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3: 老城街巷间，剁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糖温润仙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肉化作烟火至味。地处黄土高原与黄河谷地交界的甘肃临夏东乡，山大沟深，水土滋养出独有的东乡饮食风貌，好客豪爽、邻里互助的民风全部浓缩在传承百年打平火全羊宴席里。当地做羊肉离不开山野花椒，温和焦香，去腥驱寒。第一道经典菜东乡手抓，整羊完整下锅，仅搭配葱姜、花椒、盐，文火慢炖，不添加繁杂香料，纯粹突出肉本身鲜香。
1: 这是我们东乡的平货。
2: 哟，什么叫平火呀？
1: 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了七八个人凑到一起吃羊，是叫平货。
2: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1: 对，
2: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1: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2: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1: 现在有啊。
2: 生活好了呀，现在。
1: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啊，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2: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1: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2: 组织一场平
1: 伙，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货，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货特别火。
3: 打平火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火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火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2: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1: 前面做了个平货，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烤出来的羊呗。
2: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不就？
1: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
2: 哦，
1: 都把它皮，
2: 就跟改花刀似的。
1: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2: 先拿盐。
1: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2: 秘制调料，
1: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2: 为什么加油啊？
1: 加油的话，
2: 调和的，
1: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2: 粘不上去，
1: 粘不上。
2: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0: 锅锅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1: 荷叶包
2: 有个清香味，
3: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1: 对，
3: 好的。
1: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3: 锡纸再包。哦，好，放上去。哦，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哎，柳树枝来缠。
1: 对啊。
0: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4: 来来走。
3: 不是，哎呦呵，
1: 来，
3: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土火了啊。哎，大伙馋了吧？哎，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第一份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人，能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2: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好，大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菜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3: 猜不着，
0: 猜不着。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3: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1: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叫啊。
4: 太快了，
0: 太快了！啊，马上来了啊！哎呦，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来，第一锅羊，哇，哎呀，烤得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哎，
3: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3: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1: 哎，今天特别好吃啊。
5: 咱们这个东乡这个烹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东乡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哦，这个狗。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脆官梨点睛提味。脆官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

0: 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脆官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1: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中间油的都要抠掉。哎，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
2: 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前明另起一锅，十余种秘制香料与羊肉一同入锅焖煮。此时脆官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
2: 树上的梨吗？
1: 对，树上脆官梨。对，
2: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的滋味？
1: 浓稠了，就不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浓。
1: 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0: 脆官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3小时。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红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这个。
2: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拆掉。
0: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钱明另有巧妙解法。
1: 是要加厚。
2: 加厚，对啊。
1: 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底下来会压一下，然后我上楼。
2: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1+1就等于2了，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马上可以叫它厚出
2: 来。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把它叠起来，
2: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1: 对，盘子压一下，
2: 是吧？
1: 对。
0: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2: 现在这是压个10分钟左右，
1: 压个10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
2: 哦，
1: 上笼蒸个10分钟，然后我们收个色浇上去。
0: 羊肉入笼蒸至10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羊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料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3: 稍微小点，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4: 撒点盐，
3: 八一个，
4: 也是货是吧？拿手
1: 啊，花椒加一点，
4: 加点
3: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1: 这个再来点
3: 薄荷叶，
1: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3: 闻起来特别清凉。
0: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1: 看这个羊皮就做我们的锅了，
3: 做锅呀？啊，哎呦，火还挺重的。哎呦，哎，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吗？
1: 不会。
0: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3: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啊，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啊。
5: 这个啥子啊，师傅？
1: 锅。
5: 锅，你没见过吗？这个像是皮子吧？哎，
6: 这可以吃吗？
7: 哎，差那么近哦。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7: 没得这些东西嘛。
0: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0: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3: 一股浓郁的，
4: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5: 你看，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会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雀上枝头，这是有喜事儿啊。
1: 你说咱给的彩礼够不够？
2: 我哥跟中央局长商量好了，我这听到了。
0: 那女方家这边能同意吗？
3: 爸，你别摸鱼了，快来搭把手啊。
4: 我又不着急嫁闺女。
5: 我姐急呀。
3: 就你话多。
6: 爸，那一会儿说到彩礼
4: 挺给老妈的。
3: 我们来认门了。
1: 关于彩礼那个事儿，
7: 彩礼多少我们都没意见，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金贵。
0: 哎，挺好。哎，这下心里都踏实了。彩礼在礼，礼数有度。

0: 个年纪还留在村里，说不焦虑是假的。
1: 我一心一意想着争取，我不贪那高位草。
2: 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不怕他们说那。
0: 麦田给我的底气，其实是一种非常顽强的生命力。
3: 收完了，大丰收。
0: 不基于恐惧做决定，而是基于希望做决定。
4: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小妮儿。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5: 阿哥，老子好看，来了来了，爸，教练给俺
6: 的，赶紧上我这，教练，
0: 找张师傅，
6: 你们那个
0: 上开干。我叫吴亚婷，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其实村里的生活不比城里的轻松。累，它是身体上的累，但是在城里是心里边的累。
7: 两年前的麦收季，小雅怀着一腔热血杀回老家，坚信在农村依然能闯出名堂。
8: 你管我管我，我凑上的。
0: 在外边打工，就其实还不如回家给我爸打工。哎，就直接给他当一名小工，就是每天陪着他。
7: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开始的理想也逐渐变成了经济压力。
0: 说实话，在家嘛，没有工作，真的是就也没有收入来源。
8: 啊，停！
7: 2025年，26岁的小雅再次扛起了全家七亩地的麦收重任。
0: 累兵快乐着，收完了大丰收。
7: 不同的是，今年的麦收结束后，关于留在家乡还是奔赴远方，他需要做出最终的决定。
0: 给我那送点吃嘞，先吃点，先吃点垫垫肚子。
9: 嗯，也
0: 吃。我想着我去那屋是拿过筷子，结果没有拿，对吧？
10: 哎，这碗筷子都
7: 完了。作为家里唯一一个留在村里的孩子，除了拍摄短视频的本职工作和麦收这个大项目以外，小雅还身兼照顾父母饮食起居的副业。然而这些工作在村里人眼中基本等同于无所事事。
1: 再不个家，跟你想跟和你去上班嘛。
0: 哎呀，年岁等到哪够了嘞，我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出去。我现在搁家还有自己的事要干。
1: 这毕业了不出去挣钱，你说光搁家的拍那也不知道是啥。人家问着说丫丫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人家说给干啥工作嘞，我说还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呢。
0: 不知道干啥
1: 啊。
0: 他们不懂我们做这个短视频叫什么意义。不管是村里人还是就是身边的亲戚说，哎，你怎么回来了，就没有工作，肯定脸上挂不住，父母脸上也挂不住。我自己面对质疑的时候我可以自我疗愈，但是他们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农村孩子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他们觉得我辛苦一点没事儿，但是你得出去。
1: 你看看养的这么几个，那这养的这么仨出去，人家都看不起。
11: 想想想的，
1: 我不说想你富了，你家过着你个人。
0: 就是回来也就是想干自己想干的事，不是说在家玩，在家成天耍。这份工作我比较喜欢，而且也是按我自己的想法给这做。但是那个不懂，那时候那也不懂，这就是互联网。哎呀，没事，不想出去。该出去就出去啊，不出去说明我在家有事儿干。那在家又能陪着呢，又能干着东西，是吧？
1: 做饭筷子都不放那，
0: 有趣。
7: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催促小雅回到城市工作成为了父母的心病，是留下还是进城，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0: 番茄、豆角、黄瓜，再来上几颗河南特有的解暑神器金芥。
1: 这个金芥它是有门槛的，就是有的人爱吃，有的人是一点都接受不了。薄荷跟那个香菜它两个的中间味，
0: 麦收季惯有的炎热让小雅摇摆不定的心更加焦灼。她专门做了一碗清爽咸香的金芥捞面条，邀请来了两个同龄的伙伴帮她一起出谋划策。
1: 看着收干了香吧，
2: 保险保险。
1: 不要
3: 算了，你不吃鸡，你不吃给我
1: 正好吃的东西你不吃啊，
2: 挑战一下嘛，
1: 挑战一下。嗯，
4: 这个不爱吃金芥的女孩是我的妹妹，目前是个城市的打工族。
1: 我接着聊。
2: 你不吃给我吧，
1: 吃不动。
2: 你知道咱外的河南人有多想他吗？
4: 反之，这个酷爱金芥的男孩小范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早我几年返乡创业，一直希望我能留在村里和他一起合伙共事。
2: 我在村里我的作息都调好了，我搁郑州上班，我来田野，我的作息老两三年睡觉。
5: 为啥现在当说大妞妹？
2: 惠村，其实惠村我是大妞妹，但是我是快乐的妞妹。
4: 但是不一样嘛，同为村里稀缺的年轻人，他俩的意见向来不合，此时此刻却很像我心里正在打架的两个小人儿。
1: 城市里边你能学到东西会更多。
2: 我那互联网不能学，我有现在不是看不懂新闻，是你带我是因为大。
1: 你要是想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必须得有存有点钱，不至于就是家里边有事的时候你拿不出来钱。

0: 别哭，别哭，别哭。就是其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其实爸妈是不在家的。嗯，他们就出去打工，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就是他们就出去工作，就是一直在外地，一直在外地。
1: 想挣钱。

0: 你开心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自己自身的经济啊或者是啥，你支撑不了你现在的快乐，那咋办是吧？
1: 妹妹的心结也是小雅回村最大的阻力。父母拉扯四个孩子长大十分辛苦，赚钱养家才是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证明自己，还是收拾行囊？返乡后受到的质疑，家庭情况的压力，都迫使着小雅尽快决定。
2: 你回家的时候来得及啊？
1: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小雅没有等来答案，却等来了一场大雨。
0: 那个天其实都已经阴了，马上下雨了，赶紧收来呗。要打掉了吧？
1: 晒好的麦子还铺在院子里，他们需要尽快抢收，装车，赶在大雨来临前卖掉。
0: 车上，要不然全都淋湿了。
2: 这啥？
0: 淋湿了，可得见底了嘛。
3: 很多人说我们河南的麦田治愈，但是我看见它，只觉得扛饿。以前面对反复修改的工作，处理人际复杂的关系，觉得很辛苦。现在想想，可能是我太久没种地了。回到烈日下干上几亩地，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啥也能干了。
0: 出发，现在开始去把咱收的麦给他卖了。咱这一后头这一车麦，要不然下雨给伢淋出去，过几天都卖不了啊。
2: 这是慢，
0: 赶紧收吧。
2: 下把劲儿啊，
4: 赶紧啊。
0: 一般都是这种排着队都跟着收卖着的。到了到了
5: 到了吗？
0: 到了到 了, 到了。嗯，下车看看多少钱。这个是这个是称的那个重量，这个是称的那个重量。还是卸吧哥。还是去皮，麦已经下完了，3025。好嘞，哇，超级多，欠了尾了就是香。这个给我妈，这个给我爸，这个给我，买点零食，给呗，3025。
2: 啊，你好。
0: 哎呀，真的假的？
2: 你好。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2: 你好。
3: 麦田教会我的第一课，要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
0: 我之前之所以犹豫不决，就是不够相信自己。其实我一直都想回来的，但是我不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没出息的表现，就是会不会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会不会对不起小时候的自己？其实不一定要选择农村或者城市，怎么选都对，就是选择了就要笃定。我们要选择的不是已知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更多可能的机会。我可是种出5000斤麦子的女人，到哪里都可以成功。我搁这种不种麦？
6: 走，
0: 慢慢熬夜。婆，你做这个汤太好喝了。
6: 我做的太好喝了。
0: 咦，
6: 咱刚忙的。
0: 咱们已经忙的都差不多了，只是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
7: 你说说，叫听听。
0: 我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其实，花的时间也可长。就比如说我做短视频嘛，可能恁之前不太懂嘛，现在大概也都有了解了。我就是想在村子里边发展。其实我也知道那。

0: 在村里边吃了可多苦，怕我回家，就是那脸上没光。
1: 没事，这农村都是，你啥干不那个，人家搁那玩，都搁那磨嘞。说三道四嘞。那时候生了三个姑娘，人家都没人敢跟我说话。俺仨住，我去割肉去，全人都说，哎。你是割肉不是？我说都是。人说割肉可不舍着。哎呀，我都那地我觉得最伤我心呀、啊。我咬着牙是啥？我他们笑看我。要不我会一直出去打工。我已经打到镇上，我可以说我过年我都没有说小小听听过年。我一心一意想着挣钱，我不他们往高中走。
2: 是吧？还哪个？
0: 对，我其实我不怕他们说我，但是我怕他们说那。
1: 他说啥？
3: 那你干成功了，他们
1: 你成功了，他都是跟他两眼看。
0: 所以我现在也在坚持做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不管别人说啥，以后咱做成了，做成功了，就无所谓了，不用在乎他们说啥。就像俺这种年轻人，然后返乡创业啥，其实做的可成功了，有好戏。我也想给，就是在农村啊啥，有一份好，有那种稳定的收入，又能陪恁，又能给家。
1: 真是俺爷搁我心里，我觉着真是跟那，哎呀，咋说吧，说我也不会说。搁我心里也是骄傲。你和的后边有个坚强的后盾，是不是？
0: 我也都笑了。无论你做什么，是否会成功，我们都会支持你。这句话在成功的时候经常听到，但是在你失意的时候，只有在父母这边才能听到。我姐可清楚，俺又拍了另一个视频，超级短，是9秒还是几秒啊？我只要拿着俺爸唱了一个歌。
4: 一开始，
5: 我只顾看你不经意打打打。
0: 这个。
6: 麦田教会我的第二课，是爱能跨越所有代沟。
0: 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因为爱我，突然变得开明了，突然接受了所有的新事物。
7: 吃了一碗又成一碗，
1: 对，
0: 别拿了，
1: 那吃吧，
0: 我们走吧。哎呀，我现在太紧张了。
8: 留在村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餐饮包装选冠制，安心又省心。一山一水万亩茶园，广东阳西东水竹里旅居小镇欢迎您。高品质好服务，选成汉灯带。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11: 同心相伴，快乐成长。八旗豆儿童漂移车，
9: 东农匠心守护你的一日三餐。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为了继续晾晒麦子，雨过天晴后，全村集体出动清扫街道上的泥土是每年的必备活动。作为美食博主，小雅正在为大家准备一锅热腾腾的大锅菜。想要在村里打开局面，获得家人的支持还不够，取得村民的信任才是关键的。为此，小雅拿出了她的看家本领。
1: 这个白菜都有70斤，然后这个肉是20斤，豆腐是20斤，其实量还挺大的。就是没有自己真正体验过这么大锅的，做这么多人的，还是有天大的压力的。
0: 肥美的五花肉，清脆的白菜，酥嫩的炸豆腐，依次投入。河南人对颗粒归仓的庆祝，不再精致的宴席，全在这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
2: 好，成年肉，我就爱吃肉。
1: 那我也多成点肉。不用你弄点肉吧，财神。
3: 饿了，
1: 多吃点。
3: 好了，
4: 也可香。我最好吃大锅菜，
3: 香。
0: 盛满一碗的滚烫鲜香，不仅是并肩劳作后对身体的犒劳，更是共同面对风雨的情谊，是乡村里独有的人情。
5: 你看这大肉皮，
1: 好吃不好吃？爷，
6: 好吃。
1: 有人再不吃，照咱这锅大，查出来味好，
5: 吃了一碗又盛一碗。
2: 哎，也种了瓜果蔬菜啊，这个感觉又好了。就是我想卖了，我今天来找活动了。就是
1: 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来找。
2: 四毛啊，或者卖黄瓜呀，8毛，
7: 但是它过来网就可以卖1.5块或者翻一盒这种，
2: 就是不用再让外人那种中间商去赚咱的钱。嗯，对不对？
8: 这都农民都能多收入点，是不是？嗯，哎，这是好事。
9: 都支持。
0: 在村民的支持下，小雅开始了一次新的尝试，通过自己积累起来的电商流量，销售村里的农产品。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看起来好紧张，但对第一次，这么正式的直播跟大家见面，直播见面比较紧张。有偶像包袱没有偶像包袱？我现在太紧张了，主要是没有偶像包袱。我们最近在家就是，选了非常好、差不多的那种，瓜果蔬菜，都是咱农村自己种的。
7: 对自己的农副产品。
1: 对我们自己的农副产品。刚开播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忐忑，就是害怕，因为这场直播对我个人来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作为以后我这边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就是自己回来创业可长时间了，我现在的农村其实发挥的作用不是特别大，就大家就是多支持支持我，因为想把就是咱家乡的东西带出去。好嘞，我们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瓜。它不是说特别厚，但是它是分分的，就是吃起来口感啊或者甜度啊都是适中的，都是让大家能接受的这种。超市呀、啥的见那种螺丝椒都没有说这么大这么好品质的，给大家看一下。对，这个红玫瑰还有这个黄玫瑰，它这个味道其实挺简单。我其实不是为了逃避才回到农村的，是真的在想在农村就是有一份自己的事业。你别给我拿着，妈，对不起，给我了，你别送了啊，你做的东西大家也能做，可能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但是我在老家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做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做。俺的小老妹，你不要哭了哟，慢一点哦。
10: 麦田教给我的第三课是不要基于恐惧做决定。
1: 来，
10: 而是要基于希望做决定。
2: 不对，磕住了，
1: 磕住了，再来一下。
2: 我老说听，
1: 凭什么不聊一天？
10: 我在恐惧的同时，其实也在期待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啊，对，我身上，
10: 所以我决定了。呸！
1: 啊！哇！给，
10: 我的26岁，要从这片麦田开始。
2: 妈呀！
10: 因为我觉得我在农村，我每干一件事情都是归从我内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从种麦子到收麦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只要我们踏实做，就有结果。
6: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利百顺品牌值得信赖。思路千峰驼，自然好奶源。用心选好材，美味匠心造。专业铸就信赖，服务赋能未来。无锡画质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想解馋，吃木味稀。人间烟火现场味，一碗安心面二爷。金科518，好品种，放心种。SG Cam 记录每一次精彩瞬间。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品质保证，值得信赖。永城市盛辉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冷暖随心控，居家很轻松。海之电器，
11: 遇见懂你味蕾的牛肉火锅。
6: 好麦种，祝丰收，季风麦218，值得信赖。专注品质，红河建材，值得信赖。嘴馋了，就吃蟹蟹牌卤豆干。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6: 可爱国宝，憨态可掬，卖萌耍宝各有绝活，新手妈妈手忙脚乱，带在路上笑料百出，奶爸奶妈精心呵护，大熊猫无忧无虑，茁壮成长，点滴日常精彩不断。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有这么一种动物，它黑白分明，却让世界为之倾倒；步履笨拙，却能在竹海间来去自如；它不言语，却牵动亿万人的心。没错，它就是大熊猫。从上世纪80年代的濒危困境，到今天突破性的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中国大熊猫保护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那么你知道大熊猫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它们又是怎么跟饲养员斗智斗勇的？想知道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些黑白相间的小家伙们吸引，它们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挪不开眼睛。这里有许多明星熊猫，很多人不远万里慕名而来，而蕊蕊一家就是其中特别受欢迎的一户。
7: 2024年5月的一天，大熊猫妈妈又把孩子弄水里了。

0: 孩子很无奈，好好的一天又湿漉漉的开始了。大熊猫妈妈名叫蕊蕊，2024年7岁，她是第一次当妈妈。蕊蕊身边有两个熊猫幼崽，刚刚掉在水里的叫咸咸崽，是他的干儿子。他的亲妈正在接受野化训练。另一个是蕊蕊的亲闺女，就叫蕊蕊崽。蕊蕊刚做母亲就带了两个孩子，这是个不小的挑战。两个幼崽但凡有一个不省心，当妈的就很头疼。新手妈妈蕊蕊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吗？
1: 真是大苦了。
0: 蕊蕊仔最擅长变废为宝，经常能从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出玩具来。味道不太喜欢，没关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

祸得福。蕊蕊仔收获了称心如意的玩具，一根光亮的竹子，小家伙高兴坏了，赶紧掉到自己的秘密基地。这时身后传来动静，是咸咸仔，他没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出场。咸咸仔可能在想，

0: 干妈，给留点面子吧。其实并不是妈妈粗鲁，这种行为叫做刁宰，是大熊猫妈妈在教孩子掌握将来会用到的社交方式。而蕊蕊仔就逃过了这一轮学习，继续在一边玩竹竿。小贴士一，认熊猫。是不是还有点脸盲？其实认大熊猫是有技巧的。首先要看脸型，他们的脸可不一定是圆的。弟弟贤贤仔脸比较圆，姐姐蕊蕊仔的脸比较修长。其次是看眼圈，贤贤仔黑眼圈比较平滑，蕊蕊仔眼尾飞翘。还有的大熊猫黑眼圈上大下小，有的像小鸟。妈妈的就餐被打断，蕊蕊倒也不生气，因为她也才只有不到七岁，起身陪贤贤仔玩了起来。当然，独享妈妈也会带来一定后果。蕊蕊此时还没注意到自己处在池塘边，他还沉浸在玩耍中，用力一抱，结果孩子滚进了水里。蕊蕊赶紧上前安慰，安抚好孩子，蕊蕊自己走到一边，她要上厕所了。当你看到一只大熊猫趴在地上又抬起尾巴时，它很可能就是在上厕所。小贴士二，大熊猫的尾巴。大熊猫的尾巴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大熊猫会通过肛周腺体散发的味道传递信息，而晃动尾巴可以帮助它们把气味信息散发出去。大熊猫平时尾巴低垂，这样可以保护肛部免遭污染。只有在排便或散布气味时才会抬起尾巴。另外，通过蹭尾部还可以标记领地。下午3:30左右，园舍前的人多起来，因为两只幼崽要喝盆盆奶了。李荣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饲养员，李荣每天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幼崽补充营养。宝宝们的加餐因为是用不锈钢盆装的，所以又被叫做盆盆奶。
1: 其实盆盆奶其实就是我们的人的幼儿奶粉，然后再加动物奶粉，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调制而成的。
0: 热水倒入盆中备用，

0: 将热水倒入奶粉中，少量多次。
1: 这个对奶得使劲的搅拌，尤其是这第一次的搅拌，得给它那个充分的搅匀了，然后要搅到那个完全没有那个颗粒，然后每次都是少量多次的那个加水，每加一次水都得充分的搅拌匀了。
0: 每餐盆盆奶的量都不固定，
1: 这个每只小熊都不一样的，跟妈妈一样，都会根据自己的生长发育情况来定的。
0: 经过多次搅拌混合，一盆香喷喷的奶就兑好了。
1: 好，这就算兑好了。
0: 称重，分装。
1: 好了，准备去给它投喂。
0: 外面的游客朋友们已经站好了位置，翘首以盼。
1: 在门口吗？
0: 李荣通过小窗确认一下场地情况。
1: 哎，知道。先到那边，你们去那边等着。走，回来了。对，走吧，走。
0: 万众期待的盆盆奶环节终于要开始了。
1: 走哪边回来了？
2: 走。
1: 走吧，你们先过去。
0: 观众很多，李荣通常需要把幼崽带到靠前的位置。
1: 快点！趴起！快点！
0: 蕊蕊崽一般是比较听话的那一个，饲养员一叫就走到前面来。咸咸仔今天在打瞌睡，
1: 乖，
0: 所以需要李荣把他抱下来。
1: 乖，慢点。
3: 慢慢喝。
1: 呀，今天喝这么快呀？啊！哦，今天好乖，笋呢？来，给他一个。
0: 喝完奶就奖励一根嫩竹笋。
1: 哟。
0: 两个幼崽正在食性转换，需要练习吃固体食物。
1: 啊，今天你也乖，来，还有这，过来擦嘴。你有点抗拒擦嘴呀？啊，嘴巴要擦干净噻。我看啊，擦干净没？
0: 每天喝完奶，饲养员们都要用干净的毛巾给他们把嘴上的奶渍擦掉。
1: 还有点儿，
0: 奖励嫩笋。
1: 今天是好棒，表扬一下。咋的？不想吃笋啊？还没睡醒，还有点懵啊。嗯。
0: 但咸咸仔今天好像对笋不感兴趣。
1: 还有点懵，稀里糊涂的就把早饭吃了。
0: 李荣耐心等待着，但一低头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
1: 你每天的招牌。先进去，我马上回。
0: 咸咸仔的招牌就是抱大腿，抱住就不撒手。
1: 你每天都是这样，要先抱一下再吃笋吗？啊？哎呦，好，抱一下，抱。
0: 咸咸仔成功要到了抱抱，心满意足。
1: 抱一下，对了没？可以了吧？我会让他抱一会儿，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觉得我是对他是安全的哈，没有任何的威胁。可以吃笋了吗？先给姐姐俩坐一起哈，排排坐了，排坐啊，这样，你的不香啊？来。意思天天要抱一下才行。来，
0: 照顾好两个宝贝，李荣可以回去了。 小贴士三，磨牙损。大熊猫幼崽在出生后的几个月里，都只能吃流体食物，也就是喝奶。他们在八个月左右时开始换牙，这个阶段会开始学着吃固体食物，所以饲养员会给他们嫩竹笋。

换上了小牙齿，嘴巴嚼得挺快。但一口下去，竹笋只是轻微受伤。虽然效率不高，但也有收获。快要吃完的蕊蕊仔好像还没饱，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抢。吃着吃着，蕊蕊仔一爪伸了过去。

0: 写记载连忙护住，没有被抢走，但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他赶紧把竹笋换到了另一边，蕊蕊仔看似作罢，但却并未放弃。请注意，他要声东击西了。蕊蕊仔假装向前走，突然回头把笋抢过来，突袭拿下。没办法，咸现仔只能转头向上走去。结果真的发现了宝藏，但又很怀疑，这个笋怎么跟我的不一样？他还不知道这是给妈妈的笋。饲养员为了增加大熊猫的运动量，会将食物分散放置。而他们的妈妈蕊蕊依旧在远处专心吃竹子。连饲养员都急了。
1: 蕊蕊走，顺在这边，快来，你两个崽崽都给你剥完了，快来。
0: 但正在干饭中的蕊蕊依旧不为所动。妈妈不来管，两小只就玩得更起劲儿了，一点一点把竹笋消耗掉。两小只终于玩累了，心满意足地玩累了。小贴士四：熊猫的笋。给蕊蕊准备的竹笋叫做雷竹笋，是竹笋中个头偏。

胖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金竹笋、苦竹笋、斑竹笋等。在不同的季节，饲养员会为熊猫提供不同的竹笋。竹笋中蛋白质的含量较高，口感很嫩，是熊猫最喜欢的食物之一。但进食量也需要合理控制，不能贪吃，否则会造成代谢负担。

虽然到了该教育孩子的年纪，但蕊蕊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有时也会冒出一股子虎劲儿。这天早上，蕊蕊照常和咸咸仔玩翻滚游戏。母子俩一路从院子这头追到院子那头。这个时候，蕊蕊决定泡个澡，

看见咸咸仔还有点犹豫，瑞瑞就把他强行按进了水里。妈妈的爱不会放过每一个孩子，照顾完这个立马又去找另一个。女儿只能被迫接受妈妈的爱。

果就是掉了下来。蕊蕊仔还想回到木架上，

逃脱的蕊蕊仔赶紧回到了树上。心想还是这里清静些。

和妈妈一起晒太阳。一起挠痒。甚至一起吃竹子。事实上，在野外条件下，由于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雌性大熊猫即使生下双胞胎，也只会照顾其中一个。而在圈养条件下，有一部分母性较强的大熊猫会接受多一只幼崽，这就是人工辅助育幼换崽技术，可以让更多大熊猫宝宝接受妈妈的照顾。相较于纯人工哺育，母兽带崽的优势不言而喻。大熊猫妈妈的照顾不仅能让幼崽学会更多生存技能，还会让幼崽生病的几率大大降低。但这需要雌性大熊猫有很博爱的心性，它们也通常会是生育过多次、有丰富经验的大熊猫妈妈。第一次当妈就能接纳干儿子，照顾好两只幼崽，蕊蕊做得真的很棒。

每天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这份工作看上去令人羡慕，但实际上并不轻松。半岁到一岁的幼崽是最调皮的，而哺乳期的大熊猫妈妈也需要额外照顾。

李荣每天的时间都非常紧凑，必须动作麻利才能让自己负责的两个大熊猫家庭都得到充分照顾。

0: 小赖，等我，二娃都吃完了。有时候会出现僵局。这次僵局的制造者是苏林大仔。2024年拍摄时，他只有1岁。下来不嘛？啊？
1: 到了饭点儿，他似乎不愿意下来。
0: 快下来，来，快下来，我接着你来，下来嘛。
1: 他的双胞胎弟弟二仔已经喝完盆盆奶，可哥哥还赖在树上。
0: 快坐这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下来。哎，你要啷个下来嘛？
2: 大王，
1: 不要，谈判破裂。
0: 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哎呀，快降下来了，降下来了！呀呀呀呀！
1: 大仔还没哄下来，李荣又被二仔粘住。
0: 这个玩儿，这个玩儿。
1: 李荣想让二仔待在树杈上，但二仔想要赖在李荣身上。
0: 上去。
1: 李荣尝试把二仔抱上树杈，
0: 抱不起了。哎呀，哎呀，妈妈抱不起了。
1: 但没能成功。
0: 哎呀，妈妈抱不起你了，已经。来，来，你球球，球球。
1: 李荣试图用小竹球吸引二仔注意。但周围声音有点嘈杂，二仔赶紧躲到饲养员背后。
0: 那么小声点，小声点哈。快快快，玩具来了，乖乖。
1: 饲养员们拿出玩具安抚。
0: 来了，你看，你看，来来来来，来来来，快那边那边，快去。
1: 李荣趁机上前查看大仔。大仔依旧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0: 快下来玩嘞，来，下来嘛，快，我这下接着你。
1: 二仔丢下玩具，直直冲着李荣跑来。依赖器。李荣只好蹲下来，耐心陪伴二仔。
0: 没有下来
3: 了，
0: 又捅了。
3: 啊，这
0: 人啊，
3: 这人。
0: 啊，你再粘着他。
4: 我们上来吧，今天就在上面看。先是
1: 李荣关心着树上的大仔。但二仔也不肯放饲养员走。
4: 怎么放木架啊？太高了。
1: 李荣只好把二仔抱到木架上。哎呦，小家伙的样子很可爱。
0: 去给你去给他弄啥？快！
1: 安抚好二仔后，李荣拉开一段距离。
0: 不能太长时间的过多的去给他们互动，因为我们的角色不能始终不能去代替妈妈的这个角色。然而还是咱们的熊猫呢，首先它不是宠物，我们不能过多的给它宠物化哈。但是就是能跟它互动，但是也有个度，不能过多去干预它跟妈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生长。下来，快快快！
1: 李荣拿出盆盆奶，再次尝试呼唤大仔。
0: 快快快！
1: 大仔犹豫了一下，好像终于想通了。
0: 下，摘下来，摘下，摘下，摘下来这儿。
1: 但是没完全想通。
0: 摘摘，下来下来。
1: 这个高度，李荣已经可以上手抱下来。但大熊猫宝宝不想下树，你是很难把它弄下来的。
0: 小东西，来来来。
1: 李荣只好把盆盆奶举着给他喝。喝完奶，擦个嘴，给根笋，待在树上很惬意。

0: 如果你去大熊猫基地，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有点像爆竹声。没错，的确是在爆竹。这是大熊猫饲养员的必备技能之一，摔竹子。
1: 因为它如

0: 如果没给它劈开，它会比较用力的，然后牙齿磨损就是会比较厉害，就会加速它这个年龄的一个加速它的一个衰老。
1: 这些竹子是李荣今天刚换上的，大熊猫们吃得很开心。
0: 这段时间我们那个每个季节就是会有不同的竹子提供，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就会提供的就是白甲竹，然后还有方竹叶啊等等，然后还有其他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苦竹呀、甜竹呀、牛尾竹呀、刺竹啊这些等等，它的种类还是挺多的。
1: 收拾昨天吃剩的竹子也得留个心眼，
0: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也有个观察嘛，就是第一时间去观察的时候也会看啊，今天首先看我们蕊蕊今天状态好不好啊，然后其次看哎他昨天晚上我们给他拿了多少竹子，今天然后吃了多少啊，心里有数了，然后昨天晚上咱们的蕊蕊用餐愉不愉快，然后吃了好不好，这个心里就大概有一个数了。
1: 蕊蕊出门第一件事大口吃竹子。2024年拍摄时，它是一只不到7岁的雌性大熊猫。剥掉坚硬的外皮，细品新鲜竹茎，心情不错，吃得很香。吃累了，就躺着吃。吃饱了才有力气照顾幼崽。在大熊猫们愉快用餐的时候，熊猫厨房已经忙碌起来。这里正在制作的是大熊猫专属的窝窝头。大豆、玉米等谷物磨粉，加上丰富的营养成分，再以一定比例混合水，就得到了窝窝头的面坯。何川是在熊猫厨房工作的饲养员，多年给大熊猫做饭，

0: 手一抓，一个窝窝头的量已经安熟于心。
1: 咱们的窝头每个大概是800多克，到底一天的话做120克左右。
0: 翻滚、揉搓、旋转、翻面，双手的力道让面团变得紧实，直至成型。
1: 我们有时候那个做几个就得下手，完了不然的话它那个粘的全部就粘手上了。
0: 一个接一个整齐码放好，
1: 有点那个像什么玉米饼的味道，但是没那么甜。
0: 速度加快，一盘摆满就可以放进蒸箱蒸制。经过几个小时与蒸汽充分接触，谷物被逼出清香，一锅金灿灿的窝窝头新鲜出炉。之后，他们将被送往各个圈舍，来到大熊猫手上。
2: 甜人。
0: 蕊蕊和两个幼崽玩得正开心，听到饲养员呼叫，他扭头朝圈舍赶去。
2: 人，来，回来喽！这边来，乖，你到这边来，快，这边，这边。

0: 李荣将窝窝头和胡萝卜切成大熊猫一口就能吃下的大小，端给蕊蕊。
1: 哎，来了，哎，吃饭饭了，快坐哈。哎，哥，坐。哎，坐坐。真棒。
0: 这个环节被称为爱心饲喂，是饲养员和大熊猫增进感情的重要环节。
1: 你怎么没来？这么大的太阳，你就在里头，不要出去了，听到没有？哦，外头好晒哦，香不香？
0: 李荣每天都会和蕊蕊说很多话，
1: 香得很。嗯，你蕊蕊最乖了，是不是？看你的那个味儿好肥啊！今天上午你又是不是又跑出去肥了啊？等一下好生教育哈，听没？咱不准那么肥，哥。
0: 大熊猫虽然不会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的语气和情感，它都能感受到。很快盘子就被清空，
1: 去给你拿点餐后水果来哈，你坐了哈，我就给你拿水果。
0: 李荣会轻拍蕊蕊的鼻头表达安抚和肯定。饲养员走了，蕊蕊眼神也追随着他。
1: 妈，孩子坐好嘛，坐好嘛，来，手手拿过来嘛，手手拿这儿。
0: 这个姿势是为了日后的提肩踩穴做训练，是每个大熊猫都会学习的坐姿。
1: 好吧，好吧。
0: 蕊蕊两三口就把苹果给吃完了。
1: 来了来了，大孙孙来了。
0: 李荣又给蕊蕊添上一根大竹笋。照顾完蕊蕊，还有旁边的苏林要照顾。苏林吃起东西来是有条不紊的，
2: 他的这个辅食的添加都是因个体的不同而制定的。比如说蕊蕊要根据他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形，然后他的体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昨天晚上采食的这个竹子的状态，整个一个状态，然后来综合来判定他第二天我们需要给他投入多少的精料。
0: 每只大熊猫都有量身定制的饲喂方案，每天都需要调整。
1: 蕊，这边来，回来，过来，跟崽崽们一起来。哎，这边来吃哈，这边来。
0: 这需要饲养员有足够的细心和耐心。
1: 看的。
0: 别看大熊猫幼崽总是很独立的样子，其实一直在偷偷模仿妈妈。学妈妈吃竹子，学妈妈蹭痒，学妈妈拆家。

0: 但是走了几圈还是不敢，又回到了岸上。玩了一会儿，发现同伴竟然下水了。自己不甘心，赶紧来学习，想交流一下泡澡的心得。可是，两只幼崽一边玩，就玩到了岸上，竟忘了泡澡的初衷。除了四位大熊猫，李荣还需要每天打扫圈舍。
1: 早上的话，我们8:30会到港。到了之后，打开门，蕊蕊，啊，怎么样？啊，回来啦！啊，蕊蕊，我来喽。就是一般的话，就会就跟咱们人与人之间见面一样，先打个招呼。
0: 完招呼就要开始打扫圈舍。这可比你打扫屋子麻烦，因为脏东西都藏在草里。大部分人看见粪便就想捂鼻子走开，而李荣需要迎便而上。通过观察粪便，可以了解大熊猫前一天的采食情况和身体状态，不能大意。
1: 我们成年熊猫的粪便，它比如说有那个黄色的，竹节便嘛。然后我们都说熊猫是吃什么拉什么啊，它吃的竹子呢，就是排出来的便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就是竹节便嘛。然后吃的竹叶呢，就是那种绿绿的那个颜色。
2: 不用怪，我忙着点，我给你说。
0: 当注意力放在眼前，就要小心身后被偷袭。
2: 哎，刚刚放这里。
0: 又是粘人的闲闲仔，扒住饲养员就不撒手。
2: 是你的孙子吗呀？啊！哎，你的脚呢？
0: 不把它放下，就没法继续工作。这种时候，木架是个有效的隔离办法。放下闲闲仔，李荣赶紧打扫地面。闲闲仔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下来的办法。粪便清理完毕，打扫工作还在继续。水池是大熊猫的水源地和游乐园，李荣每天都要把底部的污垢和垃圾清理干净。而另一边，闲闲仔已经找到了下来的路。
3: 咱们还大点，咱们大。
0: 偷偷摸了过来。调虎离山失败，李荣只好抓紧时间去铲下游的水。这里的水每天都会被玩脏，需要及时铲出，换上新鲜清水。前现在明显对波光粼粼的水面着了迷，跃跃欲试。李荣必须一边打扫一边留个心眼注意他。水池里的水终于快铲完，但一个不留神，扫把就被抢了。想拿回来可没那么容易。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怕伤到小家伙，必须耐心。打扫接近尾声，这是小熊最容易钻空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咸咸仔就钻进了人工通道，之后就被抓获。李荣把幼崽带到远处，

只好自己上手拖住幼崽，让同伴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工作完毕，撤退要快。妈妈已经等不及了，赶紧放他出来。

0: 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丽蓉陪伴着大熊猫成长。
1: 小爱，金夫妇，
0: 还有很多和丽蓉一样优秀的饲养员，他们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只大熊猫，为大熊猫的繁育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无数工作人员的努力，在2021年换来了大熊猫的一次降级，降的是濒危等级，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这意味着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正稳步增加。而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更是为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提供了巨大的保障。大熊猫虽然长得相似，性格却千差万别，不同的大熊猫都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呢？
2: 就太难了，老远了。

0: 大熊猫中不乏喜欢挠痒痒的，但有一只挠得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它。弹弯琵琶在搓搓澡，它是大熊猫张卡，是一只从野外救助回来的大熊猫，目前和自己的一对龙凤胎儿女住在一起。一家三口共用一张熊脸，
1: 知道我的技术。
0: 挠痒痒的本事，张卡也传授给了自己的孩子。
2: 走吧。
0: 两个小家伙学得有模有样。大熊猫通过挠痒痒可以清理自己的毛发，用尾部蹭树还可以起到标记气味的作用。大熊猫不光会蹭树，还会爬树。
3: 爬行狗，
0: 别看这只大熊猫如履平地，实际上这棵树可高了。出生于2021年的青宝是个爬树好手。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很轻松。其实它还能再往上爬。甚至可以在高空来一套瑜伽。熊猫这个体型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在树上的灵活程度。其实这都是童子功。大熊猫幼崽从很小就要开始练习爬树，有时一呆就是一天，所以不用为它们担心，高空运动就和吃饭一样简单。爬树好手青宝和双胞胎哥哥青仔住在一起。
4: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兄妹俩现在又多了一个新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的乐乐。新加入的乐乐完全不见外，一回来就和兄妹俩打成一片。就连吃个笋，仨熊都要叠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就像一家人。
5: 无限风光表现。
6: 老公，马上别见你
7: 太
6: 看我。
7: 没
6: 错没错。
8: 真好，你看他不是直接去抢。
0: 大熊猫吃饭很少会规规矩矩地坐着。山上的三个好朋友把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青仔直接把竹子往肚子上码。乐乐更是吃相狂野。不一会儿已经被竹叶埋住。
4: 哎，又出来一个，看了吗？
0: 青宝姗姗来迟，勉强维持着淑女的形象。但地心引力还是太强了，最终三只熊躺在了一起。青宝看了一眼观众，他或许很疑惑，你们人类难道不是躺着吃的吗？和平是少见的，更多的是这样的画面。

0: 两个伙伴在身后抢起了竹子。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前面这只还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悠悠然继续吃。显然天真了，瞬间被抢走。罢了罢了，我不跟你们抢，我到树下吃去。
1: 啊，这边能看到三个。
0: 但并不是所有熊猫都喜欢聚餐。
2: 猫进食的这么一个区
0: 啊。到饭点了，有的熊已经率先吃上。有的熊还在慢吞吞下树。
3: 金夫，这边，快回来。
0: 请悄悄观察。再小心靠近。不行，此路不通。绕场一周，吉福最终打包了一根竹子。然后又回到了树上，看来还是树上最安全。树下的春雨想上树，凑成一对饭搭子。再次遭到拒绝。看来交朋友的路还很漫长。饲养员打扫圈舍和放置食物时，必须把大熊猫隔离。大部分大熊猫都很配合，但偶尔也会碰到困难。青宝就是个不爱回家的姑娘，有时候在木架上睡着了，不想动。
3: 锦爸，锦爸，
0: 奶爸奶妈轮番上阵，青宝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4: 你看他还有滑稽。
0: 这个年龄段的大熊猫已具备一定攻击力，只有当它们在木架等隔离物上时，饲养员才能小心靠近。先拿出胡萝卜诱惑，看起来计划成功。但到最后，哎，还是没成功。
4: 哎呦，水到了。
0: 没一会儿，青宝爬到了更高的位置。这下要想叫起来，就需要更多耐心。
3: 快吃饭了，快点，快，快点。
0: 甚至得用上特殊道具。
3: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这儿，下了，快点，快。
0: 看来很有效，青宝很给面子，磨蹭两下就下来了。
3: 快了。
0: 当发现大熊猫有下来的趋势时，饲养员必须及时拉开距离。看吧，成功不仅需要耐心，还要有技巧。另一只大熊猫吉福的难度就更大些，它在树上睡着了。
3: 吉福，起床了，哎，这可睡了，快点下来，哎，太阳下面吃。快点吃，快下来，来，乖乖，快点下来了，快点，别瞌睡了，快下来。
0: 睡得太香，都流口水了，却还是不愿下来。
3: 吉福，吉福，
5: 下来，快点儿。
0: 一个胡萝卜似乎打动不了吉福。奶爸很多时候无可奈何，
3: 快点下来，
0: 只能尽快打扫地面，还必须时刻提防着树上的吉福。
5: 没有牌牌的，没有名。
3: 这个谁家的小朋友都有调皮的时候啊！快点下来，快回来，来。
0: 有时其他熊猫都吃上了，奶爸还在跟倔强的吉福拉锯。
3: 听吗？

0: 对于不下树的大熊猫，奶爸只能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1: 是，
0: 像个老父亲一样，说什么也不能让娃饿着。奶爸奶妈是项辛苦的工作，有些辛苦甚至在视野之外。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和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大熊猫圈舍内经常会出现一种神秘物种。

他们长相奇特，干活勤快，每天把熊猫吃剩的竹子偷走，又换上新鲜的食材。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就是穿着熊猫服的人类吗？那么，大熊猫真的会把它们当成同类吗？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前往深山中拜访一位老资格的熊猫人。

0: 穆世杰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员，从事野化培训工作已有14年的时间。他每天要巡逻数十千米的山地，监测3对野化培训的大熊猫母子。
1: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天台山这个培训圈里面有6只熊猫，就是3对，3个熊猫妈妈都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天台山第二阶段的野化培训圈里面。
0: 天台山的野化培训区域实际上就是大熊猫的野外栖息地，只不过用围栏圈出了20万到30万平方米的范围，便于监测。这是大熊猫幼崽走向野外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大熊猫的野化培训分为1期和2期。幼崽1岁之前会在2000平方米的1期圈舍中学会吃奶、爬树等技能。在1岁之后，进入更大的2期野生环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2岁过后，符合条件的大熊猫幼崽被放归野外，以增加野外种群的数量。每天早上，穆世杰都要穿上熊猫服去巡山。竹笋、胡萝卜、窝窝头，这些都是给大熊猫妈妈的下餐。最重要的是一台无线电。

0: 接近围栏的时候，穆世杰就得戴上头套，防止被幼崽认出。虽然还看不见大熊猫，但无线电已经透露了他们的位置。
1: 熊猫妈妈脖子上戴的这个 GPS 定位项圈，又在脖子上戴着很小的无线电，它会发出这个信号。比如说它远了，它的声音就很小，或许监测不到。然后有一点微弱的信号了以后，我们就判断它的方位在哪儿。然后它的数据从30几到90多，到达了90多的这个数据呢，说明熊猫妈妈

0: 或者幼崽牛肉很近了。
1: 天天，天天，你别吃的来了，天天。
2: 今天运气很好，甜甜刚好就在附近。听到牧师杰的呼唤，他走下山来。
1: 那甜甜，来，来，绳子来了，来，甜甜。我说你死在这哪里嘛？这么紧张。那甜甜，甜甜，你孩子呢？现在哪里去了？你这。
2: 给甜甜投喂了竹笋后，牧师杰开始监测幼崽的位置。
1: 我看你的崽崽在哪里啊？
2: 声音的方向不断变化。
1: 幼崽还得活动，还得走动啊。
2: 信号的变化表明幼崽处在活动中，这是情况良好的一种表现。
1: 它的幼崽就在这上面很近了。
2: 有时牧师杰还需要进到围栏内确认幼崽情况。
0: 熊猫妈妈，因为我们天天要给它投喂食物，我们也呼唤它，它会来的。我们就把它关在这个隔离笼里面，我们就进去找我们的幼崽。我们就在它的这个位置的附近，我们就看它的巢穴，看它采食的情况，看它的排泄情况。
1: 你要把你的幼崽带好啊，天天都给你背绳子来哦。啊，好香。
2: 除了无线电，饲养员还会通过熊猫妈妈身上的录音笔了解母子的活动情况。
0: 比如说幼崽去找妈妈，它就会发出一种鸟叫声，它就是去找妈妈，它就这样。或者是妈妈去找幼崽，妈妈就会羊叫这样这样去。如果是这个声音刚一会儿，幼崽就这样就来了，所以妈妈得去找它去了。我们就看是妈妈主动去找到幼崽，还是幼崽主动找到妈妈。
2: 照顾好甜甜，牧师杰又要赶紧赶赴下一个培训圈。这只瘦瘦高高的大熊猫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从2003年至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放归野外存活的大熊猫已有9只，这其中有2只是张卡的孩子，他们如今都在野外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在基地内，饲养员们也都尽可能为大熊猫创造更接近野外的环境，尽管这样打扫起来会费更多力气。无论是积极与国际合作，还是野外引种、野化培训，都是为了让我们对大熊猫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帮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更好生存。大熊猫种群的复壮是一个浩瀚的课题，它离不开基地和野外科研的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漫漫长路才刚刚揭开篇章。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
1: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3: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

0: 气，值得信赖。
1: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肉质紧实，鲜香扑鼻，贴式大闸蟹让团圆更有味。

0: 张警官，过年好啊！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提前给你拜个早年。
1: 行了，今天回来那么早啊？
0: 提前放假了。
2: 昨天我给你们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你就考了48分。
3: 又不是我一个人考的48。
2: 你再说一遍，什么？不止你一个人是吧？啊？
1: 行了，你骑慢点啊！哎，
2: 董杰亮，你丢不丢人你？啊？别人都是考个84，你考了48，你好意思吗？你脑子是怎么长的？
3: 我又不故意。
2: 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嫂子，我去看看啊。
2: 张警官，你慢点。
1: 得了。

0: 青霞，怎么，三年没见，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哟，这不是芬芳吗？
0: 哎，秋霞，你帮我挑点孩子爱吃的，我给娇娇带回去。
1: 行，里面坐。芬芳啊，你这是在广州挣了大钱了呀？
0: 洒不洒水啦？妈，娇娇，我回来了。你个笨狼你啊！哎，你还有回来呀你啊！
2: 我当初不让你离婚，你非离，你三年了你啊！生了没你去广州了，不知道还以为你飞跃去了呢你啊！我现在把孩子养这么大，你回来了，你咋这么会捡便宜呢你？
3: 啊，姐，拦着妈呀你！哎呀
2: 妈，你干嘛呢妈？
0: 你起来！妈，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金戒指，还有这个。金手镯，
2: 你能买什么好买呀？
0: 还有这金链子，100多克呢，都是给你买的。
2: 你买啥我也不稀罕。娇娇，走，进屋，姥姥给你把面条去。
0: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我已经给你们拉过人头了，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啊？再这样下去，我连家都回不来了。

0: 秋霞，忙着呢。
1: 哟，这不是芬芳吗？来来来，喝水。芬芳啊，你这在大城市啊，做什么大买卖呢？
0: 科技公司，副电商的。
1: 哟，大电商啊，就我这还是个小商店呢。芬芳啊，你说咱俩是从小一块长到大的，你看看你，再看看我，这一年到头啊，忙忙叨叨的，也就这个年前的时候呀，能够挣点钱。这人跟人呐，真的是不能比。
0: 嗨，我刚去广州的时候也难，这刷盘子洗碗啥都干，后来慢慢找对路了，今年才好起来。
1: 啥路呀？电商啊。芬芳，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说说呗。
0: 你这开小卖部不也挺好的吗？
1: 这小卖部也买不了这小汽车呀。
0: 那你可以兼职干呀，也不耽误你开店，还能赚点零花钱。你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
0: 专门给那些开网店的刷单，帮他们下单，然后呢，他们就把钱返到你的账户上，还会多给你佣金。
1: 这我也不会啊，
0: 特别简单，你先加一个

0: QQ 群，然后呢就有专业的客服手把手的教你，还有一起刷单赚钱的姐妹，
1: 没事在群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天的，你看群里好多晒单的呢，
0: 你要不你试试。
2: 那我先拍这个30的吧。
3: 呀，芬芬，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35块钱。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0: 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3: 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0: 亲们，新年特别活动开始了，今天刷单2000以上返还2倍佣金，5000以上返还3倍佣金，10000以上返还5倍佣金。
1: 要不我也刷个2000块钱的吧，还返500呢。
2: 秋香嫂子，
3: 喜悦来了。
2: 我刚刚啊给亮亮录了视频，他背三字经背的可好了，我发给你啊。
3: 好，你等会儿，等我刷上这一单。
2: 嫂子，你在刷单？
3: 是呀。哎，你有兴趣不？返钱可快了。
2: 你可千万别给那边打钱了，他们是骗子。
3: 怎么会？喜悦，我刷的钱都返回来了，你看。
2: 这种骗术啊，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讲过，他们会先给你小额返现，获取你的信任，等到你后面越刷越多，他们啊就会直接把你拉黑，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3: 不会吧？这，
4: 姐，你今天真的要带娇娇走啊？怎么着也得过完年吧？
5: 过完年就来不及了。我这次带娇娇一起走啊，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4: 不麻烦，真的不麻烦。我每天从卫生所回来，还能给妈搭把手。哎呀妈，
6: 这咋回事？这咋把我拉黑了呢？芬芳，你看看你们的网站，我投了10000块钱，说返利3000，这不但没返给我，还把我拉黑了。我
7: 妈，谁让你上这个网站刷单的？啊，
6: 我。
5: 看，就这个，
1: 刷单返利神器。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呀！你这刷的金额越大，佣金就越多。你可以问问客服啊，看都能返多少钱。
8: 刚回来就玩了，孩子也不带，玩也不洗，还不如不回来呢。呀，
3: 芬芳，我这刚评论完，就给我返回来了。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挣了5块钱。
5: 妈。这刷单返利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啊，这都是别人专门搞出来骗人的。
6: 你3年不回家，回家就骗人，连你亲妈都骗你，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7: 你以为我想啊？我当初也是被骗去刷单的，我还被骗了向他们借钱。
5: 等我发现我被骗的时候已经晚了，钱还不上，要债的天天上门催债，我实在是不想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才答应帮他们拉人头的。
6: 妈，哎呀，你花痴死了你！啊，你给我滚！啊，我就当没钱了，滚！

0: 再拿他来成他，对不对？嗯。
1: 嫂子，呀，喜悦。这个是我让村口小张给我做的，这样的话，街坊邻居进来的话都能看见。做得好，嫂子，以后可千万别再被骗了啊！不要贪那些小便宜。
2: 是是是，听你们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大家在网上找兼职赚钱的时候呀，一定要擦亮双眼，别像嫂子这样稀里糊涂的就着了别人家的道。凡事要让你们先掏钱，说随后返利返佣金的，一律不要参与。凡事就是，后面什么词来着？
3: 这可以啊，
1: 送你一个。
4: 凡是说短期让你挣大钱的，千万不能相信，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去贷款，最后很可能会既赔钱又背债。
1: 对对对，凡是刷单
5: 就是诈骗。
1: 乡亲们，咱们可都记住了呀。

0: 这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
2: 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趴好。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不是，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啊，
0: 来准备走。
2: 不
0: 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这样，
3: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2: 能一
3: 女二，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
3: 举个例子。
2: 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2: 你扔啊！你扔！
3: 我没扔，
2: 你就扔啊！
1: 继续，继续，
2: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2: 那我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3: 不行，不能这么扔。
2: 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妹妹，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0: 走，
1: 二，塞都塞不进去啊，塞都塞不进去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2: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1: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3: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真老师配？

0: 喝一下。
1: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1: 我没跳过。
0: 有宋宁老师的，你怕什么？
2: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1: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跳。
2: 唱嘴，唱嘴呀！
0: 你们这地震力怎么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废了。
3: 包皮儿，没包皮儿，
2: 有嘴有吗？
3: 有啊！
2: 来继续，
0: 准备，有一个就算赢了。
4: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5: 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6: 行，
0: 对啊，
6: 来个高难度的。
4: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6: 有，
7: 来个叠罗汉，
6: 走。
4: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4: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4: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 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8: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4: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2: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2: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
0: 哎，
2: 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
0: 嗯，
2: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
0: 啊，
2: 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儿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
0: 啊，
2: 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众，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

0: 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这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小子，不是
2: 我先挑了。
3: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哦，
0: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2: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1: 别折，
0: 继续折，
2: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1: 师兄，胆子比你大。
2: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2: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吧，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3: 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只，再来一只。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0: 您配合，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3: 两个。

0: 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1: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
2: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2: 爸爸，咱们要吃饭。
3: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4: 嘿，你打我打四干什么？
3: 吃饭敲啊。
4: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都翻翻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0: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2: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它响，
2: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2: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2: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3: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文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没炭了。
3: 没炭，我来。
5: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5: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5: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7: 快点，手前后手啊，
8: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9: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0: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9: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
3: 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我！我！我！哎呦！
3: 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3: 多足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啊，打气打气啊！哇，
1: 啊！就挣脱？
3: 这怎么出来的？
1: 加油！哇，
0: 武功！
3: 我的天哪！
0: 天哪！
3: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1: 哇，这个可以！
0: 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8: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
11: 看，
3: 哦，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0: 哎，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夜

0: 第七层要摆什么 pose？
1: 你好，哇，
0: 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还有最后的两层，
2: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3: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3: 太棒了！
1: 冬夏留神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4: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5: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1: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2: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3: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5: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
0: 大家相信吗？
2: 我不信。
6: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3: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香啊！
3: 王大哥，
0: 香啊！
3: 王大哥，
0: 朋友们，
3: 哇！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王大哥，
2: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了！
3: 真的很厉害，
2: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0: 又加了啊！小石多少斤啊？
2: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3: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3: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2: 这行，这厉害呀！
3: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3: 你们太会了！哎，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2: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3: 加油！加油！来，王大哥，
7: 加油！
3: 王大哥，
7: 加油！
3: 王大哥，
7: 加油！
0: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8: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8: 不相信。
0: 不相信。
8: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啊，
0: 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红。

0: 蝴蝶片。
1: 哎，
2: 对，
1: 嗯，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虹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嗯，造就了咱们虹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2: 虹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2: 红烧、
1: 清蒸，做鱼丸，
2: 烤着吃，哎，炭烤。
3: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3: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虹鳟鱼？
2: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虹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虹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4: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虹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虹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弹那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在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不？哎，
3: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
1: 的不一样。你这啥鱼啊？啊，
0: 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4: 有。
2: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1: 哇！
0: 哎哎哎！哎呦！哎哎哎！还有啊！哇！
3: 这也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啊，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哎，你看，哇，看这鱼很新鲜，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红鳟鱼。
1: 红鳟鱼啊，
0: 是吧？
1: 哇，
0: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 你们喝咖啡的时候用嘴喝，对不对？
2: 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1: 好，
0: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 林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2: 好，
1: 拿着咖啡杯，
2: 拿着咖啡杯，哎，
1: 不是咖啡杯给你，
2: 不让我学啊，
1: 不是无实物表演，对，拿着，
2: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2: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
2: 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
1: 现在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2: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哎，
2: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田野。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
2: 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
1: 消失不见了。来，勇志，拿好。但是你呢还在吗？在啊。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2: 我捏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2: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哦。啊，
2: 他应该怎么样？
1: 先停点儿，我们现场倒数3、2、1，这咖啡直接从口头上得了。
2: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
1: 行，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上的交易时候不好看。
2: 那教你看一下，
1: 你教我。
2: 那行，那行，那行。
1: 来来来，那就咱俩可是一队的，专坑队友。
2: 专坑队友。
1: 这样。 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3、2、1，我们就倒，好不好？来，3、2、1，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哇，
3: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西关把自己那杯喝了，
1: 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3: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然后呢？水呢？然后刚才咖啡去哪儿了呀？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3: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1: 对，哦，
2: 这个挺神奇的。
1: 你看着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带来了一个奇迹，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
2: 哦，
1: 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2: 哇，
1: 而且好地方，
3: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呢，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4: 板栗的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1: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2: 你见识它的爆炸去。
1: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1: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3: 很完整。
1: 明姐，
2: 哎，
1: 玻璃杯检查一下。
2: 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3: 没有啊，
2: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1: 很完整。
2: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没有，你闻听吗？非常没问题。哦，它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4: 把它罩起来，
1: 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3: 啊，
1: 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2: 那远点。
1: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3、2、1，好不好？
3: 好。
1: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2: 啊，这不可能。
1: 3、2、1。
3: 哇，
1: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还有，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3: 是，
2: 栗子真好吃。
1: 对，
3: 姐们，
1: 我还没吃呢。

0: 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有你，你慢点。我
1: 使劲，使劲，使劲。哎呦，
3: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做不到。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三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

0: 三伏盛夏，酷暑难耐，为何有的地方有伏天喝羊汤的习俗？
1: 有一个说法叫伏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2: 开药方。
0: 一道菜融合鱼与羊，如何碰撞出极致鲜味？
2: 这个就是萧县伏羊宴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0: 是什么美食让人一口便直呼过瘾，回味无穷？
3: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
0: 本期乡野寻鲜邀您共赴这场夏日限定的风味盛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三伏暑气笼罩着全国，蝉鸣阵阵，热浪翻涌。可苏鲁皖交界的街巷，羊汤馆却炉火不息，烟火鼎盛。一年一度的扶阳盛会如约而至，各地扶阳宴席菜式花样百出。但是伏天吃羊肉，真的不怕高温中暑吗？
1: 羊肉味甘性温，它具有补益阳气的这个功能，补阳发热，会造成这个出汗，把冬天受的一些寒气凉气可以通过汗液把它逼出来。2000多年前内经提出来的春夏养阳的学说，夏天这个阳气旺盛，这时候呢要求人养生呢要阳气它能够散发开。吃羊肉的原因也是吃了以后它一出汗，这个身体的气机就发散开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上火的体质呢你要适当吃，吃多了不行。
0: 伏天吃羊不是火上浇油，而是顺应天时，调和机理的生存智慧。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羊才配得上这份夏日的隆重？从牧场溯源，食材甄选，到南北烹法，市井风味，让我们踏遍山河，赴一场专属盛夏的扶阳盛宴。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中国的羊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的绵羊脂肪丰腴，肉质细嫩，南方的山羊纤维紧实，风味浓郁，筋骨里藏着山野的倔强。我们巡羊的旅程从祖国最北端的草原启程，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苏尼特草原，看似荒芜但却并不贫瘠。这里生长着麻黄、甘草、沙葱等200多种中药材和野生植物，为羊群提供了品类丰富的牧草，也让苏尼特羊肉呈现出肉质鲜嫩、肥而不腻的口感。
2: 我们祖辈

0: 传下来的经验就是不同季节吃不同的草，这样就羊肉味道好。
1: 苏尼特羊通体雪白，头部四肢干净无杂毛，体型匀称紧凑，尾巴短小呈圆盘状，常年奔走采食，身形矫健不臃肿。
2: 苏尼特草原的这种独特环境造就了苏尼特羊，也造就了苏尼特羊肉的品质。
1: 告别锡林郭勒辽阔草原，一路向西奔赴昆仑山下的和田。高海拔的雪域牧场纯净天然，世代栖息于此的和田羊体型娇小，性情机警，是当地独有的放牧良种。羊群常年游走山间，自由觅食。
3: 我们的草场特别的辽阔，放牧的比较分散，
4: 它是哪儿草好，羊就往哪儿走，
3: 对
4: 吧？
3: 对对对。
1: 和田羊多为浅棕，白褐相间花色，头部小巧，羊角纤细弯曲，四肢修长，适应高山崎岖山路，爬坡能力极强。这里干旱少雨，日照充足，野生牧草生长缓慢，水分少，养分积累丰富，为羊群提供了优质食源。更难得的是，羊群常年饮用纯净的昆仑山冰雪融水，水中天然碱性物质有效中和羊肉膻味，让和田羊肉本味纯粹。离开雪域高原，我们往东南前行，来到宁夏盐池的盐碱荒原。几乎所有美食行家都公认，宁夏品质顶尖的滩羊产自盐池这片土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广阔无垠的盐碱地，是滩羊世代生长的家园。这里的羊群常年奔走觅食，长久的自由活动大大增强了肌肉的紧实和细腻，使羊肉本身的膻味逐渐被中和。滩羊最鲜明的标志便是硕大的肢尾，长度约莫一掌，触感紧实富有弹性。挑羊的时候要看它的牙齿，细密小巧，门牙不外凸，代表羊处在幼年至青年的黄金食用期。而重要的环节就是摸羊背，
5: 如果太高的话太平了，它就太壮了，
6: 壮了
5: 这种刚刚好。
1: 滩羊整体躯干饱满厚实，肋排肥瘦肌理层次分明，最适合烹制手抓羊肉。一路向东奔赴山东菏泽单县，乡土间炊烟袅袅，青山羊个头小，短脚向后弯曲，拥有标志性四青一黑，嘴唇、羊角、羊蹄、脊背青色，前膝膝盖为黑色。
4: 挑什么样的羊肉比较合适？
7: 你要是做羊肉汤的话，我们一般都选择2到3年的羊肉，
4: 那就是比较久的喽。
7: 对，它那个肉质会更老一点。你如果熬汤的话，你肉质比较嫩的，到锅里就熟了，它也不
4: 一下就没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1: 一路向南，贵州毕节金沙县云雾缭绕，喀斯特地貌绵延起伏。世代生长于此的金沙黑山羊，它通体乌黑油亮，羊角粗长向上外撇，常年穿梭崖间灌丛，攀援奔走。山间随处可见的野生草木与中草药，都是滋养黑山羊的天然宝藏。自由散养的黑山羊终日采食百草，畅饮山泉，天然食源丰富且自带养生属性，充足的活动量让肉质细嫩紧实，营养十足，膻味极低，也是当地羊肉粉专属的核心食材。优渥良种是风味的根基，标准化品控是羊肉走上餐桌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走进标准化屠宰场，见证一只羊从牧场到餐桌的5道关口。

0: 每一道检测关卡守住食肉安全底线。第一关，该检的检没，
1: 就进厂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叫进厂检测，查证验物，查验这个羊的检疫证，然后它的耳标啊，这个羊是不是做过前面做过防疫，这是进厂的第一关。
0: 第二关，不该吃的吃没，
1: 尿液检测，检测的是这个羊的瘦肉精，它有没有使用违禁药品。
0: 第三关，不该得的得没，
1: 血检检的是叫布病检测，布病它是一个人畜共患病，
2: 也就是说第二关第三关过了之后才能进行屠宰。
1: 对。
0: 第四关，该红的红没，
2: 您现在检查的是什么？
3: 羊的脏器，肝脏，
2: 主要是看什么？
3: 看它的颜色，然后就是切开看它里面有没有包虫。健康的羊肝脏是鲜红色的，不健康的它是呈现那种灰白色。
0: 第五关，不该有的有没，
3: 淋巴。
2: 这羊的淋巴。
3: 对，切开看一下，如果出现有血色或者是脓水，说明这个羊不健康。
0: 五道关卡全部检验合格，工作人员会为合格的白条羊统一悬挂蓝色素羊卡环。一枚小小的卡环，就是羊从养殖、检疫到屠宰的全程溯源凭证，让每一份上桌的羊肉来源清晰、安全可查。看完源头标准化品控流程，我们跟随徐州羊汤店的店主沈贤兵走进菜市场，学习普通人都能掌握的鲜羊分辨技巧。
4: 都是咱羊肉，
5: 山羊专卖。
4: 对。这是咱的咸菜，这个羊肚包，这是羊那个里脊，
6: 这里脊，这天后腿。
5: 这边是腿，
6: 这后腿，这前腿。
5: 这羊是今天现宰的吗？
6: 对，现宰的。
4: 耶，对了，怎么看这羊肉新不新鲜啊？你看颜色，你看这个颜色发有红色，你看吗？是暗红色，
7: 感觉这肉晶莹剔透的啊。
4: 对，
5: 这就是说明它今年的了。
4: 对，要抹的话用手背啊，往羊肉上面蘸，用了手背上面全都是水，说明这个肉打水了。这是干菜。
0: 在沈贤兵看来，挑选优质羊肉不只要看新鲜度、肥瘦比例、山羊生长周期，都要根据菜品做法精准把控，每一个部位都有专属的适配吃法，讲究十足。
4: 把这边肉都分割掉的啊，现在留的是羊腿肉、里脊肉，还有脖子肉。对，像这羊肚包，这样做北切羊肉用；像这个后腿肉，就用的是羊肉汤的呢。我们经过标准的，一般这个羊的年龄在8个月左右。
0: 实用的菜市场选羊小技巧，您学会了吗？选对羊肉，我们看看各地羊肉有什么做法吧。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肉，一处烟火自成一派烹法。安徽宿州毗邻四省交界区域，鉴于隋朝的通济渠穿城而过，在这片厚土之上，南北风味在此交汇沉淀，千年扶羊文化生生不息。
8: 你好啊，三老师。
5: 你好，王老师。
8: 这个徽菜我觉得呀，还是有很多代表作。我祖籍是安徽和县，但我对徽菜呢了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今天有一位专家。
9: 邵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你好。
8: 想吃什么？说吧。
10: 那咱今天这最有特色的是，
9: 到了安徽宿州来，那一定要吃一道硬菜，大菜，你想不到的菜。哎，这样，我们来里面请。
8: 全是明档，你就看看吧，这两边有多硬。
11: Hello，
9: 你们好，这是汪海洋，是萧县扶阳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给两位做道硬菜，
11: 这个就是萧县扶阳印的头牌菜，鱼咬羊，吃羊不见羊。
8: 但是肚子鼓鼓的，内有乾坤啊，
10: 那羊肉肯定是在肚子里啊。
0: 宿州鱼咬羊融汇鱼羊精粹，优选对生长环境极为挑剔的鲜活桂鱼。桂鱼皮厚肉嫩，细刺稀少，少有泥腥。

0: 杂味，用刀剪入腹，脱骨而不破皮。在精选八个月黄金生长期的萧县白山羊的羊奶，黄金肥瘦配比，肉质软嫩多汁。经翻炒鸡香，将烹制过的羊肉填入鱼腹，再调制红烧汁，加入羊汤炖煮，旺火提鲜所行，慢火沉淀风味。桂鱼用厚实的表皮形成一道防线，将羊肉的鲜味牢牢锁住。鱼鲜化羊膻，羊汁润鱼腥，鱼羊相融，互为衬味，碰撞出极致层次，就此成为鲜味传奇。
1: 您教我们一下怎么
2: 吃。
3: 来了啊，这就要开始。哦
4: 哦，这羊肉就在我们这个鱼肚里面，
1: 要羊肉和
4: 鱼一起吃才能更鲜。
3: 来吧，
1: 别客气了，
5: 尝尝。
3: 这道菜就是鲜呀、啊，
5: 鲜。
4: 鱼要羊，我们在萧县还叫鲜炖鲜。
3: 对，鱼肉和羊肉它都是特别鲜美的。
4: 在南方属鱼是最鲜，在我们北方呢，羊是最鲜，南鲜北鲜，我们融在一起就是更鲜，所以叫鲜炖鲜。
3: 这边啊，它地理位置很独特，宿州地处南北交界地带，刚好中国的南北方从地理的意义上应该是在这儿碰撞。
4: 这个鱼咬羊呢，之前我们传统的不是这种做法，它是一个就是像鱼和羊肉同时煮的，
1: 就羊还是羊，鱼还是鱼。
4: 对，这个做法是我在十几年前创新的一种做法，
6: 把这个鲜汁啊充分的融在一起，
3: 鱼和羊在一块儿。这个字儿我们从小都熟，
5: 对。
3: 但是实际上我们平时日常的饮食里面，你要想真正吃到鱼和羊的最完美的结合，可能还只有在这儿。
4: 是的，还有一个到萧县必吃的一道美食，我马上叫他给上一下。
5: 哦，来了，
1: 大院汤，
4: 这就是我们到萧县必吃的羊肉汤。
5: 看着确实是太馋人了。
3: 有一个说法叫服羊一碗汤不用医生
6: 开药方，
3: 它相当于夏天入了伏以后一碗羊汤。
6: 是的，
3: 通过这种食物的调理让身体和自然顺应那个节奏，这就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里的食补。
6: 是的，祛湿祛寒啊。
4: 根据这个食补的特点，我们伏天还有一桌伏羊宴，能用羊的不同部位不同的做法做出四五十道羊肉菜品，现在也是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3: 这个是辣子，
4: 羊油辣子，奇香的，是我们在做伏前用的头茬的辣椒。
6: 这个辣椒呢是用羊油，就是选的一种羊腰子旁边的油，那个油呢非常细嫩，而且容易保存。然后呢和羊汤呢正好融合，这样喝起来以后呢辣而不燥。
5: 有股奶香奶香的味儿，
6: 对，
5: 好像有奶一样那种感觉。
1: 是不是羊奶
4: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我们萧县的羊肉汤就是这种味道，鲜而不腻，香而醇厚。
3: 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喝着汤感觉嘴里还在流口水，这真的太鲜了。您这汤得熬多久才能熬出这种乳白色的这种汤汁儿？
4: 羊骨的话要100多斤羊骨，煮6到8个小时才能煮到这个又浓又白的萧县羊肉汤。
3: 太香了，这个汤。
6: 我们宿州地区啊，它也是楚汉文化的这个发祥地之一。这种性情叫好辛辣重滋味，必须要在一起喝完汤以后全身冒汗，这才是
5: 痛快。
6: 这边的痛快，这边的性格，
3: 有一种楚汉遗风，
6: 真是这样的。
5: 听着这些故事，食物吃起来更有一种浓厚的感觉，
3: 穿越千年的感觉。
0: 告别皖北宿州的扶羊宴席， 王

0: 北踏入鲁西南大地。单县这座坐落于菏泽东南部的小城，同样流传扶阳喝汤的习俗。
1: 从记事开始，那就是喝30年了，快上班之前喝一碗，身上暖洋洋的，暖和和的上班见识。
2: 从小就开始喝这羊肉汤，羊肉汤鲜香味美，然后营养价值也丰富。
3: 我基本上都是一周喝一回，然后配着饼吃，然后感觉味道还挺好吃的。
2: 我基本上2年喝一次吧。
0: 单县羊汤分红汤、白汤两大流派，一简一繁，分别对应家常烟火与精工宴席。单县羊汤最早是以红汤、羊汤为主，做法简单家常，是当地人日常三餐、逢年过节都离不开的美食。羊骨、羊肉一同入锅炖煮，厚皮辣椒与羊油煮熟捞出，混匀剁碎，软烂油脂融入辣椒，鲜红的红油渐渐浮出，过滤回锅，简单调味，一碗浓郁鲜辣的红汤便出锅。与简易红汤截然不同，白汤工艺繁复考究。
4: 熬羊汤首先要准备羊肉食材嘛，这是我们今天新鲜的青山羊肉。
3: 来吧来吧。你看这个是已经去过毛的哈。
4: 对，我们这个自己养殖的青山羊。
3: 哎，你别说，看着挺瘦的，但摸着有点肉呢。
4: 肥瘦相间。
3: 但是我们煮羊汤不是以骨头为主吗？
4: 我们这骨头有切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骨头要熬羊汤的话，要提前把这个羊骨头这个血水啊啥的都泡4到6个小时。
3: 哦，明白了。
4: 才能熬制。我们现在进行先把羊肉分割。
3: 好。
4: 像这个前腿。
3: 你看它这个肥度
4: 还挺高的。对
3: 对对对。
4: 对。
3: 哎，像你们一般煮羊汤会选哪些位置的？
4: 整个全羊都可以。你像有喜欢吃这个肥瘦相间的，像这种肋扇似的，这可以算这种。
3: 那像你们原来吃这个的话，是不是过年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场面？
4: 我们过年的时候就家家每户都要杀羊的，我们这里就是看谁家杀的羊大，谁家炖的羊汤多。
3: 你看很多地方过年杀年猪，但是在单县哈，过年必须得宰羊。
4: 对，一毕业以后又开始做羊汤。
3: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做白汤吧。
4: 对，我们现在骨头都已经泡过的。
3: 咱们要这么多骨头啊？
4: 对，骨头少的话，它出不来汤。
3: 它基本上每一根中间都是。
4: 对，因为我们散用的羊腿骨。
3: 只用腿骨。
4: 其他的骨也可以用。这腿骨它有骨油嘛，比较香。
3: 最佳的就是这个腿骨。
4: 对对对对，熬羊汤的最佳食材。
3: 好，来吧。
4: 好，咱们开水下锅，瞬间用这个锅气把这个骨的营养先锁住。
3: 我明白了。这个节奏就是先快后慢。
4: 对对对对。
3: 快锁住里面的鲜。
4: 快速锁住营养鲜度。
3: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肉一起放进去。
4: 我们这要前期的要把这个腥沫再打一下，打完这个沫以后，然后我们接着放羊肉。现在我们要下入新鲜的羊肉。
3: 好。整块的这羊肉就入锅了。
4: 对。
3: 那为什么要把骨头底下垫，然后把肉放在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肉都没接触到汤呢，它浮在这个汤面上。
4: 它是有一个蒸煮，就是在炖的过程中呢，会有蒸汽，蒸汽释放，然后把这个羊肉半蒸半煮，释放这个羊肉的鲜度。不能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一下全部放到锅里以后，这个羊肉的味道会太浓。
3: 原来是这样。
4: 对对对，原来最早的时候啊，你像都是普通的羊油啊、大料直接扔锅里。
3: 对呀。
4: 但是后来为了追求这个汤的品质跟亮度，我们就把这个料就放到上面。
3: 有什么区别吗？这样
4: 这样做出来羊肉汤啊，它的一个熏蒸的一个过程。放到汤里面，然后影响汤的这个颜色。
3: 所以跟煮肉一样。
4: 对对对对，
3: 料包它也是一个边煮边蒸的这样一个过程哈。
4: 对对对对对，我在浇的时候，然后它会释放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咱们这个汤进行一个融合。
3: 明白了。我看这汤已经很白了，你看。
4: 现在还不行。
3: 这它得熬多长时间才能成？
4: 一般我们都熬了2到3个小时。中间我们要加点葱姜，大葱大姜。对。
0: 葱姜入锅提鲜，慢火持续炖煮2-3个小时。一锅色白似奶、水汁交融的白汤才算完工。一碗羊汤熬的是骨肉精华，守的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更是单县人数百年以羊汤维系烟火人情的独特地域文化。告别鲁西南醇厚羊汤，一路向西跨入豫东平原，我们来到千年商都河南商丘。商丘人的一天是被一碗融

0: 和牛羊鲜味的醇厚撒汤唤醒的。
1: 陈老师，陈丽老师，
2: 你好。
3: 陈老师好。
1: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3: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4: 像这是用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1: 然后里面有肉
4: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3: 熬多长时间
4: 啊？熬10几个小时，
1: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4: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第二天的4点到5点。
0: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是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哇！
1: 嗯，哎呀，太好吃了！
3: 对，好吃，好吃，好吃。
1: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3: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1: 都在汤，
3: 熬在汤里面。
1: 对，
3: 撒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1: 对，
3: 是吗？
5: 对，撒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1: 肉字旁，
5: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撒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
0: 家喻户晓的撒汤，商丘还有一道传承600年的经典肉食——剁子羊肉。
1: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
3: 来尝一尝。哎呦，
1: 来来来来一块。哦，哎，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
1: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
5: 真香啊！哎，
1: 完全没有膻味，
3: 没有膻味吧？
1: 一点膻味没有。羊肉是吧？
3: 对，羊肉。
1: 但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
3: 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1: 对。哦。啊。
0: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剁，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剁，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 保护了羊肉的完整。

0: 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1: 你看这个啊，它薄，但是你吃到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2: 还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呢，它入口即化。
3: 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2: 压出来的？
3: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
2: 您说的肌肉之间
3: 的脂肪，
2: 这种脂肪。
3: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得用山羊肉。
1: 对，山羊肉，
3: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哦，山羊肉最好。
1: 是，
3: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1: 对。
3: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在冬天做，
1: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你是吃
4: 没冰箱，没冰箱，
2: 没冰箱。
4: 来喽，来喽，来喽！哎呀呀
1: 呀，来，先品尝一下。
2: 谢谢。
4: 哎，您教教我们怎么吃
1: 啊？好啊，这个吃烧饼啊，你看，先把它撑开，
2: 拿筷子给撑开，
1: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哎呦，加多一点才香嘛！在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呢，它磨你的上下床，芝麻是硬的。
2: 拿的时候，芝麻朝下。
1: 对，你可以试一下。
2: 你这儿，硌得你上颚疼。
1: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4: 您不说谁知道啊，
1: 哎，烧饼有技巧吧，
4: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1: 夹肉这样吃，一挤，
4: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1: 对，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2: 为啥？
1: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它的味道散发出来，
2: 用高的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1: 对，
2: 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太浓了，超值。
1: 这个还没有膻味儿，
4: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2: 没有，完全没有。
3: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短链脂肪酸。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1: 是，
3: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个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1: 是不错，
3: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0: 老城街巷间，肚子羊肉的醇厚香气混着撒糖温润仙气四处流淌。一口肉，一碗汤，商丘人将寻常羊

0: 肉化作烟火之味。地处黄土高原与黄河谷地交界的甘肃临夏东乡，山大沟深，水土滋养出独有的东乡饮食风貌，好客豪爽、邻里互助的民风全部浓缩在传承百年打平火全羊宴席里。当地做羊肉离不开山野花椒，温和焦香，去腥驱寒，第一道经典菜东乡手抓。整羊完整下锅，仅搭配葱姜、花椒、盐，文火慢炖，不添加繁杂香料，纯粹突出肉本身鲜香。
1: 这是我们东乡的平火。
2: 哟，什么叫平火呀？
1: 意思呢，就是那个时候家每个家家户都困难，吃一顿肉特别难，左邻右舍的，凑了七八个人凑在一起吃羊，是叫平货，
2: 是凑钱买了一只羊。
1: 对，
2: 这平是什么意思呢？平均的意思，
1: 公平，一个平均的意思。
2: 这个做法现在还有啊？
1: 现在有啊。
2: 生活好了呀？现在
1: 生活好了，现在就是家里出问题了，有个矛盾啊，叫过来我们就吃个平货，把羊一宰，大家一吃，把这个矛盾也给化解了，就这样就搞定了。
2: 这挺好，哥几个这感情还更深了。
1: 感情也更进一步了。那么现在倒过来，我们就是大家就哥们几个，今天我闲了，我不叫几个好朋友，
2: 组织一场平火，
1: 组织七八个人，我们去哪里平火，吃一个，现在特别流行，我们东乡这一带平火特别火。
0: 打平火是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简单来说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大家平摊费用的一种聚餐。打平火讲究的是分量均等，追求的是皆大欢喜。马永海要为这次打平火准备两种羊肉美食，他说这两种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
2: 我看咱这又准备了一只羊，是吧？这个怎么做呀？
1: 前面做了个平火，这个是我们烤地羊，地锅我烤出来的羊呗。
2: 地锅烤出来的羊，地锅羊呗，
1: 地锅羊，全羊烤，分割一下，完了以后腌制一下，把这个羊。就轻轻的划开，对吧？把它入味呗。都把它皮，
2: 就跟改花刀似的。
1: 改个花刀。这是肯定的。
2: 先拿盐。
1: 这个里面放一只鱼，鱼香鲜。现在我腌制一下，需要我们这个秘制调料。
2: 秘制调料。
1: 对，辣椒粉多一点，还其他的调料都有。
2: 为什么加油啊？
1: 加油的话，
2: 调和的。
1: 调和一下，不然你干的话，它抹在上面
2: 粘不上去。
1: 粘不上。
2: 把这个羊整个抹成红色啊，这个烤出来就好吃啊。翻一翻来。
0: 锅锅是当地一种美食的统称，也是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地人在劳动间歇会在田间地头搭土灶垒土块，用火将土块烧热后，将食材放入其中，再把烧热的土块拍碎，利用灶内的温度烤食材。马大哥这次要制作的是地锅羊肉，将羊网油塞进鱼肚子里，再将鱼塞进羊肚子里，再放入调味料。这样做是为了鲜上加鲜，香上加香。要想地锅羊肉更加美味，接下来的包裹也是有讲究的。
1: 荷叶包有个清香味，
2: 每一个部位都全拿荷叶包。
1: 对，
2: 好了，
1: 现在我们一包，再接下来用锡纸包，
2: 锡纸再包上。走，好，放上去啊，好，放平啊，再裹一层，就反正就是360度无死角给它裹起来就行。柳树枝来缠。
1: 对啊，
0: 在地锅中，羊肉和鱼肉的鲜味被激发出来。从原料到用具都取自于自然，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地锅羊肉需要烤2个小时左右，而这时候手抓羊肉也要出锅了。
3: 来来来，走。
2: 哎呦呵，
1: 来，
2: 好，放到这边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分这个平火了啊！大伙馋了吧？等半天了啊，不着急啊，马上就开始啊！

0: 羊腿肉，哎呀，第一份没了，哎呦，看出来大伙儿饿了呀，这是啊，
1: 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人，哦、人不香吗？
0: 敞开了吃。
2: 炖好的羊肉鲜美软烂，滋味绵长，令人百吃不厌。东乡人豪爽豁达的性格，在打平火的风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0: 好，大伙儿慢慢吃啊，我们还有一个大菜还没上啊，你们猜是什么？
3: 猜不着
0: 。看到后面那小土豆没？
3: 看到。
0: 哎，那里面有宝贝。
1: 开锅了啊！
0: 这开锅了，开灶了，这叫啊。
4: 开锅了！
0: 啊，马上来了啊！哎呦，大家看啊，这个整羊已经出来了，来，地锅羊。哎呀，烤得太好了，这个。哇，太好了。
3: 来，给我来一块。
0: 我觉得用香来形容它都不够，感觉啊，是很香，非常香啊。对，里面还有鱼呢啊，那鱼羊鲜，鱼羊鲜嘛。
3: 我还有一块。
0: 你看两种做法，两头整羊啊，太豪华了，这菜吃的。
1: 那今天特别好吃啊。
5: 咱们的这个东乡这个红羊是听着这个咱们的这个东乡的花儿是长大的。啊，
0: 我今天下午还学了一段。哦，这个。

0: 手抓羊肉和地锅羊肉的鲜味弥漫水畔，浓香喜人。对于东乡族人来说，羊肉吃的是味道，品的是情感，是对辛劳的慰藉，是对来年的期许。辞别陇原大地，跨越山河，奔赴江南水乡，抵达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浓油赤酱是刻在虎丘本地人骨子里的家乡味道。树山村农家乐店主钱明潜心钻研了一道特色羊肉名菜——红烧羊方。如何用本地肥美的山羊做出口感如同果冻、软糯弹牙的羊方，全靠树山村三宝之一的脆官梨点睛提味。脆官梨果皮翠绿，果核细小，果肉饱满，清甜多汁，是苏州人家最喜爱的时令鲜果。清甜脆官梨搭配肥美本地山羊，钱明自有一套独到烹制秘方，选材便是成败关键。羊身中段肥瘦比例均衡适中，是制作羊方的最优部位。羊肉改刀切块，清水简单焯水，去除血沫杂质，这是羊肉去膻的第一步。
1: 好，把这个必须要抠掉，这中间油的都要抠掉。里面夹层的油不能抠，表层的油要全部把它全部要
2: 处理掉，
1: 全部要处理掉。
0: 剔除羊肉表层浮油，能够大幅削减羊肉自带腥膻。钱明另起一锅，十余种秘制香料与羊肉一同入锅焖煮。此时脆官梨正式登场，发挥去腥增香的妙用。
1: 这个是
2: 树山的梨吗？
1: 对，树山脆官梨。对，
2: 那这个梨加进去，这卤汤会有什么不同？
1: 浓稠了，就不一样的，有水果的清香味了，不一样了。
2: 哦，里面的糖会让这个汁儿浓。
1: 对，等一下我还要加这个冰糖，还要加进去
2: 啊，
1: 这更加浓稠了。
0: 脆官梨融入卤汤，清甜果香中和羊肉厚重油腻，再加入老抽调色，料酒去腥，生抽提鲜，冰糖收浓汤汁，随后盖上锅盖，浇油文火慢炖三小时。漫长焖煮过程中，梨的香甜、香料的醇厚尽数渗入羊肉基底。焖煮完成，锅中汤汁红亮浓稠，酱香扑面而来，是江南浓油赤酱菜品的绝佳状态。而这并非红烧羊方的最终工序，脱骨叠肉才是整道菜的核心精髓。
1: 抖动的跟果冻差不多吧？
2: 对，抖动的就像果冻一样。
1: 对。然后我
2: 现在来抽这个骨头，
1: 我来把骨头抽下来。
2: 现在应该是很好脱骨的状态了。
1: 对，很烂的。

0: 主要就是这几个肋骨。
1: 肋骨材料。
2: 制作羊方讲究慢工细活，抽骨时力道必须轻柔，稍一用力就会导致整块羊肉散碎。可脱骨后的羊肉薄软单薄，很难成型为厚实羊方，前明另有巧妙解法。
1: 只要加厚。
0: 加厚，对啊。
1: 要我两层其实把它叠起来，叠起来会压一下，然后上楼。
0: 我想了各种办法让这一片肉变厚，但没有想过一加一就等于二了，
1: 对，
0: 两片一叠不就成厚的了吗？
1: 对，马上可以叫它厚出
0: 来。那这个怎么叠呢？是直接
1: 两块把它叠起来，
0: 底对着下边的这个
1: 对盘子压一下，
0: 是吧？
1: 对。
2: 两块羊肉简单叠加，极易散开，压制蒸制便是稳固成型的关键。
0: 现在这是压个十分钟左右，
1: 压个十分钟，然后翻盘，放在这个盘子里面，上笼蒸，
0: 哦，
1: 上笼蒸个十分钟，然后我们收个再浇上去。
2: 羊肉入笼蒸至十分钟，下层肉皮吸出的胶质缓缓浸润上层羊肉，牢牢将两块肉粘连为完整厚实的羊方。出锅后搭配西兰花、菜花清口解腻，最后浇上一勺浓郁原汤。一道地道江南红烧羊方就此完工，酥烂入味，形态不散，是红烧羊方独有的风味精髓。一碗酱香浓郁、果香柔和的红烧羊方，藏着江南水乡独有的烟火温情，这便是属于虎丘树山村最治愈地道的家乡滋味。扶羊食补的风俗不仅盛行于黄淮大地，跨越千里来到西南乌蒙山深处的云南会泽县，这里的彝族村民世代放牧当地万里羊，烤、清炖、黄焖等羊肉菜式丰富多样。村里名厨陈大哥传承彝族古法烹制羊肉，一到村寨宴席便备料忙活，用原生态手法做出地道山野羊肉。
3: 稍微小点，
1: 嗯，
3: 确实切起来不是那么好切，
4: 撒点盐，
3: 八一抓，
4: 也是货是吧，大手？
1: 啊，花椒加一点，
4: 加点。
3: 羊肋排还有羊腿骨，这两个部位的肉呢是非常香的。
1: 这个再来点
3: 薄荷叶，
1: 这个去腥也相当好，
3: 哦，闻起来特别清凉。
2: 用酸梨、薄荷、盐腌制羊排和羊腿骨，使果香味和清香味渗透进羊肉中。
1: 看这个羊皮就做我们的锅了，
3: 做锅呀？
1: 啊，
3: 哎呦，还挺重的。哎呦，
1: 哎，
3: 这火一碰它不就着了吗？这毛这么容易着？
1: 不会。
2: 第一道古法便是羊皮锅烹肉。完整羊皮以铁丝固定成型。
3: 哎呦，这么厚这皮！哎呀，进去了，哇！真的太不容易了，这个羊皮是非常的坚韧，非常的有韧性啊。
5: 这个啥子啊，师傅？
1: 锅。
5: 锅，
6: 你没见过吗？
5: 这个像是皮子吧？
6: 哎，
7: 这可以吃吗？
6: 哎，
8: 传统的技艺。
6: 以前没得这个，没得
8: 以前没有锅的时候，
6: 没得这个东西嘛。
2: 以前物资匮乏，在田间劳作的彝族人没有合适的锅具制作美食，就用羊皮来做锅。这也是一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只不过使用羊皮锅还必须要用到一种绝佳搭档。早上挖的五彩土冲碎筛细，用水搅拌成泥巴，均匀涂抹在羊皮上，

同时往羊皮锅里加水后就可以用来煮羊肉了。水煮开需要吸热，降低了羊皮承受的温度，而泥巴又对羊皮起到了很好的隔热作用。这道美味还需要耐心等待约两个小时，在这个时间里，陈大哥要开始制作另外一道彝族特色美味了。将竹子削成一米以上的竹签，保证烤肉的同时不烧到手。烧烤时，竹子

0: 和羊肉是一对好搭档，竹子的清香味和羊肉的鲜味会彼此交融。
1: 我现在太想尝一口了，
2: 太好吃了，太爽了！
1: 羊腿骨，这应该是整锅羊肉里最好的一块肉了。感谢大家成全我啊！
3: 有股浓郁的，
4: 好吃好吃，
3: 太爽了！
5: 嗯，这筋，这肉。
1: 现在其实已经很晚了，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能吃到这口羊肉真的非常值。
0: 皮烹羊肉最大化地保留了羊肉的鲜美，肉香汤清，原汁原味。在火力的炙烤下，羊肉滋滋冒油，带着满满的炭火熏香和竹子的清香味，外皮焦香，内里细嫩。皮烹羊肉的绝妙手艺是云南惠泽彝族同胞长期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
6: 我们从长期长得相知深，
0: 伏天吃羊藏着老祖宗顺应天时食补养生的千年智慧。华夏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味羊馔，南北各地羊肉烹制手法各有不同，烟火流转间，每一口羊肉都是刻在山河肌理里的风土滋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5: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0: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田间地头有答案，我国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种源破局，产业链条重构，我国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加速成型。东海小开渔后，渔船回港，市场迎来头口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从都筑底迈向都牢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

0: 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

0: 个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0: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期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 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

0: 民生底色。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作为我国加工番茄核心产区的新疆，眼下正迎来全面采收季。和咱们平时吃的鲜食番茄不一样，加工番茄是专门用来做番茄酱等加工产品的番茄品种，果实呈椭圆形，果皮厚，固形物含量高。从过去优质高端品种高度依赖进口，到如今优质国产品种实现80%替代，这场持续10年的全国育种攻关，不仅让加工番茄产业彻底摆脱了卡脖子风险，更推动种植、采收、加工全链条同步升级。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现代加工番茄产业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2: 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加工番茄的采收现场。那大家可能会担心番茄会被压坏，但其实不会。我们可以来摘一个果实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果实呢，它还是很硬的，表皮呢很紧实。我用手这么使劲儿的这么捏它，它不会坏。平时呢，我们不管是在棚里还是在大田里看到的番茄，它呢都是顺着藤蔓往上长的。那为什么这里的番茄不用搭架子或者是拉秧呢？加工型番茄它的藤蔓呢，大概也就只能长到半米，像这个高度左右，就不会再往上长了。果实长到核桃大小的时候，它的藤蔓才会压下来。那这样呢，既避免了太阳对果实的直射，而且压下来的这个高度刚好适配采收机作业。
0: 采收机可以高效作业，背后离不开品种的支撑。从最早人工采摘的常规品种，到半机械化采收品种，再到如今完全适合机采、品质更高的品种，国产加工番茄品种经历了3次更新换代。这片地种植的 IVF1305 番茄品种是2012年通过品种审定的，目前已逐步替代国外品种，成为我国早熟加工番茄的主栽品种。
3: 这是就是我们现在推这个极早熟的品种。早熟的品种呢，过去呢是这个耐储性是不行的，那这个品种呢，你捏一下它这个硬度非常好，去了之后呢还是这个完整的果实。过去的老品种呢，它是带犁层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呢，它有一个小的那个节，一掰呢，它带着这个。
2: 嗯。
3: 现在呢，你看，
2: 哦，一下子就把它
3: 一下子就去掉了。如果你这儿要是这个层不紧的话，把这个东西就给带着，就是装在车上了。
2: 嗯。
3: 再加工成番茄酱呢，就将来呢，很影响了番茄酱的品质。
0: 针对新疆地区干旱缺水与盐碱地广布的特点，2023年李军明团队又育成了耐旱耐盐碱新品种 IVF1865。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在今年雨水少、天气偏旱的情况下，新品种的田间表现非常亮眼。
2: 那大家看我手边的这株当地种植的传统品种，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部呢发黑凹陷，番茄缺水呢就容易导致这样的病害，被种植户叫做祈福病。掰开它里面呢已经全部都烂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身边的这一片当地主推的国产品种，那可以看到在同样干旱的条件下，那这些果子呢比较饱满，色泽均匀，底部干干净净，虽然说藤蔓已经因为缺水变干了，但没有祈福病的出现。
0: 在新疆昌吉，种植户马存林说，他今年第一次大面积种植这个新品种，往年常规的农灌周期为5到6天，而这块地今年最长14天才浇水，产量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
4: 这个品种大概今年种了个500亩地，基本上已经成熟度达到60%左右。达到这个成熟度的情况下，番茄这个病害一点都没有，平均单果重量都基本都在75到80克左右，预估产量应该在12吨以上，最低不会低于11吨8。明年现在预估就这个品种啊，单品种种到1000亩地以上。
0: 今年新疆加工番茄种植面积约75万亩，其中国产品种推广面积超过60万亩。依托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自主选育的10多个优质早中晚主要品种，昌吉已实现加工番茄从种到收全程100%机械化，泉州加工番茄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亿元。
3: 通过呢将近这十年